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修齐治平，兴亡有责，总书记的家国情怀。
3: 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称将对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表示，该事件是恐袭行为。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3: 美国施压欧洲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讨论对策。七国集团将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2: 日本新内阁阁员被爆出丑闻，在野党阵营或将追究首相高市早苗的任命责任。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外媒关注中国国庆假期旅游热度高涨。
2: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沃肖洛夫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中国的科研人员有着优秀的品质，科学进步离不开跨国合作。
3: 亚运会今天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将收官。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
2: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释家与国相融共生的辩证关系，从温情寄语家庭建设到深情礼赞侨心报国，总书记立足修齐治平、兴亡有责、千年家风文脉与民族复兴大局，殷殷嘱托指引新时代中华儿女传承家国文脉，厚植家国情怀。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修齐治平，兴亡有责，总书记的家国情怀。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3: 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吟诵起唐诗名篇《游子吟》。寥寥诗句，情真意切，道出了中国人最朴素的家的情结，也蕴含着家国情怀的温暖本源。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3: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深沉的家国大义始于人间烟火寻常。广东潮汕地区是我国著名的侨乡，上百年来过帆出海的潮汕人源源不断地将连带家书的汇款凭证侨批寄回国内，批一件，银几许，跨越山海，烧回的是乡愁，更饱含赤诚的家国之情。谈到侨批背后的家国故事，2020年在汕头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连连赞叹。
5: 华侨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
3: 从古代诗人笔下的寸草春晖，到一纸纸薄薄的侨批信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流淌在中华民族千年文脉传承之中，生生不息。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其中之一。这些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

0: 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爱家与报国是一脉相承的家国担当，齐家是立身之基，报国是立身之本。小家有情，大国有责，家与国的相融相生，便是中国人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1: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寻常百姓的家门，与普通群众一起促膝聊聊家常事，细细算笔家庭账，只因在总书记心中，治大国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
1: 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0: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立足新时代，国家的强盛最终落脚于千家万户的烟火幸福，万家的和睦奋进最终成就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弘扬的精神血脉，更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继续书写荣光、成就梦想的精神力量。
1: 我们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读懂家国相依的辩证真谛，方能践行新时代中国人最真挚的家国担当。正如2024年总书记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的殷切期望，
1: 要胸怀强国之志，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
2: 继续关注新闻。9月30号至10月1号，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密尔沃基举行。二十国集团成员及嘉宾国波兰贸易部长或代表与会，各方就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未就其他议题形成成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出席会议并发言。
3: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二号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2: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对外发布声明称，过去一天，沙特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也门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列基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2: 据多米尼加外交部二号发布的公告，多米尼加外长比索诺宣布决定撤回多米尼加驻尼加拉瓜使团。公告说，比索诺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31次外长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多米尼加与尼加拉瓜两国关系自今年7月以来趋于紧张。多米尼加外交部9月9号发表声明称，注意到尼加拉瓜政府关闭其驻多大使馆的决定，多米尼加已于7月23号召回其驻尼大使，此后大使馆一直保持着临时代办级别。
3: 首届阿拉曼非洲论坛二号在埃及阿拉曼新城开幕，论坛聚焦非洲经济一体化，旨在为非洲国家提供有影响力的高规格平台，加强具体项目和实际成果转化。本次论坛由埃及政府、非洲进出口银行和非洲联盟发展署共同举办，来自非洲多国政府、国际和地区金融机构、公共部门及私营企业的约1500名代表参加。

0: 来关注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进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他还说，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据外媒10月2号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该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美方正在核实。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
0: 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伊朗媒体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假旗行动是指一方通过制造事端将其伪装成另一方所为的行动。
1: 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0: 以色列航空公司10月2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两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的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事件调查。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有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航空10月1号晚宣布，将于2号运营两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的以色列旅客。根据原计划，航班2号从特拉维夫飞往迪拜，定于当地时间11时和13时从迪拜返航。取消航班后，以色列航空2号在其网站上发布通告说，一旦收到阿联酋有关部门批准，将尽快直飞这些航班，把滞留旅客接回以色列。据以色列电视12台报道，以色列高级官员同阿联酋官员磋商多时，但未能就以航班机在阿联酋降落达成协议。报道没有说明阿联酋方面拒绝的原因。受2月底中东战事影响，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

0: 伊朗的制裁干扰了伊朗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和航空运输，呼吁伊拉克采取措施维护伊朗和伊拉克人民的利益。 美国8月24号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 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 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 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 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据伊拉克媒体报道，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近期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26号表示，伊拉克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基于人道主义因素恢复相关航班。伊拉克交通部9月29号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表声明说，
1: 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哈航空被除外。
2: 10月2号， 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召开电话会议， 美国要求欧洲释放柴油储备以及可能限制美国柴油出口的威胁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发回的观察报道。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美国政府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储备，以帮助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否则可能会面临美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 根据目前了解的信息，法国当天在会议上提出一项方案，计划由欧洲各国释放5000万桶柴油，同时协调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放5000万桶原油。德国方面的态度则较为谨慎。德国经济部此前表示，国际能源署目前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并强调采取任何相关措施都应以不扰乱市场为原则。据了解， 当天会议讨论认为，任何进一步释放储备的协议都应以美国承诺不单方面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为前提。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安娜·凯撒伊特科宁：
3: We fully reject.
4: 我们完全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柴油出口禁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还可能破坏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这背后是近期欧洲燃料价格的持续上涨。 欧盟委员会10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上升至每升2.24欧元，创下历史新高。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此前表示，欧盟正在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讨论释放柴油储备的时机，而不仅仅是与美国磋商。他同时强调，是否释放以及释放多少，最终由各成员国决定。 对欧盟来说，在当前中东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何既增加市场供应，缓解燃油价格压力，又保留足够的战略储备以应对后续供应冲击，可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1: 10月2号， 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频会议，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并增强能源体系长期韧性。
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
1: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爆出丑闻。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梁和生竞选议员时，首相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在野党阵营或将追究其任命责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报道，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利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按媒体说法，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

0: 上述地区在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据日本媒体报道，梁和生在维持夫妇同姓等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是高市早苗为数不多的合拍者。他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该团体由高市早苗担任顾问。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前往立木县为梁和生助选，在演讲中公开称他是自己的智囊，非常重要。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今年九月，他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在网络上批评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二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此外，总务大臣藤井笔早之也是丑闻缠身。周刊文春报道称，其涉嫌在2024年众议院选举中实施了公职选举法所禁止的收买竞选工作人员行为。对此，执政党自民党内部有人感到不安。有党内高层指出，如果存在问题，尽早换人才更有利于政府。
1: 当地时间10月2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等因素影响，今年九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0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高出17.2%。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6.3%和5.6%。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6.1%，植物油价格指数上涨0.9%，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分别下跌1.1%和0.1%。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正出现持续且范围不断扩大的上涨态势，航运受阻叠加气候冲击，正对能源、运输和主要食品类大宗商品形成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持续存在，将很快传导至终端消费者的食品账单，尤其会对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国家造成冲击。联合国粮农组织同日发布的谷物供求简报称，预计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为29.79亿吨，较2025年创纪录的高点减少2.1%，但仍将位列历史第二高。2026至2027年度全球谷物贸易量预计为5.058亿吨，较上一年度减少3.5%。
3: 继续关注新闻。据美国方面二号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此前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据了解，这名副驾驶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他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该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一位以色列官员也证实了他的身份。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4: 从耳边到指尖，
5: 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
2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1: 环球资讯。
2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23: 你好，朝玉。
22: 请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23: 今天的天气重点是北方秋雨再度上线，南方降雨增强。在北方，季后三天华北北部、东北多地呢将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以小到中雨为主，个别地方有大雨。在内蒙古的中东部，海拔较高的地方局地呢将会出现雨夹雪或者是降雪。在南方呢，随着暖湿气流的短暂加强，今天南方降雨呢将会增强。预计重庆的东南部、贵州的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请大家关注降水对于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带好雨具，减速慢行。那另外，未来三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将会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大风还有降温。今天早上呢，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那今天内蒙古的

0: 中部、陕西的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等地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那南方气温也将会进一步的下降，江南等地的秋意逐渐显现，像合肥、武汉、上海、长沙、南昌等城市最高气温呢将会创下立秋之后的新低，那就连华南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会明显下降，降到30度以下，暑热天气将会逐渐缓解。朝玉。
1: 那再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
0: 今天白天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2度，那请大家出行留意交通安全。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北京风力加大，北风呢将会有5级，阵风呢将会有7级，需要注意防风。朝玉，
1: 那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0: 来关注一下印度西南季风的撤退情况。 今年西南季风的撤退呢，相比常年来说是明显偏晚。截至今年的10月1号，西南季风的撤退进度大致相当于常年的9月25号，那撤退进度呢偏慢将近一周。由于季风撤退偏慢，过去的15天以来，印度中北部多地的降雨呢是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局地偏多100毫米以上。那么预计未来两天，印度中南部多地还会持续出现小到中雨的天气。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了。
2: 修其治平，兴亡有责，总书记的家国情怀。以色列总理称将对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表示，该事件是恐袭行为。美国施压欧洲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讨论对策。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日本新内阁阁员被爆出丑闻，在野党阵营或将追究首相高市早苗的任命责任。
2: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外媒关注中国国庆假期旅游热度高涨。
1: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沃肖洛夫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中国的科研人员有着优秀的品质，科学进步离不开跨国合作。
2: 亚运会今天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将收官。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重申，俄方对以谈判方式调解冲突持开放立场，但乌方并未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正在试图升级局势。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据俄罗斯媒体2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就谈判问题保持开放立场，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指出，目前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而零散协议无助于推动冲突的解决。 就黑海地区局势，佩斯科夫说，目前黑海水域和沿岸地区的形势比较特殊，俄方正在这一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对俄打击，主要目标是切断对乌军的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俄方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升级局势，试图展示力量，并使乌克兰陷入混乱。俄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乌克兰居民离开基辅。 他说，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初期曾有过类似的目标，即迫使浦东民众离开基辅，以此制造没有首都就没有国家的局面。此外，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对乌克兰民用目标的袭击强度明显增加，袭击目标包括学校、医院和数据中心。他指出，俄罗斯近期的行动是对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港口和仓库的回应。 就乌克兰打击俄方能源设施，俄政府副总理诺瓦克2号表示，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4家炼油厂的打击，炼油设备没有受损。他透露，俄罗斯企业、能源部和国防部为加强防护做了大量工作，以具备应对威胁的被动防御能力，并利用防空设备加强了主动防御能力。
1: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方当天通报了打击。

0: 俄方能源设施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的一处接收、存储、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的一座变电站。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从9月26号到10月2号，俄军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七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物流和电信中心、发电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场地、弹药库、燃料和军事技术物资仓库，以及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还打击了乌方港口用于接收、存储、分配军用物资以及油料的设施，打击了17艘用于向乌军输送西方武器和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在哈尔科夫地区、苏梅地区、顿涅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地区，俄军控制了洛佐瓦亚、马里诺、叶格罗夫卡等17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乌方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方的升级行动。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还对俄方在黑海地区以及沃罗涅日州、夏诺夫格罗德州、伏尔加格勒州、萨马拉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机场、炼油厂、火箭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07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还通报称，乌军2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的炼油厂，现场发生爆炸和火灾，还打击了位于萨马拉州的线性生产调度站，该设施是俄罗斯的大型石油接收、存储和调和枢纽，负责将来自俄罗斯多个产油地区的原油进行调和，并形成出口级乌拉尔原油。乌克兰军方表示，对上述目标实施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军事经济潜力，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的行动仍在继续。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地时间9月27号，尼泊尔北部穆斯唐地区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大片山体崩塌后冲入河中。随后，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段声称是记录了这起山体滑坡的视频。不过，经印度某事实核查网站核实，该视频为 AI 伪造，存在多处一眼假的漏洞。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这段视频显示，一处临近居民楼的山体发生滑坡，大量泥浆和碎石顺着山坡冲向道路，将众多车辆淹没。帖子配有印地语文字，写着尼泊尔山体崩塌的骇人一幕。然而，印度新闻核查平台新闻计量仪 Newsmeter 调查后发现，这段视频是由 AI 生成的，被冒充为此次尼泊尔山体滑坡的现场视频。核查人员对网传视频的关键帧进行了反向搜索，并没有检索到匹配的原始素材。而如果仔细观看视频，可以发现多处 AI 生成的痕迹，泥浆直接穿过静止的汽车，车辆看起来像是消融掉而非被挤压或者冲走。高层建筑下方的地面消失，但楼房局部依旧悬浮在空中，泥浆已经近在咫尺，路边围观的路人却没有表现出过度惊慌。经 AI 内容检测工具分析，此视频为 AI 生成的可能性超过 99%。 核查团队也找到了各大主流媒体报道时引用的此次山体滑坡的视频和网传视频画面完全不符。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3: 当前正值中国国庆假期，中国民众旅游热度高涨，引发外媒关注。雅虎财经的报道关注中国的慢旅游，报道称慢节奏沉浸式的县域旅游近年来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文旅潮流之一。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的旅游目的地正利用当地资源打造全新体验，邀请游客以悠闲的节奏放松并充电。路透社近日报道称， 今年中国七天国庆假期与中秋节假期

0: 接连而至，不少人凑出13天的长假，旅游人数预计会再创新高。报道关注到，为期一个月的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已于9月下旬启动，铁路也开启了为期16天的双节假期运输高峰，并加开高铁以及夜间列车。报道援引专业人士的分析说，中国游客安排了时间更长的假期行程，愿意前往更远的目的地。上海的一家旅行社透露，不仅国内旅游线路火爆，包含多个国家的出境游线路今年也十分走俏。西班牙、葡萄牙、巴尔干半岛、北欧、希腊、新西兰等长线游套餐和中亚、高加索以及澳大利亚方向的线路都很受欢迎。马来西亚星报援引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报道称，为期七天的国庆假期期间，中国的出行需求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预计全国跨区域出行量将达到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超过3亿人次。中国铁路网正迎来史上最大客流量。星报的另一篇报道则关注到，国庆假期前夕，中国开通了4条高铁线路，覆盖了中国的北部、西北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报道说，预计这些新开通的高铁线路有望促进周边旅游业的发展，吸引更多游客在国庆期间前往沿线著名景点。
1: 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沃肖洛夫日前接受总台独家专访，他与中国合作十多年，两次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他见证了中国的5年规划推动科技进步，表示很高兴能亲眼见证中国这些政策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技术成果，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技术成果。他如何评价中国的科技发展？他认为人工智能又将如何重塑科学研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诺沃肖洛夫36岁时因石墨烯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谈及石墨烯这种神奇材料，在过去这些年间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各类商业应用。诺沃肖洛夫表示，石墨烯的发展应用令人振奋。
0: 我们现在看到石墨烯技术正迎来第二次革命，经过多年积累，近几年该领域重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石墨烯传统的应用领域主要是能源，比如电池，也包括电子领域、复合材料等。但如今，我们看到石墨烯及二维材料在光电子学、远程通信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而这对我来说是最令人振奋的方向之一。此外，石墨烯在生物应用、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这同样十分值得关注。还有人提出，石墨烯也可用作太空帆，打造新型星际飞船。所以，确实有一些非常有意思、非同寻常的应用场景。
2: 中国是石墨烯产业化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诺沃肖洛夫高度认可中国在石墨烯产业化领域的竞争优势。
0: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众多技术方面实力雄厚。你刚才也提到，中国具有原材料供应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庞大数量的人才。石墨烯技术在中国相对容易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拥有持续且完整的供应链，因为新材料本身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融入供应链之中，而这正是中国已经做到的。在中国发展石墨烯比许多其他国家容易。
2: 深度参与中国的石墨烯科研十多年，诺沃肖洛夫见证了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他表示，很高兴能亲眼见证中国政策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技术成果。
0: 中国的技术革新很早就已启动，但真正改变发展方向的是“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尤其是“十三五”规划。规划中尤其重视科技发展。我与中国同行合作多年，很高兴能亲眼见证中国这些政策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技术成果。中国科技非常出色，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航天技术，电池技术更是首屈一指，电动汽车领域同样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众多新兴技术领域都成就非凡。
2: 谈及未来的科学发展与人工智能，诺沃肖洛夫表示，人工智能为科学领域带来革新，但他希望科学探索之路应该由人类主导。
3: For me, Human intuition will always be.
0: 在我看来，人类直觉永远是科学发现与创造性思考的核心。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在未来会被证实是错误的，但至少目前，我真的希望人类直觉和创造力还能在科研当中扮演关键作用。人工智能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它已经为多个科学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未来还将改变更多领域。但我始终希望创造性的探索之路仍由人类主导。作为一名科学家，对我来说，人工智能只是工具之一。科学家们总会不断获得新工具，每个新工具都会带来新机遇和新能力，但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审慎，避免过度解读或滥用这些工具。人工智能同样如此，我们应当能区分哪些是真实成果，哪些是人工智能的幻觉。去伪存真，探寻真相，这本就是科学家的职责所在。
2: 如今地缘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很多人认为国际科学合作可能会面临阻碍。诺沃肖洛夫说，科学进步离不开跨国合作。
0: 我们见过不少令人遗憾的案例，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合作陷入停滞，这让我深感痛心。我合作过的科学家遍布各国各州，我很欣赏这样的合作。科学的进步从来都离不开跨国协作，我由衷希望这样的合作在未来能够持续下去。
2: 诺沃肖洛夫多次来过中国，并参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青年科研人才。他表示，中国的科研人员有着优秀的品质。
0: 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度，你可以去到不同地方，哪怕是省份之间都有很大差异。探索这些新地方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愉悦。而在科研方面，每到一个新的机构，我总能发现一些隐藏的瑰宝，总能看到正在开展的出色科研工作。我在中国有很多好朋友，他们曾经是我的学生，他们都非常勤奋、诚信、专注。如今再去参观他们在中国的实验室，真的令人赞叹。我很期待看到他们如何将这些品质传递给他们的学生。
2: 一卷胶带开启材料革命，一份热爱跨越科学与艺术。诺沃肖洛夫教授让我们看到，好奇心无穷，创造力无限，科研合作无间。从石墨烯到未来材料，从人工智能到科技创新，中国正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正如他所说，相信科学与技术，相信全球携手，科技终将让世界更美好。
4: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5: 第20届亚运会10月2号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
1: 在当天进行的拳击项目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以5-0完胜对手，成功实现卫冕。至此，中国选手们结束了本届亚运会征程，收获了1金3银2铜的成绩。赛后，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对吴瑜进行了专访，来听报道。
6: 比赛过程当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你的这种控制力哈。赛前是怎么制定的战术呢？
7: 很干净吧，很轻松。因为现在呢，也通过比赛，然后通过磨练，自己也算是一个很成熟的运动员了。再加上教练就会在你的耳边经常会提醒你，就是不要有太多压力，然后就放开的去做。所以自己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多的负担，所以我觉得还是平常心吧。
6: 那这届亚运会，你是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参加了开幕式。现在呢，你又以一枚金牌给自己收尾哈，有没有觉得自己给自己画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7: 肯定的，因为我觉得作为旗手也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吧，也是对我们这个中国拳击的一个肯定认可吧，全力以赴的去拼，然后为的是把金牌带回国。但是更多的是在队里面当好榜样。
6: 因为在大家眼中，你现在就是中国女子拳击的领军人物。
7: 只有自己经历了才知道那上面的风景有多艰难。 尽量做好，让自己靠它越来越近吧。
6: 但是巴黎奥运会我们在女子拳击这个项目上取得突破，确实是不是身上觉得担子更重了，因为大家期待更多了。
7: 肯定的，因为现在我们现

0: 在也成为了一名老将吧，也想着再次突破呗，然后也想着就是跟小队员一起能带领他们，我觉得也是我的骄傲吧。
1: 最早你是陪练出身，而且当了很长时间的陪练，就当陪练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一定要走到前台？
0: 之前没有，因为教练一直跟你讲的思想就是你把他陪好就行了，就把主力陪好，然后自己也觉得其实陪他也挺开心的，因为在里面当中你自己你也能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
1: 对，这段日子对你来说最多的还是积累，是不是？
0: 啊，对，我觉得是积累吧。就现在的成功，它就是之前的铺垫也有。我觉得没有白走的路。
1: 那自从巴黎奥运会夺冠过后呢，大家确实也是对我们这个女子拳击这个项目有了更多期待。那这届亚运会我们的表现，你也可以来总结一下啊。
0: 哎，这次的比赛就，其实自己虽然自己拿到了，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后面的这几个，我也希望他们能拿。因为他们也有这种实力能拿，因为我觉得这次的比赛是练兵，我觉得奥运会才是最主要的。然后就是希望他们能总结到自己身上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去把自己的短板补齐。
1: 那如果说亚运会是一次中考的话，对你备战洛杉矶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0: 会更加严厉，其实可能很艰难，就是拿金牌会很艰难，但是去洛杉矶更难，就是你不断的在这里面当中去总结，然后去得到了很多的经验，那么你在大赛当中你会更加的稳。
1: 在亚运会这个拳击比赛的这种难度和竞争的激烈程度和这个奥运会相比呢？
0: 拳击它都很难，它拳击项目它就不像还有复活又什么的，就是比如说你输一场你就没了，在这里面你只有去打磨你自己，你才能走到那个最高顶。还是保持着像挑战者的心，因为我在练，他们也在练，你在进步，人家也在进步，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你就只有关起门来一直保持你自己的状态，然后不停的去打磨你自己，苦上加苦，难上加难，你才会靠那个牌越来越近。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除马术外所有项目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吴亦丙将在决赛中面对老对手黄泽林。三年前的杭州亚运会正是这名中国香港队选手将吴亦丙挡在八强之外，这也是26岁的吴亦丙第二次打进亚运决赛。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初出茅庐的他遭遇逆转，获得一枚银牌。由于亚运单打冠军将获得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吴亦丙势必全力以赴。同样与奥运门票挂钩的还有射箭项目，收官日的反曲弓男女个人冠亚军都将为各自协会获得奥运资格。中国队的朱静怡、黄雨薇已经晋级女子八强，分属不同半区的他们将尽力冲击好成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支表现可圈可点的青年军正渴望以顽强的斗志和拼搏精神争取一枚亚运奖牌。其他集体项目中，中国女子垒球队将与日本队争夺金牌，七人制橄榄球中国男女队均已打进四强，半决赛女队迎战泰国队，男队对阵日本队，中国队还将参加两场铜牌战，男子水球队对阵伊朗队，男排则迎战巴基斯坦队。此外，中国霹雳舞队四位选手悉数晋级八强，他们将向男女个人冠军发起冲击。高尔夫最后一轮较量，目前暂列女子团体第一的中国队将力争保住优势，暂居第三的中国男队也将全力冲击金牌。
4: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朝雨、新雨，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鑫，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爱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frica Light Belt， Light 光亮。Africa Light Belt 则是非洲光带。2023年9月，中国在首届非洲气候峰会上宣布启动 Africa Light Belt，

0: 非洲光贷项目，帮助非洲解决近5万户家庭的用电问题。2025年6月，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接收到了中国援助的3100套户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该国的科罗尼亚村，全村24户人家过上了渴望多年的有电生活。村中最年长的老人达特森达德激动地说，他们能看电视、听收音机，晚上终于不再漆黑一片了。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贷项目设备交付期间，中国的技术团队还手把手地向当地工程师传授安装维护技能，从而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是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9: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0: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1: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方，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比
10: 较。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

0: 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对外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也门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共发动了1354空袭和导弹袭击。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号说，印度边防人员当天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消息人士说，3名村民刚越过边境界桩，印边防人员便毫无预警地向他们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这些村民均未携带武器。该消息人士表示，印方做法违反印巴边界相关协议和标准作业程序。印度媒体捏造事实，将巴方平民贴上所谓渗透者的标签。据美国方面2号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此前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据了解，这名副驾驶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他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该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一位以色列官员也证实了他的身份。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OpenA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OpenAI 称，公司是在针对模型行为偏离预期展开的更大范围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一事件。爱知名古屋亚运会3号进入尾声，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吴亦丙将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9月29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迎来收官日。在本届亚运会新设项目男女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凭借最后一棒陈瑜杰的强势表现，逆转击败拥有新科亚运会男子百米冠军问颂的泰国队。小孩姐带着3金1银的亮眼成绩，结束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亚运旅程。在田径赛场，陈瑜杰这个名字可以用横空出世来形容。在2023年举行的 U15 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上，他追平了赛事主办方尘封41年的记录。此后3年，他一次次在百米比赛中刷新成绩，成为了妥妥的记录收割机。2026年，他带着亚洲最好成绩站上亚运会赛场。有网友调侃，戎马半生归来还是个高中生。11岁开始练田径之前，陈瑜杰打了5年的网球，那些挥拍截击的动作早就成了肌肉记忆。这些动作要求手部横向打开，摆臂也是横着的， 但是跑步的摆臂动作是竖着的，要尽量贴近身体。这个看似微小的技术细节，他花了很长时间修正。要把动作做成什么样，其实是很抽象的事情。哪怕单个动作做出来没问题，连贯起来也可能要反复协调，还要每天一遍遍的打磨。有时候动作看上去到位定型了，但如果最近没有大的比赛任务，稍微松懈一点儿，过几个月就反弹回去了，还得重新一遍遍修正。陈瑜杰说，直到现在教练还是会在场边大声提醒他注意摆臂。今年9月1号开学的日子，陈瑜杰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写道，开启我的高三生活。配图背景是训练场，别人的高三是从翻开课本开始，他的高三是从塑胶跑道开始。而这名天才少女闯入田径世界，是偶然也是必然。陈瑜杰的父母都曾是田径运动员，他继承了得天独厚的身体条件。然而见过荣耀背后的艰辛，他们反倒不希望女儿重走老路，一直没有让她踏上跑道。童年时期的她，生活被各式各样的兴趣班填满，舞蹈、画画、书法、唱歌、跆拳道、网球都试了一遍。转折发生在小学五年级的校运动会上，陈瑜杰出色的表现引起了体育老师的注意。宁波体校的田径教练吴亚存也留意到这个频率和节奏都超越同龄孩子的小姑娘。吴亚存曾带出釜山亚运会女子七项全能冠军沈胜飞，他问陈瑜杰，来练练田径试试吗？陈瑜杰就这样被发掘了。网友喊她小孩姐，队里的哥哥姐姐直接喊她小孩，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孩大有前途。正如他所说，他感觉他的那条跑道是闪着光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月29号报道说，美国的农业正处于痛苦的衰退之中，当前许多农场正面临多重经营压力，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贸易争端切断了他们通往核心市场的销售渠道，乌克兰危机与中东地区冲突推高了化肥价格，再加上生产贷款利息大幅上涨，农场的生产与经营负担进一步加重。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首先，柴油价格是最紧迫问题。柴油是农用机械如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主要燃料。报道称，全美柴油平均价格上涨速度超过汽油，目前已接近近期历史高点 6.53 美元每加仑。在中西部农业带的许多州，柴油价格甚至更高。此外，化肥价格上涨也带来了压力。此前，俄乌冲突切断了部分化肥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供应，推高了价格。今年，中东地区的冲突又导致化肥出口中断，情况更加恶化。报道说，化肥价格在过去一年上涨了50%。原材料成本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挤压着农场的生存空间。报道指出，大多数农场主会借短期贷款来支付从播种到收获的各项费用。由于当前各国央行为抑制通胀而提高利率，借贷成本随之上升。再加上美国发起的各种贸易战，农场主们担心可能会失去目标市场的份额。报道援引美国联邦破产申请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份的12个月内，农场破产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但有业内人士表示，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到来，因为当前很多农场主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一些来自农业州的国会议员敦促美国政府禁止美国柴油出口，以此作为缓解经济困境的权宜之计。但许多能源专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此举无法降低柴油价格。还有一些农业团体拟推动相关立法对农场主进行援助，例如提高自2018年以来一直未变的联邦农业贷款限额。 但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即使法案最终获得通过，即使柴油价格在今年晚些时候下降，也无法惠及现在正在收割庄稼的农场经营者。多位受访农场主表示，自己正成为一系列自身无法掌控的全球连锁事件的受害者，他们早已习惯应对天气、土壤条件和牲畜养殖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但真正让人感到沮丧的是那些把农场主们推到经济损失最前线的政策决定。
4: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刊文关注中国制造业近年来的转型。报道认为，自动化、创新设计、高效物流等多重因素正在推动中国制造业在越来越多高技术产品领域提升全球竞争力。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文章以北京一座高度自动化的汽车工厂为例称，工业机器人、无人运输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系统已经大量进入生产环节。美国汽车行业顾问迈克尔·邓恩表示，中国汽车行业广泛应用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不断提升生产效率，目前已经拥有一些全球最先进的汽车工厂。报道指出，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汽车业。过去，中国制造更多以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外界熟知。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也持续提升。华盛顿邮报援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称，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约三成，较2010年大幅提升，并超过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四国的总和。华盛顿邮报注意到，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来源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企业近年来扩大市场份额，越来越多依靠技术进步、产品性能以及更具吸引力的性价比，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成本优势。标普全球评级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路易斯·库伊斯表示，中国在技术领域取得了许多进展，中国企业实力强，发展速度快，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之间形成了较强竞争力。与此同时，自动化正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的效率。报道称，中国工厂近年来大量部署协作机器人、自动输送系统和机器视觉质检设备。高度自动化的中国汽车工厂生产成本可以比美国或欧洲低 25% 至 30%。报道特别指出，这种效率优势并不是因为低成本劳动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供应链高度集中、生产流程优化以及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北京一座汽车工厂为例，约700台机器人协同作业，平均每76秒就有一辆新车下线。华盛顿邮报认为，中国制造业正在从过去的规模和成本优势进一步转向技术、效率和产业链协同优势。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也进一步显现。
4: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已身处全球第一梯队，在技术、算力、产业应用与生态建设上形成了独特的发展优势。与此同时，中国没有独享上述优势，而是主张人工智能发展开源共享，赋能全球创新生态，愿与各国携手合作，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惠及全球。9月28号，美国科技政策新闻发表文章说，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正与中非务实合作协同推进，依托数字丝绸之路，赋能非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非洲人工智能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文章说，基础设施薄弱是当前制约非洲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瓶颈，多数非洲国家的能源供应无法满足人工智能发展的电力需求。有鉴于此，非洲各国已形成共识，保障稳定的数字连接与能源供应是非洲人工智能产业长远发展的必要基础。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促进共建国家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为核心理念，通过打造多元化的国际运输与贸易通道，持续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稳定性。 而作为一带一路数字化延伸的数字丝绸之路，已成为非洲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支撑。依托专项合作基金、政策性金融支持与中资企业的市场

0: 等国的开发者群体中普及度不断提高。文章指出，非洲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 17%， 是极具潜力的人工智能消费市场。当前的市场规模已达45.1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27.42%。在这一大背景下，中非数字技术合作已在多个民生与发展领域落地。在农业领域，中国制造的农业无人机支撑当地智慧农业项目提质增效。在医疗健康领域，中非数字合作项目共同推进本土医学研究与公共卫生服务升级。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数字化安防治理技术助力非洲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文章说，中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度互动，让非洲不再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旁观者，而成为重要参与方。依托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优势，非洲国家正加快培育本土人工智能产业能力，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全球数字治理领域的代表性。
1: 柬埔寨高棉时报9月29号刊文称，中国正将人工智能置于宏观经济战略的核心位置，加速从世界工厂向智能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转型。文章认为，随着 AI 加行动计划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产业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说，如今人工智能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前沿，它是宏观经济战略的基石。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深入推进，中国正加大对尖端产业和技术自主的投入力度。中国已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国家优先事项，智能技术与产业的融合正在重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政府提出的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概念，为 AI 加行动计划的深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导和要求，涵盖智能终端、智能体和 AI 原生应用等领域。文章认为，从制造业主导型经济向智能创新驱动型生态系统的转型，对于提升生产力和促进长期增长至关重要。中国不仅要生产商品，更要生产驱动生产的智能。全国范围内的 AI 加行动计划加速了人工智能在所有经济领域的融合，这一转变重塑了中国经济引擎，以确保经济韧性，提升全球竞争力，并维护国家安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文章进一步分析称，在中国，人工智能正加速演变为实体产业基础设施，其核心在于支撑大语言模型、智能体系统及自主运行所需的智能算力。截至2026年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这一算力基础是未来数字经济的基石。金融机构、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普遍认识到，拥抱人工智能已势在必行。此外，支撑这些模型的数据经济呈爆发式增长。文章称，截至2024年，中国数据企业数量已超过40万家，产业规模达5.86万亿元人民币，较2020年增长117%。凭借海量数据和完善的产业体系，中国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劲发展势头。文章说，中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受益于系统性优势。随着中国本土模型不断创新，中国正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确立自身的发展轨迹。
1: 肯尼亚媒体《星报》当地时间9月28号发表文章，关注中国防治荒漠化和推进生态修复的经验。文章认为，中国数十年来持续开展荒漠化治理，为肯尼亚将退化土地恢复为具有生产能力的生态空间，以及应对干旱和气候变化提供了参考。来听总台记者自小宁发回的报道。
3: 文章说，肯尼亚目前正在推进大规模生态修复行动，计划到2032年恢复约1060万公顷和10.6万平方公里的退化土地，并将全国树木覆盖率提高到 30%。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长期开展荒漠化治理的经验受到关注。文章介绍，2025年中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5.09%， 截至2024年底，中国 53% 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文章指出，这些成果体现出生态修复需要长期规划、持续投入，而不是依靠短期环保行动。文章以1978年启动的三北工程为例，指出该工程持

0: 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体现出生态系统修复需要长期坚持。同时，中国在荒漠化治理过程中形成了草方格等技术，通过固定流沙、降低风速、保持水分，为植被恢复创造条件。近年来，无人机、卫星遥感、地面监测等技术也逐步应用于生态修复和荒漠化治理。文章认为，对于拥有大面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肯尼亚而言，相关技术可以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加以调整，并与当地传统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以应对干旱、土地退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农业、牧业和水资源压力。文章最后提出，肯尼亚可以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荒漠化监测、抗旱植物种植、水资源保护、卫星遥感、生态修复技术、人才培训和绿色投资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并结合肯尼亚自身科研能力和地方经验，推动生态修复行动持续开展。
1: 多家旅游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的超长假期呈现出自然加文化加体验多线旅游热交织的格局。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日前刊文称，中国对传统文化和古迹遗迹的重视及保护，将一些城市打造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文化之城，正引领未来旅游新趋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称，北京、上海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名城也已崛起，成为国际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正迈入新阶段，在文化遗产保护、沉浸式体验、数字旅游、游客基础设施升级以及文化消费战略的驱动下，陕西西安、福建厦门等城市正成为将历史遗产转化为现代旅游产品的典范。这一转变体现出中国正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并为国内外游客打造多元化的旅游目的地。文章认为，过去五年，中国旅游业实现了破纪录的增长，这为各区域城市在全球旅游舞台上展开竞争创造了全新机遇。中国旅游目的地不再仅仅将旅游需求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传统的国际门户城市，而是日益致力于围绕历史遗产、博物馆、地方传统、饮食文化、演艺表演以及科技驱动的体验，打造专业化的文化旅游生态系统。文章认为，西安旅游业的增长生动诠释了古老遗产如何蜕变为现代全球化旅游产品。依托其作为古都和丝绸之路起点的独特地位，西安正打造一种将考古遗产、博物馆、演艺表演、前沿科技与商业体验深度融合的全新旅游模式。西安已成为中国文旅转型最典型的成功范例之一。文章还特别提到，厦门的旅游吸引力与鼓浪屿密不可分。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以其独特的文化景观和历史建筑闻名于世。厦门生动诠释了中国在将历史遗产融入现代旅游开发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的成功实践。文章最后表示，中国文化旅游领域的这一趋势表明，未来各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取决于那些著名的地标性建筑，那些能够成功将遗产保护、故事讲述、科技应用和优质服务相结合的城市，将有更多机会吸引国际游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陕西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五到七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1到1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19度，天津阵雨转阴，25到14度，重庆小雨，22到20度，广州雷阵雨，31到2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香港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十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9月30号至10月1号，20国集团 G20 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密尔沃基举行。G20 成员及嘉宾国波兰贸易部长或代表与会，各方就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为就其他议题形成成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出席会议并发言。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非洲区域办公室副主任皮埃尔·克雷默和驻非盟及国际组织代表阿沙·穆罕默德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减贫和社区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可为非洲韧性社区建设提供重要借鉴。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通报说，接到一艘邮轮船长的报告，该邮轮在驶离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
3: 美国海岸警卫队二号发布消息说，九月初在加勒比海拦截了一艘美方指称正向古巴非法运输燃料的货轮。消息还说，美国海岸警卫队今年夏初登船并扣押了另一艘被认为正向古巴运送非法燃料的货船。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这些举措表明美国政府正在动用军事力量来强制执行对古巴的燃料封锁。这一政策已严重影响古巴的经济，并导致当地居民饱受苦难。据多米尼加外交部二号发布的公告，多米尼加外长比索诺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31次外长会上宣布，决定撤回多米尼加驻尼加拉瓜使团。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政府二号说，该州马尔泰地方政府区日前发现15具遗体，疑为博克圣地极端组织发动袭击所致。袭击发生在9月30号，死者经辨认是当地农民。这些农民在丛林采集柴火时，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据尼日利亚媒体报道，事发当日共有18名农民前往农场工作，目前仍有3人下落不明。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据日本方面10月2号消息，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救护车服务中心证实，该州纽卡斯尔市3号发生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导致数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国内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4: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今年夏天，国产动画《八仙》成为市场上的黑马，票房持续冲高。对于不少观众来说，这部兼顾市场热度与文化表达的作品背后的创作者们却并不广为人知。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宁一起对话八仙导演编剧穆正阳。
12: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尝鲜。
13: 你会每天盯着电影票房的数字翻新吗？
14: 我会看，但是我也不是每天盯着。
13: 你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看？
14: 其实就是希望它更好。
15: 他那个翻白眼，谢谢星球，你知道，哎，林的林的林的。
16: 来自辽宁大连的穆正阳出生于1992年，《八仙》是他首部独立执导的动画长片。
17: 你大婊子！
13: 我看到的一些评论哈，就比较集中的觉得是颠覆了自己对于八仙这个角色传统的认知。
14: 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坚持的，他是凡人，他是凡人成仙，而且他一定要代表凡人。
13: 而我甚至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八仙并没有那么想成仙，
14: 所以在前半段有那个牌匾，那个蓬莱八仙的那个牌匾，但是那个牌匾我们处理得很荒诞。
18: 别来了，那么多道观干嘛非得挑这家？
19: 你不是说我们一点都不灵吗？
20: 这能怪我吗？还不是贼最了解贼吗？
21: 师傅，
14: 因为百姓对他们的喜欢给了他们这么一个牌匾，其实那一刻全国观众都知道他们是八仙，只有他们自己不知道。
22: 你说这千年一遇的天桥怎么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
19: 如果放任不管，别说三界了，就连蓬莱，
14: 也会彻底沦陷。
0: 可我们不是神仙啊。
16: 和大多数国漫电影一样，八仙取材于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但却跳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传统叙事，讲述了八个普通凡人假扮神仙一路闯关历险，最后拯救苍生的故事。电影中八位主角各有短板，各有小算盘，凑在一起互怼拆台，笑点密集到让人几乎忘了这是一部神话题材的电影。
14: 是凡人，想扮神仙是什么罪？
13: 死罪。你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市井烟火气的，然后每个人都必须直面自己的丑矮，然后直面自己可能有的那些私欲，
14: 就不是很
13: 不太光，对，不太体面和不太光彩的那些欲望，那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呢？
14: 其实都是为了让他们更像普通人，更像是凡人，他才能最后有那个站出来对抗神仙的那种勇气和力量。
17: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所以我们会疼，会恐惧，会绝望，也会感同身受，可你连血都不会流，那你连废物都不如。
13: 其实好多人啊，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都在想，过去我们都觉得，从天而降的神仙可以帮我们解除各种痛苦。后来你在八仙的这个电影当中看到的是人在危难时候的一种互助，其实就是凡人之间的互助。
14: 对，他一定少不了这种情节。而且这个又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种情绪，其实就是这八个人站在海边，面对前面那个波涛汹涌的海浪往前走的那一刻，就那一刻我觉得大家感受到了这种达成一致的这种爽感。
12: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成仙。
21: 我们在等什么呀？
23: 过海呀、啊。
21: 咋过噻？
23: 没船。
13: 没船呢？没船，你让我在这儿干嘛？没船，我怎么往前过？
14: 他的这种爽感其实是来自于，他真的非常的渺小。就是这些人物有一些，就经常看到一些什么，外卖小哥呀，他可能他生活上已经很疲惫了，甚至是他有自己的困境，但是在很多时候，在那一刻他突然间做出一个选择，做完了之后，他就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就这个是很感动我的。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八仙这个团体应该具备的这种魅力，也是我们这部片子在做的时候很坚持的一个原则。
16: 要讲好凡人英雄，不能只是套用一个神仙外壳就往里填充现代感悟。穆正阳翻阅大量资料回溯源头，他看到八仙的根就在民俗，是普通百姓一代代打磨出来的故事，这份文化本源恰好和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彼此呼应。
13: 你会非常非常仔细地去揣摩就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那些细节的来源吗？
14: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功课，所以我们最早做的时候就很确定这个就是民俗文化的故事，整个八仙福禄寿三星蓬莱都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八仙
13: 怪不得看到了年画的感觉，
14: 因为八仙就是民俗文化，它是老百姓底层人民它流行起来的一种文化，所以就决定了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看到的这些颜色也好，它其实是有一些脆脆的粉粉的，有一些那种你像福禄寿三星都很纯，然后八仙又是
13: 饱和度特别高的颜色，
14: 饱和度很高。民俗文化的特点就是这个很生猛的，它没有那么素雅的，它就是烟火气的一种视觉语言和风格。
23: 有人一起吗？
16: 电影中八个凡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为了心中的善念最终决定团结在一起，以凡人之身对抗强大的神仙。
14: 其实我们最早就是打杨戬，就是很早就确定要打杨戬，怎么赢在设计的过程中确实有人说，导演要不然改个设定吧，让他们带点法力吧，或者是让谁给他们点化一下吧。我觉得不行，觉得不对。那个最早我们想做的凡人英雄的那个感觉，就 就没了。
2: 对呀、啊，就别说是八个普通人了，800个普通人，他也未必能打败一个战神呢。
14: 那一城的人来打也打不过他。
2: 那怎么办呢？这变成了一个不可解的问题啊！
14: 最后一定要靠智慧，而且一定要靠这些人在人世间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
5: 杨戬，我们几个打不过你，但是有人打得过你呀、啊。
17: 是吗？
5: 你看看这是什么？
6: 师傅，弄他！
7: 干死他！
5: 杨戬，你完了。
0: 不是说大圣会踩着七彩祥云出现吗？
24: 立刻诞辰。
2: 集合了大家的意见，还是说你自己依靠什么去想出来？
14: 很坚定，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变，开金手指什么什么突然飞升啊，开大不行，绝对不行。就现在的在影片中呈现的这个点，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然后我看有一些观众也挺喜欢的。
16: 八仙的高速高燃打斗戏份是团队的核心打磨重点，全程耗费了巨大的创作与后期制作精力。同为国民神话形象，哪吒、孙悟空本身就是天赋出众的强者，武打着重展现神通盖世的英雄气魄，而八仙是一群市井凡人，没有通天本领，虽有武术指导加持，不少动作还是由穆正阳亲自示范参考。穆正阳认为，打戏不为炫技，是要体现普通人抱团抗争的真实感。
2: 其实很多观众都对那段打戏印象深刻，说这看着不特像动画片的打戏，特别像真实的电影当中的打戏，有这种拳拳到肉的感觉。
14: 我最早给两位武术指导定的大的这个方针就是，他必须是凡人打斗的作战方式，所以他们只能从这个传统武术，而且他必须是传统的，
2: 就有点武术底子的凡人。
14: 对，有点武术底子，就是我们要强调这群凡人的笨拙感。我们面对这种战神，我们只能用血肉之躯去跟他硬碰硬，就是像飞蛾扑火一样，没有别的办法。
16: 为把这场戏的张力完整呈现出来，穆正阳特意增加了镜头数量，去铺陈周旋缠斗的细节，把八仙以凡人之躯直面强权的挣扎与抉择更充分地展现出来。
2: 说一开始这一组镜头可能就是130个镜头就结束了，说最后扩充到了250个镜头，几乎翻了一倍。
14: 对，我觉得一定要有这种在死亡的边缘拼尽全力，然后使出浑身解数，眼看着就要把他制服之后，他轻轻一推，就那个捆仙索也断了，然后一抖手腕，这两个人就被重创。
2: 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你有这种拼尽全力的感觉吗？
14: 经常有，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是拼尽全力的，因为确实就是新人导演，你的拼尽全力就是对于所有的主创来说是最好的强心剂。
2: 一天能超过多少小时的工作？
14: 我只要早上醒来有工作，我可以一直到干到晚上，干到最后一个离开，也没有觉得特别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热情里，它也包含着这种我自己真的热爱。我喜欢中国动画，喜欢传统神话，喜欢我的故事，喜欢我片子里所有的人物，真的是，我是真的发自内心喜欢。
2: 你知道，当我看到就是你真人演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来之前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所有的动画师，他们都会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台，台上面放一面小镜子，
14: 对对对，
2: 然后他们就画一笔就。
13: 自己演一下、啊、演完了然后再画下来。
7: 其实不是老一辈，现在也这样，就是原来是画，只不过现在是电脑、嗯、但是现在的我们所有的动画师旁边还有一面镜子，因为大家要看自己的每一个表情肌肉的一些细节，它差一点点的幅度，几个像素格的幅度，情绪就不一样，所以现在依然是这种做法。
16: 穆正阳成长在国外动漫进入中国的年代，但老一代人创作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依然在帮助孩子建立对中国神话、东方英雄的最初认知。

0: 那些动画片是怎么样影响你的生活的？怎么样影响了你对于动画电影的认知的？
1: 其实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让我自己知道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中国神话这个概念，这个世界观，其实它是在我生命中最早的出现的英雄吧。但是另一件事情就是，它在很小的时候给我传达了一种载体，就是它是动画的形式。这个其实是一直影响到我都上大学，影响的都很深。
2: 大学毕业后，穆正阳一头扎进动画行业，他恰好赶上国产动画产业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0: 你恰恰是踩到了这个链条开始闭合的时候，你踩到了这个风口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已经很闭合了。就是我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来做八仙的时候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可以在不仅在想象力上达到，精度上达到，然后速度上也能达到。就是我们聊的最多的问题，我们整个行业内的人员不太会去聊技术达不到这件事情。现在其实框住我们的就是怎么讲一个好故事，怎么讲一个新的故事。
3: 我担心观众看不到他的表情，他那个翻白眼。
4: 行，就是你知道。
2: 完整成熟的本土动画产业链，让穆正阳不必耗费大量精力去攻克技术短板。
5: 赶紧快点做决定。
2: 他反倒把全部心力倾注在八仙的内容打磨上，遇到效果达不到预期的段落，他敢于推倒重来，反复推敲，去实现自己想要的故事表达。
5: 我觉得还挺酷的。
3: 什么？
1: 很多镜头都会面临这种问题。大家说，其实我们觉得也还可以啊，就是我们也花了那么多时间，也花了那么多钱，而且你之前也觉得不错呀，为什么可能做着做着突然觉得又不好了？
0: 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1: 我自己会跟大家很客观的说，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可能当时我们做这一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错，随着我们做的越来越多，我们的场景连在一起看了之后，我们觉得劲儿不够精彩，不够细腻，不够动人。大家只要接受了，大家都会说导演行，那你说改，那我们就重新来。
6: 你们看，
2: 历经一路的分歧与磨难，八位各有缺憾的普通人终于在海边完成集结，放下各自的过往心结，不计得失，决意并肩共同面对危机。为把这段群像的情绪、人物之间的张力做到位，即便已经渲染完成，穆正阳还是坚持推倒重来。
7: 这些年嬉皮笑脸地做了不少错事，但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0: 能明确地说出来哪儿不够好吗？
1: 有一些表演不够细腻，还可以更压抑，然后从压抑中再转到希望感，这种反差对比更强烈。他一开始是其实是李东斌跪在海边嘛，很绝望，他其实非常非常绝望的一个气氛。

0: 到最后团队出现的时候又很明亮，很有希望感。这个感受当时大家觉得做得不够强烈，就是没有那么充分，所以这一场戏就是推翻重做了，就这场相当于之前做的不要了，白做了。
1: 因为这要知道，这个从来不是说我们答错了一道题，我们把它擦了重写。动画的周期非常长，它需要耗费的包括时间成本和真正的金钱的成本，都放在那儿。
0: 我觉得是值得，我觉得是值得。所以我们有一句词儿，那个钟离权在海边集结的时候是说，嬉皮笑脸的做了很多错事。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快乐。所以我们这个片子虽然讲的小人物，然后有一些苦难的东西，但是最终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一群很快乐的一群人。
2: 算我一个。
1: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这个心理状态会发生变化吗？你去抠一个一个的镜头的时候，你的那个动力的源头在哪儿？
0: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难，知道这个事情推翻代表着之前做的东西浪费了，但是你的经验是留下来的，你知道怎么做得更好了。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让大家也相信它更好的这种机会是可能存在的，有很多人会带着这样的态度，所以大家也会愿意去抠。尤其是我在做八仙的时候，我就是能感觉到，就是只要给时间，只要花功夫，就是眼看着越来越好。这个是我非常深刻的一种体会。所以当你有这种感受了之后，你就会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让它更好。
1: 通过你的讲述，我们已经非常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动画电影的工业流程，
0: 对，
1: 不再是草台班子。
0: 我们中国动画现在的整个工业流程一点都不草台班，非常专业，
1: 你们
0: 专业且高效。
3: 在影片的结尾处，看似迎来凡人集结受封的圆满结局，但很多谜团并没有随之尘埃落定。
4: 看样子我们摊上事儿了，天庭一定会通缉我们的。
5: 所以这八个人的身份不能是凡人。
3: 真假杨戬、琉璃灯的秘密，这些悬而未决的矛盾仿佛在向观众暗示，属于八仙的故事还没有走到终点。
5: 你就是杨戬。
1: 八仙二
0: 哦，
1: 准备开始了吗？
0: 想跟观众也说，就是我们还是会保持初心去打磨，因为我们第一步做完之后也知道一定要有诚意，一定要打磨得够好。
1: 你知道每一部如果都是经典，对于一个导演，对于一个编剧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0: 那我知道它不太容易，但是你不能说不容易就不就又有侥幸心理了吗？不能这么想，一点都不能这么想。
1: 那你们这一代年轻的动画人内心里面会不会装着就是中国动画电影这几代人的这种传承的使命啊？
0: 今天我坐在这儿跟您聊了，您问我有没有使命的话，那我会说一定有。我觉得这个中国动画不能在我这一步上掉价，不能在我这儿垮掉，这个是我真实的想法。
1: 这段经历，你的人生经历里面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更多年轻的动画人，让他们去愿意走更远的路？
0: 我自己经常跟我制片人说，我希望观众10年20年之后再回看，依然觉得哎，当时孟正阳这个导演很有诚意，他没有糊弄。所以我就说我们之后一定要做得更好，一定要更细更漂亮，打磨得更扎实，然后再给观众看。
1: 你凑合了一个镜头，
0: 对，
1: 整部电影就都凑合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不能凑合。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王欣，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ural tourism， rural 乡村的、农村的。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和上海之外，为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探访中国乡村？文章写道，中国的 rural tourism 乡村游正在成为外国游客的热门之选。相关数据显示，乡村民宿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50%，其中澳大利亚、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是最大的客源国。2020年第一季度 ，rural tourism 乡村旅游收入达到4570亿元。目前，业内人士呼吁乡村商店和民宿更为广泛地接受国际信用卡，并设立多语言热线，同时为当地服务人员提供基础的英语培训，将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转化成为对中国持久的美好回忆。

0: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8: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8: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改变。
8: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8: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English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20: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1: Now is Beijing time. 10:00.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切巴尔库尔靶场举行闭幕式。经过多日同场练兵，本次演习落下帷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并肩参演。各方围绕情报侦察、指挥控制、火力打击、综合保障等行动展开专攻精练，组织作战筹划和实兵行动演练，在同场力兵中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1人受伤，并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民防总局2号晚还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射的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西南部奈吉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 当地时间二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袭，该船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苏丹民间机构2号发表声明称，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马兹鲁布地区当天发生一起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7名平民受伤。此外，苏丹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已从快速支援部队手中重新夺回马兹鲁布地区的控制权。当地时间2号傍晚，尼日利亚高原州里约姆地方政府区哈万基博路段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现场救援与伤者救治工作仍在进行中。国内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20: 当特种兵式打卡不再是主流，当越来越多的游客把脚步放慢，把停留拉长，一场关于旅行的变化正在发生。在国内，城市漫步、乡村旅居、非遗手作、列车旅行，让慢下来成为了新的旅行方式。与此同时，免签政策持续扩容，支付环境不断优化，多语种服务加速覆盖，让说走就走的入境游有了更从容的打开方式。从山野秘境到文化现场，中国如何用烟火气和文化味儿留住八方来客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慢旅游与入境游。 China Travel 如何从走马观花走向深度沉浸，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鑫。近年来啊，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达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达到6.3万亿元，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近期发布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则展现出了旅游的新特点。在刚刚过去的暑期，游客啊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了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了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了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呢同比增长了近30%。相比赶景点儿，越来越多的人啊现在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磊。
23: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20: 各位，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啊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份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就达到了57%，高于跟团游的27%。 与此同时啊，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了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

0: 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
1: 文奇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0: 透过多地的暑期文旅新场景，可以解码当下旅游市场的新趋势、新活力与新机遇。今年暑期，贵州黔东南州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了30万人次，溯溪、瀑降、攀岩等原本小众的旅游项目异常火爆。在镇远县的高固河景区，60米高的崖壁瀑降项目成为了游客寻觅清凉、沉浸体验的热门选择。
2: 很兴奋，很刺激，很好玩。广东我30多度啊，过来避暑嘛，就试一下了。有教练在后面辅助你，安全性杠杠的。因为本身我在广东生活，我更向往一些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咯。
0: 而对于很多追求极致场景体验的游客来说，探洞就成为了避暑旅游最为火爆的项目之一了。清镇石龙洞位于贵州清镇市麦格乡，是一处全长约6.8公里的天然水溶洞，其中已经开发利用的洞段呢就达到了2.5公里。洞内有数十处梯级绿滩、细瀑和钙化池，被誉为是水溶洞界的天花板。这里常年恒温15摄氏度左右，是夏季避暑旅游的好去处。游客乘坐桨板在地下暗河滑行，一路上洞内环境时而宽阔，时而狭窄，钟乳石、石笋、石幔形态万千，与地下梯田、地下瀑布、地下暗河光影交错。游客不仅可以领略怪石嶙峋的地下奇观，还可以亲历岩壁攀爬的惊险和刺激。除了桨板滑行探洞之旅，还包含洞内徒步、蓝洞冥想等活动，在专业灯光的映衬之下成为了极致风光的旅拍打卡地，体验感十足。
3: 最近探洞挺风靡的，所以就跟朋友一起来，还是很有探险的这种刺激的感觉。
4: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底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所以石钟乳会比较光滑，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我觉得这次探险十分的有趣，
5: 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还是蛮好的。
0: 既能享受到夏日清凉，又能亲身感受极致体验，还能领略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现如今的贵州，像石龙洞这样培育在乡镇甚至是村集体的旅游项目不断的出圈，亲子游、研学游和极限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成为了新晋打卡地，让游客引向更广阔乡野的同时呢，也带动旅游消费进一步下沉到县域甚至是乡镇。这个暑期，贵阳接待国内游客超过了26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约360亿元。某在线旅游平台创始人兼 CEO 陈刚，
6: 像探洞啊，像溯溪啊，像这样一些带着轻户外、带着一些新山绿水的这种深度体验的项目，连续3年就是整个贵州的热度都超过30%以上的增长，四川地区也是超过20%的增长。
0: 新业态还催生出了新的职业，也对当地经济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以石龙洞项目为例，游客深度游览的同时，需要专业人员提供引导和保障，这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此，当地培训了一批持证桨板教练与安全员全程服务，而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来自当地的村民。贵州贵阳清镇市麦格乡石龙洞探洞体验项目领队陈千亿，
7: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他就在家门口打工上班，厂医他也住了，猕猴桃他也住了，还有游客进来了，我们要给游客说一下石龙洞的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产业。在旺季这5个月左右吧，一个月有个万把块也差不多。
0: 可以说陈千亿见证了当地洞穴项目发展的火爆过程。官友村原本以猕猴桃种植为核心产业，人口仅3000人左右。2023年在探洞热的风口下，村里啊瞄准了避暑游和网红打卡的需求，与在线旅游平台以及旅行社联手开发了石龙洞探洞体验项目。像陈千亿一样，很多人因为家乡旅游新业态的涌现，寻觅到了返乡务工或创业的机会。2025年官游村集体通过旅游资源入股，获得分红收益达40万元，项目支付领队工资超过300万元。贵州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邱俊松：
8: 贵阳深挖喀斯特山水旅游资源，形成城市加山野双向发力的特色模式。2025年，仅乡村旅居带动群众就近就业1.1万余人，户均增收2.2万余元。
0: 目前，贵州已探明的岩溶洞穴就达到了4.28万个，攀岩、探洞、蹦极等新兴玩法项目，更是成为了文旅市场的核心增长极。而在此前，贵州已经出台了专项文案，大力发展攀岩、登山、探洞、骑行、蹦极、跳伞、漂流等主流山地户外运动项目。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9: 这个暑期，我们非常明显能够感觉到旅游需求正在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新特征。旅游需求开始分层分类，小众旅游的兴起正是大众旅游走向中高级阶段的一个必然趋势。情绪价值正在从旅游的加分项走向旅游的必选项。那么从供给侧来看，陆海统筹、城乡协同、立体出游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0: 近期除了新场景、新业态、新玩法所带来的旅游市场进一步下沉，人们的旅行观念和出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年以宣纸为题材的电视剧《种墨园》在总台播出之后啊，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在皖南古村中沉浸式感受千年宣纸文化的独特魅力。宣纸制作技艺在2006年被列入了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制作周期要3年。在这里，核心生产线直接面向游客开放，在体验区，游客们可以亲手体验捞纸工序。
10: 正好我们这个放假的时候带孩子来看看，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从小那个接触一下，
11: 感觉有点有趣，感觉他的还要有灵活性。
12: 那个水好神奇，一捞那个水消失了以后就变成纸了。
13: 我感觉这些师傅非常厉害，然后他们把每颗纸的就是那个重量什么的都控制得很好，是那种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练就的，我很佩服。
0: 在宣纸制作中的晒纸工序啊，需要用到2把刷子。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姚云奎介绍了这2把刷子的历史渊源。
14: 为什么有2把刷子呢？因为我们这个宣纸它纸张有厚薄之分，所以长一点的松针毛就刷纸张薄一点的，短一点松针毛就刷纸张比较厚一点的。我们晒纸师傅啊，每一张纸都能平整的贴合到墙面，就像一个人干一件事能把什么事情都搞定了，所以称赞一个人很厉害、很有本事、很有能力，所以说了有2把刷子。
0: 除了亲手体验宣纸文化，宣纸小镇的文创产品呢，也受到了游客喜爱。
15: 到这边啊，看到宣纸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呢，真的是眼前一亮啊！以前呢，总觉得宣纸就是书画用的，离我们日常很远， 没想到呢可以做成书签、小摆件、笔记本这么精致，既好看呢又有纪念意义啊，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
16: 我们现在的文创产品有好几百种，目前像宣纸礼盒、文创书灯和文创记事本各类冰箱贴的销量一直遥遥领先，就像电视剧《肿墨园》展现的那样，老一辈匠人坚守古法，我们年轻一代积极探索新型文创产品，把千年非遗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变成大家

0: 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达2159列，一些热门品质专列暑期预订率啊突破了 90%， 人们更愿意为一趟慢火车的深度游览买单，并且沉浸其中。凌晨时分，成都安静站灯火通明，来自四川、广东、浙江等地的游客陆续登上了熊猫专列安逸号。这趟列车啊，18岁以下乘客有71人，亲子游、研学游成为了客流主力。来自湖南的王建荣，他呀特意选择了旅游专列这种慢旅行的方式，陪着儿子一起圆梦新疆之旅。
1: 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其实中国的大好河山，特别是新疆，一直很向往，然后看到这次有机会，就是毫不犹豫报名了。
0: 各位，这一趟专列啊，有独立的房间、独立卫浴、随行医生和管家服务，到了景点呢，有专门的大巴接驳，也会安排酒店入住，全程出行无忧。长达16天的新疆之旅，可以游览天山天池、纳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火焰山、卡尔井等20多个新疆标志性景点，把出行奔波变成了一场松弛的享受。
2: 旅行的那种节奏感是比较松弛的，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是刚刚好。落地之后，就是汽车的行程一般不会太长，地接导游也很 nice， 虽然时间很宝贵，但是花十多天也很值得的，是舒适感与体验并存，非常好。
3: 以前我也随过团，但是没得这一次这个感受这么舒服，因为新疆太大了。如果我们是自驾游来，我可能会很累。我们计划了每一年的暑假都会找这种专列到这种全国不同的地方去旅游。
0: 行进的列车来到了吐鲁番，眼下吐鲁番的63万亩葡萄进入了采收季。走进葡萄沟景区，葡萄沟课文展板前是围满了跟着课本实地研学的学生。
4: 以前是在课堂中老师讲解来了才知道，葡萄沟是断裂侵蚀峡谷地貌，躲在葡萄架下。书本里的内容不再是文字，本次旅游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5: 今年这16天，孩子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祖国的疆域之大啊，非常开心。
0: 行程结束，游客还可以游览都江堰、熊猫谷等四川知名景点，一站式领略川江两地的绝美风光。从表面上看，这次旅行啊，更像是选择了一个移动的酒店。但是呢，从深层次来看，这种慢旅行的选择是人们对旅行意义的重新审视。专家指出，游客跟着火车去旅行，既可以看到当地的风土民情和自然风光，也可以购买当地的特产，而轻松不累正是推动旅游专列、自驾旅游，甚至是城市度假、宅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旅游列车的到来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促进，慢旅行列车停留的时间更长，消费场景更多，体验需求更丰富，有效地激活了沿线的消费活力。新疆文旅部门负责人表示啊，新疆深度依托吐鲁番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精品研学线路，让广大青少年在实景实地中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和中华文明，真正实现了文旅资源与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成功激活了暑期文旅消费热潮。新疆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刘辉：
6: 下一步我们将顺应深度旅居、慢旅行的新趋势，丰富旅居业态，完善全域配套，深化跨区域协作，推动文旅从流量打卡向流量深耕转型。
0: 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达到了3.21万亿元，继续稳步增长。在黔南州平塘县大山的深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FAST， 迎来了启用十周年。硬核科技激活夏日县域游的活力。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一场在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明月盛宴火爆全网。文化软实力将音乐美学融入了祖国大地。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

0: 的乌兰哈达火山群，清凉旷野适配夏日研学观光，动静相宜。在新疆阿尔泰山腹地209公里的阿河公路沿线可饱览多样景观，禾木村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增收致富。而在首都北京的昌平区，百余场特色消费活动打造消夏新场景，充分激发了乡野消费新活力。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1: 在整个的主区，我们就正在呈现一个供需两旺这样一个良性的发展格局。第一呢，高品质的文化活动和旅游产品的供给更加丰富了。第二点呢，我们会注意到旅游目的地呢比较注重利用地理廊道、交通的通道和我们立体出游的方式来吸引游客的到访，成为避暑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依托的支撑点。第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文化和旅游融合比过去更深更广了。从7、8月份暑期的数据来看啊，我们旅游消费有望突破10000亿元，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
0: 从赶路到慢行，从打卡到体验，旅行方式的转变背后是大众生活理念的升级。新场景新业态让山野资源变现，消费市场下沉带动县域乡镇增收，慢旅行深度游提升了出游幸福体验。文化产业以游客需求为核心持续创新，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地方的优质资源，让暑期旅游既有热度又有温度，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当中国游客越走越深，入境游将为外国游客打开怎样的一扇窗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7: The cooperation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陕西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1到1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19度，天津阵雨转阴，25到14度，重庆小雨，22到20度，广州雷阵雨，31到2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香港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10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 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2: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2: Oh yes. Okay.
1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6: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6: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9月30号至10月1号，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密尔沃基举行。G20 成员及嘉宾国波兰贸易部长或代表与会，各方就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未就其他议题形成成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出席会议并发言。10月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球食品价格9月份再度上涨，其中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玉米价格达到3年来高位，黑海地区物流运输受限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正在对全球粮食市场造成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据美国方面2号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此前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据了解，这名副驾驶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他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该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一位以色列官员也证实了他的身份。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二号说，印度边防人员当天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两名巴平民。该消息人士说，三名村民刚越过边境界桩，印度边防人员便毫无预警地向他们开火，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这些村民均未携带武器。该消息人士表示，印方做法违反印巴边界相关协议和标准作业程序。印度媒体捏造事实，将巴方平民贴上所谓渗透者的标签。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市长加文·莫里斯三号表示，该市当天发生的失控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九人受伤。澳大利亚警方说，涉事司机已被捕。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事发时聚集的人群正在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征，该队四号晚将在悉尼参加全国橄榄球联盟总决赛。涉事者为一名年轻司机，也是该球队球迷，当时情绪激动，误操作导致汽车失控。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上铁集团了解到，十月三号，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372万人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
18: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当特种兵式打卡不再是主流，当越来越多的游客把脚步放慢，把停留拉长，一场关于旅行的变化正在发生。在国内，城市漫步、乡村旅居、非遗手作、列车旅行，让慢下来成为了新的旅行方式。与此同时，免签政策持续扩容，支付环境不断优化，多语种服务加速覆盖，让说走就走的入境游有了更从容的打开方式。从山野秘境到文化现场，中国如何用烟火气和文化味儿留住八方来客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慢旅游与入境游。 China Travel 如何从走马观花走向深度沉浸，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支付和通关环境不断优化，说走就走的入境游啊，正变得是越来越便利。有数据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的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了 1.54 亿，同比增长 17.1%。 从边境口岸的跨境串门，到各大城市的深度体验，外国游客来华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了，停留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玩法也是越来越多元。今年9月15日，中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迎来一周年。据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介绍，2025年9月15日至2026年的9月14日，共有 75.3 万人次的俄罗斯人员经满洲里口岸入出境，同比增长 51.2%。 与此同时呢，免签政策打通了中俄跨境往来的便捷通道，让跨国串门成为了常态。一年来，黑龙江黑河、绥芬河持续完善涉外服务，丰富旅游产品，跨境消费市场日趋活跃，游客停留的时间明显延长。在黑河水运口岸入境大厅，俄罗斯游客娜塔莉亚，她呀从边检民警的手中接过了鲜花和纪念牌。她是今年以来黑河口岸出入境的第100万名旅客，俄罗斯旅客娜塔莉亚。
12: 当然非常高兴了，来这里度假三天，第一次来中国，这样的仪式感让人意想不到。免签政策十分方便， 可以来休闲度假，品尝美食，购物，按摩，通关也很快速便捷。
6: 免签政策简化了出入境手续，降低了跨境访来的成本。现如今啊，

0: 何氏与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可以当天往返，水运口岸客流大幅增长。入夏以来，黑河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突破了5000人次，暑期出入境总人数呢是达到了50.9万人次，同比增长45.5%。9月14日，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56.18%，创同期的历史新高。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苗磊表示说，面对持续增加的客流，黑河边检和海关升级了查验设备，增设了双语服务台，提高了通关效率。
1: 为保障口岸通关安全有序，我们主动应变，精准施策，构建预警测流、潮汐布警、动态疏导勤务组织模式，在执勤现场增设中俄双语便民小分队，配置多语种智能翻译设备，并在联检大厅外屏滚动播放俄语版填报指南，切实缩短旅客候检时间，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体验。
0: 在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当地同步优化了通关服务，增设了俄语双语便民服务台、智能翻译终端，升级了自助通关设备，缩短了单人通关的时间。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韩雪：
2: 我们制作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指导手册，提前通过运输公司在境外向旅客发放，旅客可以在前往绥芬河的途中使用手机提前扫码完成入境卡的填报，抵达口岸之后直接办理边检手续，现场旅客滞留时间明显缩短，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显著提升。
0: 在绥芬河青云市场周边商铺全部从事的是对俄贸易，营业员普遍会掌握一些俄语，免签政策实施之后，选择一站式采购的游客明显增多。绥芬河商户赵永云：
3: 就在这一年当中，就免签来说的话，俄罗斯人明显就多了，比前两年就多一些。他们上中国来拖家带口的，包括消费啊，包括饭店，包括宾馆啥的，都好一些，对大家都能好一些。
0: 各位，从购买商品到旅游、就餐、住宿，游客平均停留的时间较去年是提升了近1倍。在黑龙江黑河市的国际大早市上，俄罗斯游客在摊位前购买早餐和水果，摊主呢会用那么一点俄语招揽顾客。而每当夜幕降临，黑河当地的国际大夜市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今年4月15日开市的首日，客流就突破了30000人次，营业额达到了100万元。截至8月30日，商户总收入已经达到了大约7800万元，成为了中俄夜间经济的标志性场景。俄罗斯游客伊娃：
4: 我第一次来这里，前几天刚到，想来看看中国的特色风情，也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美食。总体来说，我觉得这里真的特别好，我还特意买了顶帽子，穿暖和一点，免得着凉。总之这里特别棒，免签真的很方便，我们买了票就过来了，填好这张卡就可以了，然后坐着游船就到了这里。刚才我们还尝了炸蚂蚱，真的特别好吃。现在我们准备去喝点啤酒，我的朋友已经去买啤酒了。
0: 一年来，黑河推出康养度假、长线联游、深度观光等旅游产品，家庭游、自由行游客增多，带动了当地的住宿、餐饮、商贸消费。免签政策实施的初期，不少游客入境购物之后当天就返回了。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家庭选择停留数日，深度体验当地的生活。俄罗斯游客叶卡捷琳娜：
4: 有了新的退税服务以后，现在我们全家去中国的次数大大增加了，我们购买的各类商品也比以前更多，最受我们家欢迎的是这些服装、水果、糖果和各种纪念品。
0: 当地的商户顺应了客流的变化，提升了服务质量，留住了回头客。黑河列纳餐厅负责人张威：
5: 我们这儿的员工呢也都会俄语，我们的菜单呢还都是双语菜单，像日常打招呼啊、介绍菜品呢，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沟通顺畅了，客人的体验感呢就更好了。很多俄罗斯客人呢一来。

0: 就待上四五天，我们也有了回头客。
1: 各位，现如今黑河的沿街商铺、各大商场啊，全面普及了中俄双语标识，多语种服务，便民涉外举措融入了城市的可以说每个角落。黑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魏强表示说，免签政策给当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入境客流。这一年，黑河市共接待出境游客达103万人次，游客总花费呢是达到了18亿元，跨境文旅发展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2: 我们把软硬件配套建设摆在靠前位置，上线中俄通无障碍服务平台，同时实现了多语种智能翻译、行程导览一键可用，落地了全省首家龙江 PASS 预付储值卡试点，增设卢布兑换、离境退税网点。此外，中俄消费维权涉外警务服务站点也遍布城区，切实解决了中俄游客跨境服务消费求助的现实难题。
1: 跨境消费也带动了当地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建设，黑河已在市区的15个社区铺开布局，覆盖2800个商业网点，汇集12.45万居民。社区内俄品店、俄式餐厅标配，双语标识随处可见。黑河市商务局副局长李小玉：
3: 我们正以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契机，把对俄服务深度嵌入社区、商圈、景区，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升级。下一步将优化退税网点，增加俄语服务窗口，丰富夜间消费场景，让俄罗斯朋友来黑河就像回家一样方便。
1: 可以说，暑期以来，我国入境游市场呈现出了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等这些传统的热门城市之外啊，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是深受外国游客的欢迎，入境消费增速明显。除了消费提升，入境游客的旅行半径也在延伸，观察的视角呢也在发生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共同构筑起了独特的中国之库，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今年以来，中国的入境旅游正在转向深度在地化体验，国际客流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县域乡村深度体验。炎热的暑期，浙江一些城市啊推出的项目可以说是吸引了众多境外的游客。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清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区漂流河道上，皮筏跌宕穿梭，游客呢在青山绿水之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结束了水上项目，游客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一把御风飞行。俄罗斯游客蒂娜：
4: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5: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6: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达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嘿嘿，不是外滩，也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外国游客已经从传统的地标观光转向了深度体验式消费。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啊，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

0: 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经成为了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他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的第一天啊，他就拉着自己的行李箱直奔这里来买衣服。而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来定制一套西装。
1: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0: 更多的国外游客呢，则是把这里是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的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意大利游客，
2: We bought silk suits.
3: Yeah. 我们买了丝绸西装，上面有中国特色的图案，龙和花，这些很特别，在我们国家买不到，在上海买到了，让我们很兴奋。
0: 现如今，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啊，一套手工定制的西装的价格呢，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啊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的时候啊，能够近距离地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了，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的店中啊，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4: 很好哈。It's very nice. Yes.
5: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0: 各位，今年以来，上海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客流同比增长了大约30%，外国顾客占比近60%。根据上海市商务委调研，定制消费的游客呢，在上海平均停留的时间为6到7天，较上海入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的3.21天是翻了一番，不仅直接拉长了消费周期，更能够串联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等周边业态。再把目光投向海南三亚，这里在外国游客的心目当中啊，是广受认可的世界级滨海度假目的地。可以说啊，今年暑期以来，入境旅游市场保持着高涨的态势。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了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三亚更是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不断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水平。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俄罗斯游客阿纳斯塔西亚感受很深。
6: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0: 业内专家表示，今年夏天的入境游热潮啊，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游，到今年夏季爆火的 China Cool， 也就是中国之酷，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也就是极致中国化，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7: 从早期的中国游到中国购，一直到目前的美好生活体验，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对全球各地的游客它的吸引力。从国际旅游发展规律上去看，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对外越开放，交通越方便，包括签证政策越便利，吸引游客会越来越多。 而且这些游客到了目的地呢，不仅仅会看传统的旅游景区景点，而会广泛的深入到城乡各地的美好生活空间。

0: 边，从这个意义上去讲，中国的入境旅游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近年来签证便利化和支付便利化的一个成果。
1: 中国之库圈粉全球，外国游客看到怎样的中国？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0: 国际上游客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更多是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就并不是太了解。我相信更多的国际游客到达中国，包括到达上海、北京这样一些现代化大都市，他们对中国的现代时尚的一面将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等他们回到自己常住地以后啊，会把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现代、时尚的中国形象带到世界。其实这也是正是旅游的作用，它是最好的外宣，也是最真实的民间交往。我想通过旅游可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会让更多的国际游客、更多的国际友人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这个是促进民间外交和文明交流互鉴，都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3: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4: Ecosystem in China.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frica Light Belt， Light 光亮， Africa Light Belt 则是非洲光带。2023年9月，中国在首届非洲气候峰会上宣布启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帮助非洲解决近5万户家庭的用电问题。2025年6月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接收到了中国援助的3100套户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该国的科罗尼亚村，全村24户人家过上了渴望多年的有电生活。村中最年长的老人达特森达德激动地说，他们能看电视、听收音机，晚上终于不再漆黑一片了。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设备交付期间，中国的技术团队还手把手地向当地工程师传授安装维护技能，从而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
1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3: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4: 过去50年，
13: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4: 30年间，
13: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3: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

0: 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发起反倾销的调查答记者问时表示，此次调查是应国内产业申请发起的，申请人提供的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自欧进口的对销机甲苯产品数量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自欧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件，中方将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客观公正作出裁决。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一人受伤，并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民防总局2号晚还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射的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西南部奈吉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总台记者2号获悉，2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

0: 检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二号，巴西联邦警察发布公报称，警方当天在巴西利亚和圣保罗两地分别执行搜查令，就一起涉嫌策划袭击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的事件展开调查。公报称，该调查目前仍处于保密状态。巴西警员针对两名嫌疑人采取行动，缴获其电脑和手机，并进行鉴定分析。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因安全问题关闭。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2: 追踪新闻热点，
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2: 纵览全球动态，
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0: 各位好，我是黄夫。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10: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重申，俄方对以谈判方式调解冲突持开放立场，但乌方并未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正在试图升级局势。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1: 据俄罗斯媒体二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就谈判问题保持开放立场，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指出，目前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而零散协议无助于推动冲突的解决。就黑海地区局势，佩斯科夫说，目前黑海水域和沿岸地区的形势比较特殊，俄方正在这一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对俄打击，主要目标是切断对乌军的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俄方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升级局势，试图展示力量，并使乌克兰陷入混乱。俄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乌克兰居民离开基辅。他说，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初期曾有过类似的目标，即迫使普通民众离开基辅，以此制造没有首都就没有国家的局面。此外，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对乌克兰民用目标的袭击强度明显增加，袭击目标包括学校、医院和数据中心。他指出，俄罗斯近期的行动是对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港口和仓库的回应。就乌克兰打击俄方能源设施，俄政府副总理诺瓦克二号表示，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4家炼油厂的打击，炼油设备没有受损。他透露，俄罗斯企业、能源部和国防部为加强防护做了大量工作，以具备应对威胁的被动防御能力，并利用防空设备加强了主动防御能力。
9: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方当天通报了打击俄方能源设施的情况。相关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1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的一处接收、存储、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的一座变电站。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从9月26号到10月2号，俄军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七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物流和电信中心、发电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场地、弹药库、燃料和军事技术物资仓库，以及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还打击了乌方港口用于接收、存储、分配军用物资以及油料的设施，打击了17艘用于向乌军输送西方武器和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在哈尔科夫地区、苏梅地区、顿涅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地区，俄军控制了洛佐瓦亚、马里诺、叶格罗夫卡等17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乌方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方的升级行动。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还对俄方在黑海地区以及沃罗涅日州、夏诺夫格罗德州、伏尔加格勒州、萨马拉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机场、炼油厂、火箭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07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还通报称，乌军二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的炼油厂，现场发生爆炸和火灾，还打击了位于萨马拉州的线性生产调度站，该设施是俄罗斯的大型石油接收、存储和调和枢纽，负责将来自俄罗斯多个产油地区的原油进行调和，并形成出口级乌拉尔原油。乌克兰军方表示，对上述目标实施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军事经济潜力，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的行动仍在继续。
12: 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寺五点九月三十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罗斯有兴趣与日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
9: 除前防卫大臣外，近期日本不同党派的成员密集访问乌克兰。那么，日本积极开展与乌克兰的合作，背后有何企图？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14: 日本最近各党派成员密集访乌呢，我认为总体上是其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的又一场算计。日本打算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其目前国内讨论中普遍认为呢，当前全球战争形态呢正在加速向无人化、智能化演变。那么参战方之间的博弈呢，更多是如何增加武器设备产能，减少损耗成本。日本政府目前和乌克兰谈的各种技术合作，表面上聚焦的是想拦截防卫，那其骨子里的目的呢，是直接获取最前沿的实战对抗数据，为其日后发展像远程打击、饱和攻击和低成本消耗战呢， 预先储备战术和技术底牌。第二点呢，是为发展壮大日本防卫产业来铺路。日本希望呢，借助乌克兰方面的合作呢，借机摸清当前战场上的实际需求，试探合作边界。那实质上是为自己国家能够生产和出口更多杀伤性武器设备呢，扩展国内产能来开路。这次日乌之间的合作呢，它打着援助的旗号，可能

0: 会降低呢日本民众对杀伤性武器设备出口的警惕性的反感，最终呢让日本政府和国内军工复合体呢逐步架空这个防卫装备出口限制，为其彻底蜕变为一个军工大国呢打开一个缺口。那么第三点呢，是企图以这个伙伴支持为幌子搞政治作秀呢，向西方盟友展现自身的战略价值，那么以此的换取这些国家呢对其突破专属防卫、加速军事大国化的默许和包庇。这一举动标志着日本正在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重大底线，只会进一步刺激国际军备竞赛，进一步撕掉其和平国家的遮羞布。另一方面呢，整军精武注定是一条歧路，日本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更加恶化。
1: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来听报道。
2: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2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3: 来关注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进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他还说，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据外媒10月2号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该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扯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美方正在核实。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
3: 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假旗行动是指一方通过制造事端，将其伪装成另一方所为的行动。
1: 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3: 以色列航空公司10月2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两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的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事件调查。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有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航空

0: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阿卜杜拉·阿里斯表示，以色列航空公司在阿联酋降落达成协议，报道没有说明阿联酋方面拒绝的原因。
1: 受二月底中东战事影响，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了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今年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据中东媒体10月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已发表声明，呼吁伊拉克解除两国间航班限制，全面恢复航班正常运营状态。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半岛电视台10月2号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声明说，美方制裁干扰了伊朗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和航空运输，呼吁伊拉克采取措施维护伊朗和伊拉克人民的利益。 美国8月24号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 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 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据伊拉克媒体报道，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近期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26号表示， 伊拉克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基于人道主义因素恢复相关航班。
3: 伊拉克交通部9月29号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据外媒报道，美国政府近日考虑在燃料价格高企的背景下推出柴油出口禁令，同时美方也正施压欧洲国家，帮助应对柴油价格飙升的问题。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可能会要求欧洲国家释放部分柴油储备。当天，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就可能释放柴油储备，以应对美方禁令举行了会谈。
3: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是全球柴油的重要供应国，每天出口120万至150万桶。自2月梅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全球汽油和柴油价格急剧的飙升。专家警告，
5: 如果美国禁止向海外出口柴油，可能进一步推高其他国家的价格。为什么美国要在此时考虑推出柴油出口禁令？这一禁令将给欧洲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详细解读。美国考虑在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国内的油价压力， 那么所采取的具体策略是迫使欧洲提供美国目前不愿意自行削减的部分石油产品的消费。那么中东冲突以来，美国的柴油价格也上涨了大约是 70%， 那么在10月初的时候一度接近于每加仑6.38美元。这对于共和党而言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隐患。那么实施为期3个月的出口禁令，虽然说能够收缩海外对于美国柴油的需求，并且有可能降低零售价格， 但是呢，也可能会导致相关的炼油企业利润受损，引发出口商的不满，并且有可能会招致政治上的反弹。因为一旦欧洲失去了来自美国的供应，整体的供需形势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趋紧。而美国提出的替代方案要求在6个月内供应 1.2亿桶的柴油， 那么这个数量呢是超过了欧盟应急储备的1/3。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主张采取的是协同释放储备的策略，那么既能够快速补充当前的供应， 又能够向那些动用储备速度慢于美国的盟友施加压力，同时还能够让美国在无需实现出口禁令的情况下，那么宣称自己成功的压低了油价。那么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这一要求。目前欧洲有很大一部分的柴油需求是依赖于美国的供应的，那么切断供应是非常具有威慑力的一项筹码。这样的一个策略呢，是有一些明显的选举的考虑。 欧洲如果说是在6个月内能够释放1.2亿桶的库存，那么短期内有助于缓解欧洲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压力。当然呢，也会有代价。那么这样的一个代价呢，主要就是欧洲的能源安全。目前让欧洲难以抉择的实际形势是，欧洲的部分地区的商业库存已经下降到了4年来的低点，而俄罗斯更广泛的燃油出口禁令将会持续到明年1月。目前第一，有可能呢在第一季度， 那么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利因素出现，比方说石油炼厂的检修期比较集中，同时呢还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红海航运继续受阻，那么会造成持续的供应损失。另外呢就是欧洲地区取暖需求的高峰，那么也会造成叠加效应。如果此时欧洲动用战略储备，我们知道呢法国和德国两国的柴油应急储备合计是占到了欧盟

0: 总储备量的大约是 35%。 那么这样呢，法国、德国等等他们的库存水平将会进一步吃紧，而这些库存本来是应该作为应对真正供应冲击的一个最后防线的。那么欧洲不仅是受制于对自己提出释放储备要求的美国，同时又无法在短期内摆脱对他自身无法掌控的航运通道的依赖。那么对于美欧关系而言，能源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解除燃眉之急的救济互助转向了施加更多的附带条件的交易。
1: 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10月2号表示，对于美国威胁将限制柴油出口的表态，欧盟表示完全反对。该发言人表示，实施禁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将损害欧盟对美国的信任。欧盟已准备好在国际能源署框架下采取行动。
2: 法国总统府埃利社工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
1: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2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达近年来最高点。来听报道。
3: 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 17.75 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
4: 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公共政策负责人威廉姆斯表示，
5: 柴油价格达到每升2英镑，这是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令人遗憾的里程碑。加满一箱油需要110英镑，这比2月份伊朗战争爆发时足足贵了32英镑。
3: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6: 我现在正考虑找一份远程工作，纯粹是为了省钱，因为现在的状况太离谱了，我实在吃不消。你知道，钱要么花在买食物上了，要么就花在加油上了。
7: 这影响到了每一个人，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燃料价格的上涨让大家都苦不堪言。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陕西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1到1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19度，天津阵雨转阴，25到14度，重庆小雨，22到20度，广州雷阵雨，31到2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香港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9: 世界。环球资讯，
11: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2: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3: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4: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3: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1: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

0: 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商务部三号发布公告，公布自2026年10月3号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袭，该船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二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据多米尼加外交部二号发布的公告，多米尼加外长比索诺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31次外长会上宣布，决定撤回多米尼加驻尼加拉瓜使团。苏丹民间机构二号发表声明称，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马兹鲁布地区当天发生一起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7名平民受伤。此外，苏丹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已从快速支援部队手中重新夺回马兹鲁布地区的控制权。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政府二号说，该州马尔泰地方政府区日前发现15具遗体，疑为博科圣地极端组织发动袭击所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市长加文·莫里斯三号表示，该市当天发生的失控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9人受伤。澳大利亚警方说，涉事司机已被捕。美国谷歌公司一颗搭载谷歌张量处理单元 TPU 芯片的原型卫星日前发射升空，以测试该芯片在太空环境中的运行性能，研究未来能否在太空部署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这颗原型卫星搭载4枚谷歌 TPU 芯片，由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运输者18任务拼车发射升空。谷歌方面表示，其团队已与卫星建立通信，卫星目前运行正常。国内方面，据宁波海关消息，全球首条常态化运营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今年共开行8个班次，累计运输货物7761标箱， 以储能设备、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货物为主，货值达53.3亿元，辐射英国、德国、捷克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截至10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63亿，放映总场次1.12亿场。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此外，2026中秋电影档落下帷幕，档期总票房超2.7亿元。
8: 聆听天下大事，
9: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10: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8: 追踪新闻热点，
11: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12: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8: 纵览全球动态，
13: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14: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8: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6: 各位好，我是黄夫。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共同来关注世界。
16: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球食品价格9月份再度上涨，其中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玉米价格达到3年来的高位。黑海地区物流运输受限，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正在对全球粮食市场造成影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7: 迪亚里克援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数据指出，九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此次上涨主要受到食糖、谷物和植物油价格走高的推动，其中食糖价格环比上涨6.1%，达到2025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预计全球供应将趋于紧张。小麦价格达到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全球玉米价格升至3年来最高水平。
18: 全球食品商品价格基准指数在9月上涨，主要受到糖、谷物和植物油价格上涨的推动。谷物价格环比上涨5.1%，小麦价格达到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黑海地区的物流运输受到限制，玉米价格达到3年来的最高水平，原因是供应趋紧。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
15: 10月1号，全球债券市场再度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将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借贷成本推至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34%，为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前，该收益率在截至9月的3个月内录得了本世纪以来的最大季度涨幅。
16: 欧洲债券市场也再度承压，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51%，创2007年7月以来新高。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5%，创2002年7月以来的新高。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约3.64%，维持在2009年以来的高位。 此外，日本主权债券收益率也连续第五个季度实现两位数增长。
15: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引发的油价上涨、人工智能热潮叠加本已存在的结构性财政问题，是诱发本轮全球债市抛售的主要原因。而在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债务高企、财政整顿困难的背景之下，各大央行采用政策工具的作用十分有限。即便短期内可以稳定债券市场，也无法作为财政改革的替代方案。
19: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动了油价大幅上涨，那么这一点呢，促使市场预期能源驱动的通胀将具有更大的粘性，并且预计各国的央行将进一步的收紧政策。与此同时呢，人工智能还有数据中心的建设热潮也推高了增长预期，并且是直接争夺资金，也对偿债市场造成了挤出的效应。这些周期性的压力叠加了一些之前就存在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那么所谓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主要是指美国的债务它的总额已经超过了40万亿美元，并且多数的七国集团的国家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了100%。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导致投资者要求有更高的风险补偿来持有长期的资产。这样的一些情绪呢，体现在法国、英国还有日本当前的国债收益率的走势当中，进一步加剧市场的波动。利率的上升提高了各个经济体财政宽松政策的成本，但是仅仅靠利率政策本身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财政状况。有不少发达经济体债务的偿还支出已经成为预算当中的最大支出项目之一，各经济体的应对措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美国的赤字率预计仍将是维持在 GDP 的 6% 左右，并且短期内缺乏财政改革的意愿。法国在通过紧缩性预算案的时候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日本也在债务偿还成本激增的时候试图限制新债的发行规模。那么在这些财政措施不利的情况下，比较高的票面利率会扩大日后必须所弥补的所谓基本财政缺口。那么央行的政策空间在紧缩与宽松的两端都是十分有限的。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有日本央行等等已经是重启了加息周期，但是美联储的预测也显示未来进一步紧缩的空间是有限的，预计到2027年底仅仅会再加息大约是 0.5 个百分点。那么这是因为当前的政策利率水平已经是远远高于上一轮周期的起点，进一步加息有助于实现通胀目标。然而每一次加息也会推高政府的利息支出，并且会刺激债券持有人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紧缩政策的收缩效应。另外一个方面，油价所驱动的通胀压力则阻碍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即便是使用某些政策工具，它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也就是在短期内能够稳定市场的波动，而没有办法作为财政改革的替代方案。
16: 欧盟统计局10月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8%， 较8月的 3.2% 上升 0.6 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8.8%， 涨幅高于八月的 14.3%， 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3.2%， 高于八月的 3.0%。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同比上涨 1.4%， 高于八月的 1.1%。非能源工业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1.1%。低于八月的 1.2%。 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九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 2.5%， 略高于八月的 2.4%。 从国别看，九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普遍上涨，其中德国通胀率从八月的 2.9% 升至 3.3%， 法国从 2.6% 升至 3.4%， 意大利和西班牙也都有上涨。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率涨幅有限，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尚未明显向其他领域传导，欧洲央行短期内仍可能采取较为谨慎的政策。不过，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和工资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2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5: 来关注亚运会赛况。 在二号的比赛当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射箭、拳击、皮划艇、网球、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收获多枚金牌。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的位置在本届亚运会的拳击比赛现场，在第二十届亚运会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以5-0完胜对手，成功实现卫冕。作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吴瑜用一枚金牌为自己的亚运会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至此，本届亚运会拳击比赛收官，中国拳手们全力出击，收获了1金3银2铜的成绩。在跆拳道项目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2-0战胜菲律宾选手曼金，获得冠军。本届亚运会女子该级别的比赛强手如林，国家队为马静月安排了不同风格的陪练，重点打磨近距离缠斗与防守反击。柔道项目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牛欣冉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与稳定的心态，战胜韩国选手，获得冠军。网球女单决赛，25岁的中国选手王希雨总比分2-0战胜比她大12岁的张帅，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实现6连冠。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直落2盘击败日本选手，闯入男单决赛。射箭项目比赛中，李梦琪、朱静怡一路击败了韩国、印度队等强敌，为中国队首夺亚运会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金牌创造了历史，并由此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李梦琪表示，和强队拼整体实力，我们也许没有绝对优势，但我们就是勇气和胆量更多一点。皮划艇接流回旋项目2日收官，在女子极限皮艇比赛中，陈琳开局便抢占领先位置，顶住其他选手的追击，最终夺得金牌。中国选手在皮划艇接流回旋全部6个小项中均有奖牌入账，以4金2银2铜收官。场地自行车项目2日收官，当日4个项目中，中国队斩获1金2银2铜。女子争先赛决赛中，苑丽颖2轮较量均战胜对手，拿下个人本届亚运会第3枚金牌。
1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除马术外，所有项目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1: 第3次参加亚运会的吴亦丙将在决赛中面对老对手黄泽林。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正是这名中国香港队选手将吴亦丙挡在8强之外，这也是26岁的吴亦丙第二次打进亚运决赛。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初出茅庐的他遭遇逆转，获得一枚银牌。由于亚运单打冠军将获得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吴亦丙势必全力以赴。同样与奥运门票挂钩的还有射箭项目，收官日的反曲弓男女个人冠亚军都将为各自协会获得奥运资格。中国队的朱静怡、黄雨薇已经晋级女子8强，分属不同半区的他们将尽力冲击好成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支表现可圈可点的青年军正渴望以顽强的斗志和拼搏精神争取一枚亚运奖牌。其他集体项目中，中国女子垒球队将与日本队争夺金牌。7人制橄榄球，中国男女队均已打进4强。半决赛，女队迎战泰国队，男队对阵日本队。中国队还将参加2场铜牌战，男子水球队对阵伊朗队，男排则迎战巴基斯坦队。此外，中国霹雳舞队4位选手悉数晋级8强，他们将向男女个人冠军发起冲击。高尔夫最后一轮较量，目前暂列女子团体第一的中国队将力争保住优势，暂居第3的中国男队也将全力冲击金牌。
20: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15: 从中国电影到中国算法，一场更深层的输出正在发生。加拿大多模态媒体实验室发现，中国 AI 视频模型正在以更快的迭代速度、更低的综合成本、更开放的开源模式进入全球影视创作流程。 中国影视发展正从屏幕上的故事延伸到屏幕背后的工具箱。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加拿大多模态媒体实验室是一家跨界研究机构，测评过全球多款 AI 视频生成模型。实验室首席创意官杨格斯对中国的 AI 模型给予了很高评价。
3: The level of Chinese AI

0: 中国人工智能的水平相当高，我们认为中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特别是在多模态媒体实验室，我们研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引擎，并为最佳场景选择了最佳引擎。电影质量水平连贯性真的非常高。
1: 连贯性是影视制作核心指标，指角色样貌、场景空间、物理运动保持逻辑自洽，这正是中国 AI 模型的关键技术突破。而中国 AI 能够在海外站稳脚跟，离不开三大特质：迭代速度快、综合成本低、开放开源。
2: 多模态媒体实验室导演格雷戈里，
3: 我上一部纪录片花了5年时间才完成，那还只是一个温哥华本地故事，涉及大量档案和历史资料。而现在我们用5个月的时间来讲另一个故事，一个国际化的故事，涉及各大洲，展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种场景。
1: 5年压缩至5个月，快体现在模型快速迭代，也体现在内容生产周期的大幅缩短。实验室首席创意官杨格斯，
0: 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以多种方式思考故事，并且能够非常迅速地制作出小样，以便进行审核和修改，因此我们能够更快地看到制作成果，快速迭代打磨到理想效果，同时还能保证高质量。所以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对电影以及如何讲述故事的思维方式。
1: 拥有25年视效经验的凯文·弗里尔从实操角度解读第二大优势——综合成本优势。
4: 最近中国真的在发力，推出的许多模型在从初级到专业用途的众多产品中备受青睐，即使像 Cadence 这样成本较高的产品，价格也极具吸引力。就质量而言，我发现几乎不用做太多调整就能达到预期效果。
1: 第三大关键特质就是开源，开源也是中国 AI 实现全球突围的另一项重要策略。加拿大 AI 电影创新导演阿德里安·伯德森对此深有体会。
5: 中国对开源的态度以及推动人工智能的方式都非常出色，大部分人都认同开源确实是一种赋予创作者更多能力和掌控权的方式，因为你可以在本地部署运行，可以访问模型，按需做定制化调整。我确实相信开源是未来的趋势。
6: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7: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的红色场馆不断换新，大家在回望峥嵘岁月中致敬英雄，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1入馆参观人数近10,000人次，展厅内设置的多处电子交互系统如同完备的文献资料库，观众轻触屏幕便可逐字研读文献，了解历史细节。网上展馆 AI 数字人全程引导讲解，为观众提供沉浸式参观环境。11期间，江苏淮海战役纪念馆推出盛世华诞致敬英雄国庆7天红色主题活动，大家走进展馆，聆听红色故事会，观看淮海战役主题视频。不久前，江苏省徐州市革命精神近百校活动正式启动，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也走进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小竹竿、和尚勇士讲旗等多个珍贵革命文物，带着大家穿越硝烟岁月，感受先辈革命精神。徐州市小学生李艳彤表示，
9: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很幸福，我不会忘记那些革命先辈们的。
10: 英国媒体日前发文说，中国在储能电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来听报道。
11: 英国金融时报10月1日报道称，中国在储能电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说法，电池储能是当前发展最快的电力技术。报道称，通过压低电池成本，改进底层技术，中国电池制造商成功解决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一个长期难题——间歇性问题。也就是只有出太阳或者刮风的时候，光伏和风力才能够发电。如今配备中国电池的储能系统，即便在日落之后很久依旧可以储存太阳能，这削弱了对化石能源发电的依赖。 报道援引资深能源分析师迈克尔·利布雷西奇的观点表示，这一点至关重要。大多数电力供应依靠间歇性的风力与太阳能看似难以实现，但当拥有低成本电池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英国能源智库恩博的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用于电网及储能系统的电池组成本就下降了45%。国际能源署指出，目前全球已经投运的大型电池储能容量是5年前的11倍。报道强调，天然气价格飙升促使各国加快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步伐，同时数据中心未来的用电需求也让各国未雨绸缪。报道认为，储能行业的迅猛发展巩固了中国在低碳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也为中国企业拓展风电、光伏设备等市场创造了更多机遇。报道称，中国电池储能产业蓬勃发展。行业机构英国能源学会的数据显示，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推动，过去几年中国电池储能容量实现飞速提升，中国大型储能电池的出口量同样迅猛增长。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研究人员估算，今年中国以外的地区将新增84.6吉瓦的电池储能装机容量，较去年高出65%。报道以阿联酋阿布扎比南部一座在建发电厂举例，称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巨型电池阵列，白天接收数百万块光伏板产生的太阳能，日落后再向外放电。该项目设计发电功率1吉瓦，可满足200多万户欧洲家庭的平均用电需求，可全天候供电。报道最后指出，如今中国电池厂商已经牢牢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榜单当中，中国宁德市今年位列全球创新密集度最高城市第3名，背后是这里的中国电池制造企业提交的6万余项专利，数量超过其主要竞争对手的专利总和。报道强调，中国电池制造商表示，更多重大技术突破还在后面。上个月，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对外批量交付钠离子储能电池，而锂离子电池技术本身的升级同样延长了储能系统的持续放电时间。
7: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见。
10: 再会。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ral Tourism， Rural 乡村的农村的。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和上海之外，为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探访中国乡村。文章写道，中国的 Rural Tourism 乡村游正在成为外国游客的热门之选。相关数据显示，乡村民宿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50%，其中澳大利亚、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是最大的客源国。2020年第一季度 ，Rural Tourism 乡村旅游收入达到4570亿元。目前，业内人士呼吁乡村商店和民宿更为广泛地接受国际信用卡，并设立多语言热线，同时为当地服务人员提供基础的英语培训，将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转化成为对中国持久的美好回忆。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思想世界每一刻。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15: 世界无比精彩，
1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1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2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7: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修齐治平，兴亡有责，总书记的家国情怀。
10: 其他方面，俄罗斯重申对通过谈判调解冲突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总统指责俄方正在升级局势，美国与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敲定首笔关键矿产交易。
7: 沙特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导弹碎片坠落致一人受伤，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将会商与胡塞武装政治接触。
10: 消息人士表示，迪拜航空客机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承认其意图是坠毁飞机，涉事航班乘客回忆事发经过。
7: 日本新内阁阁员被爆出丑闻，在野党阵营或将追究首相高市早苗的任命责任。
1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外媒关注中国国庆假期旅游热度高涨。
7: 体育方面，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多个项目有望冲金。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福。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
2: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释家与国相融共生的辩证关系，从温情寄语、家庭建设到深情礼赞、侨心报国，总书记立足修齐治平、兴亡有责、千年家风文脉与民族复兴大局，殷殷嘱托指引新时代中华儿女传承家国文脉，厚植家国情怀。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修齐治平、兴亡有责，总书记的家国情怀。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3: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吟诵起唐诗名篇《游子吟》，寥寥诗句，情真意切，道出了中国人最朴素的家的情结，也蕴含着家国情怀的温暖本源。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1: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深沉的家国大义始于人间烟火寻常。广东潮汕地区是我国著名的侨乡，上百年来过帆出海的潮汕人源源不断地将连带家书的汇款凭证侨批寄回国内，批一件银几许，跨越山海，烧回的是乡愁，更饱含赤诚的家国之情。谈到侨批背后的家国故事，2020年在汕头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连连赞叹。
2: 华侨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
1: 从古代诗人笔下的寸草春晖，到一纸纸薄薄的侨批信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流淌在中华民族千年文脉传承之中，生生不息。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其中之一。这些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爱家与报国是一脉相承的家国担当，齐家是立身之基，报国是立身之本，小家有情，大国有责，家与国的相融相生，便是中国人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0: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寻常百姓的家门，与普通群众一起促膝聊聊家常事，细细算笔家庭账，只因在总书记心中，治大国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
0: 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1: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立足新时代，国家的强盛最终落脚于千家万户的烟火幸福，万家的和睦奋进，最终成就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

0: 族梦之中。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弘扬的精神血脉，更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继续书写荣光、成就梦想的精神力量。
1: 我们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读懂家国相依的辩证真谛，方能践行新时代中国人最真挚的家国担当。正如2024年总书记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的殷切期望，
1: 要胸怀强国之志，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商务部10月3号发布公告，公布自2026年10月3号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
3: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袭，该船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
3: 苏丹民间机构2号发表声明称，苏丹中部北库尔托班州马兹鲁布地区当天发生一起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7名平民受伤。此外，苏丹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已从快速支援部队手中重新夺回马兹鲁布地区的控制权。
2: 美国海岸警卫队2号发布消息说，9月初在加勒比海拦截了一艘美方指称正向古巴非法运输燃料的货轮。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方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
3: 据多米尼加外交部2号发布公告，多外长比索诺宣布决定撤离多米尼加驻尼加拉瓜使团。公告说，比索诺在当天与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31次外长会上宣布这一决定。
2: 首届阿拉曼非洲论坛2号在埃及阿拉曼新城开幕，论坛聚焦非洲经济一体化，旨在为非洲国家提供有影响力的高规格平台，加强具体项目和实际成果转化。阿拉曼非洲论坛将作为常设论坛，每2年在阿拉曼新城举办一届。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3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而在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2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2: 截至10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63亿，放映总场次1.12亿场。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此外，2026中秋电影档落下帷幕，档期总票房超2.7亿元。

0: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重申，俄方对以谈判方式调解冲突持开放立场，但乌方并未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正在试图升级局势。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据俄罗斯媒体二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就谈判问题保持开放立场，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指出，目前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而零散协议无助于推动冲突的解决。就黑海地区局势，佩斯科夫说，目前黑海水域和沿岸地区的形势比较特殊，俄方正在这一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对俄打击， 主要目标是切断对乌军的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俄方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升级局势，试图展示力量，并使乌克兰陷入混乱。俄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乌克兰居民离开基辅。他说，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初期曾有过类似的目标，即迫使普通民众离开基辅，以此制造没有首都就没有国家的局面。 此外，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对乌克兰民用目标的袭击强度明显增加，袭击目标包括学校、医院和数据中心。他指出，俄罗斯近期的行动是对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港口和仓库的回应。就乌克兰打击俄方能源设施，俄政府副总理诺瓦克二号表示，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四家炼油厂的打击，炼油设备没有受损。
2: 他透露，俄罗斯企业能源部和国防部为加强防护做了大量工作，以具备应对威胁的被动防御能力，并利用防空设备加强了主动防御能力。当地时间2号，美方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批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4个新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康纳克尔曼介绍， 第一笔矿产交易将向乌克兰最大的投资公司BGV集团旗下的联合投资平台注入约3000万美元。该平台最初将专注于乌克兰各地的早期采矿项目，目标开采稀土、铀、铍和锆。科尔曼说，这些矿产全部都在美国的关键矿产清单上。
0: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 在过去24小时， 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 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斯省、哈杰省、阿布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了人员伤亡。 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 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另据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0月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 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之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1人受伤。声明还说，坠落碎片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
0: 沙特民防总局2号晚还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射的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西南部奈吉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歇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
3: 巴基斯坦方面2号表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来听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达尔透露，有至少6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他并未具名。 他还补充说，在协议全面

0: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二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
1: 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了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
0: 据中东媒体二号稍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已发表声明，呼吁伊拉克解除两国间航班限制，全面恢复航班正常运营状态。详细的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半岛电视台10月2号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声明说，美方制裁干扰了伊朗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和航空运输，呼吁伊拉克采取措施维护伊朗和伊拉克人民的利益。美国8月24号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据伊拉克媒体报道，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近期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26号表示，伊拉克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基于人道主义因素恢复相关航班。伊拉克交通部9月29号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
1: 来关注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进展。据美国方面二号消息，有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
0: 二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纷纷针对该事件发声。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他还说，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据外媒10月2号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当天表示，该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美方正在核实。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假旗行动是指一方通过制造事端将其伪装成另一方所为的行动。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1: 10月2号，迪拜航空安全事件中遇刺的机长马奇切尔在事发后首次发声。马奇切尔说，他遭袭倒地后感觉到飞机在俯冲，他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搏，要把驾驶舱的舱门打开，不能让机上的乘客丧命。
0: 该事件中的一名乘客2号也接受了媒体采访，回忆事发时的惊险瞬间，这名乘客表示，整个事件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4: The first things I heard was the fight between the pilot.
5: 我首先听到的是飞行员和袭击者之间的搏斗声，我听得很清楚，因为我就坐在第二排。我立刻意识到那种声音像是恐怖袭击。同时，由于飞机急速下降，我们所有人都被往后推，就像重力把我们往后拽一样。几秒钟后，我看到了一位靠近驾驶舱区域的乘客把袭击者从驾驶舱区域推。

0: 了出来，另外两名乘客也开始和袭击者搏斗，袭击者试图反抗和还击，却被人们按倒在地。同时，人们把机长带到另一边，放到了出口过道上，整个地板上全是血。飞机往下急坠的过程大概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分钟，太可怕了。我听见孩子们的尖叫声，还有母亲们试图安抚孩子的喊声。从飞行数据来看，大概只有不到30秒，客机就可能坠毁了。
1: Seconds or less before crashing.
2: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球食品价格9月份再度上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迪亚里克援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数据指出，9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此次上涨主要受到食糖、谷物和植物油价格走高的推动，其中食糖价格环比上涨6.1%，达到2025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预计全球供应将趋于紧张。小麦价格达到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全球玉米价格升至3年来最高水平。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说。
4: 全球食品商品价格基准指数在九月上涨，主要受到糖、谷物和植物油价格上涨的推动。谷物价格环比上涨5.1%，小麦价格达到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黑海地区的物流运输受到限制，玉米价格达到3年来的最高水平，原因是供应趋紧。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4: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9: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9: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8: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15: 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3: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节日好。
16: 节日好，金晓。
5: 南方最近降温显著啊，多地体验到了秋凉的惬意。之后呢，气温还会继续走低吗？具体的情况来和大家说一说。
16: 好的。那今明两天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气温呢还会继续的下探。先来说一下昨天的气温情况。昨天冷空气呢主要是影响南方多地，局地呢降温幅度达到了10度。降温之后，城市当中像武汉和长沙最高气温首次降到20度以下，创出了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那今天上午这一股冷空气影响还没有结束，宁夏、内蒙古等地在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又将拉开一次降温过程。那受其影响，新疆、甘肃、青海以及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地的不少地方，今天降温的同时还会刮起5到7级的风，阵风会有7到9级。那未来这一股冷空气呢将会继续往南渗透，那受它影响，从华北到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都将会陆续降到20度上下。不仅最高气温向下明显，未来几天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也将会大面积的创下立秋之后的新低。城市当中比如说合肥、武汉在6号早晨的时候，最低气温将会跌到10度上下；上海、杭州、南昌、成都等地在15度上下；福州、广州也会降到20度以下。凉意渐起，要提醒大家都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
5: 是的。那么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气温会回升吗？
16: 是的。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天气放晴，白天呢，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气温将会快速的回升。但是要注意的是，到了夜晚，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温，热量流失加剧，这样呢就会导致昼夜温差进一步的拉大。尤其是北方多地，未来几天的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局地呢还将会超过20度。早晚时段的凉意呢还是比较明显，大家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多备一件外套，以免着凉感冒。除了气温的升降之外，降水也有变化。今天南方的西南地区还有江南不少地方雨势将会增强，出现大到暴雨。明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的减少减弱，同时北方的华北、东北地区今明两天自西向东也将会迎来一次弱降水过程。好，天气今天说到这儿，金晓。
5: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5: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修齐治平，兴亡有责，总书记的家国情怀。
5: 其他方面，俄罗斯重申对通过谈判调解冲突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总统指责俄方正在升级局势，美国与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敲定首笔关键矿产交易。
2: 沙特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导弹碎片坠落，致一人受伤。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将会商与胡塞武装政治接触。
5: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集。

0: 交今天带来，外媒关注中国国庆假期旅游热度高涨，
1: 日本新内阁阁员被爆出丑闻，在野党阵营或将追究首相高市早苗的任命责任。
0: 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多个项目有望冲金。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当前正值中国国庆假期，中国民众旅游热度高涨，引发外媒关注。雅虎财经的报道关注中国的慢旅游，报道称慢节奏沉浸式的县域旅游近年来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文旅潮流之一。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的旅游目的地正利用当地资源打造全新体验，邀请游客以悠闲的节奏放松并充电。路透社近日报道称，今年中国七天国庆假期与中秋节假期接连而至，不少人凑出13天的长假，旅游人数预计会再创新高。报道关注到，为期一个月的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已于9月下旬启动，铁路也开启了为期16天的双节假期运输高峰，并加开高铁以及夜间列车。报道援引专业人士的分析说，中国游客安排了时间更长的假期行程，愿意前往更远的目的地。上海的一家旅行社透露，不仅国内旅游线路火爆，包含多个国家的出境游线路今年也十分走俏。西班牙、葡萄牙、巴尔干半岛、北欧、希腊、新西兰等长线游套餐和中亚、高加索以及澳大利亚方向的线路都很受欢迎。马来西亚星报援引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报道称，为期七天的国庆假期期间，中国的出行需求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预计全国跨区域出行量将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超过3亿人次。中国铁路网正迎来史上最大客流量。星报的另一篇报道则关注到，国�庆假期前夕，中国开通了4条高铁线路，覆盖了中国的北部、西北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报道说，预计这些新开通的高铁线路有望促进周边旅游业的发展，吸引更多游客在国庆期间前往沿线著名景点。
0: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的批评。梁和生竞选议员时，首相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在野党阵营或将追究其任命责任。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报道，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按媒体说法，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据日本媒体报道，梁和生在维持夫妇同姓等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是高市早苗为数不多的合拍者。他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该团体由高市早苗担任顾问。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前往立木县为梁和生助选，在演讲中公开称他是自己的智囊，非常重要。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今年9月他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在网络上批评，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2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此外，总务大臣藤井笔早知也是丑闻缠身。

0: 周刊文春报道称，其涉嫌在2024年众议院选举中实施了公职选举法所禁止的收买竞选工作人员行为。对此，执政党自民党内部有人感到不安，有党内高层指出，如果存在问题，尽早换人才更有利于政府。
1: 美国劳工部10月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 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 大幅低于8月 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 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 多家外媒认为，美国9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大幅减少， 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多个行业的就业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在医疗行业这一过去数月来推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就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金融行业的就业情况则持续处于萎缩状态。报道说，这份数据出炉之际，美联储正在权衡是否进一步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胀。 报告发布后，由于交易员降低了对进一步加息的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应声下跌。 美国资产管理机构先锋领航集团的高级经济学家亚当·席克林表示，这份报告进一步证明了美联储应保持耐心。杰弗瑞集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西蒙斯表示，对于美联储而言，这个数据应该足以彻底打消其在10月份加息的念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则认为，美国劳工部的这份报告与美国总统坚称美国经济蓬勃发展是世界上最热门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报道援引美联社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10月1号公布的一项结果称， 仅有17%的美国人认可总统对生活成本问题的处理方式， 26%的人认可其对整体经济的处理方式， 这一数据创下了相关支持率的历史新低。报道说，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民意与施政结果的分歧可能会给共和党带来巨大的挑战。 美联社的报道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虽然已从2025年的惨淡局面中复苏， 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经济状况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感到不安。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跌至10余年来的最低水平。 超过28%的受访者向这家商业智库表示， 他们预计6个月内就业岗位会减少， 而预期就业岗位会增多的受访者仅占比14%。
3: 作为驱动大部分经济运转的核心燃料，全球柴油市场从未面临过如此巨大的压力。受中东冲突、俄乌局势叠加的冲击，中东、俄罗斯两大核心柴油出口地出货量大幅的缩水，全球柴油供需严重失衡，推动美欧柴油价格接连刷新历史新高。
1: 为平抑油价缓解通胀压力，无论是欧洲释放更多应急储备，还是美国此前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都无法解决这场危机。全球能源供应链与实体经济依旧承压。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尤佳的综合报道。
4: 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美国及全球柴油价格同步飙升。 出于对通胀压力冲击中期选举选情的担忧，美国政府连日来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切断对欧柴油供应。 当地时间10月2号，根据多家外媒的报道，7国集团就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以及增加柴油供应达成一致。7国集团将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4个月内完成，最初20天内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欧洲刚刚同意释放其大量储备的柴油，这一过程将立即启动。 据大宗商品追踪服务机构凯普勒（Kepler）的数据，在梅以伊战事爆发前，包括波斯湾国家在内的中东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出口地区，去年占全球出口量的19%。 北美占据全球 15% 的市场份额。

0: 俄罗斯则以11%的比例位居第三大供应方。但是到了今年八月份，波斯湾国家的柴油出货量仅维持在战前水平的1/4。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促使克里姆林宫大幅限制了出口。八月份，俄罗斯的柴油出口量已骤降至五月份水平的20%左右。供应大幅缩水，推高了全球各地的柴油价格。在美国，九月下旬柴油价格一度突破每加仑6.52美元的历史新高。在欧盟，由于对燃料征收的税费更重，价格甚至更高。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本周欧盟平均柴油价格创下每加仑9.63美元的记录。
1: 目前七国集团已就推动主要欧洲炼油国家增产以及增加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这是否意味着危机已经解除了呢？继续来听报道。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此直言，由于美国威胁出台柴油出口禁令，这意味着欧洲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顺从美国的要求。但欧洲新闻台10月2日在报道中对此举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提出质疑。报道称，目前欧洲各地的炼油厂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几乎没有增产的空间。报道援引能源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高级副总裁艾伦盖尔德的分析说，当前欧洲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炼油产能利用率已超过80%，每天处理约1100万桶原油，这意味着其产量已接近最高水平。报道同时认为，释放柴油紧急储备能在数天内拉低终端零售价格，但只能带来短期缓解，任何进一步的储备释放都只是在争取时间。因为全球柴油供应依然低于全球需求，我们仍在消耗库存，且容易受到其他国家如美国出口政策的影响。显然，这场柴油危机的根本症结还是在于供应端压力。正如盖尔德所言，要使柴油价格实现可持续的回落，全球炼油体系的压力必须得到缓解。这要求解决美伊冲突，以使中东出口国能够提高产量，同时还需要俄罗斯等其他供应商增加出口。但这两场战事何时能够平息，目前仍是未知数。
2: 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也给德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冲击。在取暖季即将到来之际，当地居民正面临采暖成本大涨的困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德国首都柏林，当地居民赛德勒正在为当季的采暖燃油价格大幅上涨而犯愁。
4: 我刚订了3000升采暖燃油，未含增值税的价格是每100升158欧元，还得另外加上税费，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简直令人震惊。100升采暖燃油怎么能卖到160欧元呢？
3: 赛德勒的境遇只是德国采暖季困境的一个缩影。受价格上涨影响，不少德国家庭纷纷采取分期支付和减少采购等应对策略。面对客户的抱怨，当地燃油供应商也深表无奈，却不得不大幅提价以转嫁成本。柏林燃油公司常务董事阿德里安·彼得说，
5: 许多人通过新闻等渠道已经了解了当前的情况，但大家都在不断抱怨，人们对此感到震惊。当然，他们也会试着争取各种折扣，但由于批发采购价极高，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这些成本转嫁出去。
1: 受强厄尔尼诺及当地冷风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今年九月出现了连续10几天强降雨与高温交替的异常天气。当地气候学家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春季，包括圣保罗州在内的巴西东南部地区，气候风险将从冬季降雨异常扩展至高温、干燥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圣保罗市冬季通常相对干燥，但今年强厄尔尼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情况。圣保罗市政府气候应急管理中心日前通报称，今年冬季即6月20日至9月22日，圣保罗市累计降雨量达417.1毫米。 而历史同期平均值仅为130.5毫米，异常增幅达219.6%。与此同时，九月截至22号累计降雨量达294.3毫米，同样创下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巴西国家自然灾害监测与预警中心气候专家马伦戈·奥尔西尼说，
6: 这类极端天气的特征之一是几天内有大量降雨，两三天的降雨量相当于平时一个月的总量，这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的沿海地区或圣保罗市区情况更为严重。在圣保罗大都市区，任何一场大雨都会引发内涝，因为城市地表大多不透水，过去两周几乎每天都在下雨，室内河流已接近漫溢边缘。可以说厄尔尼诺基本上带来了这类极端天气，这些变化在春季开始变得更加显著，到了夏季则更加剧烈。
3: 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虽不濒临太平洋，但每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气候异常。例如厄尔尼诺在该国北部引发严重高温干旱，导致亚马孙流域内河航道水位大幅下降，在该国西部潘塔纳尔地区同样带来高温干旱，致使当地火灾频发，湿地植被严重受损。而在巴西经济最发达的圣保罗州，厄尔尼诺则会导致不同区域分别出现干旱或强降雨，并伴随高温天气。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冲击绝不仅限于自然灾害本身，还已延伸至农业、物流、能源和公共卫生等多个维度，演变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经济挑战。随着南半球即将迎来极端天气更为高发的夏季，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正面临防灾减灾与保障物资供应的双重考验。
7: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将决出除马术之外所有项目的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多个项目有望冲金。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毅。嘉毅你好。
8: 哎，黄富你好。
2: 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
8: 没错，明天呢将会是亚运会的闭幕式，只产生两枚马术的金牌，所以说今天呢将会产生大量的金牌，一共是47枚。那我们在多个项目当中呢具有冲金的希望，其中已经夺得的一枚金牌呢就是女子高尔夫团体的比赛，由殷若宁、刘燕和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总成绩是538杆，领先第二名印度队8杆夺得冠军，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的第163枚金牌，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那么我们历史上除了广州和杭州两届亚运会在海外举行的这个亚运会当中夺得金牌次数最多的是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当时是夺得165枚金牌。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确实有机会去超过这个境外举行的亚运会的金牌数的记录。那么表现非常出色的呢是中国男女两支队伍，7人制橄榄球的球队。那么在男子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两次达阵，10-7击败日本队晋级决赛。那女子的比赛当中更是摧枯拉朽一样，28-0击败泰国队晋级亚运会女子7人制橄榄球的决赛。那么将和中国7人制橄榄球的男女队都有机会去冲击这枚金牌。另外中国女子垒球队也将会在决赛当中登场，对阵日本队也去争夺金牌。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男足，中国男足今天将有一场亚运会的铜牌赛，那么这也是继1998年曼谷亚运会之后，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去冲击男足的奖牌。那么对手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是亚洲强队，他们甚至是本届亚运会的第一大热门，所以说 赛程可能或者说场上的局面可能会稍微的比较艰苦一些，但是如果说能够发挥出安东尼奥教练布置的防守反击为主的战术的话，确实有机会去冲击我们这个久违的一枚铜牌。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男子网球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了，那么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是2-0击败了中国选手吴亦炳，那么这样的话他也是获得了网球

0: 男单的金牌并且获得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吴亦丙呢也是比较可惜第二次进入到亚运会的男单决赛，但依然是再次收获一枚银牌。那么在比赛当中确实显得这个比较疲劳，也希望吴亦丙能够在接下来的赛季当中继续努力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到最好。另外我们在霹雳舞今天也会决出多枚金牌，我们在多个项目当中都有冲金的希望。主持人，好的，感谢嘉义。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宁波海关消息，全球首条常态化运营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今年共开行8个班次，累计运输货物7761标箱，以储能设备、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货物为主，货值达53.3亿元，辐射英国、德国、捷克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2号披露，在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 OpenAI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 OpenAI称， 公司是在针对模型行为偏离预期展开的更大范围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一事件。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9月23号在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一起 OpenAI
2: 的人工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黄夫，代表监制海峡，主编凯波，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见，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进入关键， Africa Light Belt， Light 光亮， Africa Light Belt 则是非洲光带。 2023年9月， 中国在首届非洲气候峰会上宣布启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 帮助非洲解决近5万户家庭的用电问题。 2025年6月份，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接收到了中国援助的 3100套户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在该国的科罗尼亚村， 全村24户人家过上了渴望多年的油电生活。 村中最年长的老人达特森达德激动地说，他们能看电视、听收音机，晚上终于不再漆黑一片了。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设备交付期间，中国的技术团队还手把手地向当地工程师传授安装维护技能，从而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对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3: 当地的环境、家里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

0: 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7: 人民是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9: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一人受伤，并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民防总局2号晚还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射的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西南部奈吉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吉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袭，该船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据多米尼加外交部2号发布的公告，多米尼加外长比索诺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31次外长会上宣布，决定撤回多米尼加驻尼加拉瓜使团。一名消息人士3号向美联社透露，9月30号，迪拜航空客机空中安全事件中的涉事阿曼籍副驾驶曾因涉嫌极端主义在阿曼被禁飞。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的调查。虽然这项调查未能完全的明确污染源，但种种证据均显示，感染事件与美国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公司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有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市长加文·莫里斯3号表示，该市当天发生的失控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9人受伤。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0: 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7: 哎，我看到你了。
9: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外看点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我是远哥。
18: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19: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y？
20: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9: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国庆期间，我们请外国朋友聊聊自己看到的、体验到的，也正在共同创造的此时此刻的中国，所以叫共享共创在中国。那么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要聊一个正在快速升温的现象，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来自欧洲、北美、东南亚的投资人、企业高管，还有学界精英、青年创业者们正在组团专程来中国考察，而且不是传统的商务考察，他们是走进中国的工厂、车间、科技企业与硬件产业园，就为了近距离研究中国的机器人、人工智能、电动车还有先进制造产业。外媒就称之为涌向中国的 Tech Pilgrims， 科技朝圣者。啊，类似这样的面向投资者、企业家和高管的考察团，五天的行程收费最高达到1.5万美元，差不多达10万元人民币啊！花这么多的钱来中国看工厂，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以前我们总说国内企业组团出国考察，去德国看流水线，去硅谷看创新生态啊，等等等等，现在怎么好像反过来了？你们二位听到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19: 就是并不意外，就是因为每年就是回去，然后我觉得就是回到北京的时候，我首先就是从北京回国的时候会感觉到就是各个方面的好多就是摩擦，日常生活的这个摩擦会增加了，然后就是不管是那个自己点菜或者就是买菜，还要跑超市啊，或者那个付款，或者这个基础设施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惋惜。就回去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然后就每次就是因为回国，就是我觉得会，虽然工作很忙的，但是就是在一些就是细碎的事情呢，会省很多时间的。
9: 嗯，
19: 因为这方面的这个日常的这个摩擦会降低不少。
9: 就是科技的便利带来的这个摩擦的减少。
19: 对对对，还有一个是人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因为我回去我就感觉，大部分周围的人对这个科技的这个应用啊，
9: 嗯，
19: 和这个就是尝试怎么把这个科技融入到我的这个生活里面的，或者就是有这种渴望，我觉得就是淡很多的。这个多少可能也是我回去城市更小，我不知道，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就是生活在首都，是一个大都市，但是就感觉回到这边，大家都是在琢磨怎么去把这个AI 的这些工具融入到我的生活，科技怎么能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方便的，是在那个就是花时间的思考这个问题啊，而且就是没有抵触，就是回去，我觉得对好多这些东西，多少啊是有好多那个单虑，还有好多就是抵触的这个心态，我觉得。
9: 哦，所以你说像这种人人都在考虑琢磨怎么能够把 AI 应用于我的工作，这个在中国其实是很日常的，是吧？
19: 对。
9: 但是如果是在老家的话，人们还会有一定的顾虑，或者说抵触心理，对这些先进的科技。
19: 对对，就是最简单的，或者就是比较落伍，就是最近跟我爸联系，他最近就发现可以使用那个人工智能搞一些菜谱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已经是3-4年前的一些技能的，就是他那个就是落后比较多的，就是对这个东西的这个探索和尝试。
9: 郑希有什么感受？
18: 我能理解，而且我当时确实也有去过这样的一个造

1: 汽车的超级工厂，虽然我没有，你没有花10万人民币吧？没有没有没有，还好我是受邀去关，然后真的太牛了，比我想象的牛太多了，而且你看有很多东西几乎都是 机械臂在完成，然后当时有很多数据，我听的我觉得不敢相信，比如说煤什么多少秒可以完成一辆车，我说对了对了，我这个我觉得它的真的能这样吗？然后看到了一堆的机械臂，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是看到了一辆车，从头到尾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还是特别好。虽然我没有那种哎呀我去学习为了投资或者为了模仿，我没有那么多的钱。所以你参观这个超级工厂的感受是什么呢？能再多说一点吗？
0: 因为我们都没有机会去看，是的，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这速度是真的太快了，而且现在大家看到了，就当时我就说，哎呀，看到了也其实也没啥，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跟我们所有人有关系，因为你发现了吗？十几万能买一辆好的汽车，所以我觉得这个
1: 就是它的那个价格已经降低了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普通的百姓其实也是最大的那个受益者，是吧？你们都说到了一个同样的点，你看郑熙说科技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受益，卡尔也是说科技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氛围在中国是非常的突出，而且你们知道吗？就这一点，在有一些来参观的这些外国企业家眼里也是非常非常 让他们想要探究或者说学习的。有一位在深圳生活了11年的捷克企业家，他说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外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参观请求。他说地球上没有其他地方像深圳这样把技术视为核心并且融入日常生活的。 说实话，在中国生活时间长了，我可能会觉得有点习以为常啊，就是科技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不是应该的吗？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生活的变化。那么从你们的视角，如果比如说你们有一个外国朋友来中国玩，你们带他们去参观体验中国的各个生活或者旅游，他们会看到哪一面的时候反应会很大呢？
0: 就是哪一些会让他们特别惊讶呢？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规模，就是最简单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好多我同事之间呢都会感叹呢，就是那个劲松那边的眼镜城，就是那种巨大的那种批发性的那个商场，对这种规模的这个大商场，就是我们刚才在讨论深圳的，因为他们就是说也是有好多那种批发的那个就是
2: 华强北市场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就是说你那个你上午可能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啊。 那个下午基本上可以出一个样品，什么之类的，就是好多这，我们那边是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全在一个地方的，就是集中在一起的这种大的商场啊，就是所有，就所以我说大部分的同事第一次跑到那个劲松，看到那个 所有的那个眼镜店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一起。
2: 最近好像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配眼镜儿，成了他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基本上就是你有什么需求，基本上在哪个一个地方呢，都是可以满足的。不像哪边就是那种就是零售的，然后可能那个一个在这边，一个在城市的另一边的，就是那种 计划好的那个就是设施什么的，就是很罕见，对，很麻烦的。这个也是就是第一次我觉得以前在南方在无锡什么的被带到一个那个批发市场啊，真的就是觉得非常惊讶，就是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么一个批发商场啊，规模大，
1: 因为中国人多呀，市场也大，
0: 这个也是一个好处的，而且不仅多，也是就是比较密集的，
1: 对，
0: 这个也是就是带来的好处，有好多就是很方便的地方。
2: 但是我觉得不仅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么迅速，所以就是在这么一段时间，你先可以规划好我们这一块地我们要留给这个电子产品，这一块地我们要留给这个眼镜城的，所以就是正好你有这么一个
0: 一张白纸，提前可以规划好怎么要操作，而且基本上这个整个操作和这个规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在执行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以前也说过我们那边这个设施，比如说我们要铺一条新路就很麻烦的，人家说我的花园就在这边的，我们没法走，那完蛋了，我就
1: 一个计划就很难推行下去，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其实卡尔也说到了这一点，我也想到，就是说这些外国的企业家们来中国学习，他们想要得到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他们可以从中国企业学到什么，可以从中国政府支持的技术投资模式当中学到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些东西他们能学过去，你比如说是技术方面，你做一个二维码，或者是做一个什么产品，这个很好学，但是有些东西可能很难照搬，很难学过去，是吧？
0: 其实他们到这边不是为了复制某一个二维码应用啊，或者一个政府的口号的，他们更多是要学习，就是快速把这个原型变成可靠可负担产品的组织能力，是这个组织能力要学会，这个怎么把这个整个流产线流水线给给制造出来的，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是这个背后的这个组织能力才是最关键的。
1: 你比如说，要说这个组织能力的话，你在中国，比如说你生产，你研发了一款产品，到找到生产这些产品的各种零部件的生产厂家，到最后组装这个产品，到市场上市发售，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是非常完整，而且有可能就在一个小城市里面就独立完成了。这一点如果要到英国的话，是不是很难实现？
0: 就是很麻烦的，而且会很滞后，就是很麻烦的，速度很慢，所以要学的不是某一个技术，是这个形而上，这个高层次的这个建筑这方面的。其实是我觉得，其实好多时候不是那个企业家要过来的，好多就是政府，我们那边政府里面的人是要过来学习，我觉得他们就是最需要看到这个怎么去把我们那边的这些瓶颈都给疏通了，我觉得才是最关键。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o estas?
5: 外国人的视角。
6: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赵鑫，你的外国朋友们来中国的时候，对于这种科技融入生活的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或者说跟在其他国家的对比啊？
8: 很多，我记得咱们是上上一期还是哪一期聊的那一次去了深圳的那个地方，应该叫什么？
1: 华强北，
8: 对吧？当时那边买的那个电子风扇啊，然后它充电，然后还可以那种喷一种非常凉的那种水，
1: 对。
8: 然后好多好多人，你真的不知道，我现在这个真的开始考虑，我真的是不是要做一个代理人或者怎么的，就是把这些拜到埃及、沙特这些属于热带地区的国家，因为他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清凉是吧？
8: 所以我觉得科技每天一直不断的去重塑我们的日常，好多好多东西可能是以前没有这个技术，所以我们自己的生活可能比较辛苦，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科技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刚才我说那个电子风扇是一个，现在呢包括绿色那个叫什么能源，现在在埃及、在沙特很多国家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亮点，一直跟中国合作啊，就是我现在埃及有整个非洲最大的绿色能源厂，因为就是跟中国合作，然后我觉得你看刚才我们这个那期的节目叫什么科技共享，对吧？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因为中国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以前咱们实话实讲啊，以前中国也是在那种叫萌芽阶段，要向很多国家去学习。
1: 对，
8: 那当时我也去看了不少纪录片，什么不是很多当年的技术是不让中国人学到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好的一点是他们现在研究出来的一些成果什么的，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什么联合发布啊，然后欢迎很多国家过来学习，然后把这样的一些资源共享，所以后来就是现在在 国内外有很多特别有名的关键词，其中的一个是共创未来。
1: 嗯，
8: 这个地球的未来就是咱们要共创，你有什么好的东西我可以向你学习的。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个见善则迁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我见别人做好的东西我多多向他学习。
1: 对，
8: 所以我

0: 来到中国学习，其实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事儿，其实也是我，应该是参与者吧，啊，不能说整个事儿因为我而落实到埃及，就是我们的共享单车啊。这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中国哎特别方便啊，如果有堵车什么赶时间的话，而且就是随时随地哎扫码就可以骑走的。然后我把我这个体验就是发到我的外网的那些账号，然后没想到好多好多人一直在@我们交通部的部长
1: 哦，哇！
0: 后来他就转发了我的那个动态，然后说：“哎呀，那个期待落实。”没想到过了那么差不多半年吧，还是几个月，我们现在也有开罗 bike
1: 啊，开罗 bike 也是开罗版的共享单车是吧？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哎可以参考。那么有一些东西确实在中国可能在埃及是走不通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什么科技最好的一点呢，我觉得是因地制宜，咱们不能 copy paste 复制粘贴，没有，因为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文化呀习惯呐、什么之类的，所以要从综合性的角度去考虑是否要落实。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包括那种绿色出行啊，有很多概念，包括现在的光伏板，我们以前你在埃及从来不会见到这样的一个东西，现在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的那个比如说红绿灯上面就挂着一个什么光伏板，好多好多东西，这个也是我们从中国学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去挖掘的，我就肯定是有更多的东西，但是可能是在等着别人去发现的。
1: 原来开罗 bike 的推行也有郑熙的一份功劳呢。
0: 那么一小小的贡献、
1: 啊，这个很好啊，一种思路或者说一种模式可以照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并且也适用于当地的老百姓生活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实现了科技的发展以及共享共创的这个意义了。
0: 对的，而且你看，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是真正的能改变人的命运吧，或者生活。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主持了一场活动，是科技协会的，然后他们在聊一个东西，就比如说现在有那个叫机器外骨骼，哎，这个已经瘫痪了半辈子，他以为他这辈子都已经非常的绝望，没法走路，现在哎也可以走路的。然后有很多现在他们在做的一些研究，我觉得是真的超乎我的意料。就比如说盲人也能看见一些什么颜色，比如说他能分别出这个是红色还是黑色，还是他们当时用了什么蝙蝠的一些什么研究或者一个一些原理，我就看到了很多成果，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就是他们给了很多人一些新的希望。而且你看现在有好多东西，我看了那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有一个小孩他的走丢了，现在有很多给小孩的那种手表，然后他有那个 GPS， 然后他们就是通过那个 GPS 找到了那个小孩，所以当时我觉得科技最好的一点，而且我觉得我最希望的，或者我眼中的科技研发，就是我们要花更多的钱，花更多的功夫去想如何用这个科技来让这个地球变得越来越美好。
1: 这些例子如果要一直举下去的话应该是举不完，
0: 很多，
1: 但是总结起来就是说，科技的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再高精尖的科技它只有为人服务，它才是对我们来说有意义。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说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工程师的这个设计的这么一个事件，跟这个工厂啊制造那个商业的这个世界一定要连在一起，就是这个供和这个需啊，这个必须得匹配的，非常关键的。这个也是就是好多时候感觉在国外这个研发跟这个市场本身的工厂啊可能距离还是太远了，就导致各种比较迟慢。
1: 那你们觉得这种产业层面的互相学习，或者说这种开门的姿态，对于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不一定是这个科技本身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互相理解，然后就是在这个科技之上的这个我们的就是价值观呢，而且这个科技怎么能让我们那个生活就是变得更美好，还有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好多科技是涉及到这个 AI， 所以我觉得在安全方面的这个考虑有更多这个

0: 共同的一个认知，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看，其实在美国还有好多其他地方的，好多时候我们是为了这个 AI 的这个快速发展，而可能就是在安全方面的考虑可能多少是被淡化，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通过这种沟通啊，互相理解，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多这个安全方面的共识，我觉得是很关键。
1: 理念对表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非常同意。这个我们说共享可能是更多人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尤其是科技发展的成果。那么现在人们的互相学习，尤其是中国的产业能力、创新生态、日常科技成为全球创业者、投资人、企业家学习的对象。从过去我们中国主要是向外学习，到现在大家互相学习，我觉得这种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共创。就像郑熙说的，我们共创人类的未来。好，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埃及的旅游郑熙。
0: Call from the is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冷空气依然活跃，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至六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至九级，气温下降四至六度，局地降幅将达八至十度。冷空气叠加阴雨影响，我国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城市中，沈阳明天最高气温或降至十五度以下，同时北京、天津也只有20至21度，上海、杭州、南昌、重庆仅有20度出头。五号以后，南方阴雨消退，江淮、江汉、江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多地最低气温明显下滑。六号，合肥、武汉最低气温将降到10至11度，上海、杭州、南昌、成都等地在15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10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

0: 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除名协调人非正式对话会上发言，强调安理会制裁体系要持续完善。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袭，该船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据多米尼加外交部2号发布的公告，多米尼加外长比索诺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31次外长会上宣布，决定撤回多米尼加驻尼加拉瓜使团。苏丹民间机构2号发表声明称，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马兹鲁布地区当天发生一起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7名平民受伤。此外，苏丹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已从快速支援部队手中重新夺回马兹鲁布地区的控制权。消息人士透露，9月30号，迪拜航空客机空中安全事件中的涉事阿曼籍副驾驶曾因牵涉极端主义在阿曼被禁飞。这名消息人士10月3号告诉美联社记者，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市长加文·莫里斯3号表示，该市当天发生的失控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9人受伤。美国谷歌公司一颗搭载谷歌张量处理单元 TPU 芯片的原型卫星日前发射升空，以测试该芯片在太空环境中的运行性能，研究未来能否在太空部署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谷歌方面表示，其团队已与卫星建立通信，卫星目前运行正常。谷歌表示，此次发射是一项长期研究的一部分，旨在探索未来能否在太空部署可扩展的机器学习基础设施。来关注国内方面，据宁波海关消息，全球首条常态化运营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今年共开行8个班次，累计运输货物7761标箱，以储能设备、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货物为主，货值达53.3亿元，辐射英国、德国、捷克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体育方面，在今天上午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中获得的首枚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 探寻时代的变迁。

上了年纪的北京人可能都还记得，早些年每到春天，这座城市总少不了几场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天昏地暗，太阳变成昏黄的一个小圆点。出门的时候要裹紧纱巾，戴严口罩，走一路吃一路沙子。回到家里，窗台上一层的细土，一摸一手黄，嘴里牙碜，嗓子里发干。而近些年，这样的天气越来越少了。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一道横亘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的绿色长城。那么，这道绿色长城是一项什么样的工程？为什么一规划就是73年？河北最北的塞罕坝，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山秃岭，到今天的百万亩林海，是怎样旧貌换新颜的？种树守树的人付出了怎样的青春？半个世纪的造林给中国北方又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绿色长城三北防护林的荒原奇迹。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这项工程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在我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分布着8大沙漠、4大沖地，有7个强风时区、34个风沙口和3条主要沙尘暴路径区，是我国最重要的沙尘园区。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里的沙漠化土地以每年21万公顷的速度扩展，年风沙日数长达80天以上，流沙一年年往前拱，埋了农田，埋了牧场，再往前就埋到了村口。有的村庄被迫整体搬迁，人退一步，沙进一步。风沙大的时候，正在运行的列车被困在沙海里，铁路职工扛着铁锹连夜清沙，清完一段又埋上一段。风沙再不停住，北方的家底就要被一口口地吃掉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治理风沙就已经提上了日程。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各地陆续建起一批治沙试验站和国有林场，一批批林业工作者背着仪器，扛着树苗走进沙漠，摸索怎么固沙，怎么栽树。可是单点的治沙挡不住整个北方的大面积沙化，要从根子上扭转局面，必须有一张覆盖整个北方的网。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这项工程合称三北防护林工程。这一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国家百废待兴。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跨越将近3/4个世纪的造林长跑已经起跑。这项工程的建设期从1978年一直到2050年，长达73年，分3个阶段，8期工程，是全球规划周期最长、建设规模最大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工程范围覆盖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65个县市区旗，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面积448.6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 42.4%。 换句话说，这是一项要在小半个中国的国土上种树挡沙的工程。当然，要读懂三北工程，得先看懂一个点，塞罕坝。这里先要说明的是，塞罕坝机械林场是1962年建的，比三北工程早了16年。后来它被纳入三北防护林体系，成为这项工程最典型的一块样板。塞罕坝试点，三北试面，点上先闯出来的路，后来在面上全面推开。塞罕坝究竟在哪儿呢？它在河北省最北

北部的围场县，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海拔1010米到1940米。塞罕坝是蒙汉合璧的名字，意思是美丽的高岭。300多年前，这里是清代皇家的木兰围场，水草丰美，林海茫茫，野兽成群。皇帝每年秋天率八旗官兵来这里围猎，称为秋显。它既是习武，也是炫耀武备。可是到了清末，国库空虚，开围放垦，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一棵棵大树倒下，一片片荒草退化，再后来连荒草也站不住了，只剩下黄沙裸露的秃岭。树没了，风就来了。来自浑善达克沙地的沙尘长驱直入，扑向北京。当地人形容那个时候的景象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其实建厂的决心是一棵松树立起来的。1961年11月，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到塞罕坝考察选址，在荒原上转了3天，终于在林场北部红松洼的山坡上看到一棵落叶松迎风着立。这棵树已经100多岁了，是当年原始森林留下的幸存者。专家们激动不已，坝上能长这棵松，就能长千万棵松。这棵松成了塞罕坝建厂的依据和信心。后来它被塞罕坝人称作功勋树。1962年，林业部决定在这里建一座机械林厂。这一年，369名干部职工从全国18个省区市来到坝上，平均年龄不到24岁。他们当中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也有放下笔杆子的机关干部。坝上是什么条件呢？冬天零下40多度，白毛风刮起来，对面都看不见人。住的是窝棚和地轿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铺上干草就是床。粮食蔬菜要从山下运，赶上大雪封山，几个月见不着青菜，顿顿是黑油面就咸菜。一首当年的创业歌谣是这样唱的：渴饮沟河水，饥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比苦日子更熬人的是种不活树。坝上高寒，风大，土层薄，从外地调来的树苗不服水土，栽下去春天好不容易发了芽，一场倒春寒，一场白毛风，又成片成片的死。建厂头2年，造林接连失败，成活率不足8%。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塞罕坝人自己摸索育苗，把传统的层基催芽改成雪藏混沙播种，播种前增温处理，严格控制覆土厚度。经过2年多的试验，终于在高原上首次实现了全光育苗，再也不用从外地调苗。连从苏联引进的植树机也被他们改装了，加上自动浇水装置，用毛毡代替铁片，解决了机械伤苗的难题。然而林场里也时不时刮起下马风，有人说塞罕坝根本就不长树，这是老天爷定的，也有人说咱们是来做贡献的，不是来白白受罪的，干脆下马算了。这时候林场的4位领导做了一个决定，把家从北京承德搬到坝上来。时任承德地区农业局长的王上海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还当过围场第一任县委书记。这一年他40岁，一家人住在承德市一栋舒适的小楼里。组织上动员他去林场任职，他没有讲价钱，不但自己上了坝，还把爱人和孩子也接了上去，承德市里的住房退还给组织。其他几位厂领导也同样带着妻儿老小上了山，他们用搬家明志，不虑塞罕坝，誓死不后退。转机在1964年，这年春天，塞罕坝人在一个叫马蹄坑的地方打了一场机械造林大会战。马蹄坑在总厂东北10公里，三面环山，南临小河，形如马蹄踏痕，760亩地，地势平缓，是坝上难得的一块好地。
4月20号，王上海和厂长刘文世挑选120名职工，调集最精良的装备，分成四个机组挺进马蹄坑。会战期间，谁都不准回厂部，大家吃住在山上，翘尾巴和北岸拉起六帐篷，这一站就是30多天。十月初验收，所种落叶松平均成活率达到99%以上，这是国内首次用机械栽植针叶树获得成功。消息传来，王上海跪在山坡上嚎啕大哭，赛罕坝的树从此扎下了根。首任党委书记王上海在赛罕坝整整干了13年，13年里，他带着大伙儿一高一巧的刨，一年一年的种，把家安在坝上，把心也安在了坝上。后来组织上调他回承德，他临走前说，死后要把骨灰撒在赛罕坝。1989年，王上海病逝，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了马蹄坑，撒在他当年亲手栽下的那片落叶松林里。这片林子后来被赛罕坝人称作上海纪念林。今天走进林子，抬头是几十米高的落叶松，低头还能看到当年会战采石的土地。树种出来了，但是还得守得住。赛罕坝的天说变就变。1977年，一场罕见的雨松灾害，冻雨挂在树枝上，一层冰壳压下来，折损树木57万亩。1980年，又一场特大干旱持续3个多月，旱死树木12万多亩。几十年的心血，一场天灾就能毁掉一大片。可是赛罕坝人没有退，折了再栽，旱死了补种。后来他们又摸索出种更耐旱的樟子松，生产自救，把损失一点点补回来，一代接着一代干。当年上坝的创业者老了，他们的子女接了班，再后来孙辈也上了坝。如今的赛罕坝已经是第3代雾林人在守护，还有一群人守的是另外一道关，火。林子大了最怕火，赛罕坝的百万亩林海上分布着9座望火楼，当地人叫他们望海楼。楼里的家当只有3样，一副望远镜，一个记录本，一部电话机。每年3月到6月是防火紧要期，瞭望员白天每15分钟，夜里每1小时就要瞭望报告一次，其余时间每小时一次，白天黑夜全年无休。刘军、王娟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他们在望海楼上一守就是10几年，吃水要从山下背，冬天大雪封山下不去，就化雪水吃。别的家庭过年团圆，望海楼上的夫妻是守着满山的树过年。建厂60多年来，先后有超过20对夫妻轮流值守在这些望海楼上，有的夫妻一守就是10几年，孩子在山下上学，父母在楼里望火，一家人聚少离多。正是这样的守望，换来了赛罕坝建厂至今没有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今天的赛罕坝从林地面积从建厂时的24万亩增加到11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1.4%提高到82%，林木蓄积量从33万立方米增加到1036万立方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从当年飞鸟无栖树的荒原到今天的百万亩林海，红松洼山坡上那棵孤独挺立的老落叶松已经有了100多万亩的后代。它每年为京津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2.74亿立方米，真正做到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2017年，赛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这是全球环保领域的最高荣誉。这份荣誉属于一代代种树守树的赛罕坝人，也属于他们身上的那种精神，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赛罕坝是一个点，
而三北工程是一个面。塞罕坝闯出来的这条路，高寒沙地能种树，人能守住树，后来在13个省区市全面推开。从河北到山西，从内蒙古到新疆，从黑龙江到宁夏，千千万万的种树人把塞罕坝的办法搬到自己的沙地、自己的荒原上。这个面上的成绩单同样沉甸甸。三北工程实施40多年来，累计完成营造林保存面积 4.8 亿亩，这相当于30多万平方千米，比整个意大利的国土面积还大。工程区森林覆盖率从1977年的 5.05% 提高到 13.84%， 将近翻了三倍。此外，累计治理退化草原 12.8 亿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7 亿亩，61%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的控制。在黄河流域，植被覆盖的绿线整体向西移动了300公里。绿色一年一年往沙漠的方向推进。最直观的变化还是在天上。北方地区春季年均沙尘天气次数由前30年的年均17次降到了近10年的年均 9.2 次。在三北工程的推动下，我国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从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这是历史性的转变。沙地绿了也富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庇护着3020万公顷农田、1000多万公顷牧场，工程区年产干鲜果品480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1500多万人依靠特色林果业实现稳定脱贫。黄土高原的苹果、新疆的核桃和红枣、宁夏的枸杞，这些北方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很多就长在三北的林子边上。过去种粮怕沙埋的地方，如今种出了摇钱树。这项工程也赢得了世界的认可。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优秀实践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500家奖章都授给了这道绿色长城。不过，在成绩面前，三北工程远没到松劲儿的时候。我国依然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影响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重的国家之一。工程还在继续。2021年到2030年是六期工程，有三大标志性战役。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守住黄河安澜，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锁住离北京最近的沙源，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挡住塔克拉玛干的扩张。2024年11月28号，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最后285公里空白区在新疆于田县实现锁边合龙。梭梭红柳草方格连成一圈，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被一整圈绿色牢牢地锁住。这条防护带是用40多年的时间一段一段接起来的。风沙最大的地方先用草方格固沙，条件稍好的地方栽下梭梭和红柳，水资源允许的地段再种胡杨。一代代治沙人接力，在2024年最后这285公里终于合龙。沙漠还在，可它再想往外扩就得先过这道绿色屏障。到2050年，这项工程的目标是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 43%， 可治理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到那时，73年的工程才算是画上句号，它的后半程要交到更年轻的一代人手里。73年，13个省区市 448.6 万平方千米，从塞罕坝红松洼的那一棵松到马蹄坑的那一场会战，从369个年轻人的上坝到望海楼上一对对的夫妻，再到今天，13个省区市的千千万万种树人、守树人，
当年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原，如今

0: 因望海楼的望远镜里满眼是绿。当年一棵棵栽下的树苗，如今长成了林，连成了带，锁住了沙。北京的春天风沙少了，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塞罕坝，百万亩林海替京津挡住了风，含住了水。塔克拉玛干的边缘，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带，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锁在了原地。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片林到一道墙，这道墙的名字叫绿色长城。这道绿色长城还在一锹一锹地生长，向着2050年，向着更远的年代，一代代接续向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ral Tourism， Rural 乡村的农村的。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和上海之外，为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探访中国乡村？文章写道，中国的 Rural Tourism 乡村游正在成为外国游客的热门之选。相关数据显示，乡村民宿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50%，其中澳大利亚、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是最大的客源国。2020年第一季度 ，Rural Tourism 乡村旅游收入达到4570亿元。目前，业内人士呼吁乡村商店和民宿更为广泛地接受国际信用卡，并设立多语言热线，同时为当地服务人员提供基础的英语培训，将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转化成为对中国持久的美好回忆。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

0: 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一人受伤，并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民防总局2号晚还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射的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西南部奈吉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英国警方2号宣布，一名先前被控谋杀前议员的男子现又面临图谋发动恐袭的指控，其袭击目标包括英国改革党党首纳杰尔·法拉奇。路透社援引英国警方和检方说法报道，28岁的乔舒亚·克里涉嫌在2024年5月至今年7月期间策划恐怖活动而受到指控，其中部分行动针对法拉奇。克里来自英格兰北部罗瑟勒姆镇，定于本月7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阿根廷政府2号推出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10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南美洲国家公民。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和内阁首席部长迭戈·圣地利当天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阿根廷州活动中共同宣布，该计划定于今年第4季度启动。根据方案，一名申请入籍者需要向阿根廷直接投资至少35万美元，且不可退还或购买80万美元的公共债券。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的调查。虽然这项调查未能完全明确污染源，但种种证据均显示，感染事件与美国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公司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有关。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3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节目立足新时代发展征程，以真实镜头聚焦各行各业的深耕者与开拓者，用质朴细腻的叙事记录平凡岗位上不凡的追梦故事，描摹新时代中国奋斗者的鲜活群像。节目选题覆盖面广，视角多元，紧扣国家高质量发展脉络，深度聚焦航空航天、深海勘探、人工智能、芯片算力、新能源、轨道交通、生命科学等前沿关键领域。从戈壁荒漠的科研一线到深海万米的探索现场，从方寸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到大国工程的建设现场，镜头跨越山海，捕捉不同行业从业者的坚守与突破，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中国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与社会发展的生动图景。空间站是中国人巡天探索的太空家园，而交会对接就是搭建这座家园的关键技术支撑。接下来的节目聚焦我国空间交会对接领域领军专家谢永春，讲述他20余年深耕航天，从零攻克核心算法，让中国太空牵手技术站上世界之巅的追梦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60米地面模拟试验平台，还原攻坚岁月，聆听谢永春以算法叩问苍穹，将个人理想融入载人航天三步走宏伟蓝图的赤诚初心。
1: 创造了这个2小时空间交会对接世界纪录的天舟五号是从这个后向来进行对接的，是吧？
2: 是这样。您看天舟五号呢，就是刚好从这个后向的对接口天河核心舱进行对接的，实现了世界上2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
1: 那这个交会对接它的速度越快时间越短到底意味着什么？
2: 那么从最直接的效益上来讲，就是我们的飞控时间就短，这个运的货就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我们要做的一些生物的实验，那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太空的闪送。另外呢，我们有这个2小时的技术，那么我们在出现应急救援，我们有能力实现航天员的快速营救。而且呢，这个2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它需要我们就是从地面的这个测控保障、空间站的保障，包括这个运载这个整个船的能力，它是一个综合的能力的考量。所以我们具备这个2小时快速交会对接之后，也是我们综合国力的一个体现，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交会对接技术达到一个新高度。对我来说，从事交会对接20多年，也是让我觉得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交会对接就像两节火车厢在高速飞行中进行连接，不一样的是太空中的对接是硬连接，锁死了就是一个整体。这个对接成功后，舱门打开，航天员和货物就可以从一个舱到另一个舱。我们国家载人航天三步走，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出舱和交会对接，有了交会对接才能做第三步的空间站。从神舟11号开始，那么其实我们就在为空间站做准备了，从自动的变成自主了。那么实现了我们首次的全程自主，它完全就是知道我自己在哪儿，我下一个目标奔哪儿去，然后我怎么去控，然后怎么去对接。
1: 就好比是我们地面上开的这个汽车自动驾驶。
2: 是自动驾驶了。神舟8号是我们国家的首次的交会对接，实际上也是世界上第三个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考场，
1: 空间交会对接的地面考场。
2: 是的，
1: 就在这儿。
2: 对，
1: 空间好大呀。
2: 对，这长度跨度有60米的。
1: 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说，这样的实验室是神秘的，充满吸引力的。
2: 是的，
1: 这里可以说是交会对接技术的摇篮。
2: 对，
1: 所以在这边看到这个轨道，就是在模拟距离地面400公里空间站的那个运行的轨道的场景。
2: 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我们是用来模拟我们在对接前60米这个范围里头它的敏感器的测量的精度性能，
1: 所以就是说两个航天器之间他们从牵手到相拥最重要这个阶段
2: 是的
1: 是在这里实验
2: 是的我们近距离看一看
1: 这就是整个这个试验平台最核心的设备
2: 是的
1: 那做这个模拟试验的时候最后这两个圆盘会对接在一起
2: 我们只是模拟到控制到对接的重要条件、并没有模拟对接机构
1: 啊，就是看它接触到的时候精不精准
2: 啊，是的给对接机构的出入条件够不够好
1: 哦。
2: 98年去国外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他们带我去参观了他们的这个一些对接的一些设备其中就包括他们的一个对接的一个20米的一个实验的设备
1: 那一次的参观之后呢对于您回国之后再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些什么样的触动
2: 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交互对接设备其实还是挺有触动的当时我们国家是没有这些设备也没有交互对接上天的这个成功的应用的实例我实际上是从99年开始研究交互对接那么回国之后呢刚好国家需要研究这个交互对接技术那我的老师的吴红杰老师呢希望能够有一个一直能坚持做下去的人因为当时交互对接还是很难的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啊当时单颗卫星的姿态控制都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工作那么如果做交互对接相当于做两个航天器的相对的位置运动控制难度很大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做的包括我一开始我也有很大的畏难情绪那么我老师也是认识到这空间站的它的这个交互对接的重要性他也觉得必须要有一种长期的坚持做这项工作所以呢我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接下了这项工作
1: 那在您的这个研究阶段当中有没有国外的一些经验可以借鉴
2: 1966年就世界第一次交互对接就有了那么我们有一些文献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核心的东西是文献上是查不到的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在我接手交互对接的时候工程经验是没有的那么我有一次去国外做这个学术交流那么我就问了一些比较幼稚的一些问题就国外的这个交互对接的专家是很瞧不起我的这个教授呢就很不屑地说是个 silly question
1: 啊，
2: 翻译还直接就翻译成愚蠢的问题了其实我是很难受的其实当天晚饭我都没有吃很受这个打击的过后之后我其实也暗下决心那中国人将来一定要这个自立自强要搞出自己的技术要让中国的交互对接也能够在世界上有话语权
1: 现在我们在桌上看到这是神八的模型吧
2: 是的这是我们的神八飞船的模型
1: 那您是99年的时候正式接手空间交互对接这项任务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国外的这些资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借鉴的您是怎么来破解这个技术难题的
2: 靠数学靠算法靠不停的算起初呢我们也想参考国外的方程结果发现坐标系定义都不一样研究他们的东西太费劲了这样的话还不如从头研究自己的理论我就带着我们团队从最基本的动力学方程开始推导整个过程我们推导出的公式有10000多条我们画的图纸能堆满整间办公室
1: 这12年间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
2: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这个飞船在对接前3天发生的事儿
1: 和神八有关系
2: 对是和神八有关系
1: 嗯
2: 我们看这个飞船的模型啊它有2个翻板那么我们这个上面呢有装了很多的发动机那么发动机开机的时候那么它会对这个飞船产生姿态的扰动如果这个控制姿态控制不好的话呢那么飞船就会姿态就会发生震荡现象
1: 那简单理解是不是就是如果这个飞船在上下摆动的时候
2: 对
1: 就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来完成对接
2: 是的如果它上下摆动的话直接影响就是姿态的偏差也会让翻板受损对我们来讲就是飞船的稳定性的问题不控制精度的如何平衡的一个问题
1: 那发射前3天呢
2: 尽管我们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飞船发射之前我们还在地面实验中发现了这个飞船在发动机开机的时候的特殊一些工况的情况下那么它还是发生了这个翻板的震荡的现象导致飞船的有这个发散的一个趋势这样的话呢就导致翻板可能会受损或者是因为姿态翻轨这个就失控了那么有可能都走不到对接那么即使前面过了到最后的对接也有可能对接的不满足初始条件那也有可能造成对接失败
1: 失之毫厘

0: 查之千里。
1: 是的。那么
0: 三天的时间能完成这个任务？
1: 如果是按常规的话是很难的，但是呢那个压力也比较大。那么有一天晚上4点多钟，我突然就是有了灵感。
0: 哦，
1: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12点的时候还在就是为这个问题愁眉苦脸，所以我就说暂时眯一会儿，然后再醒来的时候就是突然间就找到了这个感觉。因为我做的博士论文是做的黄金分割的自适应控制，就是通过黄金分割的系数，就控制参数的设计，对不同的工况它不用调，它都能保证稳定。
0: 所以当时您是搬出了曾经博士论文里的理论，
1: 是的，
0: 来运用到这个飞船上面。
1: 对，然后呢我就赶快起来了，之后我就把它用笔给它就是推了一下，然后觉得还是很合理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第二天立马去试了。
0: 嗯，
1: 试完就全部通过，
0: 就是凌晨来了灵感。
1: 是的，
0: 然后第二天上午就去落实了，
1: 就去试了，
0: 成功了，
1: 是全成功了，就全过了。那么我们因为用了新的参数，所以在轨就没有再发生姿态增长的问题。那么从现在神八到现在23，包括货运飞船，那么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是2011年的11月1号，神舟八号发射成功。
1: 是的，
0: 是在3号的凌晨，神舟八号是和天宫一号成功对接了。
1: 是的，
0: 这40多个小时，当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1: 44个小时没有睡觉的，这个过程中就还要监视飞船的一个状态，因为神八是第一次，你每往前走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
0: 未知的，都是
1: 未知的。
0: 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是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在实施吗？
1: 那比较让我们欣慰的是，就整个的过程和我们预先想象的是一样的。
0: 那对接成功的那一刻，您在飞控大厅里还记得是什么状态吗？
1: 从400米的时候，我们第一次从这个相机里啊看到了目标飞行器的这个图像。天宫一号由小变大，以前没见过，非常非常兴奋，很震撼的。每走一步啊，实际上我们都在检验着我们的那些算法是不是合理，所以也是带着一个很紧张的心情，然后去经历了这个历史。
0: 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紧紧相拥的那一刻，飞控大厅里是什么样的一个？
1: 大家都是很欢呼雀跃，很高兴的，和我一起这个做搞研制的团队的，因为我们两个是飞控的时候坐在一起，我们两个是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0: 您在有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的时候，外国的一些学者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
1: 神八成了之后呢，再去见到他们，就当时说我的那个教授送了我一个小礼物，他表示歉意。
0: 嗯，
1: 那么后来呢在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他们还邀请我去担任这个国际宇航联合会的载人航天委员会的委员。中国的明显就是我们随着自己的实力的提升，那么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多。
0: 这就是东方红一号，哎，它的个头就这么小吗？
1: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备份星。
0: 那它在这个轨道上面运行的时候，在地面上人怎么能够望得见？
1: 它是可以反射太阳光的，
0: 哦，
1: 所以我们在天上是能看到它的，
0: 就像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满天繁星一样。
1: 是的，在我小的时候，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呢在收音机里放着东方红乐曲，然后非常兴奋地喊：“快出来看啊，我们国家的第一颗这个人造地球卫星！”我跑出去之后听着这个音乐，就在天上满天星去找，然后我爸爸说一定要找那个动的才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当时印象很深，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0: 嗯，
1: 大概是我第一次在我的这个世界观里建立中国这个概念。

0: 噔噔噔，
1: 也通过这颗卫星，
0: 是的，
1: 东方红的旋律是传遍了全世界。
0: 是的，
1: 大家拿这个收音机当时都能收听得到。
0: 是的，那么一直把我要做为中国人争气这件事情放在我的心里。嗯，也许当时的梦想就是来自于那个时候的东方红一号吧。
1: 您就埋下了一颗航天梦的种子吗？
0: 现在反过来看，看来是的。后来到了五零二所之后，那么刚好从事的就是卫星的研制，嗯，尤其是后面的这个飞船的研制和交互对接技术的研制，那么都是我们东方红一号后面的一些发展起来的技术。
1: 研究空间交互对接技术要靠算法，您从小就对数学感兴趣吗？
0: 我小的时候学习。

0: 在清华，但是呢我更希望能够理论和实践有个结合，这样有个感性的认识，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524，也许这刚好是个缘分在这儿。
1: 曾经那个仰望星空的小姑娘，现在成为了带领中国航天空间交会对接技术领跑世界的科学家，内心一定很骄傲吧？
0: 是的，尤其是今天我参加了424航天日，中国航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心情非常激动的，能够从仰望星空，能够想想我小时候那个记忆，然后到我能够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航天事业当中，并且能够做出一点贡献，那么我是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0: 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回家，
1: 是的，
0: 给女儿做顿好的。
1: 对，
0: 女儿是哪年出生的？
2: 01年出生的。
0: 01年、那就是最忙的时候啊。
2: 是的，所以在我最忙的时候实际上就过照顾她是最少的。
0: 那个时间段往往是最需要陪伴的一个阶段。
2: 是的，
0: 反而没有时间去陪她。
2: 反而没有，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还是觉得心里挺愧疚的。女儿还是比较懂事的，因为她老是觉得我妈妈是干航天的。我有时候回来情绪不好了，她能捕捉到，她能够根据我的情绪然后讲一些话，都会让我这个能放松很多。
0: 虽然说女儿这个性格很内向很腼腆啊，但是说到对于妈妈的爱，她还是有很多的话想跟您说。
3: 妈妈在我心里一直就像是六边形战士一样，感觉遇到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随着时间流逝，妈妈年纪也在增长，所以在未来，我希望在她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能够帮她解决，把她肩上的压力能够多分担一些。最后，我想说，妈妈，我爱你。
2: 太感动了，我觉得对女儿还是满是愧疚的。从2岁半就全托了，整个好是他成长的过程是我最艰难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是他拖着我，工作当中是紧张是压力，但是回到家里的女儿呢，就是你会感觉到很放松，然后呢就是很温暖。
0: 其实从女儿的话里就能够听出来，您一直在她心目中都是她的骄傲，都是她的榜样。
2: 因为女儿都已经做得这么好，也希望给女儿一个榜样，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勇于的去克服困难，去敢于去面对这些事情之后再往前走。这么小的小孩，他能够给我说这些话，那我就做得应该更好，这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一个心思搞科研的人，成长为一个能够包容心也很强，爱心也很多，能够给别人有一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母亲，这是女儿教会我的。所以呢，因为我一开始不太称职，所以现在这做母亲的水平还是比较低。我每一点进步，我女儿都会鼓励我，作用还是挺大的。我女儿这么懂事，我今天我觉得能有这样一个女儿，我也是很幸福的。我也非常爱她。
0: 那回顾咱们中国航天这70年的发展历程，从无人到载人，从单体飞行到空间站巡天，作为航天人，在这个历史节点，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最大的感受还是感受到能够参加到这个伟大祖国这个航天事业的建设当中，还是很无比的这个幸运和自豪的。那么我们国家实现了载人航天3步走，我们的空间站已经建成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0: 其实个人的梦想永远是和这个时代的梦想息息相关的啊。那未来是不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是的，因为我们的航天事业是一代代接续发展的，从前一位老先生到我的老师吴鸿新院士，那么到我现在的学生，要把这个航天精神一代代传下去，要把我们的伟大祖国的理想要一代代人接续的把它实现，创造更大的辉煌。
4: 从仰望东方红一号的孩童，到领跑全球交会对接技术的航天专家，谢永春20余载逐梦星海，用海量演算与无数不眠之夜打破国外技术壁垒，实现中国航天器太空精准相拥的历史性。

0: 跨越航天事业，薪火相传。谢永春承接导师的事业，如今又悉心培育青年科研后辈，载人航天三步走目标圆满落地，空间站遨游苍穹，这是一代代航天人接续奋斗的成果。个人理想唯有锚定时代需求，方能绽放厚重价值。苍穹追梦的故事到此落幕，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寻访各行各业的奋斗先锋，记录更多坚守初心、勇攀高峰的时代追梦人。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冷空气依然活跃，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至六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至九级，气温下降四至六度，局地降幅将达八至十度。冷空气叠加阴雨影响，我国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城市中，沈阳明天最高气温或降至十五度以下，同时北京、天津也只有二十至二十一度，上海、杭州、南昌、重庆仅有二十度出头。五号以后，南方阴雨消退，江淮、江汉、江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多地最低气温明显下滑。六号，合肥、武汉最低气温将降到十至十一度，上海、杭州、南昌、成都等地在十五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十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消息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四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袭，该船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消息人士透露，9月30号，迪拜航空客机空中安全事件中的涉事阿曼籍副驾驶曾因牵涉极端主义在阿曼被禁飞。这名消息人士10月3号告诉美联社记者，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市长加文·莫里斯3号表示，该市当天发生的失控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9人受伤。英国警方2号宣布，一名先前被控谋杀前议员的男子现又面临图谋发动恐袭的指控，其袭击目标包括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英国警方和检方称，28岁的乔舒亚·克里涉嫌在2024年5月至今年7月期间策划恐怖活动而受到指控，其中部分行动针对法拉奇。克里来自英格兰北部罗瑟勒姆镇，定于本月7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今天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国庆假期，我国深水油田产油量再获新突破。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北京时间10月3号，名古屋亚运会 帆船翻板女子水翼翻板决赛，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赛事第165金，追平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节目立足新时代发展征程，以真实镜头聚焦各行各业的深耕者与开拓者，用质朴细腻的叙事记录平凡岗位上不凡的追梦故事，描摹新时代中国奋斗者的鲜活群像。节目每期聚焦一位行业标杆人物，还原他们攻坚克难、逐梦前行的真实瞬间。整部纪录片以真实细节打动人心，既展现科研攻关的艰辛、创新创业的执着，也传递追梦人扎根岗位、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始终传递奋斗成就梦想、实干铸就未来的时代内核，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融。作为致敬新时代奋斗者的纪实作品，时代追梦人用一个个鲜活的追梦故事定格中国奋进姿态，弘扬脚踏实地、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时代精神，传递砥砺前行的青春力量与民族底气。生命的奥秘藏在微小细胞之中，干细胞技术更是破解疑难病症、攻克器官移植难题的核心钥匙。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走进干细胞领域顶尖科学家裴端卿，记录他数十年深耕细胞基础研究，从零搭建国内干细胞科研体系，解锁人体细胞重生密码的逐梦历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聆听裴端卿与一生坚守深耕基础科研，用细胞科学守护人类健康的赤诚追梦之心。
1: 虽然今天下雨，但是学校环境真的很好，而且下着雨的时候空气非常湿润，跑步很舒服。你每天都坚持跑步吗？
2: 都一般以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思考问题。比如说今天的实验有些部分还没有想明白它意义在哪里，怎么跟学生去交流，一些大的课题上面到底人力资源安排的够不够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些课题的更深层次的逻辑。有时但是跑之后是有时候有其他的灵感，
1: 但其实相当于早上的跑步算是一个您梳理总结的过程。
3: 您是来带我通过显微镜来看一些东西。
4: 我这是什么细胞？
3: 这些都是筋膜细胞。
1: 嗯，这个显微镜下的世界真的，
3: 对，
1: 还挺美妙的，特别是染色之后。
3: 是，这边呢看到的就是脑膜细胞。这里看精子跟卵子受精以后呢，就形成了第一个全能性的细胞。全能性细胞经过几次分裂之后，就转变为多能状态，成为多能干细胞。我们把多能干细胞提取出来，放到特定的培养环境中，加入生长因子，就可以模拟人体内的生长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多能干细胞就可以分化成人体不同的组织器官。那下面我给你看的呢，就是我们用它模拟了这个我们人的这个体节的形成。就是我们人体就是这个头到尾、左右、腹部、前和后。那我们这个过程呢，都可以用我们干细胞来模拟。
1: 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把人体内的一些干细胞把它回退到一个多能的状态，然后再去分化成人体的不同
3: 组织。所以你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技术，就是我们人的尿液的这个细胞，那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了，把它逆转到这个最具有多能性的状态，然后我们拿那个细胞呢又开始比如说产生体节，我们可以把它产生这个肝脏，我们可以把它产生心脏，这样的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模拟我们人体的发育的任何一个过程。
1: 所以当它能够分化成比如说一个完整的组织或者是器官的时候，它其实就可以回馈到医疗上了。
3: 对，这些脊椎前体细胞的话，我们将来可能在脊椎损伤的这个病人上就能够用得上。
1: 那目前这个研究的进展到了哪一步？
3: 我们现在几乎想模拟的都能模拟。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猪的内囊胚做出来了，因为猪的器官跟我们人的这个器官大小是差不多的，把这个同样的干细胞导入到猪的这个胚胎里面， 那我们这个干细胞进去以后呢，就能产生一个人的心脏。
1: 什么是类囊胚？
3: 类囊胚是一种在体外构建的胚胎模型，它的形态还有基因表达特征与天然的囊胚高度一致。这个是饲养成细胞，这个亮亮的这是干细胞，然后呢就把这个亮亮的这细胞从这里面又
1: 提取出来，
3: 我们把它复苏以后呢，就在这里面去操作，这个细胞慢慢就聚集在一起，它慢慢就大概经过一周左右，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内囊胚的这个状态。外面的这些细胞就是这个将来着床的时候会形成这个胎盘的，就这里面你看完全是中空的。就这个中空呢，就是我们将来把人的干细胞注射进去以后呢，这个猪在怀孕21天的时候呢，我们把那个肾脏拿出来，发现这个肾里面的70%的细胞是人的细胞。如果下一步我们改善的100%都是人的细胞的话，那这个肾脏呢，将来就可以用来直接用于人了。
1: 猪类囊胚对干细胞研究领域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3: 猪的类囊胚此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培养出来，这是世界首例。我们做出猪类囊胚之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人源细胞与猪类囊胚之间的排斥性实验。如果把这个排斥性问题解决，未来我们就可以利用猪类囊胚培育出一个完全人源化的器官。那现在全中国大概等肾脏移植的是300多万，就这套技术发展出来成功以后，那我们可以在人类的医学史上是会带来一场革命。
1: 您一开始会想到您会从事现在这个职业吗？
3: 小的时候就我想成为一个就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这个我是想，可能对我影响比较大还是我父亲。我父亲是一个小学老师嘛，他自己的梦想之一就是成为科学家，比如说他小时候会跟我讲很多科学家的故事。
1: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生命科学感兴趣？
3: 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的农学，第一次这个看到这个染色体，所有的基因组的 DNA 都在染色体，这引发了我的这个好奇，生命真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朦朦胧胧的一个答案呢，就是应该在这个 DNA 上面，就是激发了我一定要去研究 DNA 梦想吧。82年，我选了一门叫细胞生物学的课跟遗传学的课，那细胞生物学跟遗传学呢，那又更加让我开眼界了。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在遗传工程领域、DNA 技术领域里面是领先全球的。如果能够考上这个卡斯比亚的话，就直接可以去美国。那既然要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应该还是做最具有挑战的、最有这个发展前景的。那我当时就选了分子遗传专业。
1: 准备了多久？
3: 从准备了1年多吧，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为了这个方向努力了。考卡斯比亚，它的整个卷子是英文卷子，然后考完卡斯比亚以后呢，还有一个面试，考上我们这些考生的英文水平还有这个专业水平。那个时候掌握英文是最重要的，就是花了很多力气去把自己的英文好。这半年以后，大概我再去拿到这个《中国日报》的时候，我基本上这个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这我感兴趣都能看懂。
1: 那个时候备考的节奏或者说压力应该挺大的。当你得知你考上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3: 当然很高兴了，因为那种高兴呢，肯定是一个改变，从没有可能性到可能性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吧。
1: 那去国外看到的那些前沿的先进的东西，跟您想的一样吗？
3: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以后，就是找实验室就马上就带你去做实验，那不分白天黑夜的在实验室做实验。
1: 是不是让你对生命科学有了全新的认识？
3: 80年代的时候，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呢是全美国第一个医学，然后呢我当时在这个很多医学院的这个课程里面感觉到，真正的分子遗传的应用是用来对疾病的诊断，对这个疾病的治疗。因为我当时也想说，中国再过个几十年可能也会是这个样子，肯定会越来越关注我们自己的健康。我当时就觉得我的整个医学知识比较欠缺，我挑的导师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科学家，他本人就是个医生，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呢去学很多医学相关的这个知识。所以我们两个呢实际上在91年到96年白天呢跟他两个人讨论问题，晚上以后他下班以后呢我就开始做实验。我现在所有的医学知识基本上都是从当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获得的。
1: 回国是个什么样的契机？
3: 收到这个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的邀请嘛，然后这个庆典完以后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回来，我基本上都

0: 没有是没加思索和方案啊，很愿意啊，对吧？我们的任务应该还是回到中国来培养后续的这个科学家。当年我刚好36岁，哎，我说我现在回去了，可能还能够使得上一点劲儿。
1: 这位是您的
0: 回国招的第一个学生，现在也是鼎鼎有名、国际有名的这个干细胞专家了。麦克菲奇之间到底差别有多大呀？
2: 因为在实体瘤里边，麦克菲奇能够驻留在那个组织里边，它能够长期存在。现在我们用干细胞体外造一个麦克菲奇，然后让它用它的能够在肿瘤里边存在的这样一个能力，让它变成一个抑制肿瘤的麦克菲奇。
1: 二位真是，这个一见面第一件事是聊聊这个课题的进展，科研的进展。
2: 啊，我是工作一段时间又考了研究生，那年龄比较大了，我们俩的关系挺复杂，又是师生，又像兄弟，又像家人，
3: 那个时候这个条件怎么样？
2: 当时整个国家呢对科研投入还不是非常的多，帮我们买试剂啥的都要从国外进口。当时呢给徐老师分配了一间办公室，比较小啊，我们商量
0: 一下。对，我的办公室改成了一个临时细胞间。
2: 临时细胞间。当时裴老师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有很好的条件，让我们这个研究生不用再操这些琐碎的细胞污染啊。操这也行。在他这里看不到任何悲观，都是乐观。
3: 这种乐观的精神来自哪？
0: 这个可能跟我成长的环境有关系。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那我妈妈呢，就不管看什么事情，就是一种很乐观的态度。跟我老妈肯定有点关系。
3: 那您现在有了一些课题的新的方向或者研究进展之后，还会拿出来跟裴老师一起讨论？
0: 这个我们依然像个大家庭的，
2: 对，
0: 就是刚出来的结果，
2: 对，
0: 就拿出来分享。
2: 对。
3: 您回国的时候，国内的干细胞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经常说，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的。那我们国家21世纪初就是多能干细胞的研究会比较落后，所以当时我说，那既然已经回来继续延续我过去那些方向来做，总是感觉这个挑战不够，所以我就想选一个对我自己来说挑战比较大的课题嘛。
3: 当时您回国的时候，国外的技术水平是什么样？
0: 那它远远是遥遥领先于我们。像这个人的胚胎干细胞系当年只有美国人有。
3: 您是要负责整个实验室的运作，在这么难的情况下出成果可能不可预期，您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的时候，您的心理压力大吗？
0: 这些压力呢也自己在调整。所以我记得当时这个最大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要多在转录因子相关的功能上呢要加大投入，这一系列的转录因子能够调控我们现在看见的那些不同的细胞。如果我们把这个最深层次的逻辑能弄清楚的话呢，它整个模型就能建立起来。因为在干细胞的应用上面，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这个设施你细胞如果说质量稍微有点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带来一些这个很多不好的负面的这个结果嘛。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就关注的就是基础科学问题，这些理论框架呢对后续的一些应用研究呢也是很重要的。没有早期的这个理论框架的话，这个 iPS 技术是没法产生的。这个铀的多能干细胞这个出现本身在整个干细胞领域乃至生命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3: 我相信不止一个人会跟您提出类似的疑问，为什么要聚焦在基础科学上？有那么多可以更可以产业转化的，可以投入到临床的，为什么选这个角色？应该有很多人质疑。
0: 质疑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质疑啊。那别人质疑的就是说你研究这些技术你能有什么用，这是他们的质疑。我的质疑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能力把这些基本理论解决清楚。首先呢，就别人的这种质疑呢我没法回答，就是在他眼里是没有用的，在我这里是很有用。因为我如果不把这个理论这个弄清楚，那下面呢就没法发展，实际上
3: 当时2002年回国的时候，这条路走不走得通其实是不一定的。
0: 我是不知道能不能走通，但是我知道了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深层次的逻辑。
3: 你有没有设一个时间线，说我做到哪一年的时候，我这个团队我不能再往这个方向走了？当时有考虑这个问题？
0: 考虑过，但是每次得到的答案呢，就是不管这个多难，一定要往前走。就是因为没有这些逻辑的话，对整个干细胞的了解的，很有可能会误入歧途。这个永远是我们任何应用与技术的一个就是源泉嘛。
3: 那什么时候开始在国内取得一个就是学术上的比较大的突破？
0: 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在这个培养基里面加维生素 C 的时候，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这个 iPS 诱导效率。在重编程过程中的时候呢，效率非常低，大概其中10万个细胞里面有一个能变成 iPS 细胞，就是它效率很低嘛，对吧？就估计是它这个培养条件可能不行，所以我们实验室就开始这个大规模的去寻找这个改善这个培养条件的，在这个培养基里面加维生素 C。那加维生素 C 的时候呢，这个一下效率就从10万个细胞里面有一个能变成功呢，它最后我们变成了这个10个细胞就有一个就能成功，就是大概提高了3万倍吧。
3: 这个研究当时应该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很大的关注。
0: 哦，很关注。2010年以封面的形式呢，发表在这个细胞干细胞或者 Cell Stem 上这个，我们国际上。在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领域吧比较认可的这个杂志上面。
3: 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的出炉，应该对于当时您的团队来说是一个极其振奋的事情。
0: 非常振奋。对，不光是对我们团队，对全中国的干细胞研究都很振奋。这个文章发表以后，2011年我去美国的时候，碰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说在这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他说我坐在这个班车上，看到旁边的一个教授在读你的这个文章。然后我去很多地方演讲的时候，大家都说，哦，我们前几天刚讨论了你这个文章，这个文章的意义在哪里。
3: 我觉得正是因为您的团队和您一起像十年如一日，都是因为热爱在这个路上一直在走，才会有这样的成果。到现在为止，其实您选择的这个专业都是在基础研究的领域，它没有面向比如说患者。那您会遗憾说我没有把我的想法直接的应用到人的身上？
0: 遗憾倒没有，因为这是我的选择嘛。但是呢，同时我也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对吧？因为只有医生才能够治疗病人，我又不是医生。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局限性呢，那我自己有孩子以后，我都鼓励他们去当医生。我们家老大他已经是耳鼻喉科医生了嘛，他经常会打电话给我，因为他遇到一些手术上一些难题的时候，他还会跟我讨论，就说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特别是一个做干细胞的角度的话，对他这个手术有什么建议。那我们老二现在还在医学院在读书，我说你们是生在这个最美好的年代，因为我们人类有那么多技术都可以供你去使用，我们这些知识吧最后呢可以转变为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案，最后才能这更好的这个造福人类。科学是带来相当的可能性，那医学的最后把它变为现实，最终是使我们整个社会会变得很健康嘛。
3: 如果说现在回到1984年的时候，您想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0: 当时可以更大胆一些。
3: 那如果说您要对现在的年轻人说，您会说什么？
0: 现在几乎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不敢说他们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但是呢，我至少觉得是在一群非常有梦想的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产生很多超越他们最早期的梦想。
3: 您对未来的设想？
0: 我们希望呢能够解决这个人类在器官移植上的这个不足，人生的这个寿命从我们现在120多岁的可以后面来延伸。
4: 从少年时期向往探索生命本源，到归国白手起家搭建干细胞科研平台，裴端卿数十年潜心钻研细胞基础科学，用一组组实验，一项项原创成果，撕开了干细胞领域的神秘面纱，为我国再生医学筑牢根基。回望求学与归国之路，他坦言年轻时应当更加大胆，也寄予当下青年，如今是科研追梦最好的时代，同心探索便能突破原有梦想边界。微观细胞藏着时代大梦，裴端卿的故事证明，冷门基础研究同样拥有改变民生的磅礴力量。个人科研理想紧扣国民健康需求，方能拥有长久前行的动力。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frica Light Belt， Light 光亮 ，Africa Light Belt 则是非洲光带。2023年九月，中国在首届非洲气候峰会上宣布启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帮助非洲解决近50万户家庭的用电问题。2025年六月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接收到了中国援助的3100套户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该国的科罗尼亚村，全村24户人家过上了渴望多年的有电生活。村中最年长的老人达特森达德激动地说，他们能看电视、听收音机，晚上终于不再漆黑一片了。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设备交付期间，中国的技术团队还手把手地向当地工程师传授安装维护技能，从而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
6: 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0: 环球资讯， 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一人受伤，并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民防总局2号晚还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射的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西南部奈季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日本在野党公民党3号举行党大会，正式批准日本众议员冈本三成接替竹谷民子担任党首。美国联邦航空局2号宣布，波音737 MAX 客机一款飞行软件存在的问题不影响飞行安全。路透社援引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一份备忘录报道，这家航企在一次飞行服役试飞当中发现这一关联自动驾驶的软件问题。美联邦航空局说，该问题可导致驾驶员在放弃着陆而复飞时工作量增加。波音2号表示，正着手升级软件，并与用户合作确定一套应对程序。阿根廷政府2号推出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十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南美洲国家公民。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和内阁首席部长迭戈·圣地利当天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阿根廷州活动中共同宣布，该计划定于今年第4季度启动。根据方案，一名申请入籍者需要向阿根廷直接投资至少35万美元，且不可退还，或购买80万美元公共债券。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的调查。虽然这项调查未能完全明确污染源，但种种证据均显示，感染事件与美国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公司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有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2: 国际军事热点解读，波音拿下美海军第六代战机项目，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环球防务动态分析，伊朗导弹致伤8名美军人员。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

0: 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1: 9月3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9月份以来 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9月29日， 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有意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用于帮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其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务师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的第六代战机项目。那么，波音公司凭什么优势拿下这个项目？而美国海军的第六代战机又有何技术难度？波音能否接得住？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解读。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1: 美国国防部9月29日宣布， 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 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 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 声明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开始交付该战机， 最终取代现役的超级大黄蜂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波音公司最新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进步，这是波音公司继 F-47后 再次获得美军第六代战机合同。然而，五角大楼在2026财年的预算申请中已实质上搁置了 FAXX 项目， 海军仅为此项目申请了相对较少的7400万美元。当时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对美国工业基础能否同时支持两款第六代战斗机研发工作的担忧。国会随后进行了干预，通过一系列常规支出法案和大而美法案，为 FAXX 拨款 16.9亿美元。 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选定波音公司生产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新一代战机命名为 F-47。 美国媒体报道说， F-47项目总价值达数千亿美元。 F-47最早服役时间预计在2030年， 很多技术细节参数未定。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表示， F-47的隐身涂层将更耐用， 维护时间更短，部署所需的人力和基础设施将大幅减少。在最大航程方面， F-22加挂外部油箱时航程为3000公里以上， F-47将比它更远。 然而， F-47能否成为一代成功的主战机种还是未知数。首先， F-47的研发面临研制经费昂贵和防务开支削减的问题。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宫，在对军队进行重整美军战斗力改革的同时，宣布在他4年的任期内每年削减军费开支 8%， 据估计 F-47的整个研制费用将达500亿美元，每架平均3亿美元。 如果按照计划生产414架，总的支出则超过1000亿美元。 其次，盟友的不信任使得 F-47不可能靠盟友的联合研制摊薄成本， 技术不确定性也会影响 F-47的成败。 美军装备研制因技术问题导致半途而废者不乏先例，科曼奇直升机、十字军火炮都是在耗资百亿美元之后被迫放弃的。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波音拿下美海军第六代战机项目。
0: 东旭，波音凭什么样的优势能够拿下美国海军的第六代战机项目？

现在呢，美军的重大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我们看几乎没有啊这种激烈竞标的情况，主要呢还是白宫的高层进行指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指定的方式，马上就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重大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究竟属于哪家公司。此前，美国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相关研发项目几乎呢也没有经过什么竞标，直接呢就是指定由波音公司去负责。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我们看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未来航母上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没有经过特别激烈的这个竞争。那么现在来看呢，还是波音公司拿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很简单，美国空军、美国海军他们在战斗机方面应该是绝对的使用大户，而且两个六代机的项目现在呢都被波音公司收入囊中，这说明啊，现在波音公司啊应该是有美国决策体系高层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很简单，就是因为呢现在美国的高层和决策者认为波音公司是比较艰难的，如果说他拿不到空军和海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仅仅凭借民用飞机的项目和有限的军用飞机项目，它的竞争力非常的弱，那么这会影响到美国振兴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呢基本上可以看得非常的明白，就是有高层的支持，那么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海军的第六代战斗机就直接给波音公司了。这样的话呢，波音公司在未来二十几年甚至是未来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内，那么它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有军方的大项目可以撑着这家公司，那么对于它在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颓势呢，会起到一种补充的这种作用。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也考虑到了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和海军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的这个项目，它可以进行这种资源的共享。那么如果说这个 F-47 不仅美国空军要用，那么波音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舰载化的改装，也把它改成了这种双发的重型的隐身的这个舰载机，那确实两个项目合并成一个大项目，都在一家公司的研发和生产的体系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可以进行这种技术的共享、资源的共享和生产体系的共享。那么如果按照理想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确实可以节约经费。那么为什么说要把海军和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给波音公司呢？我们看制造军用飞机的几个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现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手中攥着 F-35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 F-35 隐身战斗机有 ABC 三个型号，那么除了美军自用之外，还有大量的外销很多美国的盟友也采购 F-35， 所以这个项目的周期会非常的长。而且现在洛马公司还在研究要针对它的这种发动机进行替代，要利用这个变循环发动机替代现在的这个涡扇发动机。那么不排除F-35 隐身战斗机 ABC 三个型号后续可能还会有升级改进版本，所以它的制造周期会非常长。那么有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项目作为支撑，洛马它在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是不会掉队的。那么像诺斯罗普格鲁曼呢，它有 B-21 这个突袭者隐身轰炸机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那么在隐身的空中作战平台，在轰炸机的研发方面，诺斯罗普格鲁曼也是诺格公司也是有大项目进行支撑。但是呢如果洛马公司或者是这个诺格公司他们分别拿到了空军和海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项目，那波音公司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这里面呢也不难看出美军的高层白宫的高层他在决策层面还是有利益和资源进行相对而言平均分配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呢要利用军方的大单去让这个波音公司有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利润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支持，那么保证波音百年老店
不会倒闭。

0: 啊，那么这也是从战略层面考虑到，他说这些美国制造业，波音这样的一个大企业不能让它倒下。
1: 那么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技术难度？波音能不能胜任呢？
0: 波音公司当时拿下美国空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项目的时候呢，当时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和批评的声音，他们都认为波音呢，它在几十年的时间范围内已经没有独立的去设计和生产战斗机了。那么虽然说呢，它的民用的啊这种大型飞机，包括其他一些辅助类的军用飞机，还是处于不断的设计、不断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在战斗机这个领域，现在波音没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有什么啊新的这种经验积累，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相比，尤其是在隐身战斗机方面，那波音的这种经验，或者说呢，它的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的欠缺。那么当时呢，这个波音公司拿下啊美国空军的 F-47 项目，可以说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其实海军航母上所使用的隐身舰载机，那么啊想要对它进行技术的更新，想要对它进行设计的创新，这个难度就更大了。而且，波音在相关的领域，可以说呢，目前它的技术团队和研发团队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讲这个隐身的舰载机啊，它首先呢就要要求整体的设计和制造必须要满足在航母上长时间部署的需求，既要强调这种坚固性。而且呢，就是这个雷达的隐身能力也要做到非常强。那么现在呢，波音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美国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呢，也就是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相对而言呢，它是比较早的，现在呢应该是完成了初步设计，但是呢还没有对外进行公布。如果它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设计的比较靠谱，然后呢在 F-47 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个舰载机的版本，那么相对而言，对于波音公司来说，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也可以让它的，海军和空军的两个六代机的项目同步的推进。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利用啊这种，标准相对而言比较统一的生产线去进行生产，那它确实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让自己的利润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另起炉灶。比如说美国海军不同意利用 F-47 的项目去给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衍生出一种啊这个舰载的版本，而是呢要根据海军自身的作战需求，包括未来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啊，那么要提出很多的新要求，要有很多的新概念，那么要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舰载机，那这个时候波音它就要从零起步啊，再重新的这个打造出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链条。当然了，如果两种主力战斗机它有一些零部件是通用的，有一些机体的结构是通用的，那么波音公司它在这种后勤啊、保障啊以及相关的维护方面，也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和这种这个经费，那么让自己的利润啊能够更多一些。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波音它在战斗机的设计和生产方面出了问题、出了岔子，那空军和海军把宝都压到一家公司上，这个麻烦就大了。那么它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空军的 F-47 可能设计的过程当中受到了这个很多的这种因素的限制，比如说它研发能力不足，设计出来的这个技术验证机空军不满意。但是呢，如果海军它的第六代的隐身的舰载机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那后续想要再去进行招标，或者说想要再去更换它的这个承包商，那么可能就会错失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波音把两个项目都给搞砸了，那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它未来主要的空中作战平台都会面临大的麻烦。那么如果说这两个项目呢，它相对而言就是没有做得太好，能达到及格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可能后续再提需求，再继续改进，再继续完善。但是呢，两个项目 波音它自己应该是没有办法100%的完成的。那么即使后续开了生产线，那么生产第六代的空军所使用的战斗机和第六代的海军所使用的这个舰载机，那么波音它也会有大量的啊这种订单的外溢，就是说呢，它还是需要大量的分包商或者说合作伙伴和它进行这种联合生产。
1: 那在未来战场上，隐身舰载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0: 和轰炸机。一旦确定了这些目标之后呢，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潜出到更为遥远的区域，构建起一个更为广泛的这种防空作战的警戒圈，针对对方的空中的来袭兵力进行拦截，那么要把对方的无人机和战斗机全都给它击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是保护整个航母编队的安全。其次呢，就是执行这种进攻性的作战任务。进攻性的作战任务啊，主要指的是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就要求隐身化的舰载机它要飞得远，还具备高速的飞行能力，比如说可以进行超音速巡航，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相关的任务区域内，然后使用制导武器，比如说反舰导弹啊、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轰炸、进行攻击、进行歼灭。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同样呢，它也可以执行大范围海空区域的这种控制任务，就是利用舰载机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轮换的这样的一个值班，那么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控制。一旦对方的兵力进入到舰载机的巡航的这个范围，就要对它进行打击，对它进行消灭。那么它会构建起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既可以进行海空封锁，也可以随时转入到进攻性的作战状态。那未来的隐身舰载机，它的智能化的水平会非常的高，因为呢，它不仅可以自己作战，可以和僚机作战，那么也会和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舰载无人机进行编队作战。那甚至呢，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它还会成为网络化的这种信息节点啊，把航母上的信息先进这个驱逐舰上的这个信息集成到自身的平台上，然后呢引导无人机然后再同时进行目标的分配和分发，那么和无人平台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本身呢也会具备更多的信息的共享能力、情报的分享能力和指挥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隐身的舰载作战平台，也就是隐身的舰载机，它的这个门槛是很高的。首先你要有航母，甚至要有大型的弹射型航母，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找双发重型的隐身舰载机。而且舰载机本身它的技术也是很复杂，需要在航空体系方面很完善才能够把它给造出来。那么在研制和生产舰载机的过程当中，那么也是要有经费和技术去进行支撑。所以在航母体系升级的过程当中，舰载机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那么未来的海战战场还会出现哪些具有颠覆性的新式武器呢？
0: 在未来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还有无人艇、无人潜航器。首先我们讲无人艇，它未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既可以用于近海沿岸区域的防御任务，比如说针对近岸区域港口啊进行保护，因为它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看一看有没有水下的目标靠近相关的区域。同样呢，也可以配备小型的这种遥控炮塔或者是遥控武器站啊，也可以防御自杀式无人艇，或者说呢针对海面上的一些漂雷，它也可以直接引爆。那么大一点的无人艇就变成了无人舰，比如说排水量数百吨或者是上千吨，那么它所使用的这个武器可能和主战舰艇啊，就是有人的海上作战平台所使用的这个海战武器就比较相似了。它可以携带鱼雷，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或者是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未来的海战作战体系当中啊，无人艇、无人舰它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有的是执行侦察任务，比如说针对水文情况啊，针对海底的地形起伏，针对洋流的情况进行数据的搜集，可以为后续的布雷行动或者说后续这个潜艇在相关海域活动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大的无人潜航器呢，它不仅可以侦察，还可以携带武器。携带武器呢，就是分为几类。第一类呢，就是小型的水雷， 雷，它可以在水下秘密布雷，或者说把这个水雷部署到对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内部。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鱼雷啊，当然携带鱼雷的数量没有大型潜艇那么多，它可以采用外挂的方式、内置的方式啊，去使用这个鱼雷针对水下的目标和水面的目标进行啊这个打击。同样呢，如果大

0: 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专门的这种发射系统，也可以发射潜射的反舰导弹，或者说垂直发射的潜射的这种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
1: 好，那么关于美国海军的第六代战机项目，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冷空气依然活跃，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至六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至九级，气温下降四至六度，局地降幅将达八至十度。冷空气叠加阴雨影响，我国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城市中，沈阳明天最高气温或降至十五度以下，同时北京、天津也只有二十至二十一度，上海、杭州、南昌、重庆仅有二十度出头。五号以后，南方阴雨消退，江淮、江汉、江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多地最低气温明显下滑。六号，合肥、武汉最低气温将降到十至十一度，上海、杭州、南昌、成都等地在十五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十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 消息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袭，该船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据印度斯坦时报3号报道，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2名疑似巴基斯坦人。报道援引印官员的话称，印边境安全部队人员2号中午在旁遮普邦达尔恩达兰地区发现有人试图越过印巴边境进入印度，印方人员多次警告要求对方停下，但对方无视，并继续向印度一侧移动，印方人员遂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印方称2名死者疑似巴方渗透人员。报道说，2名死者身份尚未确认，遗体已移交当地警方进行尸检。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的批评。英国警方2号宣布，一名先前被控谋杀前议员的男子现又面临图谋发动恐袭的指控，其袭击目标包括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英国警方和检方称，28岁的乔舒亚·克里涉嫌在2024年5月至今年7月期间策划恐怖活动而受到指控，其中部分行动针对法拉奇。克里来自英格兰北部罗瑟勒姆镇，定于本月7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市长加文·莫里斯3号表示，该事发生当天发生的失控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9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3号凌晨，肯尼亚东部马库埃尼郡萨拉玛地区内罗毕蒙巴萨公路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体育方面，10月3号，名古屋亚运会帆船帆板男子水翼帆板决赛，中国选手毕坤夺得金牌。10月3号，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事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5: 国际军区热点解读，波音拿下美海军第六代战机项目，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环球防务动态分析，伊朗导弹致伤8名美军人员。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美洲地区，据美国海军9月28日通报，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 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 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欧洲地区，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8日签署总统令， 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 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文书网站上发布。 根据该总统令， 俄武装力量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 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 非洲地区，连日来苏丹中部科尔多凡地区安全局势不断升级， 苏丹武装冲突双方，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多地持续交战。 2023年4月15日，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 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 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中东地区，当地时间9月29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 以军在9月28日夜间至29日凌晨期间的一次空袭行动中， 定点清除了哈马斯加沙北部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 声明指控其策划针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袭击， 并负责招募新的武装人员。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媒体9月27日披露，
1: 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9月中旬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袭击， 8名海军陆战人员受伤。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3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 这8名海军陆战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 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 这8人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美国媒体称，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 美国国防部说拥有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8人的受伤信息9月3日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显示， 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 截至9月23日，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 这一系统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 单独统计7月7日以来美军伤亡情况， 伊朗战事超过一半受伤人员被归为此类。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 美国国防部解释称， 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华盛顿邮报报道称， 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 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 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的受伤原因。另据美国海军9月28日报道，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 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 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日18时18分许， 2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安全返回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 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1名水兵已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接受医治。环球防务动态分析，伊朗导弹致伤8名美军人员。东旭，8名美军人员受伤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
2: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确实向中东地区调派了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那么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啊， 它可以搭乘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和船坞运输舰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呢，目前这种由海到陆的突击作战，或者说夺岛作战以及两栖登陆作战，它是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呢，伊朗现在它的这种近海和沿岸的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伊朗配备有大量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包括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监控进行控制。那么有一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所以呢他们可能并不是说一直部署在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上，可能会搭乘鱼鹰轻转

0: 旋翼机包括直升机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啊靠近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内部。那么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那么他们是可以直接参与作战行动的。首先呢可以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或者说 AH-1Z 这个超级眼镜蛇啊这种武装直升机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查。你像 AH-1Z啊，这种，超级眼镜蛇，或者说我们叫它蝰蛇，这种武装直升机呢，它可以针对啊水面上的啊，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一些小型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攻击，可能也可以拦截一些慢速飞行的无人机。当然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些人员也不排除他们会采取秘密行动，比如说啊，针对一些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查，要防止伊朗方面啊。进行这种海上的渗透，或者说呢，进行这种啊，针对波斯湾沿岸区域，尤其是有美国海军基地所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位置进行秘密的侦察和渗透。所以呢，他们也会负责一些沿海的警戒和巡逻任务，也会针对在巴林的啊这个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进行保护。那么这一次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我们看，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并不是在军舰上遭到袭击受伤的，那么他们并没有乘坐美军的船只，也没有乘坐美国的船只，所以呢他有可能是在执行秘密任务啊。如果说这个伊朗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很强，其实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搭乘的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根本就无法在这个波斯湾的区域内进行部署。那么即使他们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小艇去执行任务，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平台一旦被反舰导弹命中，那艇上的这些人员肯定是会出现严重的伤亡，不可能就是八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会轻微的受伤啊，所以呢他应该不是搭乘武装快艇或者是军用船只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和任务。那么最有可能呢就是进行了这种秘密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比如说搭乘民船执行海上侦察任务，辅助进行扫雷，或者说布放无人潜航器。当然呢也可能会搭乘民用的船只隐藏身份，针对海峡和伊朗的岛屿和沿岸区域进行侦察，进行情报的搜集。也不排除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其实呢是在美国盟友的邮轮上，那么协助这些邮轮秘密的通过阿曼一侧，在美国指定的这个区域内，在美国这个空中兵力的掩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方面一直在对外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一直有邮轮在他们的这种情报的支持下，在他们兵力的掩护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不排除这些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可能是在邮轮上执行这种引导任务、警戒任务，但是呢如果邮轮遭到了攻击，那他们肯定也会受到附带的伤害。
1: 另外我们看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成员。那么29名水兵的受伤情况是如何产生的？
0: 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提到了新增的37名美军受伤人员当中，除了刚才提到的8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之外，还有29名水兵。29名水兵其实指的就是美国海军的人员。因为伊朗一直在针对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美国海军的封锁兵力和航母打击群进行火力打击，主要是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确实呢伊朗在和美军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会集中火力打航母、打宙斯盾战舰。那么如果这个宙斯盾战舰或者是航母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攻击，那么会出现舰体结构比较严重的损毁。如果打的是宙斯盾战舰而且是命中了，比如说这个具备反舰功能的弹道导弹命中了宙斯盾驱逐舰，那么舰体结构会发生巨大的这样的一些破坏就是被破坏的情况。那这个 舰上的水兵不仅会有人员受伤，还会出现阵亡的情况。那么

0: 这个航母同样也是如此，如果真是命中了这个航母，比如说弹道导弹命中了航母，那么舰体结构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损坏，可能也会有啊这个航母上的海军官兵出现阵亡，或者说啊这个数量非常多的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媒体报道的美国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的这个数据，它只是有29名水兵是处于这种受伤的状态。那如果是大型战舰遭到了远程反舰火力的直接命中，肯定会有阵亡的士兵。所以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不是由于美军战舰直接被命中所导致所造成的。那么是什么情况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这29名水兵他应该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当中，比如说在巴林第五舰队的这个总部啊，在他的一些设施当中进行工作。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巴林区域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出现了这些人员受伤的情况。那么如果啊这个打的这个设施啊这个美军的这个海军的相关人员，他是在建筑物的内部，建筑物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摧毁，那肯定会有人阵亡。那么这29名水兵受伤啊，有可能是他们藏在掩体和防御工事当中，但是呢周边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爆炸，那么引发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受伤。也有可能他们是在海上部署，比如说在休斯顿战舰当中，在航母当中，但是呢这些海上作战平台在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的时候，在针对伊朗进行封锁的时候，内部出现了一些故障，比如说一些舱室出现了失火的情况啊，起火了，那么可能内部的这个人员，包括这个参与损管的一些这个水兵就会受伤。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在工作当中受伤啊，比如说在核动力航母的这个内部啊，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参与其他的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导致人员受伤的情况。所以可能不是遭到了直接的火力打击啊，是间接的受到了火力打击的影响，或者说呢在工作在部署的过程当中，在舰上，那么由于这个战舰出现了一些状况，出现了一些事故啊，那么导致他们受伤，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此外呢，刚才短片当中还提到了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发生在9月28日，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艾森豪威尔号上的这种舰载机的着舰事故。现在来看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的高层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对外公布详细的信息，但是呢，公布的信息当中啊，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让外界还原舰上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呢，是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那么这2名飞行员是一个关键信息，在美国海军现役的核动力航母上，需要2名飞行员同时驾驶的这个平台，而且呢，上面配备有弹射座椅的，应该只有 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像超级大黄蜂往往都是单座的，包括呢 F-35C 它也是单座的。当然了，这个舰上还有 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啊，那么它上面的人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不仅仅是两名，可能也不是采用这种弹射座椅逃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当然了，可能会配备这个弹射座椅，但是呢如果是2名飞行员，那就不是舰载预警机啊。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像鱼鹰啊，包括这个直升机啊，都不涉及到这个弹射座椅。所以呢，这一次出问题的着舰过程当中啊发生事故的，应该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它和超级大黄蜂的外形很相似，但是呢它主要是携带电子干扰吊舱，那么去针对这个雷达信号啊、电子通信啊进行这种压制，那么主要是用于夺取任务区域内的这种制电磁权。如果是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发生事故啊，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啊，就是舰载机着舰完全的失败， 比如说这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速度没有掌握好，角度没有掌握好，那么它就直接砸到了航母的这个甲板上，机体出现了损毁，那么甚至也可能会撞到飞行甲板上其他区域内的一些舰载机，或者说呢也会波及到在航母飞行甲板上的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但是呢这个 EA-18G 咆哮者它在航母甲板上没有停住啊，就直接掉到了这个海里，那么两名飞行员啊最后啊是弹射跳伞逃生啊，被这个舰载直升机从海面上给救了上来。所以呢舰载机可能损失了，然后两名这个飞行员他的情况啊具体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等后续进一步的消息，但是舰上的四名人员受伤这四名人员应该就是在航母上去引导舰载机降落的，或者说呢去针对舰载机进行保障维护啊和引导的这四名人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着舰成功了啊，比如说着舰的位置没有问题，速度也没有问题，角度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什么出现了问题呢，就是阻拦索。如果说阻拦索啊它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问题，那么像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它的尾钩挂住阻拦索之后，阻拦索并没有让舰载机停下，而是阻拦索断裂了之后，这个舰载机就直接往前啊这个冲出去了，冲出了这个甲板，那么这也会导致它并不是啊沿这种直线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冲出去的，可能啊是向斜前方啊冲了一段距离。那如果在这个区域内有舰上的工作人员有其他的飞机，那可能也会相撞或者是擦碰啊，也会导致一些意外情况的这个出现。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在着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是撞到了这个航母的一些舰体的这个结构部啊，那么也会导致舰载机坠海，然后舰上的人员受伤，然后两名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所以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啊，就是这艘航母上，就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可能不仅仅损失了一架舰载机或者说一架电子战飞机，可能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其他飞机也受到了影响，或者说航母舰体本身也会遭到这个撞击之后出现一些损毁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对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后续的部署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啊，也就是说呢他可能还要回港去针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维修，针对这个事故进行调查，所以这也会影响他后续的这个执行任务的能力。
1: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美国海军在运用航母方面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0: 美国海军现在在运用航母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面临很多阻碍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呢它航母全球的部署能力和作战能力应该是打折扣了。那首先我们看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其中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部队就是航母打击群，因为中东地区的靠近伊朗的一些前沿基地啊会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袭扰，所以呢它的靠近伊朗的空军基地利用率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呢海军航母打击群不一样，海军航母打击群整体上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它是处于动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如果说想打击500-600公里之外的这样的海上移动目标，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整体而言航母打击群要比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要安全的多。但是呢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并不是特别的靠谱啊，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呢就有一些这个航母，尤其是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确实是太长了。服役的时间长就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故障频繁，可能不是大的问题，就是核反应堆没问题，弹射器也可以正常工作，那么供电啊或者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体系整体还是可以支持作战行动的。但是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你的厕所出问题这个洗衣房出问题，或者说呢这个整个的食品的这个补给出问题，那么这也会影响军心和士气和它持续的这种任务的部署能力。其实呢现在美国海军所面临的问题啊也是它在不断的运用作战力量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不可回避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大量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很长，那么它的可靠性自然就会下降。而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种工业体系造船体系出现了空心化，那么它修船的能力 就已经很弱了，造船的能力就更弱，那么很多的大型战舰都是排队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够进行全方位的检修和维护啊，那升级的话那等的时间就更长了。所以现在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战舰它应该是带病执行任务，那么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就会出问题。
1: 好，那么关于美伊局势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军事话题的解读。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ral Tourism， Rural 乡村的农村的。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和上海之外，为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探访中国乡村。文章写道，中国的 Rural Tourism 乡村游正在成为外国游客的热门之选。相关数据显示，乡村民宿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50%，其中澳大利亚、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是最大的客源国。2026年第一季度 ，Rural Tourism 乡村旅游收入达到4570亿元。目前，业内人士呼吁乡村商店和民宿更为广泛地接受国际信用卡，并设立多语言热线，同时为当地服务人员提供基础的英语培训，将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转化成为对中国持久的美好回忆。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且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23: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

0: 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一人受伤，并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民防总局2号晚还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射的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西南部奈季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玛利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三枚弹道导弹。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 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日本在野党公民党3号举行党大会，正式批准日本众议员冈本三成接替竹谷民子担任党首。近年1月，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的众议员组建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时任公民党党首 齐藤铁夫担任该新政党共同代表，竹谷随后接替其出任公民党党首。美国联邦航空局2号宣布，波音737MAX客机一款飞行软件存在的问题不影响飞行安全。路透社援引加拿大希捷航空公司一份备忘录报道， 这架航企在一次飞机服役试飞中发现这一关联自动驾驶的软件问题。美联邦航空局说， 该问题可导致驾驶员在放弃着陆而复飞时工作量增加。波音2号表示，正着手升级软件，并与用户合作确定一套应对程序。阿根廷政府2号推出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十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南美洲国家公民。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和内阁首席部长 迭戈·圣地利当天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阿根廷州活动中共同宣布，该计划定于今年第四季度启动。根据方案，一名申请入籍者需要向阿根廷直接投资至少35万美元，且不可退还或购买80万美元公共债券。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国庆档票房超4.8亿元， 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 观影人次超过7.6亿， 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 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10月3号15时11分 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 北纬35.35度 东经99.56度 发生3.1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北京的人家早晨打开水龙头烧一壶水泡一杯茶，这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如今有了一个不平常的来处。北京人喝的3杯水里有2杯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南方。北京的自来水硬度从过去的每升300毫克降到120多毫克，烧水壶底那层厚厚的水垢不知不觉的不见了。 那这水从哪儿来呢？它顺着一条1432公里的人工长河，从汉江边的丹江口水库出发，一路自流流进了北京城。这条河没有名字，却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工程代号——南水北调中线。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也是新中国治水史上的一座丰碑。 那么一项界水的设想从1952年提出

到全线通水，为什么论证了半个世纪？一条完全靠自流的人工河是怎样从黄河底下穿过去，跨越四大流域，把水送进北京的呢？通水十多年，华北连年下降的地下水又为什么能止跌回升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江河北上，南水北调中线的清水长歌。中国人对北汉南涝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水资源占全国的八成以上，而黄淮海流域人口和耕地占去全国的三四成，水资源却只占7%上下。在华北平原，机井越打越深，地下水年复一年超采，地面沉降，河流断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漏斗。在河北黑龙江流域，500多万人祖祖辈辈喝的是高浮水、苦咸水。对于北汉南涝的现状，毛泽东早在1952年视察黄河时就提出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件事真要办成，却得回答一连串世界级的难题。从哪儿调，调多少，水怎么翻山过河，沿线生态怎么办？这一论证就是半个世纪。几代水利人踏遍大江大河，反复比选，反复测算，只为找到一条最优的北水路。2002年10月10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12月23号，国务院正式批复。12月27号，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规划最终形成东、中、西三条线路。东线从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提水，沿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逐级北上，通往天津和山东半岛。中线从丹江口水库淘岔渠首引水，沿京广铁路西侧一路自流，直抵北京、天津。西线规划在长江上游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筑坝建库，开凿穿山隧洞，把水调入黄河上游。三条线路连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构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国家水网主骨架。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规划干线总长度达4350公里，其中东中线一期工程干线总长2899公里，堪称国家水网的大动脉。三条线脾性各不同，东线从江苏扬州的江都水利枢纽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逐级提水北上。那边地势低平，水得靠泵站一级一级地抬上去，全线13级泵站，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泵站群。2013年11月15号，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中线从丹江口水库引水，靠的是地势落差，全程自流。西线规划从长江上游向黄河上游补水，至今尚未开工，前期论证工作还在持续推进。2003年12月30号，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破土动工，中线一期工程正式启动。2008年9月28号，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建成通水，为北京奥运提供了备用水源。可能大家会问，中线的源头为什么选在丹江口呢？我们打开地图，在湖北、河南两省交界，汉江与其支流丹江汇合口下游约800米处，横卧着一库碧水。库区主要分布在湖北省丹江口市和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境内，汉江、丹江、西水三条河在这里汇聚成湖。水库最开阔的地方长30余公里，宽20余公里，烟波浩渺，人称小太平洋。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亚洲天池。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

水湖。大坝加高之后，正常蓄水位170米，总库容约339亿立方米。这库水来得并不容易。195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开工，10万民工没有大型机械，靠的是扁担、箩筐、铁锹，用最原始的方式在汉江与丹江汇合处筑起了一道大坝。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1967年，大坝下闸蓄水，汉江上游的水患从此得到遏制。1974年，枢纽初期工程全面竣工，一座集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功能于一身的水利工程横卧在鄂豫交界处。换句话说，中线工程的故事早在1958年就埋下了伏笔。这座坝先替汉江两岸挡了半个世纪的水患，才攒下后来一库清水北送的底气。而当初选中它做中线源头，看中的是三样东西。一是水量足，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一库碧水年年来水稳定，经测算基本能满足中线的平均调水量。二是水质好，常年保持在地表水二类以上，常规监测项目95%以上达到一类。三是地势高，水库和北京之间有约100米的落差，水从淘岔渠首出发，1432公里全程自流。东线要靠泵站把水一级级抬上去，中线却是水自己走进北京的，这一高一低之间正是丹江口的分量。如今再到丹江口，又是另一番景象。水库风景区里，丹江口大坝、沧浪海旅游港两个国家4A 级景区隔库相望，小太平洋、千岛画廊、龙山景区点缀其间，游客可乘游船登大坝，看这库碧水浩浩北去。当年治水的枢纽，如今成了人们亲近这库水的去处。一甲子光阴，老坝换了新颜，碧水依然北流。可要让这水自己走到北京，谈何容易？第一道难关是水库自身的个头不够。丹江口大坝原本高162米，要蓄积起足够北送的水量，压出全程自流的落差，就必须把老坝加高到176.6米。在老坝身上穿衣戴帽，让新老混凝土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坝加高工程。2005年9月，加高工程动工，建设者要在运行了30多年的老坝顶面直接浇筑新坝体，还要在新老混凝土结合面凿锚、设建槽、铺砂浆，让两代混凝土咬合成一个整体。加高之后，丹江口与北京之间约100米的落差才足够托起这渠水一路北流。第二道难关是黄河。赣渠北上，在郑州附近与黄河迎头相遇，怎么办呢？那就让两条河立交，从黄河主河床下方23米深处打出两条各长4250米的输水隧洞，内径7米，用直径9米的大盾构机一寸一寸的掘进。这是我国第一次用大直径盾构穿越大江大河，前后建了约9年的时间。从此，江水在黄河肚皮底下走，黄河在头顶上流，江河各行其道，互不打扰。隧洞设计流量265立方米每秒，加大流量320立方米每秒，累计输水已超过348亿立方米。难关还有渡槽。赣渠要跨过一条条河流，一道道沟壑，就得架起一座座水上立交桥。河南鲁山的沙河渡槽是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渡槽，人称世界第一渡槽。湍河渡槽是世界规模最大的 U 型渡槽，全线26座大型渡槽组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渡槽群。进入北京又换成内径4米的超大口径 PCCP 输水管，单根管重78吨，一共铺了22000根。
2014年12月12号14时32分，河南西川淘岔渠首闸门缓缓提起，一库清水奔涌而出，正是北上。有报道说，人们记住了这个时刻里一个美丽的巧合。14时32分，正对着干渠的长度1432公里。从丹江口到北京，这渠水走了整整15天。水要北送，家要南迁。大坝加高，水位抬升，意味着库区大片村庄将沉入水底。这一次，湖北、河南两省共有34.5万人离开故土，湖北18.2万，河南16.2万，安置到两省16个市、60个县区的2000多个村庄。而说起西川县，更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水利移民第一大县。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丹江口老坝蓄水算起，加上这一轮大搬迁，全县先后约40万人远离故土。每一次搬迁都是一次割舍，每一次转身都是一次奉献。在这几十万移民当中，有一位老人被记者们称为移民标本，他叫何兆胜，是西川县仓房镇沿江村人。1959年，23岁的他第一次搬迁远走青海，公家给发了一件大衣、一套棉衣、一套被褥，住的是海拔3000米的土坯房，后来辗转回了老家。30岁那年，他第二次搬迁，迁到湖北荆门柴湖，分到一套木架房，人均10多平方米。2011年，75岁的何兆胜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搬迁，落脚河南新乡的安置点。这一回，他住上了整齐划一的小楼。2012年秋天，老人在迁入地去世。何兆胜的外孙女姚坤玉后来成了西川移民报告团的一员，她宣讲的题目就叫《国家至上》。每一次讲起外公，讲到深情处，他还是会红了眼眶。搬迁之难，难在故土难离，也难在千头万绪。河南提出4年任务，2年完成。2009年8月，西川县盛湾镇榆关村893名移民率先搬迁试点。2012年9月18号，中县移民搬迁安置全部结束。这是一场与通水时间表的赛跑，跑在最前面的是移民干部。在这场大搬迁当中，河南全省有10名干部倒在了移民工作的一线。搬迁也孕育着新生。西川县九重镇邹庄村是2011年6月由库区油坊岗村175户750人整村搬迁组建的移民新村，也许是全国村龄最短的村子之一。如今的邹庄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从移民村蜕变成了生态园。搬出来的人在新土地上扎下了根，村里建起了猕猴桃采摘园、草莓大棚，还开启了农家乐，周末游客络绎不绝。当年挥别故土的乡亲们，如今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水送出千里，源头守一世。早在通水之初，工程就立下了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规矩。为了这一渠清水，水源区河南、湖北、陕西3省8市43个县市区的干部群众付出了常人难见的努力。仅南阳市一地就关停重污染企业800多家，取缔了库区全部网箱养鱼。丹江口库区和16条主要入库河流布下了一张水质监测天网。淘岔渠首每日常规人工监测，7个自动监测站每4小时取样分析一次。库区31个断面每月人工监测，每年还要做109项全指标体检。库面上还有一群常年与风浪为伴的人，丹江口市轻漂队队长杨丽带着队员们日复一日在水上打捞漂浮物，年过花甲的蒋德新开着机械化轻漂船清理库区的枯枝败叶，
人们管他们

0: 到了北京，水质好不好，他们用脚投了票。从水源地到受水区，一条1432公里的清水长廊，串起了无数人的付出与坚守。水可以自流，但清澈不会自流；河可以北去，但守护必须常在。那么，这一曲跋涉千里的水给北方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家家户户的水龙头。在北京，城区供水的70%以上已是南水，自来水硬度从每升300毫克降到120多毫克。北京市民王友清说，每天起床打开水龙头的那一瞬间就能感受到变化，水的口感比以前更甜了。丰台区的老住户们发现烧水壶底的水垢少了，泡出来的茶更香了。在天津，主城区的供水几乎全部换成了南水。在河北，受水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70%。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从此告别了祖祖辈辈的高浮水、苦咸水。范县一个村子如今干脆被乡亲们叫成了甜水井村。村里70多岁的刘进利老人尝了一口新水，就说了2个字：真甜。在河南，郑州中心城区90%以上的居民用上了南水。再看大地的水脉，南水北上，置换超采的地下水回补干渴的河湖，沿线50多条河流生态复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连年全线有水，滹沱河、白洋淀重现生机。华北地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地下水逐年下降的趋势得到根本的扭转，初步实现了采补平衡。北京平原地区地下水位累计回升超过10米，密云水库的蓄水量一举突破历史记录，曾经断流30余年的永定河，如今波涛滚滚，两岸绿树成荫。曾经干涸见底的白洋淀，如今荷花映日，伟绿河红，成了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一曲清水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我们最后再来算一笔账，截至2026年8月，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亿。东线、中线累计调水已经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48座大中城市近2亿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而它最大的成就不在数字里，而在一只不再结构的烧水壶里，在老人脱口而出的那句真甜里，在华北大地日渐回升的地下水位里，在亿万北方人重获的清水梦里。从1958年10万民工垒起的老坝，到今天1432公里的清水长路，从34.5万移民转身离去的背影，到北方大地上重新冒泡的泉眼，一曲清水自南向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接力，流淌的是一个国家对北方大地的承诺，也流淌着一个民族对人定胜天的执着与信念。这样的水长歌润物无声，又惊天动地。它流淌在烧水壶的蒸汽里，流淌在永定河的波光里，更流淌在亿万北方人民的心田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冷空气依然活跃，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

0: 海、江汉等地，先后有四至六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至九级，气温下降四至六度，局地降幅将达八至十度。冷空气叠加阴雨影响，我国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城市中，沈阳明天最高气温或降至15度以下，同时北京、天津也只有20至21度，上海、杭州、南昌、重庆仅有20度出头。5号以后，南方阴雨消退，江淮、江汉、江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多地最低气温明显下滑。6号，合肥、武汉最低气温将降到10至11度，上海、杭州、南昌、成都等地在15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十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三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已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据美国阿格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消息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 据当地媒体报道，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二号宣布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他同时承诺将履职至2026年12月31号。帕姆兰所在政党瑞士最大的目前最大政党人民党宣布，帕姆兰继任者该党新的联邦委员的选举将于12月9号举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袭，该船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据印度斯坦时报3号报道，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2名疑似巴基斯坦人。报道援引印官员的话说，印边境安全部队人员2号中午在旁遮普邦达尔恩达兰地区发现有人试图越过印巴边境进入印度，印方人员多次警告要求对方停下，但对方无视并继续向印度一侧移动，印方人员遂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印方称2名死者疑似巴方渗透人员。报道说2名死者身份尚未确认，遗体已移交当地警方进行尸检。英国警方2号宣布，一名先前被控谋杀前议员的男子现又面临图谋发动恐袭的指控，其袭击目标包括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英国警方和检方称，28岁的乔舒亚·克里涉嫌在2024年5月至今年7月期间策划恐怖活动而受到指控，其中部分行动针对法拉奇。克里来自英格兰北部罗瑟勒姆镇，定于本月7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当地时间10月3号凌晨，肯尼亚东部马库埃尼郡萨拉马地区内罗毕蒙巴萨公路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7人受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 ，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8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10月3号。中国男足在亚运季军战中战胜乌兹别克斯坦男足，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地球上的每个人
11: 都想看远一点，
10: 看全一点，
11: 清楚一点。
12: 哎，我看到你了。
13: 我也看到你了。
11: 每个小点连成线，
10: 组成面，
11: 世界近在眼前。
14: Hello,
15: bonjour,
16: hola,
17: konnichiwa,
18: como se va,
19: como estas?
1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外看点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我是远哥。
21: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22: Everybody, I'm Carl from Rhode Island, what's the cry?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2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国庆期间，我们请外国朋友聊聊自己看到的、体验到的，也正在共同创造的此时此刻的中国，所以叫共享共创在中国。那么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要聊一个正在快速升温的现象，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来自欧洲、北美、东南亚的投资人、企业高管，还有学界精英、青年创业者们正在组团专程来中国考察，而且不是传统的商务考察。他们是走进中国的工厂、车间、科技企业与硬件产业园，就为了近距离研究中国的机器人、人工智能、电动车还有先进制造产业。外媒就称之为涌向中国的 Tech Pilgrims， 科技朝圣者。 啊，类似这样的面向投资者、企业家和高管的考察团，5天的行程收费最高达到1.5万美元，差不多达10万元人民币啊！花这么多的钱来中国看工厂，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以前我们总说国内企业组团出国考察，去德国看流水线，去硅谷看创新生态啊，等等等等，现在怎么好像反过来了？你们二位听到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22: 就是并不意外，就是因为每年就是回去，然后我觉得就是回到北京的时候，我首先就是从北京回国的时候会感觉到就是各个方面的好多就是摩擦，日常生活的这个摩擦会增加了，然后就是不光是那个自己点菜或者就是买菜，还要跑超市啊，或者那个付款，或者这个基础设施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惋惜，就回去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然后就每次就是因为回国，就是我觉得会虽然工作很忙的，但是就是在一些就是细碎的事情呢，会省很多时间的。
20: 嗯，
22: 因为这方面的这个日常的这个摩擦会降低不少。
20: 就是科技的便利带来的这个摩擦的减少。
22: 还有一个是人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因为我回去我就感觉，大部分周围的人对这个科技的这个应用啊，
20: 嗯，
22: 和这个就是尝试怎么把这个科技融入到我的这个生活里面的，或者就是有这种渴望，我觉得就是淡很多的。这个多少可能也是我回去城市更小，我不知道，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就是生活在首都，是一个大都市，但是就感觉回到这边，大家都是在琢磨怎么去把这个AI 的这些工具融入到我的生活，科技怎么能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方便的，是在那个就是花时间的思考这个问题啊，而且就是没有抵触，就是回去，我觉得对好多这些东西，多少啊是有好多那个单虑，还有好多就是抵触的这个心态，我觉得。
20: 所以你说像这种人人都在考虑琢磨怎么能够把 AI 应用于我的工作，这个在中国其实是很日常的，是吧？
22: 对。
20: 但是如果是在老家的话，人们还会有一定的顾虑，或者说抵触心理，对这些先进的科技，
22: 就是最简单的，或者就是比较落伍，就是最近跟我爸联系，他最近就发现可以使用那个人工智能搞一些菜谱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已经是3-4年前的一些技能的，就是他那个就是落后比较多的，就是对这个东西的这个探索和尝试。
20: 郑鑫有什么感受？
21: 我能理解，而且我当时确实也有去过这样的一个造汽车的超级工厂，虽然我没有，
20: 你没有花10万人民币吧？
13: 没有，还好我是受邀去观，然后真的太牛了，比我想象的牛太多了，而且你看，有很多东西几乎都是机械臂在完成，然后当时有很多数据，我听的我觉得不敢相信，比如说每什么多少秒可以完成一辆车
20: 的组装，是吧？
13: 对了，我这个我觉得他的真的能这样吗？然后看到了一堆的机械臂，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是看到了一辆车从头到尾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还是特别好。虽然我没有那种，哎呀，我去学习为了投资或者为了模仿，我没有那么多的钱。
20: 所以你参观这个超级工厂的感受是什么呢？能再多说一点吗？因为我们都没有机会去看。
21: 是的，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之速度是真的太快了，而且现在大家看到了，就当时我就说，哎呀，看到了其实也没啥，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跟我们所有人有关系，因为你发现了吗？十几万能买一辆好的汽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那个价格已经降低了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普通的百姓其实也是最大的那个
20: 受益者，是吧？
13: 受益者。
20: 你们都说到了一个同样的点，你看郑希说科技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受益，卡尔也是说科技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氛围在中国是非常的突出。而且你们知道吗，就这一点在有一些来参观的这些外国企业家眼里也是非常非常让他们想要探究或者说学习的。有一位在深圳生活了11年的捷克企业家，他说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外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参观请求。他说地球上没有其他地方像深圳这样把技术视为核心并且融入日常生活的。说实话，在中国生活时间长了，我可能会觉得有点习以为常啊，就是科技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不是应该的吗？我们每一天都在享受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生活的变化。那么从你们的视角，如果比如说你们有一个外国朋友来中国玩，你们带他们去参观体验中国的各个生活或者旅游，他们会看到哪一面的时候反应会很大呢？就是哪一些会让他们特别惊讶呢？
22: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规模，就是最简单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好多我同事之间呢都会感叹的，就是那个劲松那边的眼镜城，就是那种巨大的那种批发性的那个商场，对，这种规模的这个大商场，就是我们刚才在讨论深圳的，因为他们就是说也是有好多那种批发的那个，就是
20: 华强北市场嘛。
2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就是说你那个你上午可能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啊，那个下午基本上可以出一个样品什么之类的，就是好多这，我们那边是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全在一个地方的，就是集中在一起的这种大的商场，就是所有就我说大部分的同事第一次跑到那个劲松看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眼镜店基本上都集中在一起。
20: 最近好像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配眼镜儿，成了他们。
22: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基本上就是你有什么需求，基本上在哪个一个地方的都是可以满足的。不像哪边就是那种就是零售的，然后可能那个一个在这边，一个在城市的另一边的，就是那种计划好的那个就是设施什么的，就是很罕见，对，很麻烦的。这个也是就是第一次，我觉得以前在南方，在无锡什么的，被带到一个那个批发市场，真的就是觉得非常惊讶，就是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么一个批发商场。
20: 规模大，因为中国人多呀，市场也大，
22: 这个也是一个好处的，而且不仅多，也是就是比较密集的。
20: 对，
22: 这个也是就是带来的好处的，有好多就是很方便的地方的。但是我觉得不仅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么迅速，所以就是在这么一段时间，你先可以规划好，我们这一块地我们要留给这个电子产品，这一块地我们要留给这个眼镜城的，所以就是正好你有这么一张白纸，提前可以规划好怎么要操作，而且基本上这个整个操作和这个规划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你在执行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一姐也说过我们那边这个设施，比如说我们要铺一条新路就很麻烦的，人家说我的花园就在这边的，我们没法走，那完蛋了，我就
20: 一个计划就很难推行下去，是吧？
2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20: 所以其实卡尔也说到了这一点，我也想到，就是说这些外国的企业家们来中国学习，他们想要得到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他们可以从中国企业学到什么，可以从中国政府支持的技术投资模式当中学到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些东西他们能学过去，你比如说是技术方面，你做一个二维码，或者是做一个什么产品，这个很好学，但是有些东西可能很难照搬，很难学过去，是吧？
22: 其实他们到这边不是为了复制某一个二维码应用啊，或者一个政府的口号的，他们更多是要学习，就是快速把这个原型变成可靠可负担产品的组织能力，是这个组织能力要学会，这个怎么把这个整个流产线，流水线给对，给制造出来的，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是这个背后的这个组织能力才是最关键的。
20: 你比如说， 要说这个组织能力的话，你在中国，比如说你生产，你研发了一款产品，到找到生产这些产品的各种零部件的生产厂家，到最后组装这个产品，到市场上市发售，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是非常完整，而且有可能就在一个小城市里面就独立完成了。这一点如果要到英国的话，是不是很难实现？
22: 就是很麻烦的，而且会很滞后，就是很麻烦的，速度很慢，所以要学的不是某一个技术，是这个形而上，这个高层次的这个建筑这方面的，其实是我觉得其实好多时候不是那个企业家要过来的，好多就是政府，我们那边政府里面的人是要过来学习，我觉得他们就是最需要看到这个怎么去把我们那边的这些瓶颈都给疏通了，我觉得才是最关键。
14: Hello,
15: bonjour,
16: hola,
17: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8: comment estas?
19: 外国人的视角，
23: 你好，
24: 中国人的语言。
25: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0: 赵熙，你的外国朋友们来中国的时候，对于这种科技融入生活的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或者说跟在其他国家的对比啊？
21: 很多，我记得咱们是上上一期还是哪一期聊的那一次去了。深圳的那个地方应该叫什么？
20: 华强北，
21: 对吧？当时那边买的那个电子风扇啊，然后它充电，然后还可以那种喷一种非常凉的那种水。
20: 对。
21: 然后好多好多人，你真的不知道，我现在这真的开始考虑，我真的是不是要做一个代理人或者怎么的，就是把这些拜到埃及、沙特这些。属于热带地区的国家，因为他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
20: 清凉是吧？
21: 特别热，所以我觉得科技，每天一直不断的去重塑我们的日常，好多好多东西可能是以前没有这个技术，所以我们自己的生活可能比较辛苦，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科技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刚才我说那个电子风扇是一个，现在呢，包括绿色那个叫什么能源，现在在埃及、在沙特很多国家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亮点，一直跟中国合作啊，就是我现在。埃及有整个非洲最大的绿色能源厂，也就是跟中国合作。然后我觉得，你看刚才我们这个那期的节目叫什么？科技共享，对吧？我觉得这个名字这起的特别好，因为中国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以前咱们实话实讲啊，以前中国也是在那种叫萌芽阶段。要向很多国家去学习。
20: 对，
21: 那当时我也去看了不少纪录片，什么不是很多当年的技术是不让中国人学到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好的一点是他们现在研究出来的一些成果什么的，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什么联合发布啊，然后欢迎很多国家过来学习，然后把这样的一些资源共享。所以后来就是现在在国内外有很多特别有名的关键词，其中的一个是共创未来。这个地球的未来就是咱们要共创，你有什么好的东西我可以向你学习的。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个见善则迁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我见别人做好的东西我多多向他学习。
20: 对。
21: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科技研发这一块儿，确实与其那种你看自己的试卷，我看我自己的试卷，那还就是其实它是一个试卷，而且就是人类要交的试卷，所以我们要一起答题。
20: 这个比喻很好啊，人类要交的试卷我们要一起答题，把大门打开，互相学习学习，是吧？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促进大家的共同进步，也创造一些合作的机会。
21: 没错，说到这个就是有很多人来到中国学习，其实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事儿，其实也是我应该是参与者吧，不能说整个事儿因为我而落实到埃及，就是我们的共享单车啊，这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中国特别方便啊，如果要堵车什么赶时间的话，而且就是随时随地扫码就可以骑走的。然后我把我这个体验就 就是发到我的外网的那些账号，然后没想到好多好多人一直在@我们交通部的部长。
20: 哦，哇！
21: 后来他就转发了我的那个动态，然后说：“哎呀，那个期待落实。”没想到过了那么差不多半年吧，还是几个月，我们现在也有开罗 bike。
20: 开罗 bike 也是开罗版的共享单车是吧？
21: 是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哎可以参考。那么有一些东西确实在中国可能在埃及是走不通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什么科技最好的一点呢，我觉得是因地制宜，咱们不能 copy paste 复制粘贴，没有，因为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文化呀习惯呐、什么之类的，所以要从综合性的角度去考虑是否要落实。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包括那种绿色出行啊，有很多概念，包括现在的光伏板，我们以前你在埃及从来不会见到这样的一个东西，现在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的那个比如说红绿灯上面就挂着一个什么光伏板，好多好多东西，这个也是我们从中国学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去挖掘的，我觉得肯定是有更多的东西，但是可能是在等着别人去发现的。
20: 原来开罗 bike 的推行也有郑希的一份功劳呢。
21: 那么小小的一小小的贡献、
20: 这个很好啊，一种思路或者说一种模式可以照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并且也适用于当地的老百姓生活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实现了科技的发展以及共享共创的这个意义了。
21: 是的，而且你看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是真正的能改变人的命运吧，或者生活。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主持了一场活动，是科技协会的，然后他们在聊一个东西，就比如说现在有那个叫机器外骨骼，这个已经瘫痪了半辈子，他以为他这辈子都已经非常的绝望，没法走路，现在也可以走路的。然后有很多现在他们在做的一些研究，我觉得是真的超乎我的意料。就比如说盲人也能看见一些什么颜色，比如说他能分别出这个是红色还是黑色，还是他们当时用了什么蝙蝠的一些什么研究或者一些原理，我就看到了很多成果，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就是他们给了很多人一些新的希望。而且你看现在有好多东西，我看了那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有一个小孩他的走丢了，现在有很多给小孩的那种手表，然后他有那个 GPS， 然后他们就是通过那个 GPS 找到了那个小孩，所以当时我觉得科技最好的一点，而且我觉得我最希望的，或者我眼中的科技研发，就是我们要花更多的钱，花更多的功夫去想如何用这个科技来让这个地球变得越来越美好。
20: 这些例子如果要一直举下去的话应该是举不完，
21: 很多，
20: 但是总结起来就是说科技的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再高精尖的科技它只有为人服务它才是对我们来说有意义。
2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说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工程师的这个设计的这么一个世界，跟这个工厂制造那个商业的这个世界一定要连在一起，就是这个供和这个需啊，这个必须得匹配的，非常关键的。这个也是就是好多时候感觉在国外这个研发跟这个市场本身的工厂可能距离还是太远了，就导致各种比较迟慢。
20: 那你们觉得这种产业层面的互相学习或者说这种开门的姿态对于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22: 我觉得不一定是这个科技本身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互相理解，然后就是在这个科技之上的这个我们的就是价值观呢，而且这个科技怎么能让我们那个生活就是变得更美好，还有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好多科技是涉及到这个 AI， 所以我觉得在安全方面的这个考虑有更多这个共同的一个认知，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看，其实在美国还有好多其他地方的，好多时候我们是为了这个 AI 的这个快速发展，而可能就是在安全方面的考虑 可能多少是被淡化，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通过这种沟通啊，互相理解，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多这个安全方面的共识，我觉得是很关键。
20: 理念对表是吧？
2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0: 我非常同意。这个我们说共享可能是更多人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尤其是科技发展的成果。那么现在人们的互相学习，尤其是中国的产业能力、创新生态、日常科技成为全球创业者、投资人、企业家学习的对象。从过去我们中国主要是向外学习，到现在大家互相学习，我觉得这种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共创，就像郑希说的，我们共创人类的未来。好，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1: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希。
22: Call from another is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2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Africa Light Belt， Light 光亮 ，Africa Light Belt 则是非洲光带。2023年九月，中国在首届非洲气候峰会上宣布启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帮助非洲解决近50万户家庭的用电问题。2025年六月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接收到了中国援助的3100套户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该国的科罗尼亚村，全村24户人家过上了渴望多年的有电生活。村中最年长的老人达特森达德激动地说，他们能看电视、听收音机，晚上终于不再漆黑一片了。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设备交付期间，中国的技术团队还手把手地向当地工程师传授安装维护技能，从而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
1: 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心之所系，情之所归，总书记这样阐释爱国情怀。
9: 其他方面，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活塞武装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专家认为，三国希望借此释放诚意，但由于冲突各方互相袭击持续不断，外交斡旋短期内很难见效。
10: 阿联酋警方确认，迪拜航空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涉事航班乘客回忆事发经过。
9: 联合国表示，供应趋于紧张，导致全球食品价格再度上涨。
1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全球柴油市场深陷供应困局，多方干预难破解结构性危机。
9: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报道称就业市场降温，美联储或将暂停十月加息。
10: 体育方面，亚运会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创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铜牌。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琴。
9: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阐释爱国主义丰富内涵，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遵循。以下是详细报道。
11: 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密不可分。201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对爱国主义做出过深刻阐释。他强调，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12: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
11: 爱国是一个人的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党的18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爱国纳入其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首要内容，作为公民最基本的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首要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爱国主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12: 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 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1: 爱国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爱国主义的理想才能化为美好现实。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要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必须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坚信中华民族有能力走出一条成功的复兴之路。
12: 在当代中国，弘扬爱国主义就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
11: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精神铸就伟大梦想。党的18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2013年3月17日，在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系统阐述中国梦时这样说：
12: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11: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1935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提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振奋了师生爱国斗志。2019年1月，习近平在南开大学考察时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
12: 当年的南开大学建立的时候，就是为了中华民族啊怎么站起来去培养人才。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进入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过程中，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在南开的 学习的具体目标和我们这个宏大的目标结合起来，来为这个祖国的复兴啊而奋斗。小我融入这个大我，才会啊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
11: 这不仅是对南开学子的寄语，更是对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期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10月3号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消息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
10: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
9: 日本在野党公明党3号举行党大会，正式批准日本众议员冈本三成接替竹谷民子担任党首。今年1月，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的众议员组建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时任公明党党首齐藤铁夫担任该新政党共同代表，竹谷随后接替其出任公明党党首。
10: 据印度斯坦时报3号的报道，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了2名疑似巴基斯坦人，目前2名死者的身份尚未确认，遗体已移交当地警方进行尸检。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号说，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印巴边境附近，3名巴村民刚越过边境界桩，印边防人员便毫无预警地向他们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
9: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3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
1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及10月1日至10月7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5亿元人民币。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8: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9: 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0: 那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为什么有意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呢？3方各自有怎样的诉求？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13: 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不断进行攻击，导致沙特实际上在也门战事上是难以招架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尽管签署了所谓的防务协定，但是面对是不是要对于也门战事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尤其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要不要介入到当前战事当中，实际上两个国家面临很大的难题，因为两个国家距离也门比较远，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意愿和重要的能力能够干预也门战场的变化，所以这三个国家就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一方面表达对沙特的支持，但另外一个方面要采取务实的手段，那也就是同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沟通。从现在来看，沙特也好，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实际上都有一些各自的考量。那么通过接触向也门胡塞武装释放一定的诚意或者说善意，是比如说通过同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沟通，换取在某种程度上向也门胡塞武装表达政治合法性这样的一个条件，使得或者来劝使也门胡塞武装逐渐停止在也门的这个战事，同时停止对沙特的攻击。那么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样的话可以能够保证也门战事不至于进一步扩展，威胁整个的这个红海区域。对于巴基斯坦来说，能够防止当前冲突不断在中东地区扩散，尤其是保护住三国的防务协定。所以可能各方都是有考量，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实际上当前三方没有办法有效的管控和干预也门的战事，因此只能转而通过政治手段来寻求战火的结束。
9: 据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介绍，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对于伊朗在也门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该如何解读呢？我们继续来听王进的分析。
13: 在也门的战事问题上，伊朗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一方面呢，伊朗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并不是战事的挑唆方，也不是战局的发起方。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伊朗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伊朗否认国际上很多国家或者说地区上也很多国家所提出的伊朗给予了也门胡塞武装大量支持啊这样的说法。伊朗认为自己同也门胡塞武装仅仅是存在一些比较积极正向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并没有上升到像也门胡塞武装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物资援助等等啊这种水平。所以啊，伊朗反对就是说自己发话就能够直接影响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决策这样的一种观点。当然了，从现在来看，伊朗也对于局势的不断升级和扩展表达了一定的这种忧虑啊，认为如果说局势逐渐升级，将会使得整个地区形势更加不稳定，进而可能会影响伊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关系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伊朗需要管控地区的冲突形势，使得海湾阿拉伯国家不要再对伊朗的态度啊这个有所恶化。所以呢，介入到也门的局势当中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伊朗只是能够通过外交方式、传话的方式来表达意愿，而不能够直接的干预也门胡塞武装的决策啊。伊朗愿意充当一个桥梁和传递信息的作用，而不是说一个最终决定的裁决者。
10: 目前也门战火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沙特在24小时内对其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则通报对胡塞发动了474次打击，造成154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沙特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射向本国的3枚弹道导弹。
9: 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目前这一消息尚未得到沙特官方确认，不过如果行动一旦实施，将成为继加沙冲突、梅姨打击伊朗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又一个爆发点。那这一系列动向背后释放出哪些信号呢？我们再来听王进的分析。
13: 当前的形势来看，冲突持续扩展和升级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尽管各方提出了很多的斡旋或者说沟通的倡议，但是这些沟通和斡旋倡议没办法立即实施，而且即使在未来实施，它的效果怎么样，从现在来看还很难在短期内下定论。更大的可能性是现有的冲突还要持续，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的攻击从现在看没有减弱的迹象，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冲突还是会持续的。这个就说明了还是希望各方要有比较强的动力啊，去尽快的展开沟通和斡旋，尽快的能够稳定住当前的战场形势，不要再使冲突进一步扩散和恶化。

0: 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10月3号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另据美国方面2号消息，有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还有消息人士透露，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他还说，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2: 10月2号，迪拜航空安全事件当中遇刺的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事发后首次发声。他说，他遭袭倒地之后感觉到飞机在俯冲，他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搏，要把驾驶舱的舱门打开，不能让机上的乘客丧命。
0: 该事件中的一名乘客2号也接受了媒体采访，回忆事发时的惊险瞬间。这名乘客表示，整个事件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3: The first things I heard was the fight between the pilot.
4: 我首先听到的是飞行员和袭击者之间的搏斗声，我听得很清楚，因为我就坐在第二排。我立刻意识到那种声音像是恐怖袭击。同时，由于飞机急速下降，我们所有人都被往后推，就像重力把我们往后拽一样。几秒钟后，我看到了一位靠近驾驶舱区域的乘客把袭击者从驾驶舱区域推了出来，另外两名乘客也开始和袭击者搏斗，袭击者试图反抗和还击，却被人们按倒在地。同时，人们把机长带到另一边，放到了出口过道上，整个地板上全是血。飞机往下急坠的过程大概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1分钟，太可怕了。我听见孩子们的尖叫声，还有母亲们试图安抚孩子的喊声。从飞行数据来看，大概只有不到30秒，客机就可能坠毁了。30 seconds or less before
2: crashing。以色列航空公司10月2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2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的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以色列航空当天在其网站上发布通告说，一旦收到阿联酋有关部门的批准，将尽快直飞这些航班，把滞留旅客接回以色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有

0: 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9: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6: 你好佳君。
5: 听说又有冷空气要来了，那具体影响都有哪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6: 今后3天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东移南下，中东部多地呢又会出现大风还有降温天气。像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的中西部、华北、黄淮还有江汉这一带呢，将会先后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9级。要提醒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警惕高空坠物，远离广告牌，临时大建物。那气温呢也将会普遍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幅度会有8到10度。这股冷空气给北方制造降温的时间呢，主要是在今明两天。今天降温核心在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明天降温将会推进到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还有东北等地，最高气温普遍下滑4到6度，其中吉林、辽宁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5度以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这一带呢降到20度上下。城市里面，比如说长春、沈阳、北京、天津，明天最高气温呢都会创下立秋之后的新低。那另外，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南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逐渐下降，并且创出立秋后新低。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这一带，最高气温呢大多是降到20度上下，华南一带30度以上的范围也将会明显的缩减，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凉意呢将会有

0: 那么这个气温的增加呢，也会导致气温的增加，要提醒大家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家军，
1: 那除了大风降温，冷空气会带来降雨吗？
0: 嗯，会的。今明两天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的北部还有东北等地呢，就会自西往东出现一轮雨雪天气过程，以小雨为主，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内蒙古的中东部，像是锡林郭勒盟、赤峰这一带，海拔较高的地区呢，降水量太复杂，有雨转雨加雪或者是降雪的过程，局地的雪量会达到大到暴雪量级。 那需要大家注意防范雨雪天气以及路面结冰湿滑对于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南方呢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明两天雨势还将会有所增强，特别是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出行呢也要注意交通安全。预计5号之后南方的降水将会趋于结束，晴天上线。
2: 家军，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2: 我是家军。
1: 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新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星之所系，情之所归。总书记这样阐释爱国情怀。其他方面，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专家认为，三国希望借此释放诚意，但由于冲突各方互相袭击，持续不断，外交斡旋短期内很难见效。
2: 阿联酋检方确认，迪拜航空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涉事航班乘客回忆事发经过。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联合国表示，供应趋于紧张，导致全球食品价格再度上涨。
2: 全球柴油市场深陷供应困局，多方干预难破结构性危机。
1: 亚运会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创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铜牌。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球食品价格9月份再度上涨，其中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玉米价格达到3年来的高位。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迪亚里克援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数据指出， 9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 136点， 环比上涨 1.5%， 同比上涨 5.8%。 此次上涨主要受到食糖、谷物和植物油价格走高的推动， 其中食糖价格环比上涨 6.1%， 达到 2025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 主要原因是预计全球供应将趋于紧张， 小麦价格达到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全球玉米价格升至3年来最高水平。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说，
4: 全球食品商品价格基准指数在9月上涨，主要受到糖、谷物和植物油价格上涨的推动。 谷物价格环比上涨 5.1%， 小麦价格达到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黑海地区的物流运输受到限制，玉米价格达到3年来的最高水平，原因是供应趋紧，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权威、专业、独特。
5: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美国劳工部10月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 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 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 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 多家外媒认为， 美国9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大幅减少， 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多个行业的就业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在医疗行业，这一过去数月来推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就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金融行业的就业情况则持续处于萎缩状态。报道说，这份数据出炉之际，美联储正在权衡是否进一步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胀。报告发布后，由于交易员降低了对进一步加息的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应声下跌。美国资产管理机构先锋领航集团的高级经济学家亚当·席克林表示，这份报告进一步证明了美联储应保持耐心。杰弗瑞集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西蒙斯表示，对于美联储而言，这个数据应该足以彻底打消其在十月份加息的念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则认为，美国劳工部的这份报告与美国总统坚称美国经济蓬勃发展是世界上最热门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报道援引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10月1号公布的一项结果称，仅有 17% 的美国人认可总统对生活成本问题的处理方式，26%的人认可其对整体经济的处理方式。这一数据创下了相关支持率的历史新低。报道说，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民意与施政结果的分歧可能会给共和党带来巨大的挑战。美联社的报道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虽然已从2025年的惨淡局面中复苏，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经济状况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感到不安。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跌至十余年来的最低水平。超过 28% 的受访者向这家商业智库表示，他们预计六个月内就业岗位会减少，而预期就业岗位会增多的受访者仅占比 14%。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作为驱动大部分经济运转的核心燃料，全球柴油市场从未面临过如此巨大的压力。受中东冲突、俄乌局势叠加冲击，中东、俄罗斯两大核心柴油出口地出货量大幅缩水，全球柴油供需严重失衡，推动美欧柴油价格接连刷新历史新高。
1: 为平抑油价、缓解通胀压力，无论是欧洲释放更多应急储备，还是美国此前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都无法解决这场危机。全球能源供应链与实体经济依旧承压。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尤佳的综合报道。
6: 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美国及全球柴油价格同步飙升。出于对通胀压力冲击中期选举选情的担忧，美国政府连日来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切断对欧柴油供应。当地时间10月2号，根据多家外媒的报道，七国集团就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以及增加柴油供应达成一致。七国集团将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四个月内完成，最初20天内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欧洲刚刚同意释放其大量储备的柴油，这一过程将立即启动。据大宗商品追踪服务机构凯普勒 Kepler 的数据，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包括波斯湾国家在内的中东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出口地区，去年占全球出口量的 19%， 北美占据全球 15% 的市场份额，俄罗斯则以 11% 的比例位居第三大供应方。但是到了今年8月份，波斯湾国家的柴油出货量仅维持在战前水平的1/4。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促使克里姆林宫大幅限制了出口。8月份，俄罗斯的柴油出口量已骤降至5月份水平的20%左右。供应大幅缩水，推高了全球各地的柴油价格。在美国，9月下旬柴油价格一度突破每加仑6.52美元的历史新高。在欧盟，由于对燃料征收的税费更重，价格甚至更高。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本周欧盟平均柴油价格创下每加仑9.63美元的记录。
5: 目前，七国集团已就推动主要欧洲炼油国家增产以及增加柴油供应达

0: 成一致，这是否意味着危机已经解除了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此直言，由于美国威胁出台柴油出口禁令，这意味着欧洲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顺从美国的要求。但欧洲新闻台10月2号在报道中对此举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提出质疑。报道称，目前欧洲各地的炼油厂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几乎没有增产的空间。报道援引能源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高级副总裁艾伦盖尔德的分析说，当前欧洲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炼油产能利用率已超过 80%， 每天处理约1100万桶原油，这意味着其产量已接近最高水平。报道同时认为，释放柴油紧急储备能在数天内拉低终端零售价格，但只能带来短期缓解，任何进一步的储备释放都只是在争取时间。因为全球柴油供应依然低于全球需求，我们仍在消耗库存，且容易受到其他国家如美国出口政策的影响。显然，这场柴油危机的根本症结还是在于供应端压力。正如盖尔德所言，要使柴油价格实现可持续的回落，全球炼油体系的压力必须得到缓解。这要求解决美伊冲突，以使中东出口国能够提高产量，同时还需要俄罗斯等其他供应商增加出口。但这两场战事何时能够平息，目前仍是未知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当地时间二号，约旦著名旅游胜地瓦迪拉姆，又被称为月亮谷，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空中运动。来自多个国家的专业跳伞运动员在这片壮美的红色沙漠上空完成跳伞和翼装飞行。这是该项目首次在约旦瓦迪拉姆开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发回的报道。
5: 如果说瓦迪拉姆的壮美过去更多是从地面仰望，那么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从高空俯瞰这片红色沙漠。这里即将迎来一场特别的空中之旅，来自多个国家的专业跳伞运动员将从热气球跃入瓦迪拉姆的壮阔山谷。随着热气球缓缓升空，脚下的红色沙漠一点点铺展开来，来自多个国家的专业跳伞运动员从热气球上纵身跃下，完成自由跳伞。其中一些运动员还穿上翼装，在瓦迪拉姆独特的岩石地貌之间飞行穿梭。红色的岩壁、蜿蜒的山谷和广袤的沙漠从眼前迅速掠过。对运动员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跳伞，更是一次与瓦迪拉姆独特地貌近距离接触的飞行体验。罗马尼亚跳伞运动员克里斯蒂亚说，
6: I jumped before in desert, but nothing like this, man.
7: 我以前也在沙漠里跳过伞，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这里的景色令人难以置信，我真的非常震撼。
5: 对约旦而言，这场从天而降的体验瞄准的并不仅仅是运动本身。主办方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身处中东的约旦，其支柱产业旅游业也持续受到地区局势动荡的冲击，因此约旦希望借助这类国际性活动，将瓦迪拉姆独特的自然景观与冒险运动相结合，持续展示本国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推动旅游业加快复苏。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旅游和青年事务专员纳布勒西说，
8: 这是约旦首次开展此类活动。瓦迪拉姆本身就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区，既是自然保护区，也拥有独特而美丽的自然景观。这一切都充分证明，面对各种挑战，约旦依然坚定发展旅游业。
9: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0: 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中网。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也就是3号，进入到了第四个比赛日。多位中网协选手将在男子和女子单打第二轮的比赛当中登场。那么有关情况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特派前方记者彭延元。彭延元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比赛情况吧。
2: 那么现在进行的是这个郑钦文面对这个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的这个第二轮的一个比赛啊。那么在这个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郑钦文是在拿到发球胜盘局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是被对手破发啊。那么他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当中出现了这样的发球的这个质量下降，包括这个主动失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被对手破发啊。之后两个人在 抢七当中呢，这个卡林斯卡娅是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啊，那么是拿下一盘。那么现在双方是进入到了这个第二盘的这样的一个较量，目前是各自保发是来到一个2-2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是处在均势的。 那么对于郑钦文来讲的话呢，比较不利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他这个发球的起伏是有一点大啊。虽然说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发球的一个表现，有非常多可圈可点之处，尤其是他的这个S球啊，在今天的整体的发挥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在之前的一个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已经打出了9记S球了啊。那么四个双误啊，技种交换比本质来讲还是比较的健康的，但是呢，在一些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就是尤其 是在发球胜盘局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郑钦文的发球并没有能够帮助他获得这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这当然也跟卡林斯卡娅本身的这种风格是有关系的。这个球员他是一个打法非常的积极主动，很有侵略性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他在这种抢对手的这种发球的方面，包括他在这个击球抢上升点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呢，都是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所以就迫使得郑钦文在比赛里面他在底线的对抗 当中他需要努力的把角度打开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就容易出现失误。另外他在发球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追求，就是更有威胁性的这样的一个发球，那么也会导致他在一些关键时刻啊，可能因为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不能够保证一个发球的一个质量吧。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呢，郑钦文这个一发的进球率 75.8%，不到6%。其实对他来讲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关键是在于他的一发的得分率跟对手相比还是稍微低了一点啊，只有70%。那么对手是70%，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就郑钦文在接下来这盘对他来讲已经不能后退的这样的一盘比赛里面，他能不能够说展现出自己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那么在之前已经结束的这个比赛里面呢，我们中网协的球员高新瑜和朱琳都是没有能够再进一轮的。那么在接下来晚些时候的夜场的比赛里面，我们还将看到王新瑜、孙欣然还有这个商俊成，我们的这些中网协球员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啊。那么也期待我们的这个球员们能够说在这个中网的赛场上面啊，在主场观众面前能够打出他们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彭彦远的介绍。
9: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来关注一下亚运会。在今天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当中，由刘艳、殷若宁、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当中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在高尔夫男子团体决赛当中，由金子豪、郑运和、丁文一组成的中国队同样夺得金牌。 在帆船翻板女子和男子水翼翻板的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李文琦和毕坤分别获得金牌。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女子霹雳舞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郭璞再夺一金。至此，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了167枚金牌，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中国代表团此前的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呢，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枚金牌。多哈亚运会共设有39个大项，429个小项，中国队参加了37个大项，362个小项，本届亚运会呢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中国队参加了其中的38个大项，369个小项。
10: 另外呢，在今天下午进行的男足铜牌争夺战当中，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在90分钟内战成2-2平，点球阶段中国队是以4-3获胜，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铜牌。
9: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1: 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十月的天空中，土星冲日，行星半月，水星东大去，

0: 猎户座流星雨极大和小行星冲日等多场天象将会陆续登场。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做详细的介绍。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10月4日，太阳系第二大行星土星将迎来冲日，届时土星被太阳照亮的那一面将完全朝向地球，且地球与土星的距离也会来到一个汇合周期中最近的时段，因此土星看起来更大更亮。另外，土星冲日也意味着2026年土星观测季的到来，直到年底土星在前半夜均可观测，而且如果使用较高倍率的天文望远镜观察的话，土星的细节也是清晰可见。10月5日和6日，太阳系另两颗行星火星和木星将与月亮轮番相伴，届时如果天气晴好，大家可在凌晨时分欣赏到这两场浪漫天象。10月12日，今年最后一次水星东大距将在傍晚现身天宇，不过由于日落时水星地平高度只有不到10度，很容易被地面景物遮挡，再加上夕阳光照的影响，可观测时长也比较短。虽然东大距观测条件不佳，但如果想一睹水星的倩影，完全可以在12日前后一周内进行尝试。这段时间大家可前往视野开阔、西方无遮挡的地点，用小型天文望远镜在日落后的西南方低空寻找水星。10月22日凌晨2点左右，猎户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它的母体彗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要知道，地球在一年中会两次穿过哈雷彗星的轨道，进而带来两场流星雨，一场是5月初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另一场呢就是10月中下旬的猎户座流星雨。此外，位于小行星带中的智神星和灶神星将分别于10月6日和13日冲日，亮度将分别为8.3等和6.1等。感兴趣的朋友，到时候可以使用小型天文望远镜尝试观测。知识果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继续来关注新闻。阿根廷政府2号推出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十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该国公民。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和内阁首席部长迭戈·圣地利当天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阿根廷周活动中共同宣布，该计划定于今年第4季度启动。根据方案，一名申请入籍者需要向阿根廷直接投资至少35万美元，且不可退还或购买80万美元公共债券。
0: 英国警方2号宣布，一名先前被控谋杀前议员的男子，现又面临图谋发动恐袭指控，其袭击目标包括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英国警方和检方称，28岁的乔舒亚·克里涉嫌在2024年5月至今年7月期间策划恐怖活动而受到指控，其中部分行动针对法拉奇。克里来自英格兰北部罗斯勒姆镇，定于本月7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
3: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海钦、家军，代表监制海霞，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0: 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ral Tourism， Rural 乡村的农村的。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和上海之外，为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探访中国乡村。文章写道，中国的 Rural Tourism 乡村游正在成为外国游客的热门之选。相关数据显示，乡村民宿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50%，其中澳大利亚、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是最大的客源国。2026年第一季度 ，Rural Tourism 乡村旅游收入达到4570亿元。目前，业内人士呼吁乡村商店和民宿更为广泛地接受国际信用卡，并设立。

0: 多语言热线，同时为当地服务人员提供基础的英语培训，将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转化成为对中国持久的美好回忆。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指尖，
7: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4: Innovation.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6: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消息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

0: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三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公布。10月3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外交部已经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于2026年10月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号说，印度边防人员当天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两名巴平民。日本在野党公民党3号举行党大会，正式批准日本众议员冈本三成接替竹谷民子担任党首。今年1月，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的众议员组建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时任公民党党首齐藤铁夫担任该新政党共同代表，竹谷随后接替其出任公民党党首。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3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八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当地时间3号14时左右，日本八丈岛近海一艘潜水船的船长报警称，八名潜水人员于上午11时30分左右开始潜水，原计划于中午12时30分左右上浮，但所有人都没有浮出水面。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周六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0: 各位好，我是佳君。
7: 每晚一个小时，我们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假期第三天，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儿玩了呢？欢迎在我们的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来留个言。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去到云南昆明，感受多彩民俗，再去宁夏银川解锁秋日湿地新玩法，同时用一组数据带大家感受各地美食里的烟火味儿。
0: 亚运非常声音，我们关注双料冠军拳击运动员吴宇。在赛后的采访当中呢，他表示说，把金牌带回国，我做到了。
7: 我们还会关注到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取得新突破，国之重器协同运转。
0: 从5年到5个月，中国 AI 加速全球影视叙事。
7: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行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我们先来听一下报道。
8: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刚刚开通的宜兴高铁和西康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游客还可以凭借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9: 这次国庆专门带孩子、老人过来玩，那么现在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到了，还有直达景区的公交，带着家人出游特别省心。
8: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0: 这个国庆假期，位于云南昆明滇池边的云南民族村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傈僳族阿尺木瓜、景颇族木脑颂歌等非遗歌舞轮番的上演，一系列便民举措也让游客在这里可以一站式赏歌舞、品美食、游村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陈冠文的报道。
10: 我现在就在云南民族村傈僳族阿尺木瓜的表演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傈僳族的舞者们正踏着歌声起舞。阿尺木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傈僳语意为山羊的歌舞，他们的舞蹈动作模仿的正是山羊在山间奔跑跳跃的姿态，舞者的靴子上还系着铃铛和铁片，跳起来叮当作响，这声音啊，就像是山羊在山地间奔跑的蹄声，也代表了傈僳族勇敢无畏的精神。男子舞者的头上还系着锦鸡羽毛啊，舞动起来也是格外的精神。舞者在跳舞过程中啊，也会邀请咱们的游客加入其中啊，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起打跳，这就是阿尺木瓜最热闹的环节。不用纠结你的动作是否标准，舞步能否跟得上，只要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阿尺木瓜的奔放与热情，还有各民族共舞同乐的欢乐氛围。看完了歌舞啊，咱们再来尝一尝民族村的美食。国庆期间啊，民族村推出了野寨民族风味集，汇聚了云南各地的风味，有傣族香茅草烤鸡，布朗族炭烤肉，还有白族炸乳扇，各民族的代表风味都能一站式尝遍。这边是景颇族的绿叶宴，大家看啊，这道菜没有用盘子，是整个盛在新鲜的芭蕉叶上。景颇族主要聚居在德宏一带啊，当地气候湿热，所以菜品大多以酸辣开胃为主。这道冲鸡脚啊，越嚼越香，那我就来尝一下这个冲鸡脚。嗯，酸中带辣，我的胃口一下就打开了。用芭蕉叶当餐盘啊，这道菜整个都透着一股叶子的清香，这就是景颇族绿叶宴最地道的风味。国庆假期，云南民族村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对傈僳族、景颇族游客实行门票优惠，还联动昆明公交开设专线，增设地铁口直达民族村的高频次接驳公交。此外，昆明市发放了1000万元财运优惠券，覆盖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领域，降低游客消费成本，让大家在游玩之余啊，还能享实惠。优惠政策叠加暖心服务，假期以来民族村客流持续攀升，不少游客以家庭为单位来到这里，在歌舞与美食中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7: 下面我们带大家一起到秋日的湿地去看一看，位于宁夏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在湿地观光的基础上，围绕丰收元素打造了主题乐园。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于淼来解锁秋日湿地新玩法。
11: 我现在就是位于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银川呢，虽然地处西北的内陆，但湖泊资源丰富，素有塞上湖城的美誉。眼下的明翠湖呀，仿佛换上了秋装，成片的芦苇荡 颜色逐渐由绿转黄，在秋风中摇曳，勾勒出了一派别样的湿地的秋日的景观的。最近一段时间呢，当地为了打造出一个别样的秋日的景观呢，围绕这个秋日的丰收元素，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乐园，也是将这种传统的静态的湿地的元素转化为可互动的沉浸式的空间。在我的眼前有各种颜色的菊花的盆景，还有形态各异的南瓜，以及这种非常有乡土特色的农作物，像大家可以看到有辣椒还有玉米等等，勾勒出了一派别样的秋日晒秋的风景。同时呢，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呀，有这个南瓜元素它来打造出来的仿真的昆虫的造型，还有非常生动可爱的稻草形象。那么除了我们欣赏现在的景色以外呢，可以看到我们还有这个亲子的互动体验区，现在大家正在进行的呢就是南瓜套圈的游戏。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呀，现在这个现场有不少的游客朋友们呢，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南瓜涂鸦的创作。那么南瓜涂鸦它是用这种画笔以及刻刀来刻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经过这样一个打造的这种南瓜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还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纪念品带回家，也是承载着明翠湖秋日的记忆。同时在我们的一旁的萌宠乐园里面，还有像羊驼、矮马，还有像松鼠等等的小动物，也是非常的憨态可掬，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呢在这里近距离的投喂和拍照。当然呀，来到湿地要近距离的感受湿地的之美，在这里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明翠湖的特色，它叫做芦苇迷宫。我们乘船穿梭于芦苇之中，耳边是潺潺的流水，眼前呢不时有水鸟掠过，可以尽享休闲惬意的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曲径通幽般的迷宫之趣。明翠湖呢，它是候鸟迁徙上的主要的通道，国庆假期也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呢来到明翠湖的湿地科普馆，了解候鸟栖息、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也是让大家在这种湖光秋色之中享受假日的快乐。
0: 这两天各地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这一口鲜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这些烟火味道都在真切丈量着这个长假里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那股热乎劲儿。
12: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来客流高峰，地道江南风味的南翔小笼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游客前来打卡。
13: My favorite is shrimp.
14: 我最喜欢的是鲜虾小笼包，口感很不错，汁水很充盈。
12: 南翔小笼讲究手工技艺，从业15年以上的老师傅要为每一只小笼捏出约16道匀称的褶子。门店当天消耗猪肉馅2000斤，面粉840斤，手工包制小笼超7万只。如果把当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一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15: 我掰的慢，是旋转。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12: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16: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我比他快一点儿，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很解压。我妈妈教过。
12: 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17: 老板，咱办只鸭子嘞。
12: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一倍。不停歇的炉火是让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 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七成是回头客。
18: 现烤现卖的烧饼，现烤现卖的不来茶的。
12: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19: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12: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摊主早上七点就开始制作，忙活一天能做出四万多个烧饼。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五到六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八十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十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十余种配料，快速翻拌，全程仅需一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越山海。
7: 烟火日常，至味家常啊！我们看到这个假期沸腾的锅气从南滚到北，都在为平凡的日子加温。一口口热乎的烟火气，正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回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亚运非常声音。第20届亚运会即将进入尾声，截至目前呢，中国代表团收获167金、87银、81铜，总计335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双榜第一。
7: 那在10月2号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是以5-0完胜对手，成功实现卫冕。作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吴瑜用一枚金牌为自己的亚运会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实现了把金牌带回国的心愿。我们来听一下前方记者陈晓晓对他的采访。
20: 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和认可吧，也是对我们中国拳击来说也是一种肯定，然后自己会觉得责任很大。打完比赛以后，现在也觉得自己完成任务了，也觉得自己也做到了，然后也挺为自己开心的。就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就说想要把金牌带回国，然后自己也完成了这个任务，就觉得挺开心的。
21: 那从巴黎奥运会拿到金牌再到参加亚运会夺金哈，这个中间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成长吗？自己
20: 成长很大吧，以前会觉得有很多的情绪，然后有很多的不安，没有安全感，但现在就可以至少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然后甚至抗压能力也很强，所以觉得自己好像更上一层楼了吧，就觉得挺为自己也挺开心的。
21: 因为你从事拳击行业有10几年的这个时间了，站在拳台上，现在你对拳击这项运动的热爱有什么改变吗？还是说一直没有变过？
20: 当然有改变，因为以前你就是在做的动作当中，你会去自己开心怎么来就怎么做，但到后面你会觉得想的东西会是怎么去赢得这场比赛，就是责任越大了，然后想的就会越多，然后就是负担会更大一些吧。
0: 在之前的采访当中，吴瑜也说到，登顶的过程当中，他需要打败的不只是对手，更多的是要打败自己。他说，我一直都提醒自己，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往直前。我们再次恭喜吴瑜，他做到了。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从中国电影到中国算法，一场深层的输出正在发生。加拿大多模态媒体实验室发现，中国 AI 视频模型正在以更快的迭代速度、更低的综合成本、更开放的开源模式进入全球影视创作流程。中国影视发展正从屏幕上的故事延伸到屏幕背后的工具箱。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2: 加拿大多模态媒体实验室是一家跨界研究机构，
12: 测评过全球多款 AI 视频生成模型，实验室首席创意官杨格斯对中国的 AI 模型给予了很高评价。
3: 中国人工智能的水平相当高，我们认为中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特别是在多模态媒体实验室，我们研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引擎，并为最佳场景选择了最佳引擎。

0: 时间才完成。那还只是一个温哥华本地故事，涉及大量档案和历史资料。而现在我们用五个月的时间来讲另一个故事，一个国际化的故事，涉及各大洲，展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种场景。
1: 五年压缩至五个月，快体现在模型快速迭代，也体现在内容生产周期的大幅缩短。实验室首席创意官杨格斯：
2: 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以多种方式思考故事，并且能够非常迅速地制作出小样，以便进行审核和修改。因此我们能够更快地看到制作成果，快速迭代打磨到理想效果，同时还能保证高质量。所以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对电影以及如何讲述故事的思维方式。
1: 拥有25年视效经验的凯文·弗里尔从实操角度解读第二大优势——综合成本优势。
3: 最近中国真的在发力，推出的许多模型在从初级到专业用途的众多产品中备受青睐。即使像 Cadence 这样成本较高的产品，价格也极具吸引力。就质量而言，我发现几乎不用做太多调整就能达到预期效果。
1: 第三大关键特质就是开源。开源也是中国 AI 实现全球突围的另一项重要策略。加拿大 AI 电影创新导演阿德里安·伯德森对此深有体会。
4: 中国对开源的态度以及推动人工智能的方式都非常出色，大部分人都认同开源确实是一种赋予创作者更多能力和掌控权的方式，因为你可以在本地部署运行，可以访问模型，按需做定制化调整。我确实相信开源是未来的趋势。
5: 继续我们的节目。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的红色场馆不断换新，大家在回望峥嵘岁月中致敬英雄，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十一入馆参观人数近万人次，展厅内设置的多处电子交互系统如同完备的文献资料库，观众轻触屏幕便可逐字研读文献，了解历史细节。网上展馆 AI 数字人全程引导讲解，为观众提供沉浸式参观环境。十一期间，江苏淮海战役纪念馆推出盛世华诞致敬英雄国庆七天红色主题活动，大家走进展馆，聆听红色故事会，观看淮海战役主题视频。不久前，江苏省徐州市革命精神近百校活动正式启动，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也走进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小竹竿、和尚勇士讲旗等多个珍贵革命文物，带着大家穿越硝烟岁月，感受先辈革命精神。徐州市小学生李艳彤表示：
7: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很幸福，我不会忘记那些革命先辈们的。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冷空气依然活跃，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至9级，气温下降4至6度，局地降幅将达8至10度。冷空气叠加阴雨影响，我国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城市中，沈阳明天最高气温或降至15度以下，同时北京、天津也只有20至21度，上海、杭州、南昌、重庆仅有20度出头。五号以后，南方阴雨消退，江淮、江汉、江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多地最低气温明显下滑。六号，合肥、武汉最低气温将降到10至11度，上海、杭州、南昌、成都等地在15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10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 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

0: 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要是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消息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公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了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媒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 10月3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外交部已经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于2026年10月2日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号说，印度边防人员当天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了2名巴平民。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及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根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24小时不断刷新，
10: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1: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2: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3: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14: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0: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15: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个国庆假期，我国深水油田产油量再获新突破。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15: 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这两座海上形态各异的国之重器如何安全高效协同运转，硫花油田交出了一份深水大型设施运维的中国方案。来听报道。
16: 海葵一号、海基二号依次排布，分别承担生产处理、储油外输、钻井采油功能，依托海陆一体化智能中控系统，将240多公里外的现场作业纳入深圳陆地生产操控中心统一监控。
17: 针对南海台风多发、夏季内波流频发的特点，团队为两座设施配套台风模式生产功能，依靠远程操控保持稳定生产。该智能化管理模式已应用11次，挽回产量损失超5万吨，创造经济效益超1.7亿元。
16: 设施健康运维同样全面数字化，海基二号导管架集成数字孪生系统、海洋环境监测系统和海底环境监测系统，实时感知结构应力与海床变化，实现了深水大型设施从人防到智防的转变。
18: 海葵一号面对海域内频发的内波流，配备了专用内波流监测系统以及雷达监测、守护船巡查等多维手段，实时监测吸波张力与提油轮船桅状态，实现风险提前预判、隐患快速处置，全年外输作业窗口期利用率达90%以上。
15: 开发深水油田，既要有把原油安全采出来的能力，也要有把它高效运出去的保障。中国海油正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深远海

0: 能源运输体系，逐步打通深水油气外输自主链路，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1: 硫化油田是我国首个深水油田，在此服役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海葵一号，拥有常规船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的风标效应，姿态调整空间有限，原油外输面临巨大挑战。新造专用船舶周期长，投入成本高。
0: 我们对现有油轮北海开拓实施专项改造，首次在国内常规油轮上加装首装载系统，仅用12天完成屋内施工，较计划提前一个月完成测试交付。改造后的北海开拓轮单次最大客运输45万桶原油。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52船次提油作业，运输原油超200万吨。在船舶硬件适配的同时，中国海油搭建油气外输智能运行平台，为提油时机研判、靠泊计划优化、外输资源协同配置及特殊气象海况应对提供数字化保障。
2: 智能运行平台运用 AI 加大数据技术，智能匹配100余艘外输船舶，目前已覆盖20个外输终端。
3: 全年发送1600余次船舶调度指令，为海上原油安全高效外输提供了有力支撑。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4: 不是所有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今年夏天，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斩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成为首位获国家级文学大奖的外卖骑手。领奖台上，他说：“生活我是认真的，文学我也是认真的。”妻子郭依云问他获奖了，然后呢？他回答说。 获奖属于昨天，然后过我们自己的日子。然后他穿上了骑手服，又走在了送餐的途中，走在了生活的路上。央视新闻，中国 UP， 我们来听外卖诗人王继兵。我只愿做一个采棉花的人。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2: 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获奖者王继兵。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诗人，也是外卖员。今年我得了鲁迅文学奖。有人问我说，以后是不是就当全职作家，不跑单了？我说不是，我照旧穿着工装，骑着电动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其实我的许多同行也知道。 而有一个外卖员，得了鲁迅文学奖，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个人就在他们身边。也很多人不理解我，说为什么还要送外卖？但是我心里清楚，因为我的诗，你不是坐在书桌前写出来的，我是从生活里提取出来的。那我早已习惯了，你看见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我就用语音把它讲述出来。
1: 松鼠的雕塑，山遍野的竹子。
2: 给出答案。我外甥女也说我说大功夫，说你出名太晚了。我说错了，要是早20年出名，我的内心会变。因为现在我都58岁了，生活已经教会了我，我还是我。我这多半生靠体力吃饭，你在砖厂打工，在码头卸船，在街头干力工。 我最艰苦的时候，流着街头捡过废品。生活的磨难，最可怕的不是夺走你的财富，而是让人变得冰冷、麻木。幸运的是，我继承了我母亲的性格。每次母亲给我们讲她命运多舛的生活，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幸亏。哪怕生活给了她99%的苦难。 母亲也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小的那个幸运点上，这份幸亏的乐观，就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枚火种。其实我最早写的是小说，不是诗。那段写作的日子是近乎癫狂的，家人不理解我，父亲一怒之下，烧了我20多万字的小说手稿，禁止我。

0: 写作。后来的十多年里，我一直偷偷的写，在废报纸上、纸壳子上，只是我不再投稿，只拿写作当作是一种爱好。直到遇到了网络论坛，早晨我偷偷的在论坛上发一帖，白天在码头、在工地出大林流大汗，又晚上回到家又在电脑上偷偷的看这些素不相识的网友给我留下的评论。因为我常说，我就是吃着论坛的百家饭，被网友一口一口喂大的一个写作者。因为我的写作从来不是用坚持，我找到了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刚开始写诗的时候我也很幼稚啊，比如说论坛里有人写一句诗，说叫阳光洒落了树荫，我还跟人家争论，我说这是病句，阳光怎么能洒落呢？当我在阳光下流汗，突然又懂了阳光的重量，真的是可以洒下来的那是多么绝妙的一种描写，多么深刻，多么真实。
1: 您有新订单，经及时处理。
0: 你好，你外卖到了。也慢慢的，我写诗就有了那种原生态的真实。我记录自己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燕。我观察身边的同行，采访过100多位骑手，也出版了诗集《低处飞行》，写我们这群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我也写别的劳动者，写工人背上一圈圈晾干的汉字，在他们的后背形成的地图，边界明显。写在墙角休息的清洁工，朝阳从车来车往的缝隙斜射出一道道闪电，把他沟壑纵横的脸颊照如战壕。我不想做一个给世界递刀子的铁匠，我只愿做一个采棉花的人，能给人柔软温暖。回想这30多年，我挺庆幸自己一直在写，也保住了我心底的温度。我的诗也被翻译到了国外，有人问我，你希望外国的读者在你身上看见什么？其实我希望他们看见的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写的人间真情。外卖诗人这4个字不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群体的坚韧和温暖。有人说我是踩着这个时代的跳板跳起来的，其实这话我认的。生命是一个人的，生活一定不是。就像写作是我一个人的，但文学和很多人有关，能让更多的人被看见、被关注。我们常说水流千遭归大海，可又不是所有的河流都能抵达大海。如果我的人生是一条河流，我想抵达一片沙漠，让人有信心相信这里也能开垦成生机勃勃的田野。人生就是在酿一场蜜，我愿意永远做一个在低处酿蜜的人。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严重的燃油和电力短缺给当地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带来不便。在苏丹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当地民众纷纷重新使用传统木质榨油机，依靠骆驼牵引碾压芝麻来提炼食用油。这种古老工艺在战争和能源危机的阴影下，助力填补当地食用油的供应缺口。我们一起来了解。 在苏丹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的集市上，榨油工人们将成袋的芝麻倒入由树干雕琢而成的古老木质榨油机中。一匹被蒙上双眼的骆驼套着绳索，绕着榨油机缓缓循环走动，带动巨大的木棒将芝麻碾碎，挤压出金黄的芝麻油。传统榨油坊老板

0: 阿卜杜勒·拉希姆·苏莱曼回忆说，长辈们很久以前的提醒在如今的困境中变成了现实。
1: 我们使用榨油机的手艺是祖传的，老一辈人很久以前就叮嘱过我们，说将来总会有缺燃油缺燃气的时候，我们一直牢记这番忠告。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就重新启用了这套老的榨油设备，每逢燃油燃气供应短缺，我们就依靠这套榨油机干活，它既不用燃气也不用燃油，只需要用水和自家饲养的骆驼，再加上一根树干，这些东西我们全都有。
0: 另一位榨油坊老板阿卜杜勒·拉希姆·麦基介绍说，这种古老工艺出油率相当可观。
2: 一坎塔尔，也就是100磅芝麻籽，可以榨出40至45磅芝麻油，榨油剩下的残渣，当地称作安巴兹，还可以当作牲畜的饲料。
0: 持续的战火不仅破坏了城市的基础设施，也迫使周边乡村的传统生产者背井离乡。
3: 一些来自附近农村的生产者如今已经来到欧拜伊德市里，过去他们的产品遍布各地乡村集市，填补了乡村食用油供应的巨大缺口，但战争对他们造成了冲击，迫使他们搬迁到城市谋生。
0: 芝麻油不仅是苏丹人的日常饮食核心，也在当地民间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4: 芝麻深深植根于当地文化之中，从科学角度来讲，芝麻油属于非氢化油脂，和橄榄油类似，加工过程对油品本身影响很小。当地人但凡出现发烧、肌肉酸痛之类的身体不适，大多都会使用本地植物油，尤其是芝麻油。
0: 根据苏丹央行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苏丹芝麻出口额达到了1.3亿美元，成为仅次于黄金和牲畜的第三大出口商品。然而，随着长达3年多的冲突延宕，频繁的电力供应中断与严重的燃油缺乏已成为常态。古老的骆驼牵引榨油工艺不仅承载着当地的文化记忆，更在危机时刻为保障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支撑。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本周泰国知名旅游海岛格兰岛附近海域出现异常现象，暴雨与洪水过后，局部海域的海水转为浓绿色，并散发刺激性气味，这是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形成的藻华。该现象对当地渔业和旅游业造成冲击，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4: 泰国东方大学海洋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蒙哈鹏：我们肉眼看到的这种颜色来自一类叫做夜光藻的浮游生物，夜光藻属于体型较大的浮游生物，肉眼就可以看见，它是自然环境中本就存在的浮游生物，但是由于环境条件发生改变，比如水体富营养化加剧，营养盐增多，甚至河渠裹挟富含营养的废弃物入海。而我们这次发现夜光藻的这片海域，距离重要的河口湄南河河口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6: 藻华本身属于周期性的自然现象，但农业、化肥随径流流失，富含营养的废水经由河渠流入海洋等，都助长了藻华的发生。而近期，泰国中部以及曼谷遭遇严重洪涝，大量淡水汇入泰国湾，进一步改变了近海环境。藻华一般持续2到3天，当大量夜光藻死亡之后，腐烂分解会大量消耗水中的溶解氧，极易形成海底缺氧的海洋死亡区，威胁底栖海洋生物生存。
4: 藻华这种自然现象如今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近，值得持续密切关注。因为事实上，能够引发藻华的浮游生物并非只有夜光藻这一种，还存在许多其他物种。我最为担心的是那些具有危害性的浮游生物，或是有可能出现的外来物种。这类生物今后可能冲击当地渔业和旅游业，甚至会造成渔业产量下降。
6: 海水出现异常变色现象，已对当地旅游业造成直接冲击。据海滩沿线经营食品的摊贩反馈，自海水呈现绿色以来，片区客流量出现显著下降，而他们的经营收入受到明显影响。
7: 我感觉这片海水相比正常海水绿得很不正常，所以我不敢下水，我担心身上会起疹子。
8: 今天我来到格兰岛，本来是想放松一下，游游泳，可是今天的海水并不干净，看上去很脏。我下水游了一次之后，心里就想着，天哪，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不行，我不能再游了，我不喜欢现在这样。

0: 那海水。瑞士科学院一号援引瑞士冰川监测网最新数据发布的公报说，过去五年间，瑞士冰川的总冰量减少了近五分之一。来听报道。
1: 公报说，2026年瑞士冰川冰量减少5.5%，损失量在有记录以来排名第二，仅次于2022年。 单座冰川的平均厚度减少了2.5至4米，今年夏季部分冰川蛇区域的冰层厚度甚至减少了10米。一个完整的冰川年一般从秋季开始到次年夏末结束。公报说，2026年5月至9月的强烈热浪叠加冬季降雪稀少，使今年再次成为瑞士冰川遭受严重损失的一年。从平均积雪深度来看， 2025年11月至2026年4月的冬季是有测量记录以来降雪量最少的10个冬季之一。 而5月至9月期间，零度层高度有76天超过4000米，达平均值2倍以上，创历史记录。公报警告说，在这样的条件下，阿尔卑斯冰川从长期来看没有存续的可能。许多小型冰川已经消失，阿莱奇和罗讷等冰川2026年的消融量也均创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 公报还指出，7月至9月期间，冰川融化总计流失了约2.2万亿升水，相当于瑞士所有家庭年饮用水量的4倍以上。
0: 当地时间2号，约旦著名旅游胜地瓦迪拉姆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空中运动。来听报道。如果说瓦迪拉姆的壮美过去更多是从地面仰望，那么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从高空俯瞰这片红色沙漠。 这里即将迎来一场特别的空中之旅。来自多个国家的专业跳伞运动员将从热气球跃入瓦迪拉姆的壮阔山谷，随着热气球缓缓升空，脚下的红色沙漠一点点铺展开来。来自多个国家的专业跳伞运动员从热气球上纵身跃下，完成自由跳伞。其中一些运动员还穿上义装，在瓦迪拉姆独特的岩石地貌之间飞行穿梭。红色的岩壁、蜿蜒的山谷和广袤的沙漠从眼前迅速掠过。 对运动员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跳伞，更是一次与瓦迪拉姆独特地貌近距离接触的飞行体验。罗马尼亚跳伞运动员克里斯蒂亚说：
2: I jumped before in desert, but nothing like this, man.
0: 我以前也在沙漠里跳过伞，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这里的景色令人难以置信，我真的非常震撼。对约旦而言，这场从天而降的体验，瞄准的并不仅仅是运动本身。主办方表示， 当前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身处中东的约旦，其支柱产业、旅游业也持续受到地区局势动荡的冲击。因此，约旦希望借助这类国际性活动，将瓦迪拉姆独特的自然景观与冒险运动相结合，持续展示本国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推动旅游业加快复苏。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旅游和青年事务专员纳布勒西说： This is Radio Robot. 这是约旦首次开展此类活动。瓦迪拉姆本身就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区，既是自然保护区，也拥有独特而美丽的自然景观。这一切都充分证明，面对各种挑战，约旦依然坚定发展旅游业。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到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frica Light Belt， Light 光亮， Africa Light Belt 则是非洲光带。 2023年9月， 中国在首届非洲气候峰会上宣布启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帮助非洲解决近5万户家庭的用电问题。 2025年6月份，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接收到了中国援助的3100套户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在该国的科罗尼亚村，全村24户人家过上了渴望多年的有电生活。村中最年长的老人达特森达德激动地说，他们能看电视、听收音机，晚上终于不再漆黑一片了。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设备交付期间，中国的技术团队还手把手地向当地工程师传授安装维护技能，从而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
5: 我的梦想。

0: 样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三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

0: 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1: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1/4。
0: 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三成，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里的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0: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8: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抗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 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

0: 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儿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 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

0: 营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 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四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

0: 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2: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3: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

0: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我是家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7到20摄氏度；上海小雨，17到22摄氏度；重庆中雨，18到21摄氏度；广州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深圳大雨，23到30摄氏度；香港中雨，23到27摄氏度；澳门中雨，24到29摄氏度。今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北方的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凉意显著，大家请适时的添衣。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国庆假期，海军编队坚守站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
1: 财经前沿，我们来关注全球债市再遭大规模抛售。专家认为，三大因素导致市场波动，各大央行当前采用政策工具的作用十分有限。
0: 今天的科技新知，我们要为您聚焦的是从5年到5个月，中国 AI 加速全球影视叙事。
1: 社会万象，我们来关注约旦举办首届国际热气球跳伞活动。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这个假期有人假日不休，生产不停，还有人坚守站位，守护安全。国庆佳节正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在深蓝大洋上升起，护航官兵坚守站位，用忠诚与担当在远海大洋护卫国际航道安全。以下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0: 亲手升起这面国旗的是昆明舰信号班班长周子璇。入伍九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参与升旗仪式。周子璇除了要负责升旗与信号旗的挂设外，还肩负着日常对外沟通联络，在护航任务中要经常与备护船舶沟通交流。他的声音是可以听见的安全感，他的底气是身后战友全员就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绝不后退的决心。
1: 亲友们，这里是中国海军172舰，现在护航完毕，祝你后续航行顺利。中国人民海军是你坚强的后盾。
2: 172舰，望大轮收到，望大轮收到，谢谢，非常感谢。
0: 如果说信号兵是对外交流的窗口，那么特战队员就是护卫商船的铁拳，他们是护航编队里反恐反海盗的中坚力量。特战队员傅创创也是第一次跟随舰艇驰骋远海大洋参加护航行动。波光粼粼的亚丁湾，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不间断值守着这片海域，守护着每一艘过往的商船。
3: 护航以来，我和我的战友们立足任务实际，聚焦反恐反海盗和武力营救这个核心能力要求，把远海大洋作为练兵平台，扎实开展各类针对性训练和专项课题演练，并且时刻保持高强度的警戒状态，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4: 报告指挥，右手开始教练更，
5: 开始教练更，
6: 是开始教练更。
0: 廖望庚、秦晨阳刚刚操演完，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驾驶室值班。在茫茫大海上，即使是最先进的雷达设备也会存在盲区，而有了廖望庚与雷达兵的密切配合，能够确保探测范围不留死角。
7: 我们只瞭望，基本上都是兼职的，我们除了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互相配合，共同承担这项工作，有些时候就需要我们连续作战，而廖望庚的职责更是需要我们精神高度集中。
0: 廖望庚的工作看似简单，站着看着报告，重复往返，无论风浪多大，他们都要在岗位上连续站立3-4个小时，聚精会神，不放过海面上任何一个可疑目标。渔网、浮木、可疑小艇，每一个发现都可能关系到整片海域的安全。而在这片深蓝里，秦晨阳瞭望时最期待也最留神的是飘扬着中国国旗的船舶。
7: 值更的第一天，班长跟我说，廖望庚的眼里要亮着光，心里面要有根弦，时刻盯着海面，保障航行安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我第一次在海外过国庆节。我妈昨天发消息给我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照顾好自己，努力完成好护航任务。看着被护送的船舶安全通过亚丁湾海域，我就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0: 升旗的信号兵，执勤的特战队员，瞭望的水兵，在国庆这一天，护航编队的每一个站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致敬。他们把对祖国的热爱融进每一次旗语、每一次执勤、每一次报告中。远海大洋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是官兵们心中最坚实的精神坐标。

0: 感知全球脉动，
1: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今天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

0: 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经覆盖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以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3: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2: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密。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与此同时，聚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民生需求，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投入小、惠民生、效果好的小而美项目。气象智能预警妈祖系统已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并在7个国家落地，未来将拓展至30个国家。科技小院通过改良种植技术，增强土壤肥力，帮助相关地区的玉米产量翻了2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在你指尖。
5: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前沿。10月1号，全球债券市场再度遭遇大规模抛售，将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借贷成本推至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34%，为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前，该收益率在截至9月的3个月内，录得了本世纪以来的最大季度涨幅。
1: 欧洲债券市场呢也是再度承压，英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上升至5.51%，创2007年7月以来新高。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了5%，创2002年7月以来的新高。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了大约3.64%，维持在2009年以来的高位。此外呢，日本主权债券收益率也连续第5个季度实现了2位数增长。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引发的油价上涨、人工智能热潮叠加本已存在的结构性财政问题，是诱发本轮全球债市抛售的主要原因。而在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债务高企、财政整顿困难的背景下，各大央行采用政策工具的作用十分有限，即便短期内可以稳定债券市场，也无法作为财政改革的替代方案。
7: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动了油价大幅上涨，那么这一点呢，促使市场预期能源驱动的通胀将具有更大的粘性，并且预计各国的央行将进一步的收紧政策。与此同时呢，人工智能还有数据中心的建设热潮也推高了增长预期，并且是直接争夺资金，也对偿债市场造成了挤出的效应。这些周期性的压力叠加了一些之前就存在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那么所谓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主要是指美国的债务它的总额已经超过了40万亿美元，并且多数的七国集团的国家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了100%。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导致投资者要求有更高的风险补偿来持有长期的资产。这样的一些情绪呢，体现在法国、英国还有日本当前的国债收益率的走势当中，进一步加剧市场的波动。利率的上

0: 上升提高了各个经济体财政宽松政策的成本，但是仅仅靠利率政策本身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财政状况。有不少发达经济体债务的偿还支出已经成为预算当中的最大支出项目之一，各经济体的应对措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美国的赤字率预计仍将是维持在 GDP 的 6% 左右，并且短期内缺乏财政改革的意愿。法国在通过紧缩性预算案的时候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日本也在债务偿还成本激增的时候试图限制新债的发行规模。那么在这些财政措施不利的情况下，比较高的票面利率会扩大日后必须所弥补的所谓基本财政缺口。那么央行的政策空间在紧缩与宽松的两端都是十分有限的。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有日本央行等等已经是重启了加息周期，但是美联储的预测也显示未来进一步紧缩的空间是有限的，预计到2027年底仅仅会再加息大约是 0.5 个百分点。那么这是因为当前的政策利率水平已经是远远高于上一轮周期的起点，进一步加息有助于实现通胀目标。然而每一次加息也会推高政府的利息支出，并且会刺激债券持有人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紧缩政策的收缩效应。另外一个方面，油价所驱动的通胀压力则阻碍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即便是使用某些政策工具，它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也就是在短期内能够稳定市场的波动，而没有办法作为财政改革的替代方案。
1: 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欧盟统计局10月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8%， 较8月份的 3.2% 上升了 0.6 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详细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八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服务价格同比上涨3.2%，高于八月的3.0%。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同比上涨1.4%，高于八月的1.1%。非能源工业产品价格同比上涨1.1%。低于八月的1.2%。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九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5%，略高于八月的2.4%。从国别看，九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普遍上涨，其中德国通胀率从八月的2.9%升至3.3%，法国从2.6%升至3.4%，意大利和西班牙也都有上涨。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率涨幅有限，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尚未明显向其他领域传导，欧洲央行短期内仍可能采取较为谨慎的政策。不过，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和工资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5: 从中国电影到中国算法，一场更深层的输出正在发生。加拿大多模态媒体实验室发现，中国 AI 视频模型正在以更快的迭代速度、更低的综合成本、更开放的开源模式进入全球影视创作流程。中国影视发展正从屏幕上的故事延伸到屏幕背后的工具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加拿大多模态媒体实验室是一家跨界研究机构，测评过全球多款 AI 视频生成模型。实验室首席创意官杨格斯对中国的 AI 模型给予了很高评价。
7: 中国人工智能的水平相当高，我们认为中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特别是在多模态媒体实验室，我们研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引擎，并为最佳场景选择了最佳引擎。电影质量水平、连贯性真的非常高。
6: 连贯性是影视制作核心指标，指角色样貌、场景空间、物理运动保持逻辑自洽，这正是中国 AI 模型的关键技术突破。而中国 AI 能够在海外站稳脚跟，离不开三大特质：迭代速度快、综合成本低、开放开源。
8: 多模态媒体实验室导演格雷戈里 The last documentary I worked on, it took
9: 我上一部纪录片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那还只是一个温哥华本地故事，涉及大量档案和历史资料。而现在我们用五个月的时间来讲另一个故事，一个国际化的故事，涉及各大洲，展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种场景。
6: 五年压缩至五个月，快体现在模型快速迭代，也体现在内容生产周期的大幅缩短。实验室首席创意官杨格斯：
7: 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以多种方式思考故事，并且能够非常迅速地制作出小样，以便进行审核和修改。因此，我们能够更快地看到制作成果，快速迭代打磨到理想效果，同时还能保证高质量。所以，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对电影以及如何讲述故事的思维方式。
6: 拥有25年视效经验的凯文·弗里尔从实操角度解读第二大优势——综合成本优势。
10: 最近中国真的在发力，推出的许多模型在从初级到专业用途的众多产品中备受青睐。即使像 Cedance 这样成本较高的产品，价格也极具吸引力。就质量而言，我发现几乎不用做太多调整就能达到预期效果。
6: 第三大关键特质就是开源。开源也是中国 AI 实现全球突围的另一项重要策略。加拿大 AI 电影创新导演阿德里安·伯德森对此深有体会。
11: 中国对开源的态度以及推动人工智能的方式都非常出色，大部分人都认同开源确实是一种赋予创作者更多能力和掌控权的方式，因为你可以在本地部署运行，可以访问模型，按需做定制化调整。我确实相信开源是未来的趋势。
1: 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十月的天空中，土星冲日，行星半月，水星东大距，猎户座流星雨极大和小行星冲日等多场天象呢将会陆续登场。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相关的知识。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2: 10月4日，太阳系第二大行星土星将迎来冲日。届时土星被太阳照亮的那一面将完全朝向地球，且地球与土星的距离也会来到一个汇合周期中最近的时段，因此土星看起来更大更亮。另外，土星冲日也意味着2026年土星观测季的到来，直到年底土星在前半夜均可观测，而且如果使用较高倍率的天文望远镜观察的话，土星的细节也是清晰可见。10月5日和6日，太阳系另两颗行星火星和木星将与月亮轮番相伴，届时如果天气晴好，大家可在凌晨时分欣赏到这两场浪漫天象。10月12日，今年最后一次水星东大距将在傍晚现身天宇，不过由于日落时水星地平高度只有不到10度，很容易被地面景物遮挡，再加上夕阳光照的影响，可观测时长也比较短。虽然东大距观测条件不佳，但如果想一睹水星的倩影，完全可以在12日前后一周内进行尝试。这段时间大家可前往视野开阔、西方无遮挡的地点，用小型天文望远镜在日落后的西南方低空寻找水星。10月22日凌晨2点左右，猎户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它的母体彗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要知道，地球在一年中会两次穿过哈雷彗星的轨道，进而带来两场流星雨，一场是5月初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另一场呢就是10月中下旬的猎户座流星雨。此外，位于小行星带中的智神星和灶神星将分别于10月6日和13日冲日，亮度将分别为8.3等和6.1等。感兴趣的朋友，到时候可以使用小型天文望远镜尝试观测。知识果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3: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
14: 听见世界的节奏。

0: 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号，约旦著名旅游胜地瓦迪拉姆，又被称为月亮谷，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空中运动。来自多个国家的专业跳伞运动员在这片壮美的红色沙漠上空完成跳伞和翼装飞行，这是该项目首次在约旦瓦迪拉姆开展。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发回的报道。
2: 如果说瓦迪拉姆的壮美过去更多是从地面仰望，那么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从高空俯瞰这片红色沙漠。这里即将迎来一场特别的空中之旅，来自多个国家的专业跳伞运动员将从热气球跃入瓦迪拉姆的壮阔山谷。随着热气球缓缓升空，脚下的红色沙漠一点点铺展开来，来自多个国家的专业跳伞运动员从热气球上纵身跃下，完成自由跳伞。其中一些运动员还穿上翼装，在瓦迪拉姆独特的岩石地貌之间飞行穿梭。红色的岩壁、蜿蜒的山谷和广袤的沙漠从眼前迅速掠过。对运动员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跳伞，更是一次与瓦迪拉姆独特地貌近距离接触的飞行体验。罗马尼亚跳伞运动员克里斯蒂亚说
3: I jumped before in desert, but nothing like this, man.
4: 我以前也在沙漠里跳过伞，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这里的景色令人难以置信，我真的非常震撼。
2: 对约旦而言，这场从天而降的体验瞄准的并不仅仅是运动本身。主办方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身处中东的约旦其支柱产业旅游业也持续受到地区局势动荡的冲击，因此约旦希望借助这类国际性活动，将瓦迪拉姆独特的自然景观与冒险运动相结合，持续展示本国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推动旅游业加快复苏。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旅游和青年事务专员纳布勒西说，
5: 这是约旦首次开展此类活动。瓦迪拉姆本身就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区，既是自然保护区，也拥有独特而美丽的自然景观。这一切都充分证明，面对各种挑战，约旦依然坚定发展旅游业。
6: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ural Tourism， Rural 乡村的农村的。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和上海之外为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探访中国乡村。文章写道，中国的 Rural Tourism 乡村游正在成为外国游客的热门之选。相关数据显示，乡村民宿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50%，其中澳大利亚、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是最大的客源国。2016年第一季度 ，Rural Tourism 乡村旅游收入达到4570亿元。目前，业内人士呼吁乡村商店和民宿更为广泛地接受国际信用卡，并设立多语言热线，同时为当地服务人员提供基础的英语培训，将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转化成为对中国持久的美好回忆。
0: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

0: 边，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3: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4: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3: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5: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6: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3: 张。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7: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朝中社3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了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证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了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媒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10月3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外交部已经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于2026年10月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号说，印度边防人员当天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了2名巴平民。 欧盟委员会二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及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10月4号，由中国地质大学牵头，尼泊尔科学院协同组建的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将从成都正式启程，赴尼泊尔开展为期大约20天，覆盖境外园区、境内受灾体、境外下游全流域的跨境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为跨境地质灾害联防联控贡献中国科学方案。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巴基斯坦方面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的相互袭击仍在持续，麦加防务联盟介入也门冲突将对局势带来怎样的改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7: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是跟地区冲突有关的一条新闻哈。这两天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方面有一个表态，说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会在下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呢会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那我们想首先问一下我们的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在接触过程当中啊，这三方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12: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接触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从现在来看，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不断进行攻击，导致沙特实际上在也门战事上是难以招架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尽管签署了所谓的防务协定，但是面对是不是要对于也门战事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尤其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要不要介入到当前战事当中，实际上两个国家面临很大的难题，因为两个国家距离也门距离比较远，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意愿和重要的能力能够干预也门战场的变化，所以这三个国家就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一方面表达对沙特的支持，但另外一个方面要采取务实的手段，那也就是同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沟通。当然从现在来看，沙特也好，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实际上都有一些各自的考量，那么通过接触可能主要是向也门胡塞武装释放一定的这种诚意或者说善意，比如说通过换取同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沟通，换取在某种程度上向也门胡塞武装表达政治合法性承认啊，这样的一个条件来使得或者来劝也门胡塞武装逐渐停止在也门的这个战事，同时停止对沙特的攻击。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样的话可以能够保证，也门战事不至于进一步扩展威胁整个的这个红海区域。那么对于巴基斯坦来说，能够防止当前冲突不断在中东地区扩散，尤其是保护住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防务协定，不至于使其变成一个，大家看起来已经成为一个这个不太管用或者说就是一个一纸空文这样的一个文件。所以可能各方都是有考量，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实际上当前三方没有办法，有效的管控和干预也门的战事，因此只能转而通过政治手段来寻求战火的结束。
11: 就是在有协定的基础上呢，还是要寻求一些有可能的变通的办法，然后相关的进程我们也会跟进。不过根据巴基斯坦方面介绍说，相关的建议是伊朗方面提的，说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那您觉得伊朗在也门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样子？
12: 在也门的战事问题上，伊朗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一方面呢，伊朗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并不是战事的挑唆方，也不是战局的发起方，因为伊朗认为当前的战局源于七月初，而战局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时沙特和当时的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直接攻击了，或者说直接的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也门内部的停火的和平和停火的平衡性，导致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重新卷入了冲突，造成了当前的结果。所以从公开的宣传或者公开的表态，伊朗实际上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是同情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伊朗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伊朗否认国际上很多国家或者说地区上很多国家所提出的就是伊朗给予了也门胡塞武装大量支持啊这样的说法。伊朗认为自己同也门胡塞武装仅仅是存在一些比较积极正向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并没有上升到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物资援助等等啊这种水平。所以伊朗反对就是说自己发话就能够直接影响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决策这样的一种印象和观点。当然了，从现在来看，伊朗也对于局势的不断升级和扩展表达了一定的这种忧虑啊，认为如果说局势逐渐升级，将会使得整个地区形势更加不稳定，进而可能会影响伊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关系的进展。因为确实从过去的一段时间看，沙特也国内的舆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些官方舆论对于伊朗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的不友好，或者说批评声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伊朗需要管控地区的冲突形势，使得海湾阿拉伯国家不要再对伊朗的态度啊这个有所恶化，所以呢介入到也门的局势当中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伊朗只是能够通过外交方式、传话的方式来表达意愿，而不能够直接的干预也门胡塞武装的决策。所以伊朗愿意充当一个桥梁和传递信息的作用，而不是说一个最终决定的裁决者。
11: 那如果这么说，就是伊朗并不希望冲突扩大化，但是我们结合目前的情况，看看这个冲突目前到底是怎样哈。我们说十月二号这一天的情况，一个也门胡塞武装对外的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实施了90多次空袭。然后也门政府军这一天的信息说，过去24小时，在多个方向对胡塞武装实施了470多次军事打击行动。然后也是在这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他们是拦截并且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对这个沙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那综合这些情况，冲突扩大升级的风险是不是还是在？
12: 当前的形势来看，冲突持续扩展和升级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尽管各方提出了很多的斡旋或者说沟通的倡议，但是这些沟通和斡旋倡议没办法立即实施，而且即使在未来实施，它的效果怎么样，从现在来看还很难在短期内下定论。更大的可能性是现有的冲突还要持续，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的攻击从现在看没有减弱的迹象，而沙特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对于也门政府军的支持在战场上发动新的反击还是有很大的动力和期待。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冲突还是会持续的，这个就说明了还是希望各方要有这种比较强的动力啊，去尽快的展开沟通和斡旋，尽快的能够稳定住当前的战场形势，不要再使冲突进一步扩散和恶化。因为现在冲突的持续使得各方都可能会加剧对于地区的这种干预，那么使得红海的航运安全，使得这个整个地区形势都可能进一步的紧张，所以在未来冲突升级的风险和扩展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11: 然后我们再结合一个报道啊，说这个沙特正在计划在未来几周内支持也门政府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但是呢相关的计划还没有得到沙特官方的确认。然后我们再说一个线索，就是本来情况就很复杂，而且美国正在向沙特来提供情报，支持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您怎么看待沙特的盟友美国的态度呢？
12: 美国对

0: 对于沙特的军事诉求的反应还是非常理性的，因为沙特是希望美国能够完全下场，帮着沙特再打一场在也门的全面战争，这个在美国看来是不可思议，也是没办法接受的，因为美国还是始终希望能够置身于一个主要的战争之外，尤其是如果想要解决当前沙特所提出的也门问题，那就意味着必须要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这个在美国看来根本就不具有可行性，所以美国只能够帮助沙特进行一定的防空防御，或者说情报分析支持和后勤的培训支持，他不会走到前台如沙特所愿啊，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但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希望能够维持住同沙特的这种军事合作关系，所以呢也就必然要引入第三方，寻求可能会愿意来所谓的接盘啊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必须要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同时要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啊有求于美国，希望得到美国或者沙特的支持，这种国家又有一定的军事能力来完成啊沙特所提出的这种军事部署的这样的一种期待。通过这么几个来看，美国只能在地区自己的盟国当中来寻求可能的这种帮助，但是从现在来看没有特别合适的国家能够来所谓的接盘，毕竟各方都意识到如果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会使得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且也门的战局前景不明朗，很难通过一到两次的军事打击行动来改善也门的这个整个的局势，很可能会使得冲突进一步长期化。所以美国现在给出的许诺也好，或者说美国所做出的一定的努力也好，它更多的是一个姿态性的，就是告诉沙特美国是在努力斡旋和帮助沙特改善国内的防务环境，但是能不能奏效恐怕从现在来看没有特别大的希望。
1: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新任农林水产大臣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日本政府一再爆出丑闻，暴露出其面临怎样的政治顽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日本的新任农林水产大臣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这里面有个曾字，因为这件事儿，就预算门这个事儿发生在今年五月，但是目前的情况就是新内阁仅上任半个月，然后就爆出了丑闻，这个背后原因是什么？问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副院长张玉来。
3: 此次丑闻的爆发看似突发，实则具有其必然性，这是高市在当选首相之后在用人机制方面积弊深重、任人唯亲的必然结果。第一，高市内阁此次改组的目的并不单纯，高市此次改组并非基于国家治理需要，而是以政权续命为首要目标，带有明显权宜之计的色彩。正因为如此，社会普遍质疑其改组的必要性，认为它更多服务于党内权力重组，而非回应民众的关切。因为高市政权上台还不足一年就进行内阁改组，其支持率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那么显然此次改组的目的并不单纯。第二，此次内阁改组的原则也并不光明磊落。自民党传统派阀政治瓦解之后，原有平衡各派、论功行赏的用人机制失效，高市转而以个人亲疏、政治忠诚作为标准，任人唯亲取代了任人唯贤，道德审查和能力评估已经形同虚设。梁和生有黑金前科，仍被委以农林水产大臣的要职，民调强烈反对，仍执意任用。仅半个月之余便爆出了预算门，说明问题不在偶然失察，而在用人逻辑自身。第三，从改组的结果来看，也是服务于高市个人私利。他一方面继续安抚与之竞争首相地位的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以及小林英之等人，但把与自己政见相反的林芳正排除在内阁之外。这种用心良苦的人事安排显然是在提前布局2027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而且他还把自己人安插在关键岗位，构筑个人权力的小圈子，以忠诚绑定代替制度约束。于是就出现了公共预算竟然被梁和生等人拿来作为打压异己的工具， 换言之，这次丑闻不是意外，而是私利优先、忠诚至上的必然产物。
2: 就梁和生来说呢，他是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的，而高市呢也曾经为他站台，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说对其非常重要。那出了这次丑闻，您觉得对日本政府会带来多大冲击？
3: 此次丑闻的爆发应该还不至于对日本政府形成致命的冲击，关键问题是此次丑闻将会造成国民对政府的信用会大打折扣。首先，此次丑闻应该只是冰山一角。最近以来，不断有媒体曝光新入阁成员的各种问题。任人唯亲式的内阁改组逻辑上不会只出一个梁和生。随着国会审议和媒体的追查，更多人事、资金、利益交换等问题可能会不断被接连曝光。梁和生被高市称其为智囊，更说明这不是普通阁僚失德，而是首相用人标准出了问题。第二，表面上看，日本政权也不会受此危机影响而有垮台风险，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将会遭到进一步损害。自民党在国会仍有基本盘，高市也会以个人问题对此丑闻进行完美的切割。但丑闻还会伴随着真相的曝光，而从大臣失德上升为首相用人失察、政权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民众对日本政府的信任将会进一步损害，对日本政治的失望也会进一步增强。第三，若此次丑闻再度被轻描淡写的处理，比如拖延、否认、党内处分了事，内阁就会更加无视相关纪律，形成破窗效应，日本政治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总之，从短期来看，此次丑闻是一场人事危机，但从长期来看，则成为日本政府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2: 那我们说啊，就是从黑金丑闻到预算门，日本政府是一再的爆出丑闻，暴露出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政治顽疾。
3: 从黑金丑闻到预算门事件，最近日本政府爆出了一系列丑闻，这表明其金权政治根深蒂固，制度性衰败也是积重难返。首先，它表明日本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过去保守与革新的对峙格局逐步让位于当前的大众迎合主义，政策辩论让位于情绪动员，长期改革让位于短期选票，政治越来越像一场迎合舆论的表演。其次，日本政治进步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正在瓦解，追求短期利益正在成为日本政治家的目标，派阀、官僚、媒体和选民之间的责任链条发生断裂，公共政策沦为选举算计，政治家不再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而是热衷于及时回报和派系分赃。另一方面，日本政治也正在滑向无责任政治的恶性循环，权力制衡弱化，在野党难以有效的问责，自民党长期执政形成了一党独大，自我改革动力严重不足。金权政治与预算门本质同源，都是公器私用，权力私有化，制度性漏洞得不到修补，监督机制出现缺位，问责文化也出现了严重弱化，因此丑闻就会周期复发。受日本社会全面右倾化的影响，加之日本政治精英的大众迎合主义倾向，日本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民主质量都出现了下滑趋势。
2: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关注完了日本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全球柴油危机。作为驱动大部分经济运转的核心燃料之一，全球柴油市场应该是从来没有面临过目前这么巨大的压力。那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尤佳的综合报道。
4: 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美国及全球柴油价格同步飙升。出于对通胀压力冲击中期选举选情的担忧，美国政府连日来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 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切断对欧柴油供应。当地时间

0: 国家在内的中东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出口地区，去年占全球出口量的19%。北美占据全球15%的市场份额，俄罗斯则以11%的比例位居第三大供应方。但是到了今年8月份，波斯湾国家的柴油出货量仅维持在战前水平的1/4。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促使克里姆林宫大幅限制了出口。8月份，俄罗斯的柴油出口量已骤降至5月份水平的20%左右。供应大幅缩水，推高了全球各地的柴油价格。在美国，9月下旬，柴油价格一度突破每加仑6.52美元的历史新高。在欧盟，由于对燃料征收的税费更重，价格甚至更高。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本周欧盟平均柴油价格创下每加仑9.63美元的记录。
1: 好，那既然目前啊，七国集团已经就推动主要欧洲炼油国家增产以及增加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不是就意味着危机已经解除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此直言，由于美国威胁出台柴油出口禁令，这意味着欧洲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顺从美国的要求。但欧洲新闻台10月2号在报道中对此举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提出质疑。报道称，目前欧洲各地的炼油厂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几乎没有增产的空间。报道援引能源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高级副总裁艾伦盖尔德的分析说，当前欧洲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炼油产能利用率已超过80%，每天处理约1100万桶原油，这意味着其产量已接近最高水平。报道同时认为，释放柴油紧急储备能在数天内拉低终端零售价格，但只能带来短期缓解。任何进一步的储备释放都只是在争取时间，因为全球柴油供应依然低于全球需求，我们仍在消耗库存，且容易受到其他国家，如美国，出口政策的影响。
1: 好，以上就是上半段的全部内容，下半段还有话题，欢迎大家回来关注。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共同影响，未来3天冷空气依然活跃，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至9级，气温下降4至6度，局地降幅将达8至10度。冷空气叠加阴雨影响，我国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城市中，沈阳明天最高气温或降至15度以下，同时北京、天津也只有20至21度，上海、杭州、南昌、重庆仅有20度出头。5号以后，南方阴雨消退，江淮、江汉、江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多地最低气温明显下滑。6号，合肥、武汉最低气温将降到10至11度，上海、杭州、南昌、成都等地在15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4到5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10到12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到4周，成本控制在6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
7: 时间。

0: 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 Oh yes, okay.
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愿意考虑延长在俄大熊猫喀秋莎的租借期限。郭家坤表示，在俄罗斯，中国大熊猫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我们愿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一道，在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继续开展合作，助力全球生态保护事业。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了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10月3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外交部已经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于2026年10月2日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了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号说，印度边防人员当天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了两名巴平民。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3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所谓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体育方面的消息。10月3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郑钦文在战至6-7、6-4以及到第三局3-0的时候，他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好了，以上就是这一。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阿联酋总统顾问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是恐袭行为，该表态能否被视作阿联酋方面的调查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证实伊朗牵涉阿联酋航班事件，伊朗将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阿联酋航班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该事件对后续中东局势的整体影响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说一个我们这两天都在关注的一件事儿啊。那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他的表态呢，是说9月30日，迪拜航空自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这个 FZ1073 航班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是恐袭行为。我们知道，依据现行的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这个相关的事件是有调查管辖权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那阿联酋的总统顾问的表态是不是就是阿联酋方面的调查结果？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5: 这个虽然不能视作是阿联酋政府的最终调查结果，但是呢，基本可以视作是阿联酋政府的一个最初的表态。因为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在阿联酋外事圈里边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在美以战争的过程中，加尔贾什经常代表阿联酋政府在国际上发言，但是呢，他毕竟不是阿联酋政府的一个正式部门的一把手，所以他的发言还不能视作是政府的最后的结论。事实上，就在他定性说这是一次恐怖袭击之后，阿联酋政府的正式的调查部门还说这次调查还没有结束，调查正在进行，特别是对于飞机上的副驾驶员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各种可能性都有，还要等调查之后再公布。所以呢，它基本上代表了阿联酋的态度，但是不是最终的正式的结果。正式的结果它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证据链，就是要公布了，让国际社会看了之后确信这个是可靠的一个结论，而不是仅仅的说一句话说这就是一个恐怖袭击。
4: 还要等调查。那我们知道这个航班是载有大量以色列乘客的，所以我们也看一下以色列方面的表态。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是说，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然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则要求政府动用一切可以用的手段，把相关航班的副驾驶员引渡到以色列。那您怎么看这种表态？
5: 以色列现在的表态它有两个考虑。一方面呢，这一次恐怖袭击的对象肯定是以色列，因为这个航班是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那么飞机上坐的主要乘客也都是以色列的，所以很显然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所以以色列就想把这个后续的调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边。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以色列整个政治已经进入了选举季，在这种情况下，本来现在执政的内塔尼亚胡就想在国内制造一种紧张气氛，对他是有利的。就在这次未遂坠机事件的前两天，内塔尼亚胡还在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发表一个讲话，说以色列的敌人会在选举之前袭击以色列，结果遭到以色列反对党的集体谴责，认为他是制造恐慌情绪。这件事情出来，内塔尼亚胡政府肯定是会利用这件事情为自己助选的，所以出于选举的考虑， 他也想把这一次事件的调查权和叙事逻辑掌握在自己手里边，但是呢，他要把这个副驾驶员引渡回以色列来，他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涉及到这件事情呢，现在主要是沙特、以色列和阿联酋，这个飞机最后是落在了沙特，所以根据国际惯例，沙特是拥有初步的调查权的。事实上，沙特也进行了初步调查之后，把副驾驶已经引渡到阿联酋了。那么按理说阿联酋是有调查权的，因为阿联酋是这个航空公司是阿联酋的，那么飞机也是从阿联酋起飞的，所以阿联酋是有权利的。但是呢，阿联酋跟以色列最近几年关系不错，所以有报道说以色列的调查人员已经去了阿联酋，跟阿联酋联合调查。但是呢，以色列要把这个副驾驶引渡回以色列来，他可能缺乏这个国际上的根据，还是比较困难。
4: 然后这件事呢，我们也想看一下，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问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的表态。他说，截止到目前他获知的信息，这件事儿呢是跟伊朗有关，而且他说，如果证实伊朗牵涉此事，伊朗将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那伊朗国家电视台有报道认为，这起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假旗这个词儿原本是来自战争当中的海军，就是船上悬挂别国的旗帜来伪装身份，欺骗对手做一些事儿。所以伊朗大概的意思应该是说，他可能是被嫁祸了。那现在怎么看美国方面的表态呢？
5: 这次在相关各个国家里边，最早跳出来表态的是美国和伊朗，但是实际上在地面上参加调查的是沙特、以色列和阿联酋，就是正在调查的三个国家还没有公布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伊朗和美国都表态了，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从伊朗来说，很显然这一件事情大概率是一个恐怖袭击的事情，就是伊朗不想跟这件事情上有任何关联，在调查还没有结果出来之前，伊朗就说这是敌人针对伊朗的假旗事件，伊朗实际上是进行了预防性的这个工作。然后美国方面呢，本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直威胁伊朗，要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现在军事部署已经正在进行之中，美国现在调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到中东去，美国昨天又宣布了要给沙特和卡泰那个增派更多的防空导弹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就想利用这件事情给自己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增加更多的理由，所以特朗普自己说他相信伊朗是在背后操作了这一件事情。虽然美国政府的官员说还要等调查结果，所以美国和伊朗现在在这件事情上各有自己的意图吧。
4: 我们知道现在美伊正在博弈，然后刚才也说到了以色列和美国他们各自在国内，就是国内政治都有一些考虑，所以这个事件现在正在调查，我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这个事件确实有可能被用作一些理由，然后让接下来的事情朝着一些相关的计划往前走。所以这个事件如果被利用了，后续对中东局势的整体影响会怎样？
5: 它对整个中东局势的影响取决于最后的调查结果。调查结果它可能大致上有两种情况，因为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一个恐怖袭击。但是呢，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是一个独狼式的恐怖袭击，就是这个副驾驶员阿曼这个飞行员就是他个人采取的行动，不管是出于他个人的信仰还是别的原因，跟其他组织、其他主权国家都没有关系。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整个地区格局的影响就很小。但如果调查结果是另外一种结果，就是这个副驾驶飞行员背后是有一个组织在策划指挥的，甚至呢，背后是跟主权国家联系的，主权国家也参与其中了，那么这个就会对局势形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本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就比较紧张，美国也进入选举季了，以色列也进入选举季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出现说主权国家和恐怖事件相关联的事情，那么对地区安全格局就会形成重大的冲击。
2: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该数据是否会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我们观察一下美国经济方面的一个数据啊，就是美国九月份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这个是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这两个数字确实区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这个数据前后两个月有这么大的差距，然后说明了美国经济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6: 美国九月份最近公布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岗位应该说是超出市场预期的，应该说它下降的幅度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我们可以看到失业率也上升至4.2%，这说明一点，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这样的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降温，或者说失业率出现了这样一个小幅度的这样一个攀升，那说明美国经济活动整体上实际上在出现了一种某种这种收缩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九月份其实它为什么说非农就业岗位大幅度下修，最核心的是政府部门的就业岗位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那么八月份，那么政府部门的就业岗位是增加了4.4万个，而到九月份它就减少了1.7万个，这一正一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差6万多个就业岗位。同时九月份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活动其实就业岗位分别减少了0.7万个和0.9万个，那么这说明美国经济金融活动出现了这样一个收缩的这样一个态势。
4: 这组数据公布之后，我们注意到市场对美联储啊接下来继续加息的预期就进一步降温了。这个还推动了当天美股的走高。现在我们看他们是就业市场降温，然后通胀高企。那您觉得接下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怎样？
6: 九月份的就业数据出来之后，那么市场对接下来十月份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预期应该说是大幅度下降。因为现在美联储采用了这样一个修正后的这样一个通胀率的数据，就是 PCE， 那么就是私人消费者支出价格指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比的增幅其实也是在预期之内的，那么比八月份七八月份这样一个延续的这样一个通胀的有所反弹的态势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所以市场对十月份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加息的预期那进一步的这样一个降温。当然美联储今年是不是还会加息还要看未来的数据，因为美联储是基于实际数据进行决策。那么现在美国这个犹如这样一个就业和通胀的数据，它的统计方法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可以看出它有些数据的变化在月度之间变化波动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没有形成趋势之前，那应该说今年全年是否还要加息，接下来要看十月份以及十一月份的这样一个数据。
4: 好，非常感谢分析。那相关的数据对市场的影响我们也听一下各媒体的报道。
7: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多个行业的就业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在医疗行业这一过去数月来推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就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金融行业的就业情况则持续处于萎缩状态。报道说，这份数据出炉之际，美联储正在权衡是否进一步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胀。报告发布后，由于交易员降低了对进一步加息的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应声下跌。美国资产管理机构先锋领航集团的高级经济学家亚当·席克林表示，这份报告进一步证明了美联储应保持耐心。杰弗瑞集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西蒙斯表示，对于美联储而言，这个数据应该足以彻底打消其在十月份加息的念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则认为，美国劳工部的这份报告与美国总统坚称美国经济蓬勃发展是世界上最热门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报道援引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10月1号公布的一项结果称，仅有 17% 的美国人认可总统对生活成本问题的处理方式，26% 的人认可其对整体经济的处理方式。这一数据创下了相关支持率的历史新低。 报道说，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民意与施政结果的分歧可能会给共和党带来巨大的挑战。美联社的报道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虽然已从2025年的惨淡局面中复苏，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经济状况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感到不安。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跌至十余年来的最低水平。超过 28% 的受访者向这家商业智库表示，他们预计六个月内就业岗位会减少，而预期就业岗位会增多的受访者仅占比 14%。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沃肖洛夫呢，日前接受了总台的独家专访。他与中国合作十多年，两次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那他如何评价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又认为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科学研究？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8: 诺沃肖洛夫36岁时，因石墨烯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谈及石墨烯这种神奇材料，在过去这些年间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各类商业应用。诺沃肖洛夫表示，石墨烯的发展应用令人振奋。
9: 我们现在看到石墨烯技术正迎来第二次革命，经过多年积累，近几年该领域重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石墨烯传统的应用领域主要是能源，比如电池，也包括电子领域、复合材料等。但如今，我们看到石墨烯及二维材料在光电子学、远程通信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而这对我来说是最令人振奋的方向之一。此外，石墨烯在生物应用、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这同样十分值得关注。还有人提出，石墨烯也可用作太空帆，打造新型星际飞船。所以，确实有一些非常有意思、非同寻常的应用场景。
8: 中国是石墨烯产业化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诺沃肖洛夫高度认可中国在石墨烯产业化领域的竞争优势。
9: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众多技术方面实力雄厚。你刚才也提到，中国具有原材料供应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庞大数量的人才。石墨烯技术在中国相对容易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拥有持续且完整的供应链，因为新材料本身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融入供应链之中，而这正是中国已经做到的。在中国发展石墨烯比许多其他国家容易。
8: 深度参与中国的石墨烯科研十多年，诺沃肖洛夫见证了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他表示，很高兴能亲眼见证中国政策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技术成果。
9: 中国的技术革新很早就已启动，但真正改变发展方向的是“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尤其是“十三五”规划。规划中尤其重视科技发展。我与中国同行合作多年，很高兴能亲眼见证中国这些政策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技术成果。中国科技非常出色，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航天技术，电池技术更是首屈一指。电动汽车领域同样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众多新兴技术领域都成就非凡。
8: 谈及未来的科学发展与人工智能，诺沃肖洛夫表示，人工智能为科学领域带来革新，但他希望科学探索之路应该由人类主导。
10: For me, human intuition will always be...
9: 在我看来，人类直觉永远是科学发现与创造性思考的核心。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在未来会被证实是错误的，但至少目前我真的希望人类直觉和创造力还能在科研当中扮演关键作用。人工智能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它已经为多个科学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未来还将改变更多领域，但我始终希望创造性的探索之路仍由人类主导。作为一名科学家，对我来说，人工智能只是工具之一。科学家们总会不断获得新工具，每个新工具都会带来新机遇和新能力，但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审慎，避免过度解读或滥用这些工具。人工智能同样如此。 我们应当能区分哪些是真实成果，哪些是人工智能的幻觉。去伪存真，探寻真相，这本就是科学家的职责所在。
8: 如今地缘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很多人认为国际科学合作可能会面临阻碍。诺沃肖洛夫说，科学进步离不开跨国合作。
9: 我们见过不少令人遗憾的案例，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合作陷入停滞，这让我深感痛心。我合作过的科学家遍布各国各州，我很欣赏这样的合作。科学的进步从来都离不开跨国协作，我由衷希望这样的合作在未来能够持续下去。
8: 诺沃肖洛夫多次来过中国，并参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青年科研人才。他表示，中国的科研人员有着优秀的品质。
9: 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度，你可以去到不同地方，哪怕是省份之间都有很大差异。探索这些新地方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愉悦。而在科研方面，每到一个新的机构，我总能发现一些隐藏的瑰宝，总能看到正在开展的出色科研工作。我在中国有很多好朋友，他们曾经是我的学生，他们都非常勤奋、诚信、专注。如今再去参观他们在中国的实验室，真的令人赞叹。我很期待看到他们如何将这些品质传递给他们的学生。
8: 一卷胶带开启材料革命，一份热爱跨越科学与艺术。诺沃肖洛夫教授让我们看到，好奇心无穷，创造力无限，科研合作无间。从石墨烯到未来材料，从人工智能到科技创新，中国正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正如他所说，相信科学与技术，相信全球携手，科技终将让世界更美好。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Africa Light Belt， Light 光亮 ，Africa Light Belt 则是非洲光带。2023年9月，中国在首届非洲气候峰会上宣布启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帮助非洲解决近5万户家庭的用电问题。2025年6月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接收到了中国援助的3100套户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该国的科罗尼亚村，全村24户人家过上了渴望多年的有电生活。村中最年长的老人达特森达德激动地说，他们能看电视、听收音机，晚上终于不再漆黑一片了。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设备交付期间，中国的技术团队还手把手地向当地工程师传授安装维护技能，从而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3: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2: 过去50年，
13: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2: 30年间，
13: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2: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3: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2: 环球资讯广播，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2: 世界在你指尖，
3: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5: Oh yes, Sophie.
1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

0: 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消息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2号宣布，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他同时承诺将履职至2026年12月31日。帕姆兰所在政党瑞士目前最大政党人民党宣布，帕姆兰继任者，该党新的联邦委员的选举将于12月9日举行。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了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10月3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外交部已经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于2026年10月2日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号说，印度边防人员当天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了2名巴平民。希腊总理米

0: 佐塔基斯三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所谓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题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2026年爱知名古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赛事收官，中国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最好成绩。另外，在今天的赛事当中，在高尔夫球男女团体赛中，中国队均是夺得金牌。此外，在男子网球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夺得金牌，并且是直通洛杉矶奥运会。另外，男足的铜牌战当中，中国队最终点球大战取胜，时隔28年再度登上领奖台。而在其他的赛场，中网女单赛事，郑钦文在决胜盘受到对手的退赛大礼，成功晋级32强。另外，我们还会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关注到欧国联第三轮的赛事，一场焦点战，法国队和意大利队最终是1-1战平。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还会有一场焦点战，克罗地亚将会对阵的是英格兰。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接下来在节目的上半时段，还是首先和大家一同来聚焦今天的亚运时刻。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爱知名古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赛事收官，那么最终中国队是获得了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也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当然，接下来的赛场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关注到的是网球赛事。在今天的亚运会男单的决赛当中，最终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是2-0战胜了中国队的选手吴亦丙，拿到了冠军。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首先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这场亚运会的男单决赛，看一看两位网球选手在赛场上的表现，也听一听在赛后吴亦丙和黄泽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又都说了些什么。
5: 亚运会网球赛场今天决出男单金牌，决赛中头戴白色帽子的中国选手吴亦丙带病参赛，迎战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在上届杭州亚运会上，两人就曾经有过交手，吴亦丙在手握多个赛点的情况下被黄泽林逆转淘汰。此番再次隔网相对，黄泽林依靠节奏和线路上的变化压制吴亦丙，首盘他完成2次破发，连赢5局，以6-2先赢一盘。身体状况不佳的吴亦丙在第二盘中提高了一发得分率，并控制着自身失误。第9局，吴亦丙的发球局，两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拉锯缠斗。随着这次反拍回球出界，他未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来到黄泽林的发球胜赛局，他连发3记 ace 球，最终赢下比赛胜利，为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金牌，吴亦丙收获银牌。
6: 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吧，今天确实对手发挥的比我更好，那他在关键分的处理上面比我更耐心，那我其实不想要打太多的多拍嘛，也是受到一些身体的影响吧，想要更快的去结束这个比赛，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遗憾了，我已经拼尽全力了。
7: 炳哥每一次对他也是一个很难的比赛，然后我也知道每一次也要用所有我的方法去打每一场跟他的比赛，然后也很开心今天可以发挥到我自己。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当然我们也是要恭喜黄泽林，他也是为中国香港队拿到了网球项目的亚运会历史首金，并且也收获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名额。那么接下来有关网球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网球评论员王伟。您好王伟老师。
8: 小梁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刚刚我们也是为大家简单的回顾了一下这场亚运会男子网球的单打决赛，也听到了两位选手在赛后的一个采访，那更多的关于场上的一个比赛的内容，关于在亚运会上两位选手的表现情况啊，也想听一听王伟老师对于二位选手的一个复盘。
8: 刚才呢前方的这个记者也提到了吴亦丙现在身体的情况可能不是很好，那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因为亚运会的比赛呢，其实大家不要看这个亚运会啊，但其实签表是蛮大的，而且整个的比赛呢基本是一天一赛的这么一个节奏，那整个的比赛强度是也比较大，那刚刚结束了美网征战之后呢，吴亦丙等于说马不停蹄，然后他之前是在广州南沙国家队的集训基地，然后完成了一周左右的这个集训之后呢，就来到了这个名古屋备战，那前面几场比赛那应该说是波澜不惊，成功的那基本上都是2-0拿下，但是对吴亦丙的影响是他的这个身体的疲劳一直在美网之后其实上没有完全的就是一个得到一个释放，那前面几场比赛虽然说都是2-0获胜，但事实上这个疲劳还是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决赛一上来，吴亦丙其实一上来其实前双方的前四第一盘的前四局球双方各自爆发，都是把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把自己的发球和正手能展现出来，这一点呢吴亦丙和黄泽林两个人在这个上刚才已经提到杭州亚运会当中有一个交手，但是那时候的交手其实吴亦丙在明处，黄泽林在暗处，可能绝大多数我们的网球爱好者包括我们专业人士对香港有一个黄泽林，我是知道香港有个黄泽林，但是觉得你知道那么多年来香港都没有男选手去打职业知道吗，这么多年来终于出了一个人，我们对黄泽林打个问号的杭州亚运会他等于说是从暗处能够战胜那个吴亦丙，那经过这三年坦率讲黄泽林其实在整个职业赛场上大满贯也好，整个的排名他从200多位到100多位甚至开始冲击前100，已经冲击进了前100，他一步一步走得很稳，而且我想说的是虽然说前四局又全部爆发，但是就是从第一盘的第五局就开始到这个后面的整个第一盘的这个后面连续这四局球，吴亦丙明显是出现了什么，就是注意力的分散和体能下降，阿丙的进攻球一旦受到身体疲劳的影响，他的非受命中失误一旦多之后，对面的黄泽林其实很明白了，他一看吴亦丙累了之后他不进攻的，他两边防守拉上旋就等你失误，而且有一点啊，两个人此前不仅是亚运会交手，后面在最近三年其实也有在巡回赛方面的交手，两个人是知根知底的，所以说黄泽林很知道就今天跟吴亦丙打一定要是防住前三拍前四拍顶住吴亦丙，等他进攻效率下来了他再反攻，那另一方面最近三年里面黄泽林的状态他的发球局他的正手的稳定性包括防守整个的在巡回赛大满贯当中得到印证之后他打得非常有自信，所以他不急不慌不忙，第一盘拿下之后第二盘吴亦丙也尝试上网也尝试一些变化，那前八局球全部爆发，但是就刚才那个主持人前方记者也说到了就是第九局球打吴亦丙的发球局打得非一度在破发点局点评分当中反复的纠缠将近10分钟的时间，到最后吴亦丙的体能全部耗尽之后呢，整个比赛主动权拱手让给了黄泽林。那您刚才提了一点非常好，点了一下题，为什么黄泽林和吴亦丙两位前一百水平的选手现在都去打亚运会，放弃了中网和上海大师赛，这个中网为什么？因为大家看中的不仅是这个亚运的男单冠军，看中的是随后洛杉矶奥运会这个直通的名额，非常可惜，对于吴亦丙来讲，这是他三次打亚运会了，在雅加达决赛是输给了伊斯托明，杭州在家门口输给了初出茅庐的黄泽林，那这次呢，黄泽林可以说已经不是三四年前的黄泽林了，现在的黄泽林正在不断的往上走，那另一方面呢，黄泽林能够取得这个成绩，也离不开他和我们大陆的网球的一个联系，因为黄泽林 香港队的训中国香港队的训练其实一直是跟广东啊跟大湾区啊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对黄泽宁这个选手这过去几年我们也比较熟悉，他的防守尤其他的打法是比较是介于欧洲打法的。那另一方面他的防守，因为他是在之前在那个纳达网校训练的嘛，红土场上他的滑步，包括你看今天决赛当中他正反手两边的滑步把他的防守面积扩大之后，吴玉炳前三拍前四拍硬攻他吃不下来，这也是导致后面吴一炳体能出现瓶颈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我觉得阿炳就像他自己说的尽力了。另一方面他还我补充一句话，赛后他也说了，黄泽宁对我也很尊重，我们之间很脾气也相投，都是阿炳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只要升的是中国国旗，奏的是只要奏的是中国国歌就可以了。那这句话也看出阿炳的这个胸怀。黄泽宁也很客气，刚才你那个引的这一段是标准的黄泽宁的那个港式普通话，那我听的我也笑了，就是我脑子还能脑补出黄泽宁这个嘻嘻哈哈这个样子，因为他是个开心大男孩的样子。也祝愿啊，接下来中国赛季这两位选手都能有更好的表现。
4: 嗯，确实，就像王勇老师提到的，无论是来自内地还是来自于香港，无论代表的是中国队还是中国香港队，毫无疑问，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在男子网球单打的决赛赛场上啊，这都是同属于中国网球人的高光时刻。当然，这一次在亚运会，包括在昨天我们在节目里也提到了女单的决赛，同样也是一场中国德比。那么最终王希雨是2-0战胜了老将张帅，怎么看这一次在女单赛场啊，我们的选手的表现？
8: 我知道昨天晚上大家看到了这个女单的结果之后，因为是直落两盘，而且比分比较悬殊嘛，大家都是比较为张帅比较惋惜，这么大年纪了为国出征，其实也是放弃了这个就是巡回赛，包括这个这几站前面这几站中国赛季，包括这个中网这几站比赛，张帅因为单双打兼顾的，其实说实话他如果留在国内打中国赛季，积分这方面肯定是有保证的，但是为了这么大年纪为国出征，而且呢前面他又是在深圳打替中国队打了简杯打了女单，体能也有消耗，连马不停蹄又到了名古屋去为国出征，而且没想到这么大的年纪啊打女单一直打到决赛，而且非常不容易。他赢了之后，第一场女单半决赛赢了之后，他其实一直等那个王希雨的结果出来。王希雨赢了之后，中国队锁定这张女单金牌之后，他直接跑进去跟王希雨抱在一起，包括赛后的记者招待会的，他也就是这场决赛的记者招待会，虽然是拿了亚军，但他也是不吝惜任何的赞美之词给到王希雨。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网球的一种传承，因为张帅算是老一代的了，王希雨现在是中生代当打之年，那这么一个传承，而且王希雨在过去半年一年当中，就像王希雨的母亲赛后说的一样，过去一年时间王希雨有5个月的时间因为肩膀伤的原因远离的球场，最近这一年才是王希雨从5月份湖州开始一步一步法网呀温网包括美网一步路路走过来，可以说这个半年时间是王希雨职业生涯过去几年里少有的比较顺的这半年，那最后拿到这个最后的亚运会的女单冠军，同时拿到了接下来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女单的这个名额，正赛名额，也是这半年里面或者说是康复啊比赛这个团队啊为他做出了很多，他自己也很付出很多努力，包括回望这过去2-3年王希雨这个场内场外苦没有少吃，我觉得也是瓜熟蒂落能够得有好的结果。另一方面张帅呢，我们也预祝他虽然这次呢单打区区亚军，但是我觉得双打王希雨这个张帅也好，无论是在我们中国国家队也好，无论是在自己的国内外赛场也好，我觉得单双打张帅还有更多的可能去拿到更好的一个成绩。
4: 嗯，那刚刚和王伟老师一起聊到了在亚运赛场中国网球选手的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眼下啊，在北京在中网的赛场我们也看到了多位中国选手的比赛可以说是激战正酣，而今天在中网女单第二轮的一场焦点战当中，大家最为关注的是金花郑钦文的表现，那么最终他在面对俄罗斯选手卡林斯凯亚的比赛当中，在决胜盘3-0领先的时候啊，对手是因身体不适而选择了退赛，这样一来郑钦文收获退赛大礼，也成功晋级到了这次中网女单的32强。那么也想听听啊，我们的王伟老师如何来点评今天郑钦文和卡林斯凯亚的这场较量。
8: 第一轮2-1苦战战胜了诗涵，其实大家虽然是赢了，但是我相信所有人看了这场比赛心里面是有点七上八下的，因为刚刚结束简杯的比赛，简杯他也输了，郑钦文也输了，这次打诗涵来自浙江的年轻的小将，其实赢的也就磕磕绊绊，大家觉得郑钦文经过美网这么一个七场比赛的对决之后，身体确实就如他说的，其实身体状态不是很好的，这次第二轮又碰到卡林斯凯亚，这个当今女子网坛应该说是中生代，而且她是非常能打的一个选手，就是过去2-3年卡林斯凯亚在硬地上面她的成绩是很稳定的，那技战术也比较全面，比赛经验也丰富，这个对手绝对不好打， 那第一盘一上来呢，他卡林斯卡娅和郑钦文是打对攻的，打对攻之后呢，双方其实就都是站在底线上打上升点，其实节奏是相同的。卡林的球是比较平的，正反手平球过网高度不是很高，但是他能给对手更加直给的威胁。郑钦文的正反手带点上旋，更多是旋转落地落点的变化。两个人打到抢七，其实说实话，卡林这郑钦文一度是5-3的领先，利用卡林在3-3之后一个状态的波动，率先破发爆发，一度是拿到发球胜盘局的。但可惜这时候郑钦文明显有一个体能的瓶颈，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郑钦文经过美网之后，其实他现在身体也还在逐渐康复的过程中，还不是正最好。

0: 状态，但是就是这个时候呢，郑钦文能迅速，虽然说被回破之后双方来到抢七，郑钦文其实有前面三四两三分的抢七，大家都有机会，关键时刻卡琳呢上升点打得比较准，拿到下抢七。第二盘一上来，我觉得郑钦文呢没有受太多的影响，这个是郑钦文我觉得比赛经验心态比较成熟的一个表现。第一盘输掉了，我接下来打好后面的第二盘，前面第二盘前面几局球也是各自爆发打对攻。 那这时候逐渐逐渐大家会发现什么呢，郑卡琳的体能开始下降了，因为这个比赛节奏打得非常快，郑钦文年纪上点于占据点优势的，那这时候卡琳率先被迫之后，郑钦文就吸取了第一盘的教训，我破了对手的发球局之后，并不是说我急于去巩固这个优势或者急于把这个分差拉开，反而被对手反打，而是什么，我一旦局分领先之后，我两边拉上旋球，这样的把就把一个烫手的山芋丢给了局分里落后的卡琳，让卡琳主动攻出来。 这时候卡琳正好在体能的瓶颈期，以往下走了，他在主动进攻，他的分数兵数直线增多。郑钦文两边拉上旋，这其实是他最拿手的。我们反复的说，郑钦文局分领先之后，两边拉上旋调动对手，对手出浅球，我再反攻一拍，打防反是郑钦文其实他效率最高的一点。包括你看第一盘、第二盘两个人盘后的这个数据统计，郑钦文第二盘的数据统计马上就比第一盘要好得多，亮眼多了。包括打到第三盘，卡琳因为第二盘中后段卡琳是进攻的。 进攻没有得手，所以卡琳的体能消耗又在继续增加，所以第三盘攻了两局球之后，卡琳彻底崩溃，只能伤退，把郑钦文这个胜利送给郑钦文。
1: 对，赛后还有一个统计，对于郑钦文而言，也是一个里程碑的时刻。这是他在1000级别赛事里拿下的第50场啊正赛的胜利。我们恭喜郑钦文。那与此同时，其实就在今天晚间啊，在我们的小金花这边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就是凭借外卡入围中网的选手孙欣然，在今天晚间是
0: 6-4、7-5战胜了赛会的27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也晋级到了第三轮，而且下一轮将会去挑战美国名将高福。怎么看孙欣然的表现？那孙欣然呢，完全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的整个的进攻节奏是比较快的，打上升点的。那正好面对这个西班牙的选手呢，虽然是种子选手，但跟西班牙选手他两边拉上旋，其实节奏没有那么快，也是给到孙欣然不断进攻的机会。前三拍、前四拍，今天组合进攻两边拉。 线路打开，孙欣然节奏是打得非常快，而且最终挥球并失误控制得很好。那对手一看你孙欣然两底线球两边平击球打得挺不错的，前三拍四拍还不失误，对手也着急了，开始上网，两边调动之后，孙欣然其实这个手感非常好，就是我一旦被调开之后，你要上网对不对？我一定是小斜线或者直线穿越，我这一拍一定要给到足。那相对来讲， 打到这个，我比较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打到年底的时候，中国赛季的时候，其实很多高排名选手的身体经过前一年之后，将近一年的比赛之后，他有点疲劳的。那这场比赛就是夜场，像您说到是因为夜场。那这时候孙欣然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去冲击对手的这个打法，就会占据优势。而且对手是西班牙打法，就是有拉吊，有上旋，他的节奏不是那么快。那这时候就给孙欣然这种只给的球啊， 给他更多的空间。那另一方面呢，第二盘虽然对手能够提升之后，两个人比赛打得比较焦灼，但这时候我觉得孙欣然好在哪里呢？就他对球的注意力会比较集中，他的注意力不是很容易掉的那个情况。这对于16、17岁这个年龄段来讲是不多见的。另一方面，他的底线就是底线正反手的基本功比较扎实。这样的话，其实除非对手你有硬是我一拍发球或者底线有硬是我一拍能力，否则我底线回合球我不差的。 那这个是我觉得孙欣然的特点。下一轮打高夫，哎，其实我觉得都是倒是给到我们所有人一个去检验孙欣然一个16、17岁选手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试金石。为什么？大家都知道高夫这个腿不是两条腿，是三条腿、四条腿。这高夫这个肺不是两个肺，不是一个肺两个肺，他是三个肺、四个肺。他的相持球，他的跑动，他的防反能力，在当今女子网坛，他已经两个大满贯了。 用高夫来检验一下16、17岁的孙欣然，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亮点，同时也能看到孙欣然身上有一些可以补强的地方。我觉得无所谓，让16、17岁的孙欣然去拼，那拼这个结果，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支持他。
1: 嗯，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晚间和王伟老师的连线就暂告一段落，也再次感谢王伟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那确实提到了在今天晚间的中网赛场啊，我们也是恭喜郑钦文和孙欣然都是成功晋级到了女单的这个32强当中。 当然，对于两位选手而言，尤其是小将孙欣然啊，接下来的挑战将会非常的巨大，看一看面对刚刚王老师重点提到的高福，孙欣然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而与此同时，那么郑钦文在下一场的对手也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刚刚揭晓。

0: 两期连丢五分告负，决胜盘开局又连丢了四局，最终是被德约科维奇逆转，遗憾无缘八强。而同样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还有一场中国选手参加的中网的男单较量备受关注，那就是张俊成对阵的是赛会的头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结果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目前啊两位选手硬实力上的差距。兹维列夫6-0、6-3，相对轻松的2-0战胜了张俊成，也成功晋级到了这一次中网男单赛事的八强。而下一场可以说是很多网球迷们非常期待的一场对决，兹维列夫的对手将会是德约科维奇。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上半时段为大家重点聚焦到了亚运时刻，我们也是从亚运会的网球赛场聊到了中网的赛场。那也提醒各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啊，我们在聚焦亚运时刻的同时，也会重点和各位足球迷们来聊一聊大家今天都特别提到了中国男足在亚运会这场男足铜牌战上的精彩表现。虽然常规时间最后时刻被对手扳平，但是经历点球大战，中国队还是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次登上了亚运会男足的领奖台。有关比赛的更多详细情况以及欧国联的焦点赛事，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及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南方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四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6级偏北风，阵风7-9级，气温下降4-6摄氏度，局地降温8-10摄氏度。4到7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5-15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1-2摄氏度，或接近常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4-5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10-12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4周，成本控制在6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

0: 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5: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6: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节目的下半时段呢，还是和大家一同来开启亚运时刻，
5: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6: 那么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爱知名古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赛事收官，最终中国队获得了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也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另外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多项赛事当中，包括了霹雳舞女子决赛，中国队选手郭普是战胜了日本队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金牌。那么中国霹雳舞队在本届亚运会也收获了1金2铜。另外在高尔夫球的赛场当中，今天也是有中国队的优异表现，其中在男子团体赛当中，中国队是夺得了金牌。而在女子团体赛当中啊，由殷若宁、刘艳和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同样也是拿到了金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中国队在高尔夫女子团体赛上的精彩表现，也来听一听赛后中国队的三位队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又都说了些什么。
7: 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今天在春日井乡村俱乐部结束了团体赛的争夺，殷若宁、刘艳和张维维代表中国队出战。中国队的殷若宁已经是第3次参加亚运会了，决胜轮世界排名第6的殷若宁交出67杆，刘艳打出66杆，两人的成绩计入团体得分。最终中国队以538杆低于标准杆22杆的成绩夺冠，领先第二名印度队8杆，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与此同时，殷若宁还在女子个人赛中收获一枚银牌。
8: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9: 对，我觉得这4天都是不容易的，然后但是我特别相信我的队友们，就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能顶住，然后我们一定能拿下这枚金牌。
10: 对，我也特别相信我们队友，我相信大家团结一致，一定可以拿下的。
8: 我觉得就还是很开心吧，整个团队都团结一致，然后我们觉得我们的团魂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庆祝金牌的快乐吧。
9: 对，我觉得非常开心，就像我刚刚说的，拿下这枚金牌我们3个都缺一不可。就是现在就想做的就是一会儿在领奖台上享受吧。
10: 我很激动嘛，然后就是因为我在后面看他们俩比赛，我就跟我自己在里面打，比我在自己在里面打更激动，所以说就是很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8: 我觉得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以代表国家参加这种综合性的比赛，所以能够站到领奖台，最高领奖台，肯定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肯定，然后也是对整个队友、整个队伍、整个中国高尔夫，我们都非常希望中国高尔夫有更好的发展。
9: 同上。我觉得是这次是我第三届了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弥补了前两届的遗憾吧。对，
10: 虽然我业余没有参加上，但是也弥补了我业余的遗憾，然后也算是圆梦了。
6: 在这里我们也是再次恭喜中国高尔夫球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聊到的就是在上半时段提到的，今天很多足球迷们啊都感觉到一场兴奋的一场比赛。那么在这一次亚运会的男足铜牌争夺战当中，中国队在常规时间里虽然是和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战成了2-2平，但是在随后的点球大战当中，中国队还是笑到了最后。在成功击败对手之后，中国队也是时隔28年再次获得了亚运会男足的铜牌。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胡和涛率先打破僵局，那么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是在半场结束时扳平了比分。而下半场开始不久，王玉栋一脚世界波再次帮助中国队取得了反超。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张玉宁还有一脚是射门击中了立柱。而就在全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队也是顽强地扳平了比分。不过按照这一次铜牌争夺战的规则，没有加时赛，所以双方是直接进入到了点球大战。而在点球大战当中，中国队的门将李浩表现的是异常的神勇，在前三轮的点球大战当中，两次将对手的点球成功扑出，也为中国队夺得这枚铜牌立下了头功。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比赛的音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亚运会男足铜牌争夺战。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铜牌争夺战，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穿着白色球衣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各自的半决赛当中失利，进入了今天的铜牌赛。张玉宁争到第一点，中国队看看有起脚的机会，打门射门脱手。这是开场之后中国队的第一脚射门。再来看一下王玉龙刚才这一脚打门，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没有贴近他来封堵他射门，不是一个只守不攻的阵型。好球，中国队有机会打门，漂亮！我们正在说这个事儿，他不是只守不攻，但是变化在哪儿呢？阵眼在哪儿呢？就是两侧的边翼位。看胡克涛拿球向前横传。这个球啊，感觉上啊，中路的这个队友啊，蒯继文应该不是有意识的要给他第一时间传回来，似乎看起来更像是蒯继文他往前一停的时候，球停得有点大，有点远。但是，哎，咱们论技不论心啊，咱一看这个球反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撞墙式配合的效果。最后呢，胡和涛正好拿到球，这就形成了一个撞墙式二过一，把对方这个中后卫给过去了。所以呢，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前纵向地送出这种直传球。看看这一次乌兹别克斯坦队打门球进了，越位啊！这一次呢，助理裁判呢旗子举得很及时。我们看一下啊，这一次确实啊，这个越位也是比较明显。就在外围要打远射，这个球在门前弹地之后，似乎是线路稍微有些改变，还是形成了威胁的。应该是中后卫三号穆尔托佐耶夫在外围突然的一脚起脚，中队的守门员李浩把这个球给扑了出去。这球落地之后，你看线路的变化稍微有些诡异。巴克罗莫夫再往里渗透打门球进，这个球要一会儿再看一看啊。助理裁判那边没有举旗，我们看看，这个球还确实是不越位，因为胡和涛跟在他后边，还是打到这个内部空档，还是这儿。这是19号卡里莫夫送出了直传，7号巴克罗莫夫把球打进。哎，这个球对方没有停好，张玉宁把球拿到进了禁区里边，把球留回来， 还有机会，往一动，打门，王一动这个小角度射门打的质量还不错，守门员把球拖出横梁，中卫获得了角球，王一动，王一动自己往前趟。

0: 回防的人还挺多的。王旭东打门，哇，一个世界波呀！对不对？再次超出比分，53分钟。王旭东啊，这个球他周围其实接应的队友不多，只有一个人。穆塔利夫向前交给王旭东，你看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四个队员，五个队员都回防到位。中国队的接应点其实只有穆塔利夫一个点。按说啊，刚才不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得分机会，但是个人能力在刚才这次进攻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王旭东观察了一下之后，用右脚的内侧踢出一个精准的弧线球，飞向大门的后脚。这个球守门员已经侧扑到了极限。穆拉特巴耶夫虽然手指尖拨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外线伊木兰上了，王旭东，王旭东挑，张玉宁有机会打门，哎，这球打在立柱上了。这还是刚才张玉宁的射门，张玉宁把这球脚尖一拨，很可惜打在了立柱上。这是刚刚换上来的18号乌尔蒙约诺夫。乌兹别克斯坦队距离进球刚才就差了几公分，一漏进到禁区里边，摆过来打门，不射，球进了，判了越位。我们看一下啊，这是18号乌尔蒙约诺夫，一漏一扣打门扑出来，看看主裁判图安亚辛。好，进球有效，最后判的进球有效。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应该是在比赛的最后关头，由23号绍迪博耶夫追平了比分，2-2。不过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进球之前的那一次机会，其实也差点破门了。我们看看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看看朱晨杰打门球进，助跑打门又被扑了出来，又被李浩扑了出来。看看彭笑打门。球进了，球进了！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是4-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中国队是通过点球大战获胜，拿到了亚运会的铜牌。乌兹别克斯坦队连续两场亚运会的比赛都是倒在了点球大战。
1: 确实是一场振奋人心的胜利。那么接下来有关足球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您好，徐老师。
2: 哎，主任好。
1: 嗯，刚刚我们也是通过音响回顾了一下今天这场亚运会男足铜牌战的一些集锦。那么最终通过点球大战啊，中国队也终于啊笑到了最后。也想听听您对于这支球队的一个表现的点评。
2: 今天的表现确实怎么说呢啊，很敌气，很敌气啊，而且呢，这战术执行的非常的好，就是上下半场都是开场不久之后，都是通过这个快攻吧，快攻对吧，取得了进球，把握机会，应该说做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啊，但是呢。就是都是在上下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因为对吧，一进球然后就收回来防啊，那防到半场快结束啊，精力体能可能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会有一瞬间的这个对吧失误，然后呢两度被扳平啊，两度被扳平。但是好在呢，就是李浩虽然对第二个球啊，我们说李浩这一届已经是非常神勇了，对吧？但是呢，最后这个球，抠手啊，有那么一点小瑕疵啊，但是在最后的这个点球大战中呢，还是力挽狂澜，是吧？最后帮助这个中国队拿到了铜牌，也是对吧？时隔28年，我们终于又站上了领奖台，拿到了奖牌啊，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呢，我们说这个整个这一年期间，对吧？从这个U23亚洲杯、U17亚洲杯，然后到这次的亚运会，对吧？3次，我们都能够拿到这个前三名的成绩，对吧？两亚，一季，应该说就是后备力量，这个对吧？应该说中国足球还是看，终于重新看到了希望，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激动，也是非常的期待这个未来。
1: 当然，在获得了今天这枚来之不易的亚运会铜牌之后啊，其实大家也都在热聊一位人物，就是目前这支亚运男足队的主教练，也是咱们中国男足U23队的主教练安东尼奥。而且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大家也特别关注到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目前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关于未来我还不清楚，还要等待上面的决策，等待是后面的事情，今天我们先去庆祝。现在大家对他的这个好评度还是很高的，也想听徐老师啊怎么来点评安东尼奥的这种执教。
2: 应该说安东尼奥是一个非常职业的教练，他很知道，就是说在战术的安排

0: 对，然后呢，到了四分之一面对泰国，哎，啊，这个对手可能没有那么强了，好。 改变战术打法，对吧？我们主动的攻出去，然后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取得了一场3-0的大胜。然后到后边又面对实力可能比自己要更高的对手，哎，那我们还是贯彻这样的防守反击啊。应该说，整个大赛下来，包括之前啊，这个1-2-3，对吧？应该说非常非常这个职业的一个教练啊。我觉得呢，让他继续这个。 这一届可能，哎，你比如说这个到了一定的时候了，是吧？啊，但是继续这个让他执教中国的这个青年队，不管是哪个级别的吧，对吧？因为接下来肯定又是一个新的循环，我觉得呢，对于这个球员的成长以及在大赛中一直往前这样的一种磨练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而且呢，他也能够带领大家取得这个成功啊。我觉得呢，可能不要。
1: 不要想的那么多，去拔苗助长啊！但是呢，继续让他培养人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适他的一个岗位。嗯，确实，就像徐老师点评的这样啊，这个务实的好教练实属难得。那有关这支亚运男足队伍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接下来要和徐老师更多的关注国际足球赛场，也来继续关注还在继续进行当中的欧国联的赛事。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国联也是迎来了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也有
0: 2场焦点战，其中一场呢是在法兰西大球场打响法国队和意大利队，最终是1-1握手言和啊。怎么看这场较量？
2: 哎呀，这是一个宿命的比分啊，因为齐达内刚一上任，然后呢，对吧，在第一个比赛周期啊，就遇到了意大利啊。他当年作为球员在法国队最后一站，或者说职业生涯最后一站，就是打意大利啊，比分就是1-1，而且他还被罚下去了啊。大家很期待说齐达内上任之后能不能带队取得一个3连胜。 啊，但是呢，并没有，对吧？不遇到意大利还是1-1。那这场法国队还是反映出了一定问题，就是齐达内上任之后，我们看到每场比赛我就只能进一个球，对吧？那前两场暴露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控住球，对吧？我控住球，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就是齐达内其实包括以前在皇马还是个比较保守的教练，那这场打意大利呢，他，球是能控住。 但是呢，他很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开始强调的是，我们一定要有人接应，然后要把这个球稳稳的拿下，然后有，对吧？这个比较安全的传球路线。于是大家都，哎，想着去，对吧？近距离的接应，那没有人去跑空当，所以呢，上半场踢的就很无效。而且呢，这个被意大利上半场射了8次门，这个在法国就是从这个10年前的本土欧洲杯打得过那场之后啊，再没有过说某一个半场在主场被人射了8脚这么多，对吧？那到了下半场啊，这果然就变了。那前15分钟，法国队打得非常积极，终于开始，对吧？这个中场球员后排插上，愿意去这个插入空当，然后呢，制造出了非常多的机会。 那这15分钟，他的这个预期进球0.81，非常高，对吧？而且也取得了领先。但是呢，我们说就是意大利，虽然说曼奇尼这个回来以后的第一场输掉了，但是确实还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教练啊，而且呢，在国家队确实也取得过成功，对吧？那慢慢的这个球队哎，已经被他调教的，怎么说呢？啊，逐渐开始进入状态了。 然后一次这个相当于前场的是一连串的这个紧逼，逼着对手犯了一连串的错误，然后巴斯托尼扳平了比分啊，后边就靠这个唐纳鲁马守住了啊，应该说这还是一场比较算是典型的啊，既是法国这边啊很符合齐达内的风格，意大利这边那其实也还是比较符合他一贯的这个风格啊。那这场的1-1之后呢，其实 法国的形势还是很好的，对吧？在这个小组还是继续西分领先。那意大利呢，至少证明，哎，自己可能这个之前的像自由落体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啊，他是有一个底线的。尤其是曼奇尼回来，可能会有一个收视就山河。嗯，
1: 那在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比利时队依靠着两位老将啊，德布劳内的双响以及卢卡库的替补建功，3-0战胜了土耳其啊。怎么看这场较量呢？
0: 应该说呢，就是，比利时这边也是换帅了，范博梅尔来了啊。应该说。
2: 上任之后啊，球队展现出来的这个精神面貌还是非常不错的，或者说至少是很积极向上的。因为之前其实队内已经有很多的矛盾，我们知道比利时历来是有很多的问题，对吧？然后到了世界杯，对吧？这个表现的又不是太好，对吧？各种就即将爆发，最后呢，这个通过一个换帅，那现在呢，就还是这些个 老将来主导，而且呢，能，我觉得就是因为在比利时这个后继人才，你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确实，对吧？你们跟之前的黄金一代确实没法比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周期，对吧？啊，尽可能的让老将发挥余热啊，尤其是你像这个德布劳内啊、卢卡库，其实在俱乐部层面，嗯，对吧？已经不是那么吃得开的情况下，对吧？是如何让他们还能在这个国家队里面保持状态啊？像
1: 今天3-0大胜土耳其这样，那可能是接下来或者说呢就是这个至少到欧洲杯之前吧啊要做的事情。嗯，那接下来再和徐老师一同关注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同样在A国联A级的另外一个小组也会有两场焦点战，首先是克罗地亚和英格兰的这场对决，而且两支球队在之前的两轮都是1胜1负啊，怎么看这场呢？
2: 我们说克罗地亚跟英格兰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历史上的一些恩怨的，比如大家还记得这个麦克拉伦当年雨中的打着一把红伞，对吧？非常孤单的身影啊。那之后呢，两个队还是有过不少的交手，也会有胜负，但是啊，就随着克罗地亚慢慢的他的这个阵容的老化，对吧？那到了世界杯上，那发现啊，两个队的实力差距其实已经是挺大的了，对吧？ 但是呢，就是为了打这一场，克罗地亚也还是有一定准备的。比如，上一场其实是让莫德里奇得到了一个轮休，对吧？你比赛快要结束了，他就换上去，因为知道客场打西班牙那肯定打不过，对吧？那不如我们就轮换吧，对吧？看看能不能在主场打英格兰打出一些奇迹来啊。那这个英格兰呢，我们说这个这一期他的国家队肯定不是最强的这个人员配置，对吧？啊，大批的球员啊，因为伤病。
1: 大伤也好，还是小伤也好，总之，纷纷退出啊。所以呢，并不是最强的人员配置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克罗地亚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毕竟也养精蓄锐了，看看在主场能不能制造一个奇迹，让这个组呢还再多一些悬念吧。嗯，当然说到这个组的悬念，可能主要就集中在克罗地亚和英格兰的身上。而另外一边，西班牙队啊，大家也在期待着他们的表现。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他们又将在主场来对阵捷克啊。对于这场比赛，徐老师有哪些期待？
2: 我们说这个，七单位上任之后的3连胜是没有了啊。但是现在大家看看这个西班牙，对吧？能不能说一路砍瓜切菜啊？这个冲向这个小组的第一啊？确实就是西班牙，我们说在德拉夫恩特的调教之下，这支球队啊，整体确实是太好了。那捷克呢，对吧？很明显是这个组最弱的一支球队了。 我觉得在客场的很难对西班牙造成威胁，无非就是西班牙最后能赢几个，那可能呢也是，对吧？经过前面两场啊，一个对吧，很高调的一个演出之后，那今天西班牙我觉得会有一定的这个轮换啊，毕竟这个这次是要11天之内打4场啊，而且呢这个下一场客场打克罗地亚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啊，所以呢今天我觉得啊，西班牙可能他的这个目标
1: 就是3分到手啊，3连胜就OK啊，不会说把捷克打得那么的惨。嗯，好，非常感谢徐经纬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和分析。我们也是从亚运会的男足赛场聊到了欧国联的赛场啊，确实在这个假期当中，对于足球迷们而言，每天都有特别多的比赛可以去关注啊。当然说回到这个欧国联的赛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45分，西班牙队和捷克队的这场比赛。那么最近在 顶级赛事当中，大家也注意到西班牙队面对捷克队的时候是5胜2平保持不败，而且刚刚徐老师特别强调了一点，在之前的小组赛前两轮当中，西班牙是全胜领跑，而且同时还打入了7个进球，这个在欧国联啊到目前为止 A 级别的所有的16支球队当中也是进球数最多的一支球队，而偏偏又遇到了遭遇连败，目前小组垫底的捷克队，可能西班牙队会追寻一场 经济实惠的胜利，但是不排除啊，个别球员的状态特别好，尤其大家会特别关注亚马尔的状态，因为在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当中啊，他是上演了2球1助，可以说最近一段时间亚马尔的这个好状态是从此前的巴塞罗那队延续到了西班牙国家队。 而且现在大家也都在看啊，毕竟马上这个金球奖的这个获奖者就要揭晓了，现在亚马尔的呼声还是挺高的，所以这场比赛他有可能继续一个高光的发挥。而另外一边又说到了金球奖的另外一位竞争者，就是英格兰的我们提到了啊，英格兰队的当家射手哈利凯恩，这场比赛客场去面对克罗地亚。 英格兰队虽然是踢的客场，但是呢从最近的一系列的交手记录来看，最近三次面对克罗地亚，英格兰队还能保持全胜，所以从这样一个信心上来看，英格兰队呢还是很有底气的。当然这场比赛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可能大家还是会期待哈利凯恩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而说回来啊，这个 比利时3-0战胜了土耳其，这场比赛这个结果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出乎球迷在赛前的预期，尤其是土耳其啊，竟然是在这个小组遭遇了3连败，目前垫底，这个大家确实没有想到，从之前大家可能还觉得世界杯的表现不佳，情有可原，但是来到了欧国联，很显然土耳其队现在这支球队还有着 相当多的问题。而另外一边，法国队虽然无缘3连胜，但是2胜1平保持不败，现在也在这个激烈的小组当中啊，保持着领跑的优势，还是相当不错的。好了，聊着聊着，今天节目也是来到了尾声了，也是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ral Tourism， Rural 乡村的农村的。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和上海之外，为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探访中国乡村。文章写道，中国的 Rural Tourism 乡村游正在成为外国游客的热门之选。相关数据显示，乡村民宿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50%， 其中澳大利亚、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是最大的客源国。2016年第一季度 Rural Tourism 乡村旅游收入达到4570亿元。目前业内人士呼吁乡村商店和民宿更为广泛地接受国际信用卡，并设立多语言热线，同时为当地服务人员提供基础的英语培训，将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转化成为对中国持久的美好回忆。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

0: 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消息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2号宣布，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他同时承诺将履职至2026年12月31日。帕姆兰所在政党瑞士目前最大政党人民党宣布，帕姆兰继任者，该党新的联邦委员的选举将于12月9日举行。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3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8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

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常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晓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时段

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他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汪品仙，把科普写成小说的网红科学家。汪品仙1936年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海洋学的奠基人，中国海洋领域的战略科学家，中国南海深海科学研究的开拓者。清晨，在上海一栋普通居民楼内，汪品仙像往常一样随意热了热夫人孙香君在前一晚提前准备好的鸡蛋、牛奶和面包，迅速吃完了简单的早餐。他下楼骑上自行车，赶往他在同济大学的研究室。对汪品仙和孙香君来说，家就像长期旅馆一样，只是晚上睡觉和休息时会回到家中，而一天中的其他时间，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室中度过。这看似平淡的生活，在两位老人看来，是专属于他们的日常。汪品仙初中毕业后，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习俄语。60多年前，汪品仙和孙香君被国家公派到莫斯科留学。当时，他们在莫斯科大学学的都是地质化石专业，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书。两个优秀的年轻人，不仅志趣相同，心也在慢慢靠拢。后来，孙香君开始往植物孢粉方向发展，而汪品仙则对海洋螺类化石有了兴趣。汪品仙在苏联读大学时，研究的是白垩纪螺。学校的一位老先生跟汪品仙说，他看到过的最漂亮的白垩纪螺是发掘于中国西藏，现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的螺。这段话让汪品仙在心中留下了一份对海洋的好奇。也正是这份好奇，让他在回国之后投入了对海洋的研究。汪品仙刚到同济大学开始做海洋研究的时候，海洋学还不被重视。那时，汪品仙想搞研究，但根本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最后，同济大学只批准给他一个车间当做他的实验室。整个实验室只有一台显微镜，显微镜的两个目镜还对不准眼睛，只能勉强看。汪品仙和学生们用的参考书还是他从莫斯科带来的教科书。那时，不仅没有经费，整个学科的建立也没有任何基础。在这样的环境下搞研究，究其根本，是因为海洋学没有得到承认和重视。没有经费的汪品仙只好自己一边吆喝一边卖，四处筹钱拉经费。1978年的一次国外技术交流，坚定了汪品仙心中要在中国把海洋研究推行下去的信念。那时，有一个石油科技代表团要到美国和法国交流2个月，汪品仙正好和石油部有合作，跟着代表团去了国外的交流会。那次行程，后来被汪品仙院士戏称为，简直是老鼠掉到米缸里，太棒了。回想起那次匆忙准备的行程，汪品仙说，那时候很滑稽，西服都是借的，到石油部仓库里看，哪一件合适就是你的，回来再还给他。这次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就懂什么叫海洋了，为什么要搞海洋研究，因为大的石油公司都在搞海洋研究。在国外这2个月，汪品仙看到西方新的技术、新的设备、新的研究，跟当时的中国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这次出访学习交流，让汪品仙既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也看到了中国在海洋研究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法国巴黎的一个酒会上，
汪品先见到了当时法国的生前记录保持者。汪品先在和他聊到为什么选择坚持生前而不是上天时，他对汪品先说，上天没意思，耳朵都震聋了，下海好，下海一点声音也没有，绝对安静，而且特别平静。我下的地中海里面海百合会飘的，那个真漂亮。这段话让汪品先羡慕不已。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就在整整40年后的2018年，他也能坐着中国的深潜器下到深海去看着美丽的风景。1997年，汪品先面向世界提出要在中国南海进行大洋钻探。在他的多番努力下，各国科学家开始投票，汪品先提出的中国南海钻探点得票第一名。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资格在国际上进行大洋钻探投票，评审委员会中也没有中国人。汪品先提出在南海钻探是为了研究季风是怎样演变，怎样受到青藏高原的影响的。20世纪末，气候问题已经逐渐严重，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成了全球科学家都在研究的课题。而研究欧亚大陆东侧的季风系统可以分析出气候的发展规律，知道气候为什么会这样演变。在大气气象学记录方面，人类对大气和二氧化碳的记录期非常短，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末才开始记录，而气候变化的时间尺度很长，只有进行大洋钻探，采集岩石样本，才能够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了解和分析气候的演变。在中国南海设立钻探点，正好有助于解决国际上大多数科学家的研究难题。就这样，汪品先提出的钻探方案赢得了全世界科学家的认可。这次钻探打成了南沙深水区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口科学深井，而这口井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无数科学家提供了珍贵的地质样本和钻探数据。从这口深井中取得的样本孕育出了非常多的科研成果。在这之后，汪品先提出应当把中国南海变成世界深海研究的一个天然实验室。在这之前，深海研究都是欧美牵头，他们做研究甚至不会通知钻探地所属的主权国家，只有当欧美科学家发表研究成果之后，世界上其他科学家才知道他们做了哪些研究。现在中国终于拿回了海洋科学上的主导权，开展了南海深部计划，欢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前来参加南海深海研究，共同为人类的海洋科学发展添一份力。2017年，汪品先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癌，每4个星期他就要去医院打一针激素进行治疗。在医生建议的多种治疗方案中，汪品先最终选择了保守治疗，不去做手术。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做了手术，他就没有办法参加2018年的海洋深潜科考任务了。2018年，汪品先终于乘坐中国的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潜入了他梦寐以求的海底。在深潜器中，人只能趴在舷窗上看外面的深海。汪品先打趣道，如果在深潜时给他拍一张照片，他就像一只渴望看到舷窗外世界的蛤蟆。80多岁高龄的他在深潜器中一待就是9个小时。当他看到海底从来没有被阳光照到的世界，看到由珊瑚组成的森林，由海百合和其他动物组成的园林时，他觉得自己身体上的疾病都变得微不足道了。看到这片美丽的水下森林，汪品先也意识到，虽然人类开发深海是必然之事，但是深海的生物平衡是非常脆弱，不容易维持的。那里每一个生物的生长和新陈代谢都非常慢，
如果要开发深海，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不能破坏深海的环境。中国进行深海研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寻找海底的石油。经过多年的深海研究，我们比以前更加了解南海。由于1999年那次南海大洋钻探是科学性质的，所以没有办法在钻探点的选址方面纳入国家能源和矿业的考量。南海的钻探深井为中国在南海的找油、找矿事业做出了标志性的贡献。世界上1/3的石油都来自海洋，今后开采比例还会进一步提高。但中国开采自海洋的石油连10%都不到，后续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从深海中开采石油，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首先，深海的石油开采需要大量的投资和研究才能做成，只有慢慢的做研究，把所有的基础科学都研究透，才能够合理、有序、安全地开采深海的宝藏。汪品先认为，利用深海一定要谨慎小心。前些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持续了近半年之久，原油泄漏对生态和生物都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所以，如何在环保且不破坏自然的情况下合理地开采深海的宝藏，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汪品先还认为，要正确地了解深海资源，然后才能正确地利用。如果没有利用好就把它破坏了，那么之后就再也利用不起来了。关于深潜，汪品先说，要用机械手把那些五颜六色的竹节珊瑚完整地采集上来，得看操作员的本事，非常不容易。即使弄上来了，珊瑚也经不起氧化作用，第二天缤纷的颜色就没了，很可惜。深潜的时候，其实人不应该下海，就应该在屏幕上看着机械手在水下作业。但是那些不载人的机器都非常贵，因为他们不用间歇性的浮上水面，可以连续工作。我们在太平洋搞了几个区块，就是要进行锰结核的开采。深海的重要资源之一就是锰结核。汪品先在念书的时候就知道，太平洋海底有好多锰结核，它们实际上是铁、锰、钴、镍等矿物的集合体。这些是我们国家的珍贵资源。深海中还有硫化物的矿产资源。

邦品先觉得他的责任就是唤起人们的海洋意识，所以他把海洋的社会普及，提升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列为他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要让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海洋研究的重要性。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及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南方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四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七到九级，气温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局地降温八到十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六到八级偏北风，阵风可达九级。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五到十五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一到二摄氏度，或接近常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四到五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十到十二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三到四周，成本控制在六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朝中社三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十月二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十月三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三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二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十月二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一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三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八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三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所谓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再来关注亚运会，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队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十月三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在战至6-7、6-4、3-0时，她的对手卡林斯卡娅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三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她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伦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

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汪品仙，把科普写成小说的网红科学家。汪品仙，1936年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海洋学的奠基人，中国海洋领域的战略科学家，中国南海深海科学研究的开拓者。四季流转，寒来暑往，汪品仙总是骑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对于一位老人来说，晴天还好，雨天骑车出行总是一件不太让人放心的事情。但是汪品仙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通勤，他不肯放弃骑车去学校，因为骑车可以为他节省10分钟。争分夺秒是汪品仙的生活常态。在日常工作中，汪品仙经常早上6点起来去办公室办公，一直干到晚上11点多才回家。深夜在同济校园海洋楼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只有汪品仙的办公室还亮着灯。汪品仙常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他办公室的这盏灯基本上是整个校园中最晚熄灭的。2020年，汪品仙生了一场不小的病，那段时间他没有电话联络，没有开会，没有上课，一心一意地写他的那本深海科普书《深海浅说》。77天里，他把自己关起来，白天写书，晚上构思书中的内容，昼夜连轴转。如此忘我工作，汪品仙的身体很快就透支了。他说，他只有在念书的时候才这样透支过自己的身体。由于体力不支，他无奈地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告诉他是日夜工作导致他免疫力下降，感染了一种病菌，得了肝脓肿，8厘米长的一段肝脏变成了脓血。汪品仙只好做手术切除了部分肝脏，花了30多天才把身体恢复。他人生中第一次住院长达30多天，他也戏称自己真的成了一名院士。在汪品仙的深海浅说中，有很多他潜入深海拍摄的照片。在讲述这些照片的时候，他满眼都是孩子般的兴奋。他把这些照片用在了这本书的扉页和很多介绍他的报道中。这些梦幻又美丽的照片就是最好的广告，吸引着那些喜欢海洋科学的年轻人投身于这项事业。书出版之后，汪品仙出名了，校园中经常有仰慕他的同学追上他

的自行车，希望和他合影。其中还有很多学生是因为看到了汪品先院士在互联网视频网站上做的各种科普视频。地球上是山高还是水深？死海淹不死人，为什么叫死海？这些深入浅出的科普小视频让更多人了解到了海洋的知识。同济大学有一门公共选修课，科学、文化与海洋。这堂课每次都是未讲先热，场场爆满，甚至还有不少教师带着孩子前来旁听。课上所有的课件、模具、PPT 都是汪品先自己制作的。为了让课堂上最后一排的同学看得清楚，他甚至还会对他们专门做一些特殊处理。每一本书、每一堂课，都是汪品先对科学的态度和诚意。夫人孙湘君则往往是他的第一个学生、听众和读者。他经常会给汪品先的书和课程提一些意见，包括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哪里要修改。就这样，两人互相支持，将海洋学推广到了大众的视线当中。汪品先说，他要把科普写成小说，让大家都喜欢看。

0: 男孩3000万岁了，跟他比我还是个小孩。采访完汪老，我一直记着他说的这句话。说起海洋学家汪品先，很多人都会提及网红院士、科普畅销书作者这些近几年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因为这位深潜院士在科普课堂上博学而亲和，他对科学的热爱渗透在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也被投入每一次深海探索。在3年的时间里，我一共采访了3次汪老，每一次都能挖掘出不同的细节。而他的故事里有一个字从未改变，拼。第一次采访汪老，82岁的他刚深潜归来，作为我国深海研究的院士，他搭载着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到1400米的南海深处进行科考，为我国的南海深部计划完成了更多探索。在深潜器狭小的空间里，汪老身体始终无法伸展，他的一句我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一样，让我对这个可爱的科学家有了由衷的亲近和敬意。第二次约访，我走进了他的家，他告诉我这一年我是第一个走进他家的客人。我问他早饭吃的什么，他说煮个蛋就好。从早上6点起床出门去办公室到晚上11点多回家，他和老伴儿在家待的时间实在有限。除夕夜我们会提前回家看春晚，汪老开心地补充道，一年365天，这给自己放的唯一一天假就像是天赐的礼物。在家里聊天的过程中，汪老一直惦记着出门的时间比平时晚了1个小时，这应该是他最大的魄力了。窗外下起了雨，且越下越大，汪老起身走到门口检查他的雨衣，他要骑车去办公室。我再三建议汪老和我打车，虽然这段路不长，但雨天地面湿滑，安全风险加大。其实关于汪老骑车这个事情，他的儿女们已经牵挂了很多年，直到2年前他才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把男士自行车换成了女士，仅仅是个头小了一些，他仍不肯放弃骑车去学校的习惯。对此汪老的解释是，骑着他从家到办公室可以比走路节省10分钟。争分夺秒的日常是他早已给自己设定好的程序，每一分钟他都要掰成60秒度过，这才是他心中的不虚度此生。雨中的街道上，机动车的通行让人心悸，我不断地提醒汪老慢点骑，可一转眼他已经骑到了我的前面。我完全没想到，从小就骑自行车上下学的我竟然赶不上汪老的速度。节目播出之后，我在雨中骑车追他的镜头在网络上传播，我的一个好朋友看完很久才反应过来，那个粉色的小人影原来是我。更有意思的是，同济大学的门卫看到汪老骑车过来，提前就升起了栏杆，看来骑车的汪老是门卫的老熟人了。这个夜晚我感慨着他身体的硬朗，却无意间看到了他的药盒，各种药片分放在不同的药盒里，盖子上写着药名和日期，药盒藏在老伴儿的电脑后面，只有在固定吃药的时间他才意识到疾病和他相连。他的老伴儿心疼地告诉我，汪老其实是带癌生存的，药物的作用时常让他大汗淋漓，身心疲惫，可是即便高烧39摄氏度，他也硬撑着在办公室工作，就像个苦行僧一样。2020年，汪老的科普书《深海浅说》出版，当年就被评选为年度中国好书。这本书是他用77天的时间熬出来的。汪老说，我们这种活都是来劲儿了就自己刹不住。 2022年，汪老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的敬业奉献模范荣誉称号。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仍在敬业拼搏，这足以让所有的躺平者汗颜。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在采访的2天里，我一直在想，汪老为什么要像苦行僧一样拼时间？他说，他希望中国能够做南海研究的主人。中国作为海洋世界的后来者，需要更多地进行星夜赶路。他还说，他所有拿得出手的成果都是当院士以后才做出来的。别人是博士后，他开玩笑说自己是院士后。知道了这一点，也许才能理解汪老做事为什么这么拼，为什么他对时间如此计较。在采访的过程中，汪品先和老伴儿一直在一起，这是一段旗鼓相当的爱情。汪老的夫人孙湘君是一位杰出的植物学家，她说自己在显微镜下看见了10000年以前的森林和草原，一辈子热爱微观世界的奥妙万千。退休后，他们选择并肩开展深海研究，他们为同济大学捐款200万元建立了海洋奖学金，却要求不以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命名。在他们的心里，多一个年轻人投入海洋科学事业，他们的科学强国梦就会早一天实现。在准备采访资料时，我多次看到一张照片，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汪老的照片。82岁的汪老身前归来，满眼是孩子般的兴奋。汪老把这张照片用在了他最新出版的书的扉页上。采访结束后，我终于明白了汪老喜欢这张照片的原因。他就像美丽的磁场，吸引着那些爱科学的年轻人投身于此。大家来研究深海吧，你看到80多岁还可以做世界上最酷的研究，看普通人难以看到的风景，多棒。采访途中，一个年轻的学生在路上认出了汪老，他和汪老快乐地合了影。我觉得同济大学的学生特别幸运，他们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就印着汪老1999年的深海考察笔记片段，提醒他们由此踏上充满艰辛和乐趣的科学旅程。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frica Light Belt， Light 光亮， Africa Light Belt 则是非洲光带。2023年9月，中国在首届非洲气候峰会上宣布启动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帮助非洲解决近5万户家庭的用电问题。2025年6月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接收到了中国援助的3100套户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该国的科罗尼亚村，全村24户人家过上了渴望多年的有电生活。村中最年长的老人达特森达德激动地说，他们能看电视，听收音机，晚上终于不再漆黑一片了。在 Africa Light Belt非洲光带项目设备交付期间，中国的技术团队还手把手地向当地工程师传授安装维护技能，从而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消息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称， 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二号宣布，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他同时承诺将履职至2026年12月31日。帕姆兰所在政党瑞士目前最大政党人民党宣布，帕姆兰继任者，该党新的联邦委员的选举将于12月9日举行。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3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8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巴基斯坦方面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的相互袭击仍在持续，麦加防务联盟介入也门冲突将对局势带来怎样的改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

0: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是跟地区冲突有关的一条新闻哈。这两天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方面有一个表态，说卖家房屋联盟、战略政治与房屋委员会会在下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呢会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那我们想首先问一下我们的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在接触过程当中啊，这三方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1: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接触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从现在来看，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不断进行攻击，导致沙特实际上在也门战事上是难以招架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尽管签署了所谓的防务协定，但是面对是不是要对于也门战事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尤其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要不要介入到当前战事当中，实际上两个国家面临很大的难题啊，因为两个国家距离也门距离比较远，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意愿和重要的能力能够干预也门战场的变化，所以这三个国家就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一方面表达对沙特的支持，那另外一个方面要采取务实的手段，那也就是同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沟通。当然从现在来看，沙特也好、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实际上都有一些各自的考量，那么通过接触可能主要是向也门胡塞武装释放一定的这种诚意或者说善意，比如说通过换取同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沟通，换取在某种程度上向也门胡塞武装表达政治合法性承认啊，这样的一个条件，来使得或者来劝也门胡塞武装逐渐停止在也门的这个战事，同时停止对沙特的攻击。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样的话可以能够保证啊，也门战事不至于进一步扩展，威胁整个的这个红海区域。那么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啊，能够防止当前冲突不断在中东地区扩散，尤其是保护住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防务协定，不至于使其变成一个啊，大家看起来已经成为一个这个不太管用，或者说就是一个一纸空文这样的一个文件。所以可能各方都是有考量，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实际上当前三方没有办法啊有效的管控和干预也门的战事，因此只能转而通过政治手段来寻求战火的结束。
0: 就是在有协定的基础上呢，还是要寻求一些有可能的变通的办法，然后相关的进程我们也会跟进。不过根据巴基斯坦方面介绍说，相关的建议是伊朗方面提的，说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那您觉得伊朗在也门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样子？
1: 在也门的战事问题上，伊朗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一方面呢，伊朗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并不是战事的挑唆方，也不是战局的发起方，因为伊朗认为当前的战局源于七月初，而战局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时沙特和当时的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直接攻击了，或者说直接的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也门内部的停火的和平和停火的平衡性，导致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重新卷入了冲突，造成了当前的结果。所以从公开的宣传或者公开的表态，伊朗实际上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是同情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伊朗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伊朗否认国际上很多国家或者说地区上也很多国家所提出的，就是伊朗给予了也门胡塞武装大量支持啊这样的说法啊。伊朗认为自己同也门胡塞武装仅仅是存在一些比较积极正向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并没有上升到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物资援助等等啊这种水平。所以啊，伊朗反对就是说自己发话就能够直接影响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决策这样的一种印象和观点。当然了，从现在来看，伊朗也对于局势的不断升级和扩展表达了一定的这种忧虑啊，认为如果说局势逐渐升级，将会使得整个地区形势更加不稳定，进而可能会影响伊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关系的进展。因为确实从过去的一段时间看，沙特也国内的舆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些官方舆论对于伊朗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的

0: 不友好，或者说批评声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伊朗需要管控地区的冲突形势，使得海湾阿拉伯国家不要再对伊朗的态度啊这个有所恶化。所以呢，介入到也门的局势当中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伊朗只是能够通过外交方式、传话的方式来表达意愿，而不能够直接的干预也门胡塞武装的决策。所以啊，伊朗愿意充当一个桥梁和传递信息的作用，而不是说一个最终决定的裁决者。
1: 那如果这么说，就是伊朗并不希望冲突扩大化，但是我们结合目前的情况，看看这个冲突目前到底是怎样哈。我们说10月2号这一天的情况，一个也门胡塞武装对外的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实施了90多次空袭。然后也门政府军这一天的信息说，过去24小时，在多个方向对胡塞武装实施了470多次军事打击行动。然后也是在这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他们是拦截并且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对这个沙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那综合这些情况，冲突扩大升级的风险是不是还是在？
0: 当前的形势来看，冲突持续扩展和升级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尽管各方提出了很多的斡旋或者说沟通的倡议，但是这些沟通和斡旋倡议没办法立即实施，而且即使在未来实施，它的效果怎么样，从现在来看还很难在短期内下定论。更大的可能性是现有的冲突还要持续，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的攻击，从现在看没有减弱的迹象，而沙特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对于也门政府军的支持，在战场上发动新的反击，还是有很大的动力和期待。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冲突还是会持续的。这个就说明了，还是希望各方要有这种比较强的动力啊，去尽快的展开沟通和斡旋，尽快的能够稳定住当前的战场形势，不要再使冲突进一步扩散和恶化。因为现在冲突的持续，使得各方都可能会加剧对于地区的这种干预，那么使得红海的航运安全，使得这个整个地区形势都可能进一步的紧张。所以在未来冲突升级的风险和扩展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1: 然后我们再结合一个报道啊，说这个沙特正在计划在未来几周内支持也门政府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但是呢，相关的计划还没有得到沙特官方的确认。然后我们再说一个线索，就是本来情况就很复杂，而且美国正在向沙特来提供情报，支持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您怎么看待沙特的盟友美国的态度呢？
0: 美国对于沙特的军事诉求的反应还是非常理性的，因为沙特是希望美国能够完全下场，帮着沙特再打一场在也门的全面战争。这个在美国看来是不可思议，也是没办法接受的，因为美国还是始终希望能够置身于一个主要的战争之外。尤其是如果想要解决当前沙特所提出的也门问题，那就意味着必须要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这个在美国看来根本就不具有可行性。所以美国只能够帮助沙特进行一定的防空防御，或者说情报分析支持和后勤的培训支持，他不会走到前台如沙特所愿啊，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但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希望能够维持住同沙特的这种军事合作关系，所以呢，也就必然要引入第三方，寻求可能会愿意来所谓的接盘啊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必须要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同时要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啊有求于美国，希望得到美国或者沙特的支持。这种国家又有一定的军事能力来完成啊沙特所提出的这种军事部署的这样的一种期待。通过这么几个来看，美国只能在地区自己的盟国当中来寻求可能的这种帮助。但是从现在来看，没有特别合适的国家能够来所谓的接盘。毕竟各方都意识到，如果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会使得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且也门的战局前景不明朗，很难通过1到2次的军事打击行动来改善也门的这个整个的局势，很可能会使得冲突进一步长期化。所以美国现在给出的许诺也好，或者说美国所做出的一定的努力也好，它更多的是一个姿态性的，就是告诉沙特美国是在努力斡旋和帮助沙特改善国内的防务环境，但是能不能奏效，恐怕从现在来看没有特别大的希望。
2: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新任农林水产大臣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日本政府一再爆出丑闻，暴露出其面临怎样的政治顽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日本的新任农林水产大臣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这里面有个曾字，因为这件事儿就是预算门这个事儿发生在今年五月，但是目前的情况就是新内阁仅上任半个月，然后就爆出了丑闻，这个背后原因是什么？问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副院长张玉来。
3: 此次丑闻的爆发看似突发，实则具有其必然性。这是高市在当选首相之后，在用人机制方面积弊深重、任人唯亲的必然结果。第一，高市内阁此次改组的目的并不单纯。高市此次改组并非基于国家治理需要，而是以政权续命为首要目标，带有明显权宜之计的色彩。正因为如此，社会普遍质疑其改组的必要性，认为它更多服务于党内权力重组，而非回应民众的关切。因为高市政权上台还不足一年就进行内阁改组，其支持率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那么显然此次改组的目的并不单纯。第二，此次内阁改组的原则也并不光明磊落。自民党传统派阀政治瓦解之后，原有平衡各派论功行赏的用人机制失效，高市转而以个人亲疏、政治忠诚作为标准，任人唯亲取代了任人唯贤，道德审查和能力评估已经形同虚设。梁和生有黑金前科，仍被委以农林水产大臣的要职，民调强烈反对，仍执意任用。仅半个月之余便爆出了预算门，说明问题不在偶然失察，而在用人逻辑自身。第三，从改组的结果来看，也是服务于高市个人私利。他一方面继续安抚与之竞争首相地位的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以及小林英之等人，但把与自己政见相反的林方正排除在内阁之外。这种用心良苦的人事安排，显然是在提前布局2027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而且他还把自己人安插在关键岗位，构筑个人权力的小圈子，以忠诚绑定代替制度约束，于是就出现了公共预算竟然被梁和生等人拿来作为打压异己的工具。换言之，这次丑闻不是意外，而是私利优先、忠诚至上的必然产物。
1: 就梁和生来说呢，他是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的，而高市呢也曾经为他站台，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说对其非常重要。那出了这次丑闻，您觉得对日本政府会带来多大冲击？
3: 此次丑闻的爆发应该还不至于对日本政府形成致命的冲击。关键问题是，此次丑闻将会造成国民对政府的信用会大打折扣。首先，此次丑闻应该只是冰山一角。最近以来，不断有媒体曝光新入阁成员的各种问题。任人唯亲式的内阁改组，逻辑上不会只出一个梁和生。随着国会审议和媒体的追查，更多人事、资金、利益交换等问题可能会不断被接连曝光。梁和生被高市称其为智囊，更说明这不是普通阁僚失德，而是首相用人标准出了问题。第二，表面上看，日本政权也不会受此危机影响而有垮台风险，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将会遭到进一步损害。自民党在国会仍有基本盘，高市也会以个人问题对此丑闻进行完美的切割。但丑闻还会伴随着真相的曝光，而从大臣失德上升为首相用人失察、政权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民众对日本政府的信任将会进一步损害，对日本政治的失望也会进一步增强。第三，若此次丑闻再度被轻描淡写的处理，比如拖延否认、党内处分了事， 内阁就会更加无视相关纪律，形成破窗效应，日本政治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总之，从短期来看，此次丑闻是一场人事危机，但从长期来看，则成为日本政府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1: 嗯，那我们说啊，就是从黑金丑闻到预算门，日本政府是一再的爆出丑闻，暴露出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政治顽疾。
3: 从黑金丑闻到预算门事件，最近日本政府爆出了一系列丑闻，这表明其金权政治根深蒂固，制度性衰败也是积重难返。首先，它表明日本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过去保守与革新的对峙格局逐步让位于当前的大众迎合主义，政策辩论让位于情绪动员，长期改革让位于短期选票，政治越来越像一场迎合舆论的表演。其次，日本政治进步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正在瓦解，追求短期利益正在成为日本政治家的目标，派阀、官僚、媒体和选民之间的责任链条发生断裂，公共政策沦为选举算计，政治家不再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而是热衷于及时回报和派系分赃。另一方面，日本政治也正在滑向无责任政治的恶性循环，权力制衡弱化，在野党难以有效的问责，自民党长期执政形成了一党独大，自我改革动力严重不足。金权政治与预算门本质同源，都是公器私用，权力私有化，制度性漏洞得不到修补，监督机制出现缺位，问责文化也出现了严重弱化，因此丑闻就会周期复发。受日本社会全面右倾化的影响，加之日本政治精英的大众迎合主义倾向，日本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民主质量都出现了下滑趋势。
1: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关注完了日本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全球柴油危机。作为驱动大部分经济运转的核心燃料之一，全球柴油市场应该是从来没有面临过目前这么巨大的压力。那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尤佳的综合报道。
4: 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美国及全球柴油价格同步飙升。出于对通胀压力冲击中期选举选情的担忧，美国政府连日来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切断对欧柴油供应。当地时间10月2号，根据多家外媒的报道，七国集团就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以及增加柴油供应达成一致。七国集团将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4个月内完成，最初20天内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欧洲刚刚同意释放其大量储备的柴油，这一过程将立即启动。据大宗商品追踪服务机构凯普勒 Kepler 的数据，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包括波斯湾国家在内的中东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出口地区，去年占全球出口量的19%，北美占据全球15%的市场份额，俄罗斯则以11%的比例位居第三大供应方。但是到了今年8月份，波斯湾国家的柴油出货量仅维持在战前水平的1/4。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促使克里姆林宫大幅限制了出口。8月份，俄罗斯的柴油出口量已骤降至5月份水平的20%左右，供应大幅缩水，推高了全球各地的柴油价格。在美国，9月下旬柴油价格一度突破每加仑6.52美元的历史新高。在欧盟，由于对燃料征收的税费更重，价格甚至更高。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本周欧盟平均柴油价格创下每加仑9.63美元的记录。
1: 好，那既然目前啊，七国集团已经就推动主要欧洲炼油国家增产以及增加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不是就意味着危机已经解除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此直言，由于美国威胁出台柴油出口禁令，这意味着欧洲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顺从美

0: 储备释放都只是在争取时间，因为全球柴油供应依然低于全球需求，我们仍在消耗库存，且容易受到其他国家如美国出口政策的影响。
1: 好，以上就是上半段的全部内容，下半段还有话题，欢迎大家回来关注。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及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南方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四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七到九级，气温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局地降温八到十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六到八级偏北风，阵风可达九级。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五到十五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一到二摄氏度，或接近常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四到五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十到十二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三到四周，成本控制在六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朝中社三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十月二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卖家防务联盟战略正

0: 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赛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3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8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3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所谓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再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10月3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在战至6-7、6-4、3-0时，她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她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阿联酋总统顾问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是恐袭行为，该表态能否被视作阿联酋方面的调查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证实伊朗牵涉阿联酋航班事件，伊朗将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阿联酋航班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该事件对后续中东局势的整体影响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说一个我们这两天都在关注的一件事儿啊。那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他的表态呢，是说9月30日，迪拜航空自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这个 FZ1073 航班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是恐袭行为。我们知道，依据现行的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这个相关 关的事件是有调查管辖权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那阿联酋的总统顾问的表态是不是就是阿联酋方面的调查结果？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6: 这个虽然不能视作是阿联酋政府的最终调查结果，但是呢，基本可以视作是阿联酋政府的一个最初的表态。因为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实在阿联酋外事圈里边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在美以战争的过程中，加尔贾斯经常代表阿联酋政府在国际上发言，但是呢，他毕竟不是阿联酋政府的一个正式部门的一把手，所以他的发言还不能视作是政府的最后的结论。事实上，就在他定性说这是一次恐怖袭击之后，阿联酋政府的正式的调查部门还说这次调查还没有结束，调查正在进行，特别是对于飞机上的副驾驶员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各种可能性都有，还要等调查之后再公布。所以呢，他基本上代表了阿联酋的态度，但是不是最终的正式的结果。正式的结果它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证据链，就是要公布了，让国际社会看了之后确信这个是可靠的一个结论，而不是仅仅的说一句话说这就是一个恐怖袭击。
5: 还要等调查。那我们知道这个航班是载有大量以色列乘客的，所以我们也看一下以色列方面的表态。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是说，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然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则要求政府动用一切可以用的手段，把相关航班的副驾驶员引渡到以色列。那您怎么看这种表态？
6: 以色列现在的表态它有两个考虑。一方面呢，这一次恐怖袭击的对象肯定是以色列，因为这个航班是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那么飞机上坐的主要乘客也都是以色列的，所以很显然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所以以色列就想把这个后续的调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边。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以色列整个政治已经进入了选举季，在这种情况下，本来现在执政的内塔尼亚胡就想在国内制造一种紧张气氛，对他是有利的。就在这次未遂坠机事件的前两天，内塔尼亚胡还在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发表一个讲话，说以色列的敌人会在选举之前袭击以色列，结果遭到以色列反对党的集体谴责，认为他是制造恐慌情绪。这件事情出来，内塔尼亚胡政府肯定是会利用这件事情为自己助选的，所以出于选举的考虑，他也想把这次事件的调查权和叙事逻辑掌握在自己手里边。但是呢，他要把这个副驾驶员引渡回以色列来，他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涉及到这件事情呢，现在主要是沙特、以色列和阿联酋，这个飞机最后是落在了沙特，所以根据国际惯例，沙特是拥有初步的调查权的。事实上，沙特也进行了初步调查之后，把副驾驶已经引渡到阿联酋了。那么按理说阿联酋是有调查权的，因为阿联酋是这个航空公司是阿联酋的，那么飞机也是从阿联酋起飞的，所以阿联酋是有权利的。但是呢，阿联酋跟以色列最近几年关系不错，所以有报道说以色列的调查人员已经去了阿联酋，跟阿联酋联合调查。但是呢，以色列要把这个副驾驶引渡回以色列来，他可能缺乏这个国际上的根据，还是比较困难。
5: 然后这件事呢，我们也想看一下，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问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的表态。他说，截止到目前他获知的信息， 这件事呢是跟伊朗有关，而且他说如果证实伊朗牵涉此事，伊朗将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那伊朗国家电视台有报道认为这起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假旗这个词儿原本是来自战争当中的海军，就是船上悬挂别国的旗帜来伪装身份，欺骗对手做一些事儿。所以伊朗大概的意思应该是说他可能是被嫁祸了。那

0: 现在怎么看美国方面的表态呢？
1: 这次在相关各个国家里边最早跳出来表态的是美国和伊朗，但是实际上在地面上参加调查的是沙特、以色列和阿联酋，就是正在调查的三个国家还没有公布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伊朗和美国都表态了，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从伊朗来说，很显然这一件事情大概率是一个恐怖袭击的事情，就是伊朗不想跟这件事情上有任何关联。在调查还没有结果出来之前，伊朗就说这是敌人针对伊朗的假旗事件，伊朗实际上是进行了预防性的这个工作。然后美国方面呢，本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直威胁伊朗要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现在军事部署已经正在进行之中，美国现在调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到中东去，美国昨天又宣布了要给沙特和卡泰那个增派更多的防空导弹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就想利用这件事情给自己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增加更多的理由。属于特朗普自己说他相信伊朗是在背后操作了这一件事情，虽然美国政府的官员说还要等调查结果，所以美国和伊朗现在在这件事情上各有自己的意图吧。
0: 嗯，我们知道现在美伊正在博弈，然后刚才也说到了以色列和美国他们各自在国内，就是国内政治都有一些考虑，所以这个事件现在正在调查，我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这个事件确实有可能被用作一些理由，然后让接下来的事情朝着相关的计划往前走。所以这个事件如果被利用了，后续对中东局势的整体影响会怎样？
1: 它对整个中东局势的影响取决于最后的调查结果。调查结果它可能大致上有两种情况，因为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一个恐怖袭击。但是呢，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是一个独狼式的恐怖袭击，就是这个副驾驶员阿曼这个飞行员就是他个人采取的行动，不管是出于他个人的信仰还是别的原因，跟其他组织其他主权国家都没有关系。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整个地区格局的影响就很小。但如果调查结果是另外一种结果，就是这个副驾驶飞行员背后是有一个组织在策划指挥的，甚至呢，背后是跟主权国家联系的，主权国家也参与其中了，那么这个就会对局势形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本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就比较紧张，美国也进入选举季了，以色列也进入选举季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出现说主权国家和恐怖事件相关联的事情，那么对地区安全格局就会形成重大的冲击。
2: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该数据是否会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观察一下美国经济方面的一个数据啊，就是美国九月份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这个是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这两个数字确实区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这个数据前后两个月有这么大的差距，然后说明了美国经济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3: 美国九月份最近公布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岗位应该说是超出市场预期的，应该说它下降的幅度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我们可以看到失业率也上升至4.2%，这说明一点，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这样的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降温，或者说失业率出现了这样一个小幅度的这样一个攀升，那说明美国经济活动整体上实际上在出现了一种某种这种收缩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九月份其实它为什么说非农就业岗位大幅度下修，最核心的是政府部门的就业岗位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那么八月份，那么政府部门的就业岗位是增加了4.4万个，而到九月份它就

0: 减少了1.7万个，这一正一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差6万多个就业岗位。同时九月份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活动其实就业岗位分别减少了0.7万个和0.9万个，那么这说明美国经济金融活动出现了这样一个收缩的这样一个态势。
1: 这组数据公布之后，我们注意到市场对美联储啊接下来继续加息的预期就进一步降温了，这个还推动了当天美股的走高。现在我们看他们是就业市场降温，然后通胀高企，那您觉得接下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怎样？
0: 九月份的就业数据出来之后，那么市场对接下来十月份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预期应该说是大幅度下降。因为现在美联储采用了这样一个修正后的这样一个通胀率的数据，就是 PCE， 那么就是私人消费者支出价格指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比的增幅其实也是在预期之内的，那么比7、8月份这样一个延续的这样一个通胀的有所反弹的态势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所以市场对十月份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加息的预期那进一步的这样一个降温。当然美联储今年是不是还会加息还要看未来的数据，因为美联储是基于实际数据进行决策，那么现在美国这个犹如这样一个就业或通胀的数据它的统计方法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可以看出它有些数据的变化在月度之间变化波动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没有形成趋势之前，那应该说今年全年是否还要加息接下来要看十月份以及十一月份的这样一个数据。
1: 好，非常感谢分析。那相关的数据对市场的影响，我们也听一下各媒体的报道。
2: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多个行业的就业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在医疗行业，这一过去数月来推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就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金融行业的就业情况则持续处于萎缩状态。报道说，这份数据出炉之际，美联储正在权衡是否进一步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胀。报告发布后，由于交易员降低了对进一步加息的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应声下跌。美国资产管理机构先锋领航集团的高级经济学家亚当·席克林表示，这份报告进一步证明了美联储应保持耐心。杰弗瑞集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西蒙斯表示，对于美联储而言，这个数据应该足以彻底打消其在十月份加息的念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则认为，美国劳工部的这份报告与美国总统坚称美国经济蓬勃发展是世界上最热门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报道援引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10月1号公布的一项结果称，仅有17%的美国人认可总统对生活成本问题的处理方式，26%的人认可其对整体经济的处理方式，这一数据创下了相关支持率的历史新低。报道说，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民意与施政结果的分歧可能会给共和党带来巨大的挑战。美联社的报道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虽然已从2025年的惨淡局面中复苏，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经济状况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感到不安。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跌至10余年来的最低水平。超过28%的受访者向这家商业智库表示，他们预计6个月内就业岗位会减少，而预期就业岗位会增多的受访者仅占比14%。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沃肖洛夫呢，日前接受了总台的独家专访。他与中国合作10多年，两次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那他如何评价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又认为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科学研究？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4: 诺沃肖洛夫36岁时，因石墨烯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谈及石墨烯这种神奇材料，在过去这些年间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各类商业应用。诺沃肖洛夫表示，石墨烯的发展应用令人振奋。
5: 我们现在看到石墨烯技术正迎来第二次革命，经过多年积累，近几年该领域重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石墨烯传统的应用领域主要是能源，比如电池，也包括电子领域、复合材料等。但如今我们看到石墨烯及二维材料在光电子学、远程通信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而这对我来说是最令人振奋的方向之一。此外，石墨烯在生物应用、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这同样十分值得关注。还有人提出，石墨烯也可用作太空帆，打造新型星际飞船。所以，确实有一些非常有意思、非同寻常的应用场景。Very interesting, very unusual
4: applications indeed. 中国是石墨烯产业化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诺沃肖洛夫高度认可中国在石墨烯产业化领域的竞争优势。
6: China, of course, is a large country.
5: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众多技术方面实力雄厚。你刚才也提到，中国具有原材料供应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庞大数量的人才。石墨烯技术在中国相对容易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拥有持续且完整的供应链。因为新材料本身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融入供应链之中。而这正是中国已经做到的，在中国发展石墨烯比许多其他国家容易。
4: 深度参与中国的石墨烯科研十多年，诺沃肖洛夫见证了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他表示，很高兴能亲眼见证中国政策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技术成果。
5: 中国的技术革新很早就已启动，但真正改变发展方向的是“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尤其是“十三五”规划。规划中尤其重视科技发展。我与中国同行合作多年，很高兴能亲眼见证中国这些政策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技术成果。中国科技非常出色，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航天技术，电池技术更是首屈一指。电动汽车领域同样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众多新兴技术领域都成就非凡。
4: 谈及未来的科学发展与人工智能，诺沃肖洛夫表示，人工智能为科学领域带来革新，但他希望科学探索之路应该由人类主导。
6: For me, human intuition will always be...
5: 在我看来，人类直觉永远是科学发现与创造性思考的核心。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在未来会被证实是错误的，但至少目前我真的希望人类直觉和创造力还能在科研当中扮演关键作用。人工智能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它已经为多个科学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未来还将改变更多领域，但我始终希望创造性的探索之路仍由人类主导。作为一名科学家，对我来说，人工智能只是工具之一。科学家们总会不断获得新工具，每个新工具都会带来新机遇和新能力，但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审慎，避免过度解读或滥用这些工具。人工智能同样如此，我们应当能区分哪些是真实成果，哪些是人工智能的幻觉。去伪存真，探寻真相，这本就是科学家的职责所在。
4: 如今地缘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很多人认为国际科学合作可能会面临阻碍。诺沃肖洛夫说，科学进步离不开跨国合作。
5: 我们见过不少令人遗憾的案例，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合作陷入停滞，这让我深感痛心。我合作过的科学家遍布各国各州，我很欣赏这样的合作。科学的进步从来都离不开跨国协作，我由衷希望这样的合作在未来能够持续下去。
4: 诺沃肖洛夫多次来过中国，并参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青年科研人才。他表示，中国的科研人员有着优秀的品质。
5: 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度，你可以去到不同地方，哪怕是省份之间都有很大差异。探索这些新地方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愉悦。而在科研方面，每到一个新的机构，我总能发现一些隐藏的瑰宝，总能看到正在开展的出色科研工作。我在中国有很多好朋友，他们曾经是我的学生，他们都非常勤奋、诚信、专注。如今再去参观他们在中国的实验室，真的令人赞叹。我很期待看到他们如何将这些品质传递给他们的学生。
4: 一卷胶带开启材料革命，一份热爱跨越科学与艺术。诺沃肖洛夫教授让我们看到，好奇心无穷， 创造力无限，科研合作无间。从石墨烯到未来材料，从人工智能到科技创新，中国正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正如他所说，相信科学与技术，相信全球携手，科技终将让世界更美好。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ral Tourism， Rural 乡村的农村的。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和上海之外，为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探访中国乡村。文章写道，中国的 Rural Tourism 乡村游正在成为外国游客的热门之选。相关数据显示，乡村民宿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50%， 其中澳大利亚、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是最大的客源国。2020年第一季度 Rural Tourism 乡村旅游收入达到4570亿元。目前业内人士呼吁乡村商店和民宿更为广泛地接受国际信用卡，并设立多语言热线，同时为当地服务人员提供基础的英语培训，将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转化成为对中国持久的美好回忆。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1: 你好吗？
2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2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G20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消息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二号宣布，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他同时承诺将履职至2026年12月31日。帕姆兰所在政党瑞士目前最大政党人民党宣布，帕姆兰继任者，该党新的联邦委员的选举将于12月9日举行。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3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8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0: 当特种兵式打卡不再是主流，当越来越多的游客把脚步放慢，把停留拉长，一场关于旅行的变化正在发生。在国内，城市漫步、乡村旅居、非遗手作、列车旅行，让慢下来成为了新的旅行方式。与此同时，免签政策持续扩容，支付环境不断优化，多语种服务加速覆盖，让说走就走的入境游有了更从容的打开方式。从山野秘境到文化现场，中国如何用烟火气和文化味儿留住八方来客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慢旅游与入境游。 China Travel 如何从走马观花走向深度沉浸，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鑫。近年来啊，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火热， 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达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达到6.3万亿元。

0: 双创下了历史新高。近期发布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则展现出了旅游的新特点。在刚刚过去的暑期，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了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了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了 2.3 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呢，同比增长了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的人啊，现在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1: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0: 各位，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啊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份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就达到了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啊，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了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1: 文体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0: 透过多地的暑期文旅新场景，可以解码当下旅游市场的新趋势、新活力与新机遇。今年暑期，贵州黔东南州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了30万人次，溯溪、瀑降、攀岩等原本小众的旅游项目异常火爆。在镇远县的高固河景区，60米高的崖壁瀑降项目成为了游客寻觅清凉、沉浸体验的热门选择。
2: 很兴奋，很刺激，很好玩。广东我30多度啊，过来避暑嘛，就试一下了。有教练在后面辅助你，安全性杠杠的。因为本身我在广东生活，我更向往一些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咯。
0: 而对于很多追求极致场景体验的游客来说，探洞就成为了避暑旅游最为火爆的项目之一了。清镇石龙洞位于贵州清镇市麦格乡，是一处全长约6.8公里的天然水溶洞，其中啊已经开发利用的洞段呢就达到了2.5公里。洞内有数十处梯级绿滩、细瀑和钙化池，被誉为是水溶洞界的天花板。这里常年恒温15摄氏度左右，是夏季避暑旅游的好去处。游客乘坐桨板在地下暗河滑行，一路上啊，洞内环境时而宽阔，时而狭窄。钟乳石、石笋、石幔形态万千，与地下梯田、地下瀑布、地下暗河光影交错。游客不仅可以领略怪石嶙峋的地下奇观，还可以亲历岩壁攀爬的惊险和刺激。除了桨板滑行探洞之旅，还包含洞内徒步、蓝洞冥想等活动，在专业灯光的映衬之下呀，成为了极致风光的旅拍打卡地，体验感十足。
3: 最近探洞挺风靡的，所以就跟朋友一起来，还是很有探险的这种刺激的感觉。
4: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底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所以石钟乳会比较光滑，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我觉得这次探险十分的有趣，
5: 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啊！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还是蛮好的。
0: 既能享受到夏日清凉，又能亲身感受极致体验，还能领略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现如今的贵州，像石龙洞这样培育在乡镇甚至是村集体的旅游项目啊，不断的出圈。亲子游、研学游和极限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成为了新晋打卡地，让游客引向更广阔乡野的同时呢，也带动旅游消费进一步下沉到县域甚至是乡镇。 这个暑期，贵阳接待国内游。

0: 客超过了26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约360亿元。某在线旅游平台创始人兼 CEO 陈刚，
1: 像探洞啊，像溯溪啊，像这样一些带着轻户外，带着一些青山绿水的这种深度体验的项目，连续三年哈，就是整个贵州的热度都超过30%以上的增长，四川地区啊，也是超过20%的增长。
0: 新业态还催生出了新的职业，也对当地经济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以石龙洞项目为例，游客深度游览的同时，需要专业人员提供引导和保障，这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此，当地培训了一批持证桨板教练与安全员全程服务，而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来自当地的村民。贵州贵阳清镇市麦格乡石龙洞探洞体验项目领队陈坚毅，
2: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他就在家门口打工上班，产业他也住了，猕猴桃他也住了，还有游客进来了，我们要给游客说一下石龙洞的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产业。在旺季啊，这5个月左右吧，一个月有个万把块也差不多。
0: 可以说，陈千亿见证了当地洞穴项目发展的火爆过程。官游村原本以猕猴桃种植为核心产业，人口仅3000人左右。2023年，在探洞热的风口下，村里啊瞄准了避暑游和网红打卡的需求，与在线旅游平台以及旅行社联手开发了石龙洞探洞体验项目。像陈千亿一样，很多人因为家乡旅游新业态的涌现，寻觅到了返乡务工或创业的机会。2025年，官游村集体通过旅游资源入股，获得分红收益达40万元，项目支付领队工资超过300万元。贵州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邱俊松，
3: 贵阳深挖喀斯特山水旅游资源，形成城市加山野双向发力的特色模式。2025年，仅乡村旅居带动群众就近就业1.1万余人，户均增收2.2万余元。
0: 目前，贵州已探明的岩溶洞穴就达到了4.28万个，攀岩、探洞、蹦极等新兴玩法项目，更是成为了文旅市场的核心增长极。而在此前，贵州已经出台了专项文案，大力发展攀岩、登山、探洞、骑行、蹦极、跳伞、漂流等主流山地户外运动项目。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4: 这个暑期我们非常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旅游需求正在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新特征。旅游需求开始分层分类，小众旅游的兴起正是大众旅游走向中高级阶段的一个必然趋势，情绪价值正在从旅游的加分项走向旅游的必选项。那么从供给侧来看，陆海统筹、城乡协同、立体出游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0: 近期除了新场景、新业态、新玩法所带来的旅游市场进一步下沉，人们的旅行观念和出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年以宣纸为题材的电视剧《种墨园》在总台播出之后，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在皖南古村中沉浸式感受千年宣纸文化的独特魅力。宣纸制作技艺在2006年被列入了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制作周期要3年。在这里，核心生产线直接面向游客开放，在体验区，游客们可以亲手体验捞纸工序。
5: 正好我们这个放假的时候带孩子来看看，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从小那个接触一下，
6: 感觉有点有趣，
7: 感觉它的它要有灵魂。
8: 那个水好神奇，一捞那个水消失了以后就变成纸了。
9: 我感觉这些师傅非常厉害，然后他们把每颗纸的就是那个重量什么的都控制得很好，是那种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练就的，我很佩服。
0: 在宣纸制作中的晒纸工序啊，需要用到两把刷子。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姚云奎介绍了这两把刷子的历史渊源。
10: 为什么有两把刷子呢？因为我们这个宣纸它纸张有厚薄之分，所以长一点的松针毛就刷纸张薄一点的，短一点松针毛就刷纸张比较厚一点的。我们晒纸师傅啊，每一张纸都能平整的贴合到墙面，就像一个人干一件事能把什么事情都搞定了，所以称赞一个人很厉害，很有本事，很有能力，所以说了有两把刷子。
0: 除了亲手体验宣纸文化，宣纸小镇的文创产品呢也受到了游客喜爱。
11: 逛到这边啊，看到宣纸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呢，真的是眼前一亮啊。以前呢总觉得宣纸就是书画用的，离我们日常很远，没想到呢可以做成书签、小摆件、笔记本这么精致，既好看呢又有纪念意义啊，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
12: 我们现在的文创产品有好几百种，目前像宣纸礼盒、文创书灯和文创记事本，各类冰箱贴的销量一直遥遥领先。就像电视剧《肿墨园》展现的那样，老一辈匠人坚守古法，我们年轻一代积极探索新型文创产品，把千年非遗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变成大家日常能用到、能带走、能感受的物件。
0: 近年来啊，相比较以往走马观花、急行军式的旅行，慢旅行、深度游受到了追捧，人们更愿意卸下旅途奔波的疲惫，慢下来、沉下来、静下来，深度地享受旅行的过程。这个夏天旅游专列就火出了圈。有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七月，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达2159列，一些热门品质专列暑期预订率啊突破了90%，人们更愿意为一趟慢火车的深度游来买单，并且沉浸其中。凌晨时分，成都安静站灯火通明，来自四川、广东、浙江等地的游客陆续登上了熊猫专列安逸号。这趟列车啊，18岁以下乘客有71人，亲子游、研学游成为了客流主力。来自湖南的王建荣，他呀特意选择了旅游专列这种慢旅行的方式，陪着儿子一起圆梦新疆之旅。
13: 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其实中国的大好河山，特别是新疆一直很向往，然后看到这次有机会就是毫不犹豫报名了。
0: 各位，这一趟专列啊，有独立的房间、独立卫浴、随行医生和管家服务，到了景点呢有专门的大巴接驳，也会安排酒店入住，全程出行无忧。长达16天的新疆之旅，可以游览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火焰山、卡尔井等20多个新疆标志性景点，把出行奔波变成了一场松弛的享受。
14: 旅行的那种节奏感是比较松弛的，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是刚刚好。落地之后就是汽车的行程一般不会太长，地接导游也很 nice， 虽然时间很宝贵，但是花十多天也很值得的，是舒适感与体验并存，非常好。
15: 以前我也随过团，但是没得这一次这个感受这么舒服，因为新疆太大了。如果我们是自驾游来，我可能会很累。我们计划了每一年的暑假都会找这种专列到这种全国不同的地方去旅游。
0: 行进的列车来到了吐鲁番，眼下吐鲁番的63万亩葡萄进入了采收季，走进葡萄沟景区。葡萄沟课文展板前是围满了跟着课本实地研学的学生。
16: 以前是在课堂中老师讲解来了才知道，葡萄沟是断裂侵蚀峡谷地貌，走在葡萄架下，书本里的内容不再是文字。本次旅游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17: 今年这16天，孩子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祖国的疆域之大啊，非常开心。
0: 行程结束，游客还可以游览都江堰、熊猫谷等四川知名景点，一站式领略川江两地的绝美风光。从表面上看，这次旅行啊，更像是选择了一个移动的酒店， 但是呢，从深层次来看，这种慢旅行的选择是人们对旅行意义的重新审视。专家指出，游客跟着火车去旅行，既可以看到当地的风土民情和自然风光，也可以购买当地的特产，而轻松不累正是推动旅游专列、自驾旅游甚至是城市度假、宅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旅游列车的到来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促进，慢旅行列车停留的时间更长，消费场景更多，体验需求更丰富，有效地激活了沿线的消费活力。新疆文旅部门负责人表示，新疆深度依托吐鲁番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精品研学线路，让广大青少年在实景实地中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和中华文明，真正实现了文旅资源与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成功激活了暑期文旅消费热潮。新疆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刘辉：
18: 下一步我们将顺应深度旅居慢旅行的新趋势，丰富旅居业态，完善权益配套，深化跨区域协作，推动文旅从流量打卡向流量深耕转型。
0: 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达到了3.21万亿元，继续稳步增长。在黔南州平塘县大山的深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FAST， 迎来了启用10周年。硬核科技激活夏日县域游的活力。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一场在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明月盛宴火爆全网。文化软实力将音乐美学融入了祖国大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清凉旷野适配夏日研学观光，动静相宜。在新疆阿尔泰山腹地209公里的阿河公路沿线，可饱览多样景观，禾木村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增收致富。而在首都北京的昌平区，百余场特色消费活动打造消夏新场景，充分激发了乡野消费新活力。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4: 在整个的暑期，我们就正在呈现一个供需两旺这样一个良性的发展格局。第一呢，高品质的文化活动和旅游产品的供给更加丰富了。第二点呢，我们会注意到旅游目的地呢，比较注重利用地理廊道、交通的通道和我们立体出游的方式来吸引游客的到访，成为避暑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依托的支撑点。第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文化和旅游融合比过去更深更广了。从7、8月份暑期的数据来看啊，我们旅游消费有望突破10000亿元，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
0: 从赶路到慢行，从打卡到体验，旅行方式的转变背后是大众生活理念的升级。新场景新业态让山野资源变现，消费市场下沉带动县域乡镇增收，慢旅行深度游提升了出游幸福体验。文化产业以游客需求为核心持续创新，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地方的优质资源，让暑期旅游既有热度又有温度，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当中国游客越走越深，入境游将为外国游客打开怎样的一扇窗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9: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2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0: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 非洲联盟和中国

0: 降水天气，四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七到九级，气温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局地降温八到十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六到八级偏北风，阵风可达九级。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五到十五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一到二摄氏度，或接近常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四到五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十到十二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三到四周，成本控制在六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朝中社三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 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

0: 安瓦尔·加尔贾什三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赛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二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一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三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八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三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所谓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再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10月3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在战至6-7、6-4、3-0时，她的对手卡林斯卡娅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三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她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当特种兵式打卡不再是主流，当越来越多的游客把脚步放慢，把停留拉长，一场关于旅行的变化正在发生。在国内，城市漫步、乡村旅居、非遗手作、列车旅行，让慢下来成为了新的旅行方式。与此同时，免签政策持续扩容，支付环境不断优化，多语种服务加速覆盖，让说走就走的入境游有了更从容的打开方式。从山野秘境到文化现场，中国如何用烟火气和文化味儿留住八方来客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慢旅游与入境游。 China Travel 如何从走马观花走向深度沉浸，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支付和通关环境不断优化，说走就走的入境游啊，正变得是越来越便利。有数据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的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了 1.54 亿，同比增长 17.1%。 从边境口岸的跨境串门，到各大城市的深度体验，外国游客来华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了，停留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玩法也是越来越多元。今年9月15日，中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

0: 免签政策迎来一周年。据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介绍，2025年9月15日至2026年的9月14日，共有 75.3 万人次的俄罗斯人员经满洲里口岸入出境，同比增长 51.2%。 与此同时呢，免签政策打通了中俄跨境往来的便捷通道，让跨国串门成为了常态。一年来，黑龙江黑河、绥芬河持续完善涉外服务，丰富旅游产品，跨境消费市场日趋活跃，游客停留的时间明显延长。在黑河水运口岸入境大厅，俄罗斯游客娜塔莉亚，她呀从边检民警的手中接过了鲜花和纪念牌。她是今年以来黑河口岸出入境的第100万名旅客，俄罗斯旅客娜塔莉亚。
1: 当然非常高兴了，来这里度假三天，第一次来中国，这样的仪式感让人意想不到。免签政策十分方便，可以来休闲度假，品尝美食，购物，按摩，通关也很快速便捷。
0: 免签政策简化了出入境手续，降低了跨境往来的成本。现如今啊，黑河市与俄罗斯的布拉格维申斯克之间可以当天往返，水运口岸客流大幅增长。入夏以来，黑河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突破了5000人次，暑期出入境总人数呢是达到了50.9万人次，同比增长45.5%。9月14日，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56.18%，创同期的历史新高。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苗磊表示说，面对持续增加的客流，黑河边检和海关升级了查验设备，增设了双语服务台，提高了通关效率。
2: 为保障口岸通关安全有序，我们主动应变，精准施策，构建预警测流、潮汐布警、动态疏导勤务组织模式，在执勤现场增设中俄双语便民小分队，配置多语种智能翻译设备，并在联检大厅外屏滚动播放俄语版填报指南，切实缩短旅客候检时间，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体验。
0: 在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当地同步优化了通关服务，增设了俄语双语便民服务台、智能翻译终端，升级了自助通关设备，缩短了单人通关的时间。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韩雪：
3: 我们制作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指导手册，提前通过运输公司在境外向旅客发放，旅客可以在前往绥芬河的途中使用手机提前扫码完成入境卡的填报，抵达口岸之后直接办理边检手续，现场旅客滞留时间明显缩短，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显著提升。
0: 在绥芬河青云市场周边商铺啊，全部从事的是对俄贸易，营业员普遍会掌握一些俄语，免签政策实施之后，选择一站式采购的游客明显增多。绥芬河商户赵永云：
4: 就在这一年当中，就免签来说的话，俄罗斯人明显就多了，比前两年就多一些，他们上中国来拖家带口的，包括消费啊，包括饭店，包括宾馆啥的，都好一些，对大家都能好一些。
0: 各位，从购买商品到旅游、就餐、住宿，游客平均停留的时间啊，较去年是提升了近一倍。在黑龙江黑河市的国际大早市上啊，俄罗斯游客在摊位前购买早餐和水果，摊主呢会用那么一点儿俄语招揽顾客。而每当夜幕降临，黑河当地的国际大夜市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今年4月15日开市的首日，客流就突破了3万人次，营业额达到了100万元。截至8月30日，商户总收入已经达到了大约7800万元，成为了中俄夜间经济的标志性场景。俄罗斯游客伊娃：
5: 我第一次来这里，前几天刚到，想来看看中国的特色风情，也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美食。总体来说，我觉得这里真的特别好，我还特意买了顶帽子，穿暖和一点，免得着凉。总之这里特别棒，免签真的很方便，我们买了票就过来了，填好这张卡就可以了，然后坐着游船就到了这里。

0: 刚才我们还尝了炸蚂蚱，真的特别好吃。现在我们准备去喝点啤酒，我的朋友已经去买啤酒了。
1: 一年来，黑河推出康养度假、长线连游、深度观光等旅游产品，家庭游、自由行游客增多，带动了当地的住宿、餐饮、商贸消费。免签政策实施的初期啊，不少游客入境购物之后当天就返回了。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家庭啊选择停留数日，深度体验当地的生活。俄罗斯游客叶卡捷琳娜，
0: 有了新的退税服务以后，现在我们全家去中国的次数大大增加了，我们购买的各类商品也比以前更多。最受我们家欢迎的是这些服装、水果、糖果和各种纪念品。
1: 当地的商户顺应了客流的变化，提升了服务质量，留住了回头客。黑河列纳餐厅负责人张威，
2: 我们这里的员工呢也都会俄语，我们的菜单呢还都是双语菜单，像日常打招呼啊、介绍菜品呢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沟通顺畅了，客人的体验感呢就更好了。很多俄罗斯客人呢一来就待上四五天，我们也有了回头客。
1: 各位，现如今黑河的沿街商铺、各大商场啊全面普及了中俄双语标识，多语种服务，便民涉外举措融入了城市的可以说每个角落。黑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魏强表示说，免签政策给当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入境客流。这一年黑河市共接待出境游客达103万人次，游客总花费呢是达到了18亿元，跨境文旅发展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3: 我们把软硬件配套建设摆在靠前位置，上线中俄通无障碍服务平台，同时实现了多语种智能翻译、行程导览一键可用，落地了全省首家龙江 PASS 预付储值卡试点，增设卢布兑换、离境退税网点。此外，中俄消费维权涉外警务服务站点也遍布城区，切实解决了中俄游客跨境服务消费求助的现实难题。
1: 跨境消费也带动了当地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建设，黑河已在市区的15个社区铺开布局，覆盖2800个商业网点，汇集12.45万居民。社区内俄品店、俄式餐厅标配，双语标识随处可见。黑河市商务局副局长李小玉，
4: 我们正以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契机，把对俄服务深度嵌入社区、商圈、景区，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升级。下一步将优化退税网点，增加俄语服务窗口，丰富夜间消费场景，让俄罗斯朋友来黑河就像回家一样方便。
1: 可以说，暑期以来，我国入境游市场呈现出了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等这些传统的热门城市之外啊，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是深受外国游客的欢迎，入境消费增速明显。除了消费提升，入境游客的旅行半径也在延伸，观察的视角呢也在发生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共同构筑起了独特的中国之库，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今年以来，中国的入境旅游正在转向深度在地化体验，国际客流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县域乡村深度体验。炎热的暑期，浙江一些城市啊推出的项目可以说是吸引了众多境外的游客。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清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区漂流河道上，琵琶跌宕穿梭，游客呢在青山绿水之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结束了水上项目，游客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 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一把御风飞行。俄罗斯游客蒂娜。
5: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6: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达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嘿嘿，不是外滩，也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外国游客已经从传统的地标观光转向了深度体验式消费。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啊，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经成为了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他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的第一天啊，他就拉着自己的行李箱直奔这里来买衣服。而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来定制一套西装。
8: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1: 更多的国外游客呢，则是把这里是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的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意大利游客。
9: We bought silk suits.
10: Yeah. 我们买了丝绸西装，上面有中国特色的图案，龙和花，这些很特别，在我们国家买不到，在上海买到了，让我们很兴奋。
1: 现如今，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啊，一套手工定制的西装的价格呢，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啊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的时候啊，能够近距离地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了。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的店中啊，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11: 很好哈。It's very nice. Yes.
12: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1: 各位，今年以来，上海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客流同比增长了大约30%，外国顾客占比近60%。根据上海市商务委调研，定制消费的游客呢，在上海平均停留的时间为6到7天，较上海入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的3.21天是翻了一番，不仅直接拉长了消费周期，更能够串联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等周边业态。再把目光投向海南三亚，这里在外国游客的心目当中啊，是广受认可的世界级滨海度假目的地。可以说啊，今年暑期以来，入境旅游市场保持着高涨的态势。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了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三亚更是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不断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水平。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俄罗斯游客阿纳斯塔西亚感受很深。
6: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1: 业内专家表示， 今年夏天的入境游热潮啊，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游，到今年夏季爆火的 China Cool， 也就是中国之酷，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也就是极致中国化，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13: 从早期的中国游到中国购，一直到目前的美好生活体验，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对全球各地的游客它的吸引力。从国际旅游发展规律上去看，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对外越开放，交通越方便，包括签证政策越便利，吸引游客会越来越多。而且这些游客到了目的地呢，不仅仅会看传统的旅游景区景点，而会广泛地深入到城乡各地的美好生活空间。从这个意义上去讲，中国的入境旅游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近年来签证便利化和支付便利化的一个成果。
1: 中国之酷圈粉全球，外国游客看到怎样的中国？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13: 国际上游客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更多是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就并不是太了解。我相信更多的国际游客到达中国，包括到达上海、北京这样一些现代化大都市，他们对中国的现代时尚的一面将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等他们回到自己常住地以后啊，会把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现代、时尚的中国形象带到世界。其实这也是正是旅游的作用，它是最好的外宣，也是最真实的民间交往。我想通过旅游可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会让更多的国际游客、更多的国际友人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这个是促进民间外交和文明交流互鉴都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Ecosystem in China，
1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9: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9: The world in a minute。
2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frica Light Belt， Light 光亮， Africa Light Belt 则是非洲光带。 2023年9月，中国在首届非洲气候峰会上宣布启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帮助非洲解决近5万户家庭的用电问题。2025年6月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接收到了中国援助的3100套户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该国的科罗尼亚村，全村24户人家过上了渴望多年的有电生活。村中最年长的老人达特森达德激动地说，他们能看电视、听收音机，晚上终于不再漆黑一片了。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设备交付期间，中国的技术团队还手把手地向当地工程师传授安装维护技能，从而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
0: 从耳边到指尖，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1: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3: 咿咿呀呀
22: 学说话声嘛，
23: 希望
22: 当洒水车
23: 奏着
22: 兰花草那首歌，
2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2: 就会很开心。
2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6: 让我安心。
2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27: 下载关注
0: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7: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1: 分享世界
27: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消息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2号宣布，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他同时承诺
2: 将履职至2026年12月31日。帕姆兰所在政党瑞士目前最大政党人民党宣布，帕姆兰继任者，该党新的联邦委员的选举将于12月9日举行。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赛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3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8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3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10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

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晓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它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汪品仙，把科普写成小说的网红科学家。汪品仙，1936年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海洋学的奠基人，中国海洋领域的战略科学家，中国南海深海科学研究的开拓者。清晨，在上海一栋普通居民楼内，汪品仙像往常一样随意热了热夫人孙香君在前一晚提前准备好的鸡蛋、牛奶和面包，迅速吃完了简单的早餐。他下楼骑上自行车，赶往他在同济大学的研究室。对汪品仙和孙香君来说，家就像长期旅馆一样，只是晚上睡觉和休息时会回到家中，而一天中的其他时间，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室中度过。这看似平淡的生活，在两位老人看来，是专属于他们的日常。汪品仙初中毕业后，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习俄语。60多年前，汪品仙和孙香君被国家公派到莫斯科留学。当时，他们在莫斯科大学学的都是地质化石专业，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书。两个优秀的年轻人，不仅志趣相同，心也在慢慢靠拢。后来，孙香君开始往植物孢粉方向发展，而汪品仙则对海洋螺类化石有了兴趣。汪品仙在苏联读大学时研究的是白垩纪螺，学校的一位老先生跟汪品仙说，他看到过的最漂亮的白垩纪螺是发掘于中国西藏，现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的螺。这段话让汪品仙在心中留下了一份对海洋的好奇，也正是这份好奇让他在回国之后投入了对海洋的研究。汪品仙刚到同济大学开始做海洋研究的时候，海洋学还不被重视。那时汪品仙想搞研究，但根本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最后，同济大学只批准给他一个车间当做他的实验室。整个实验室只有一台显微镜，显微镜的两个目镜还对不准眼睛，只能勉强看。汪品仙和学生们用的参考书还是他从莫斯科带来的教科书。那时，不仅没有经费，整个学科的建立也没有任何基础。在这样的环境下搞研究，究其根本是因为海洋学没有得到承认和重视。没有经费的汪品仙只好自己一边吆喝一边卖，四处筹钱拉经费。1978年的一次国外技术交流，坚定了汪品仙心中要在中国把海洋研究推行下去的信念。那时有一个石油科技代表团要到美国和法国交流2个月，汪品仙正好和石油部有合作，跟着代表团去了国外的交流会。那次行程后来被汪品仙院士戏称为简直是老鼠掉到米缸里，太棒了。回想起那次匆忙准备的行程，汪品仙说，那时候很滑稽，西服都是借的，到石油部仓库里看哪一件合适就是你的，回来再还给他。这次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就懂什么叫海洋了，为什么要搞海洋研究，因为大的石油公司都在搞海洋研究。在国外这2个月，汪品仙看到西方新的技术、新的设备、新的研究，跟当时的中国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这次出访学习交流，让汪品仙既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也看到了中国在海洋研究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法国巴黎的一个酒会上，汪品先见到了当时法国的深潜记录保持者。汪品先在和他聊到为什么选择坚持深潜而不是上天时，他对汪品先说，上天没意思，耳朵都震聋了，下海好，下海一点声音也没有，绝对安静，而且特别平静。我下的地中海里面海百合会飘的，那个真漂亮。这段话让汪品先羡慕不已。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就在整整40年后的2018年，他也能坐着中国的深潜器下到深海去看这美丽的风景。1997年，汪品先面向世界提出要在中国南海进行大洋钻探。在他的多番努力下，各国科学家开始投票，汪品先提出的中国南海钻探点得票第一名。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资格在国际上进行大洋钻探投票，评审委员会中也没有中国人。汪品先提出在南海钻探是为了研究季风是怎样演变，怎样受到青藏高原的影响的。20世纪末，气候问题已经逐渐严重，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成了全球科学家都在研究的课题。而研究欧亚大陆东侧的季风系统可以分析出气候的发展规律，知道气候为什么会这样演变。在大气气象学记录方面，人类对大气和二氧化碳的记录期非常短，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末才开始记录，而气候变化的时间尺度很长，只有进行大洋钻探采集岩石样本，才能够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了解和分析气候的演变。在中国南海设立钻探点，正好有助于解决国际上大多数科学家的研究难题。就这样，汪品先提出的钻探方案赢得了全世界科学家的认可。这次钻探打成了南沙深水区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口科学深井，而这口井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无数科学家提供了珍贵的地质样本和钻探数据。从这口深井中取得的样本孕育出了非常多的科研成果。在这之后，汪品先提出应当把中国南海变成世界深海研究的一个天然实验室。在这之前，深海研究都是欧美牵头，他们做研究甚至不会通知钻探地所属的主权国家，只有当欧美科学家发表研究成果之后，世界上其他科学家才知道他们做了哪些研究。现在中国终于拿回了海洋科学上的主导权，开展了南海深部计划，欢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前来参加南海深海研究，共同为人类的海洋科学发展添一份力。2017年，汪品先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癌，每4个星期他就要去医院打一针激素进行治疗。在医生建议的多种治疗方案中，汪品先最终选择了保守治疗，不去做手术。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做了手术，他就没有办法参加2018年的海洋深潜科考任务了。2018年，汪品先终于乘坐中国的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潜入了他梦寐以求的海底。在深潜器中，人只能趴在舷窗上看外面的深海。汪品先打趣道，如果在深潜时给他拍一张照片，他就像一只渴望看到舷窗外世界的蛤蟆。80多岁高龄的他在深潜器中一待就是9个小时，当他看到海底从来没有被阳光照到的世界，看到由珊瑚组成的森林，由海百合和其他动物组成的园林时，他觉得自己身体上的疾病都变得微不足道了。看到这片美丽的水下森林，汪品先也意识到，虽然人类开发深海是必然之事，
但是深海的生物平衡是非常脆弱，不容易维持的。那里每一个生物的生长和新陈代谢都非常慢。如果要开发深海，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不能破坏深海的环境。中国进行深海研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寻找海底的石油。经过多年的深海研究，我们比以前更加了解南海。由于1999年那次南海大洋钻探是科学性质的，所以没有办法在钻探点的选址方面纳入国家能源和矿业的考量。南海的钻探深井为中国在南海的找油、找矿事业做出了标志性的贡献。世界上1/3的石油都来自海洋，今后开采比例还会进一步提高。但中国开采自海洋的石油连10%都不到，后续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从深海中开采石油，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首先，深海的石油开采需要大量的投资和研究才能做成，只有慢慢的做研究，把所有的基础科学都研究透，才能够合理、有序、安全地开采深海的宝藏。王品先认为，利用深海一定要谨慎小心。前些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持续了近半年之久，原油泄漏对生态和生物都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所以，如何在环保且不破坏自然的情况下合理地开采深海的宝藏，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汪品先还认为，要正确地了解深海资源，然后才能正确地利用。如果没有利用好就把它破坏了，那么之后就再也利用不起来了。关于深潜，汪品先说，要用机械手把那些五颜六色的竹节珊瑚完整地采集上来，得看操作员的本事，非常不容易。即使弄上来了，珊瑚也经不起氧化作用，第二天缤纷的颜色就没了，很可惜。深潜的时候，其实人不应该下海，就应该在屏幕上看着机械手在水下作业。但是那些不载人的机器都非常贵，因为他们不用间歇性地浮上水面，可以连续工作。我们在太平洋搞了几个区块，就是要进行锰结核的开采。深海的重要资源之一就是锰结核。汪品先在念书的时候就知道，太平洋海底有好多锰结核，它们实际上是铁、锰、钴、镍等矿物的集合体。这些是我们国家的珍贵资源。深海中还有硫化物的矿产资源，也是金属矿，这些矿就是我们的家底儿。汪品先带领世界团队在1999年做了南海大洋钻探后，同济大学拿到了2笔经费，决定用他们各造一栋楼，其中一栋就是汪品先办公室所在的海洋楼。在建造的时候，汪品先就决定海洋楼一楼不用来办公，而是留出来专门用作海洋知识科普。汪品先觉得他的责任就是唤起人们的海洋意识，所以他把海洋的社会普及、提升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列为他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要让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海洋研究的重要性。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及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南方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

0: 20度或接近常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4到5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10到12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到4周，成本控制在6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朝中社3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

0: 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二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十月二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一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三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八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三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所谓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再来关注亚运会，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队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10月3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在战至6-7、6-4、3-0时，她的对手卡林斯卡娅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她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罗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汪品仙，把科普写成小说的网红科学家。汪品仙，1936年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海洋学的奠基人，中国海洋领域的战略科学家，中国南海深海科学研究的开拓者。四季流转，寒来暑往，汪品仙总是骑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对于一位老人来说，晴天还好，雨天骑车出行总是一件不太让人放心的事情。但是汪品仙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通勤，他不肯放弃骑车去学校，因为骑车可以为他节省10分钟。争分夺秒是汪品仙的生活常态。在日常工作中，汪品仙经常早上6点起来去办公室办公，一直干到晚上11点多才回家。深夜在同济校园海洋楼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只有汪品仙的办公室还亮着灯。汪品仙常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他办公室的这盏灯基本上是整个校园中最晚熄灭的。2020年，汪品仙生了一场不小的病，那段时间他没有电话联络，没有开会，没有上课，一心一意地写他的那本深海科普书《深海浅说》。77天里，他把自己关起来，白天写书，晚上构思书中的内容，昼夜连轴转。如此忘我工作，汪品仙的身体很快就透支了。他说，他只有在念书的时候才这样透支过自己的身体。由于体力不支，他无奈地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告诉他，是日夜工作导致他免疫力下降，感染了一种病菌，得了肝脓肿，8厘米长的一段肝脏变成了脓血。汪品仙只好做手术，切除了部分肝脏，花了30多天才把身体恢复。他人生中第一次住院长达30多天，他也戏称自己真的成了一名院士。在汪品仙的深海浅说中，有很多他潜入深海拍摄的照片，在讲述这些照片的时候，他满眼都是孩子般的兴奋。他把这些照片用在了这本书的扉页和很多介绍他的报道中，这些梦幻又美丽的照片就是最好的广告，吸引着那些喜欢海洋科学的年轻人投身于这项事业。书出版之后，汪品仙出名了，校园中经常有仰慕他的同学追上他的自行车，希望和他合影。其中还有很多学生是因为看到了汪品仙院士在互联网视频网站上做的各种科普视频。地球上是山高还是水深？死海淹不死人，为什么叫死海？这些深入浅出的科普小视频让更多人了解到了海洋的知识。同济大学有一门公共选修课，科学、文化与海洋。这堂课每次都是未讲先热，场场爆满，甚至还有不少教师带着孩子前来旁听。课上所有的课件、模具、 PPT 都是汪品仙自己制作的。为了让课堂上最后一排的同学看得清楚，他甚至还会对他们专门做一些特殊处理。每一本书、每一堂课都是汪品仙对科学的态度和诚意。夫人孙湘君则往往是他的第一个学生、听众和读者。他经常会给汪品仙的书和课程提一些意见，包括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哪里要修改。就这样，两人互相支持，将海洋学推广到了大众的视线当中。汪品仙说，他要把科普写成小说，让大家都喜欢看。

0: 男孩3000万岁了，跟他比，我还是个小孩。采访完汪老，我一直记着他说的这句话。说起海洋学家汪品先，很多人都会提及网红院士、科普畅销书作者这些近几年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因为这位深潜院士在科普课堂上博学而亲和，他对科学的热爱渗透在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也被投入每一次深海探索。在3年的时间里，我一共采访了3次汪老，每一次都能挖掘出不同的细节，而他的故事里有一个字从未改变，拼。第一次采访汪老，82岁的他刚深潜归来，作为我国深海研究的院士，他搭载着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到1400米的南海深处进行科考，为我国的南海深部计划完成了更多探索。在深潜器狭小的空间里，汪老身体始终无法伸展，他的一句我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一样，让我对这个可爱的科学家有了由衷的亲近和敬意。第二次约访，我走进了他的家，他告诉我这一年我是第一个走进他家的客人。我问他早饭吃的什么，他说煮个蛋就好。从早上6点起床出门去办公室到晚上11点多回家，他和老伴儿在家待的时间实在有限。除夕夜我们会提前回家看春晚，汪老开心地补充道，一年365天，这给自己放的唯一一天假就像是天赐的礼物。在家里聊天的过程中，汪老一直惦记着出门的时间比平时晚了1个小时，这应该是他最大的魄力了。窗外下起了雨，且越下越大，汪老起身走到门口检查他的雨衣，他要骑车去办公室。我再三建议汪老和我打车，虽然这段路不长，但雨天地面湿滑，安全风险加大。其实关于汪老骑车这个事情，他的儿女们已经牵挂了很多年，直到2年前他才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把男士自行车换成了女士，仅仅是个头小了一些，他仍不肯放弃骑车去学校的习惯。对此汪老的解释是，骑着他从家到办公室可以比走路节省10分钟。争分夺秒的日常是他早已给自己设定好的程序，每一分钟他都要掰成60秒度过，这才是他心中的不虚度此生。雨中的街道上，机动车的通行让人心悸，我不断地提醒汪老慢点骑，可一转眼他已经骑到了我的前面。我完全没想到，从小就骑自行车上下学的我竟然赶不上汪老的速度。节目播出之后，我在雨中骑车追他的镜头在网络上传播，我的一个好朋友看完很久才反应过来，那个粉色的小人影原来是我。更有意思的是，同济大学的门卫看到汪老骑车过来，提前就升起了栏杆，看来骑车的汪老是门卫的老熟人了。这个夜晚我感慨着他身体的硬朗，却无意间看到了他的药盒，各种药片分放在不同的药盒里，盖子上写着药名和日期，药盒藏在老伴的电脑后面，只有在固定吃药的时间他才意识到疾病和他相连。他的老伴心疼地告诉我，汪老其实是带癌生存的，药物的作用时常让他大汗淋漓，身心疲惫，可是即便高烧39摄氏度，他也硬撑着在办公室工作，就像个苦行僧一样。2020年，汪老的科普书《深海浅说》出版，当年就被评选为年度中国好书。这本书是他用77天的时间熬出来的。汪老说，我们这种活都是来劲儿了就自己刹不住。 2022年，汪老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的敬业奉献模范荣誉称号。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仍在敬业拼搏，这足以让所有的躺平者汗颜。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在采访的2天里，我一直在想，汪老为什么要像苦行僧一样拼时间？他说，他希望中国能够做南海研究的主人。中国作为海洋世界的后来者，需要更多的进行星夜赶路。他还说，他所有拿得出手的成果都是当院士以后才做出来的。别人是博士后，他开玩笑说自己是院士后。知道了这一点，也许才能理解汪老做事为什么这么拼，为什么他对时间如此计较。在采访的过程中，汪品先和老伴儿一直在一起，这是一段旗鼓相当的爱情。汪老的夫人孙湘君是一位杰出的植物学家，她说自己在显微镜下看见了10000年以前的森林和草原，一辈子热爱微观世界的奥妙万千。退休后，他们选择并肩开展深海研究，他们为同济大学捐款200万元建立了海洋奖学金，却要求不以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命名。在他们的心里，多一个年轻人投入海洋科学事业，他们的科学强国梦就会早一天实现。在准备采访资料时，我多次看到一张照片，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汪老的照片。82岁的汪老身前归来，满眼是孩子般的兴奋。汪老把这张照片用在了他最新出版的书的扉页上。采访结束后，我终于明白了汪老喜欢这张照片的原因。他就像美丽的磁场，吸引着那些爱科学的年轻人投身于此。大家来研究深海吧，你看到80多岁还可以做世界上最酷的研究，看普通人难以看到的风景，多棒。采访途中，一个年轻的学生在路上认出了汪老，他和汪老快乐地合了影。我觉得同济大学的学生特别幸运，他们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就印着汪老1999年的深海考察笔记片段，提醒他们由此踏上充满艰辛和乐趣的科学旅程。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ral Tourism， Rural 乡村的农村的。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和上海之外，为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探访中国乡村。文章写道，中国的 Rural Tourism 乡村游正在成为外国游客的热门之选。相关数据显示，乡村民宿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50%， 其中澳大利亚、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是最大的客源国。2020年第一季度 Rural Tourism 乡村旅游收入达到4570亿元。目前业内人士呼吁乡村商店和民宿更为广泛地接受国际信用卡，并设立多语言热线，同时为当地服务人员提供基础的英语培训，将外国游客的旅

0: 旅游体验转化成为对中国持久的美好回忆。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是我们心相印的好朋友。
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10年前， 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It was
6: a dream，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7: Ten years ago，
5: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没什么大愿望。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8: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 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Part
7: of the same world。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1: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 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消息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2号宣布， 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他同时承诺， 将履职至2026年12月31日。 帕姆兰所在政党瑞士目前最大政党人民党宣布，帕姆兰继任者该党新的联邦委员的选举将于12月9日举行。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赛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3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8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节目立足新时代发展征程，以真实镜头聚焦各行各业的深耕者与开拓者，用质朴细腻的叙事记录平凡岗位上不凡的追梦故事，描摹新时代中国奋斗者的鲜活群像。节目选题覆盖面广，视角多元，紧扣国家高质量发展脉络，深度聚焦航空航天、深海勘探、人工智能、芯片算力、新能源、轨道交通、生命科学等前沿关键领域。从戈壁荒漠的科研一线到深海万米的探索现场，从方寸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到大国工程的建设现场，镜头跨越山海，捕捉不同行业从业者的坚守与突破，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中国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与社会发展的生动图景。空间站是中国人巡天探索的太空家园，而交会对接就是搭建这座家园的关键技术支撑。接下来的节目聚焦我国空间交会对接领域领军专家谢永春，讲述他20余年深耕航天，从零攻克核心算法，让中国太空牵手技术站上世界之巅的追梦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60米地面模拟试验平台，还原攻坚岁月，聆听谢永春以算法叩问苍穹，将个人理想融入载人航天三步走宏伟蓝图的赤诚初心。
1: 创造了这个2小时空间交会对接世界纪录的天舟五号是从这个后向来进行对接的，是吧？
2: 是这样。您看天舟五号呢，就是刚好从这个后向的对接口天河核心舱进行对接的，实现了世界上2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
1: 那这个交会对接它的速度越快时间越短到底意味着什么？
2: 那么从最直接的效益上来讲，就是

0: 我们的飞控时间就短，这个运的货就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我们要做的一些生物的实验，那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太空的闪送。另外呢，我们有这个2小时的技术，那么我们在出现应急救援，我们有能力实现航天员的快速营救。而且呢，这个2小时快速交接，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它需要我们就是从地面的这个测控保障、空间站的保障，包括这个运载这个整个船的能力，它是一个综合的能力的考量。所以我们具备这个2小时快速交互对接之后，也是我们综合国力的一个体现，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交互对接技术达到一个新高度。对我来说，从事交互对接20多年，也是让我觉得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交互对接就像两节火车厢在高速飞行中进行连接，不一样的是太空中的对接是硬连接，锁死了就是一个整体。这个对接成功后，舱门打开，航天员和货物就可以从一个舱到另一个舱。我们国家载人航天三步走，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出舱和交会对接，有了交会对接才能做第三步的空间站。从神舟11号开始，那么其实我们就在为空间站做准备了，从自动的变成自主了。那么实现了我们首次的全程自主，它完全就是知道我自己在哪儿，我下一个目标奔哪儿去，然后我怎么去控，然后怎么去对接。
1: 就好比是我们地面上开的这个汽车自动驾驶。
0: 是自动驾驶了。神舟8号是我们国家的首次的交会对接，实际上也是世界上第三个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考场，
1: 空间交会对接的地面考场。
0: 是的，
1: 就在这儿。
0: 对，
1: 空间好大呀。
0: 对，这长度跨度有60米呢。
1: 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说，这样的实验室是神秘的，充满吸引力的。
0: 是的，
1: 这里可以说是交会对接技术的摇篮。
0: 对，
1: 所以在这边看到这个轨道，就是在模拟距离地面400公里空间站的那个运行的轨道的场景。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我们是用来模拟我们在对接前60米这个范围里头它的敏感器的测量的精度性能。
1: 所以就是说两个航天器之间，它们从牵手到相拥最重要这个阶段。
0: 是的，
1: 是在这里实验。
0: 是的，我们近距离看一看。
1: 这就是整个这个试验平台最核心的设备了。
0: 是的。
1: 那做这个模拟试验的时候，最后这两个圆盘会对接在一起？
0: 我们只是模拟到控制到对接的重要条件，并没有模拟对接机构。
1: 就是看它接触到的时候精不精准。
0: 是的，给对接机构的重要条件够不够好。98年去国外做了1年的访问学者，他们带我去参观了他们的这个一些对接的一些设备，其中就包括他们的一个对接的一个20米的一个实验的设备。
1: 那一次的参观之后呢，对于您回国之后再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些什么样的触动？
0: 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交互对接设备，其实还是挺有触动的。当时我们国家是没有这些设备，也没有交会对接上天的这个成功的应用的实力。我实际上是从99年开始研究交会对接，那我回国之后呢，刚好国家需要研究这个交会对接技术，那我的老师呢，吴鸿杰老师呢，希望能够有一个一直能坚持做下去的人，因为当时交会对接还是很难的。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当时单颗卫星的姿态控制都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工作，那么如果做交互对接相当于做两个航天器的相对的位置一种控制，难度很大。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做的，包括我一开始我也有很大的畏难情绪。那么我老师也是认识到这空间站的它的这个交互对接的重要性，他也觉得必须要有一种长期的坚持做这项工作。所以呢，我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接下了这项工作。
1: 那在您的这个研究阶段当中，有没有国外的一些经验可以借鉴？
0: 1966年，就世界第一次交互对接就有了。那么我们有一些文献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核心的东西是文献上是查不到的。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在我接手交互对接的时候，工程经验是没有的。那么我有一次去国外做这个学术交流，那么我就问了一些比较幼稚的一些问题，就国外的这个交互对接的专家是很瞧不起我的。这个教授呢，就很不屑地说是个 silly question， 翻译还直接就翻译成愚蠢的问题了。其实我是很难受的，其实当天晚饭我都没有吃，很受这个打击的。 过后

0: 之后，我其实也暗下决心，那中国人将来一定要这个自立自强，要搞出自己的技术，要让中国的教会律界也能够在世界上有话语权。
1: 现在我们在桌上看到这是神八的模型吧？
0: 是的，这是我们的神八飞船的模型。
1: 那您是99年的时候正式接手空间交互对接这项任务。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国外的这些资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借鉴的，您是怎么来破解这个技术难题的？
0: 靠数学，靠算法，靠不停的算。起初呢，我们也想参考国外的方程，结果发现坐标系定义都不一样，研究他们的东西太费劲儿了，这样的话还不如从头研究自己的理论。我就带着我们团队从最基本的动力学方程开始推导，整个过程我们推导出的公式有10000多条，我们画的图纸能堆满整间办公室。
1: 这12年间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
0: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这个飞船在对接前3天发生的事儿。
1: 和神八有关系？
0: 对，是和神八有关系。我们看这个飞船的模型啊，它有2个翻板。那么我们这个上面呢又装了很多的发动机，那么发动机开机的时候，那么它会对这个飞船产生姿态的扰动，如果这个控制姿态控制不好的话呢，那么飞船就会姿态就会发生震荡现象。
1: 那简单理解是不是就是如果这个飞船在上下摆动的时候，
0: 对，
1: 就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来完成对接？
0: 是的，如果它上下摆动的话，直接影响就是姿态的偏差，也会让翻板受损。对我们来讲就是飞船的稳定性的问题，不控制精度的如何平衡的一个问题。
1: 那发射前3天呢？
0: 尽管我们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飞船发射之前，我们还在地面实验中发现了这个飞船在发动机开机的时候的特殊一些工况的情况下，那么它还是发生了这个翻板的震荡的现象，导致飞船的有这个发散的一个趋势。这样的话呢，就导致翻板可能会受损，或者是因为姿态翻轨，这个就失控了。那么有可能都走不到对接，那么即使前面过了，到最后的对接也有可能对接的不满足初始条件，那也有可能造成对接失败。
1: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0: 是的。那么
1: 3天的时间能完成这个任务？
0: 如果是按常规的话是很难的，但是呢那个压力也比较大。那么有一天晚上4点多钟，我突然就是有了灵感。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12点的时候还在就是为这个问题愁眉苦脸，所以我就说暂时眯一会儿，然后再醒来的时候就是突然间就找到了这个感觉。因为我做的博士论文是做的黄金分割的自适应控制，就是通过黄金分割的系数，就控制参数的设计，对不同的工况它不用调，它都能保证稳定。
1: 所以当时您是搬出了曾经博士论文里的理论。
0: 是的，
1: 来运用到这个飞船上面。
0: 对，然后呢我就赶快起来了，之后我就把它就是用笔给它就是推了一下，然后觉得还是很合理的。然后呢我们第二天立马去试了。试完就全部通过。
1: 就是凌晨来了灵感。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上午就去落实了。
0: 就去试了。
1: 成功了。
0: 是全成功了，就全过了。那么我们因为用了新的参数，所以在轨就没有再发生姿态震荡的问题。那么从现在神八到现在23，包括货运飞船，那么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是2011年的11月1号，神舟八号发射成功。
0: 是的，
1: 是在3号的凌晨，神舟八号是和天宫一号成功对接了。
0: 是的，
1: 这40多个小时，当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0: 44个小时没有睡觉的，这个过程中就还要监视飞船的一个状态，因为神八是第一次，你每往前走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
1: 未知的，都是
0: 未知的。
1: 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是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在实施吗？
0: 对，那比较让我们欣慰的是，就整个的过程和我们预先想象的是一样的。
1: 那对接成功的那一刻，您在飞控大厅里还记得是什么状态吗？
0: 从400米的时候，我们第一次从这个相机里啊看到了目标飞行器的这个图像，天宫一号由小变大，以前没见过，非常非常兴奋，很震撼的。每走一步啊，实际上我们都在检验着我们的这些算法是不是合理，所以也是带着一个很紧张的心情，然后去经历了这个历史。
1: 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紧紧相拥的那一刻，飞控大厅里是什么样的人？
0: 大家都是很欢呼雀跃，很高兴的。和我一起这个做搞研制的团队的，因为我们两个是飞控的时候做。

0: 都在一起，嗯，哎，我们两个是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1: 您在有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的时候，外国的一些学者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
0: 深挖成了之后呢，再去见到他们，就当时说我的那个教授送了我一个小礼物，他表示歉意。嗯，那么后来呢，在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他们还邀请我去担任这个国际宇航联合会的载人航天委员会的委员。中国的明显就是我们随着自己的实力的提升，那么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多。
1: 这就是东方红一号，哎，它的个头就这么小吗？
0: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备份星。
1: 那它在这个轨道上面运行的时候，在地面上人怎么能够望得见？
0: 它是可以反射太阳光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在天上是能看到它的，
1: 就像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满天繁星一样。
0: 是的，在我小的时候，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呢在收音机里放着《东方红》乐曲，嗯，然后非常兴奋地喊：“快出来看啊，嗯，我们国家的第一颗这个人造地球卫星！”我跑出去之后，听着这个音乐，就在天上满天星去找。然后我爸爸说，一定要找那个动的才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当时印象很深，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1: 嗯，
0: 大概是我第一次在我的这个世界观里建立中国这个概念。
2: 下滑。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也通过这颗卫星，东方红的旋律是传遍了全世界。
0: 是的，
1: 大家拿这个收音机当时都能收听得到。
0: 是的，那么一直把我要做为中国人争气这件事情放在我的心里。
1: 嗯，
0: 也许当时的梦想就是来自于那个时候的东方红一号吧。
1: 您就埋下了一颗航天梦的种子吗？
0: 现在反过来看，看来是的。后来到了502所之后，那么刚好从事的就是卫星的研制，
1: 嗯，
0: 尤其是后面的这个飞船的研制和交互对接技术的研制，
1: 嗯，
0: 那么都是我们东方红一号后面的一些发展起来的技术。
1: 研究空间交互对接技术要靠算法，您从小就对数学感兴趣吗？
0: 我小的时候学习就好，对我来说小学那点知识好像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老师有时候不来的时候就我去给学生去讲，就是讲那个数学，而且遇到难题我也不害怕，不论哪儿遇到难题，我的感觉是比较兴奋。
1: 那您其实本科的时候是在清华大学，
0: 是的，
1: 学习的是这个电子工程，
0: 是的。
1: 当时毕业了之后，应该有很多的选择，怎么来到了502所？
0: 因为我毕业之后呢，我免试的研究生推荐呢是可以留在清华，
1: 嗯，
0: 但是呢，我更希望能够理论和实践有个结合，这样有个感性的认识，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502所。也许这刚好是个缘分在这儿。
1: 曾经那个仰望星空的小姑娘，现在成为了带领中国航天空间交会对接技术领跑世界的科学家，内心一定很骄傲吧？
0: 是的，尤其是今天我参加了424航天日，
1: 嗯，
0: 中国航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心情非常激动的，
1: 嗯，
0: 能够从仰望星空，能够想想我小时候那个记忆，然后到我能够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航天事业当中，并且能够做出一点贡献，那么我是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0: 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回家，
1: 是的，
0: 给女儿做顿好的。
1: 对，
0: 女儿是零零出生的。
1: 嗯，零一年出生的。
0: 零一年、那就是最忙的时候啊。
1: 是的，所以在我最忙的时候实际上就过照顾她是最少的。
0: 嗯，那个时间段往往是最需要陪伴的一个阶段。
1: 是的，
0: 反而没有时间去陪她。
1: 反而没有，没有，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还是觉得心里挺愧疚的。
0: 嗯，
1: 女儿还是比较懂事的，因为她老是觉得我妈妈是干航天的。我有时候回来情绪不好了，她能捕捉到，她能够根据我的情绪然后讲一些话，都会让我这个能放松很多。
0: 虽然说女儿这个性格很内向很腼腆啊，但是说到对于妈妈的爱，她还是有很多的话想跟您说。
2: 妈妈在我心里一直就像是六边形战士一样，感觉遇到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随着时间流逝，妈妈年纪也在增长，所以在未来我希望在她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能够帮她解决，把她肩上的压力能够多分担一些。最后我想说，妈妈我爱你。
1: 太感动了，我其实我觉得对女儿还是满是愧疚的。从两岁半就全脱了，整个好是他成长的过程是我最艰难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是他拖着我，工作当中是紧张是压力，但是回到家里的女儿呢，就是你会感觉到很放松，然后呢就是很温暖。
0: 其实从女儿的话里就能够听出来，您一直在她心目中都是她的骄傲，都是她的榜样。
1: 因为女儿都已经做得这么好，也希望给女儿一个榜样，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勇于的去克服困难，去敢于去面对这些事情之后再往前走。这么小的小孩他能够给我说这些话，那我就做得应该更好，这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一个心思搞科研的人成长为一个能够包容心也很强，爱心也很多，能够给别人以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母亲，这是女儿教会我的。所以呢，因为我一开始不太称职，所以现在这做母亲的水平还是比较低。我每一点进步，我女儿都会鼓励我，作用还是挺大的。我女儿这么懂事，我今天我觉得能有这样一个女儿，我也是很幸福的。
0: 嗯，
1: 我也非常爱她。
0: 那回顾咱们中国航天这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从无人到载人，从单体飞行到空间站巡天。作为航天人，在这个历史节点，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最大的感受还是感受到能够参加到这个伟大祖国这个航天事业的建设当中，还是很无比的这个幸运和自豪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国家实现了载人航天三步走，我们的空间站已经建成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0: 嗯，其实个人的梦想永远是和这个时代的梦想息息相关的啊。那未来是不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是的，因为我们的航天事业是一代代接续发展的，从前一位老先生到我的老师吴鸿新院士，那么到我现在的学生，要把这个航天精神一代代传下去，要把我们的伟大祖国的理想要一代代人接续的把它实现，创造更大的辉煌。
3: 从仰望东方红一号的孩童，到领跑全球交会对接技术的航天专家，谢永春二十余载逐梦星海，用海量演算与无数不眠之夜打破国外技术壁垒，实现中国航天器太空精准相拥的历史性跨越。航天事业薪火相传，谢永春承接导师的事业，如今又悉心培育青年科研后辈，载人航天三步走目标圆满落地，空间站遨游苍穹，这是一代代航天人接续奋斗的成果。个人理想唯有锚定时代需求，方能绽放厚重价值。苍穹追梦的故事到此落幕，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寻访各行各业的奋斗先锋，记录更多坚守初心、勇攀高峰的时代追梦人。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及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南方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四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七到九级，气温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局地降温八到十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六到八级偏北风，阵风可达九级。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五到十五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一。

0: 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到4周，成本控制在6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Sophie.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朝中社3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赛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

0: 10月2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3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8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3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所谓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再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10月3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在战至6-7、6-4、3-0时，她的对手卡林斯卡娅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她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节目立足新时代发展征程，以真实镜头聚焦各行各业的深耕者与开拓者，用质朴细腻的叙事记录平凡岗位上不凡的追梦故事，描摹新时代中国奋斗者的鲜活群像。节目每期聚焦一位行业标杆人物，还原他们攻坚克难、逐梦前行的真实瞬间。整部纪录片以真实细节打动人心，既展现科研攻关的艰辛、创新创业的执着，也传递追梦人扎根岗位、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始终传递奋斗成就梦想、实干铸就未来的时代内核，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融。作为致敬新时代奋斗者的纪实作品，时代追梦人用一个个鲜活的追梦故事定格中国奋进姿态，弘扬脚踏实地、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时代精神，传递砥砺前行的青春力量与民族底气。生命的奥秘藏在微小细胞之中，干细胞技术更是破解疑难病症、攻克器官移植难题的核心钥匙。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走进干细胞领域顶尖科学家裴端卿，记录他数十年深耕细胞基础研究，从零搭建国内干细胞科研体系，解锁人体细胞重生密码的逐梦历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聆听裴端卿与一生坚守深耕基础科研，用细胞科学守护人类健康的赤诚追梦之心。
1: 虽然今天下雨，但是学校环境真的很好，而且下着雨的时候空气非常湿润，跑步很舒服。
2: 你每天都坚持跑步吗？
1: 但我一般以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思考问题。比如说今天的实验有些部分还没有想明白它意义在哪里，怎么跟学生去交流，一些大的课题上面到底人力资源安排的够不够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些课题的更深层次的逻辑有时。但是跑之后我是有时候有其他的灵感。
3: 但其实相当于早上的跑步算是一个您梳理总结的过程。
4: 您是来带我通过显微镜来看一些东西。
5: 我这是什么细胞？
4: 这些都是金母细胞。
3: 这个显微镜下的世界真的
4: 对
3: 还挺美妙的，特别是染色之后。

0: 是，这边呢看到呢就是脑膜细胞，这里看精子跟卵子受精以后呢，就形成了第一个全能性的细胞。全能性细胞经过几次分裂之后，就转变为多能状态，成为多能干细胞。我们把多能干细胞提取出来，放到特定的培养环境中，加入生长因子，就可以模拟人体内的生长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多能干细胞就可以分化成人体不同的组织器官。那下面我给你看的呢，就是我们用它模拟了这个我们人的这个体节的形成。就是我们人体就是这个头到尾左右腹部前和后，那我们这个过程呢都可以用我们干细胞来模拟。
1: 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把人体内的一些干细胞把它回退到一个多能的状态，然后再去分化成人体的不同。
0: 所以你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技术，就是我们人的尿液的这个细胞，那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呢，把它逆转到这个最具有多能性的状态，然后我们拿那个细胞呢又开始比如说产生体节，我们可以把它产生这个肝脏，我们可以把它产生心脏，这样的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模拟我们人体的发育的任何一个过程。
1: 所以当它能够分化成比如说一个完整的组织或者是器官的时候，它其实就可以回馈到医疗上了。
0: 对，这些脊椎前体细胞的话，我们将来可能在脊椎损伤的这个病人上就能够用得上。
1: 那目前这个研究的进展到了哪一步？
0: 我们现在几乎想模拟的都能模拟。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猪的内囊胚做出来了，因为猪的器官跟我们人的这个器官大小是差不多的，把这个同样的干细胞导入到猪的这个胚胎里面，那我们这个干细胞进去以后呢，就能产生一个人的心脏。
1: 什么是内囊胚？
0: 内囊胚是一种在体外构建的胚胎模型，它的形态还有基因表达特征与天然的囊胚高度一致。这个是饲养成细胞，这个亮亮的这是干细胞，然后呢就把这个亮亮的这细胞从这里面又
1: 提取出来，
0: 我们把它复苏以后呢，就在这里面去操作，这个细胞慢慢就聚集在一起，那慢慢就大概经过一周左右，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内囊胚的这个状态。外面的这些细胞就是这个将来着床的时候会形成这个胎盘的，就这里面你看完全是中空的，就这个中空呢，就是我们将来把人的干细胞注射进去以后呢，这个猪在怀孕21天的时候呢，我们把那个肾脏拿出来，发现这个肾里面的70%的细胞是人的细胞。如果下一步我们改善的100%都是人的细胞的话，那这个肾脏呢，将来就可以用来直接用于人了。
1: 猪类囊胚对干细胞研究领域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0: 猪的内囊胚此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培养出来，这是世界首例。我们注射猪内囊胚之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人源细胞与猪内囊胚之间的排斥性实验。如果把这个排斥性问题解决，未来我们就可以利用猪内囊胚培育出一个完全人源化的器官。那现在全中国大概等肾脏移植的是300多万，就这套技术发展出来成功以后，那我们可以在人类的医学史上是会带来一场革命。
1: 您一开始会想到您会从事现在这个职业吗？
0: 小的时候就我想成为一个就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这个我是想，可能对我影响比较大还是我父亲。我父亲是一个小学老师嘛，他自己的梦想之一就是成为科学家，比如说他小时候会跟我讲很多科学家的故事。
1: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生命科学感兴趣？
0: 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的农学，第一次这个看到这个染色体，所有的基因组的 DNA 都在染色体，这引发了我的这个好奇，生命真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朦朦胧胧的一个答案呢，就是应该在这个 DNA 上面，就是激发了我一定要去研究 DNA 梦想吧。82年，我选了一门叫细胞生物学的课跟遗传学的课，那细胞生物学跟遗传学呢，那又更加让我开眼界了。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在遗传工程领域 DNA 技术领域里面是领先全球的，如果能够考上这个卡斯比亚的话，就直接可以去美国。那既然要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应该还是做最具有 挑战的，最有这个发展前景的。
2: 嗯，
0: 那我当时就选了分子遗传专业。
2: 准备了多久？
0: 从准备了一年多吧，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为了这个方向努力了。考卡斯比亚，它的整个卷子是英文卷子，然后考完卡斯比亚以后呢，还有一个面试，考察我们这些考生的英文水平还有这个专业水平。那个时候掌握英文是最重要的，就是花了很多力气去把自己的英文好。这半年以后，大概我再去拿到这个中国日报的时候，哎，我基本上这个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这我感兴趣的都能看懂
1: 了。那个时候备考的节奏或者说压力应该挺大的。当你得知你考上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0: 当然很高兴了，因为那种高兴呢，肯定是一个改变，从没有可能性到可能性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吧。
1: 那去国外看到的那些前沿的先进的东西，跟您想的一样吗？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以后，就是找实验室就马上就带你去做实验，那不分白天黑夜的在实验室做实验。
1: 是不是让你对生命科学有了全新的认识？
0: 80年代的时候，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呢是全美国第一个医学，然后呢，我当时在这个很多医学院的这个课程里面感觉到，真正的分子遗传的应用是用来对疾病的诊断，对这个疾病的治疗。
1: 嗯，
0: 因为我当时也想说，中国再过个几十年，可能也会是这个样子，肯定会越来越关注我们自己的健康。我当时就觉得我的整个医学知识比较欠缺，我挑的导师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科学家，他本人就是个医生，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呢去学很多医学相关的这个知识。所以我们两个呢实际上在91年到96年白天呢跟他两个人讨论问题，晚上以后他下班以后呢我就开始做实验。我现在所有的医学知识基本上都是从当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获得的。
1: 回国是个什么样的契机？
0: 受到这个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的邀请嘛，然后这个庆典完以后，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回来。我基本上都没加思索，我说当然很愿意啊，对吧？我们的任务应该还是回到中国来培养后续的这个科学家。当年我刚好36岁，哎，我说我现在回去了，可能还能够使得上一点劲儿。
1: 这位是您的
0: 回国招的第一个学生，现在也是鼎鼎有名、国际有名的这个干细胞专家了。macrophage 之间到底差别有多大呀？
3: 因为在实体瘤里边，macrophage 能够驻留在那个组织里边，它能够长期存在。现在我们用干细胞体外造一个 macrophage 然后让它用它的能够在肿瘤里边存在的这样一个能力，让它变成一个抑制肿瘤的麦克菲德。
4: 二位真是，这个一见面第一件事是聊聊这个课题的进展，科研的进展。
3: 我是工作一段时间又考了研究生，年龄比较大了，我们俩的关系挺复杂，又是生，又像兄弟，又像家人。
2: 那个时候这个条件怎么样？
3: 当时整个国家呢对科研投入还不是非常的多，帮我们买试剂啥的都要从国外进口。当时呢给徐老师分配了一间办公室，比较小啊，我们商量
0: 一下。对，我的办公室改成了一个临时细胞间。
3: 临时细胞间。当时裴老师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有很好的条件，让我们这些研究生不用再操这些琐碎的细胞污染啊，操这个心。在他这里看不到任何悲观，都是乐观。
2: 这种乐观的精神来自哪？
0: 这个可能跟我成长的环境有关系。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那我妈妈呢，就不管看什么事情，就是一种很乐观的态度。跟我老妈可能有点关系。
2: 那您现在有了一些课题的新的方向或者研究进展之后，还会拿出来跟裴老师一起讨论？
0: 这个我们依然像个大家庭，
3: 对，
0: 就是刚出来的结果，
3: 对，
0: 就拿出来分享。
3: 对。
1: 您回国的时候，国内的干细胞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经常说，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的。 那我们国家21世纪初就是多能干细胞的研究会比较落后，所以当时我说，那既然已经回来继续延续我过去那些方向来做，总是感觉这个挑战不够，所以我就想选一个对我自己来说挑战比较大的课题嘛。
1: 当时您回国的时候，国外的技术水平是什么样？
0: 那它远远是遥遥领先于我们。像这个人的胚胎干细胞系，当年只有美国人有。
1: 您是要负责整个实验室的运作，在这么难的情况下，出成果可能不可预期。您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的时候，您的心理压力大吗？
0: 这些压力呢，也自己在调整。所以我记得当时，这个最大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要多在转录因子相关的功能上呢，要加大投入。这一系列的转录因子能够调控我们现在看见的那些不同的细胞。如果我们把这个最深层次的逻辑能弄清楚的话呢，它整个模型就能建立起来。因为在干细胞的应用上面，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这个设施，你细胞如果说质量稍微有点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带来一些这个很多不好的负面的这个结果嘛。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就关注的就是基础科学问题。这些理论框架呢，对于后续的一些应用研究呢，也是很重要的。没有早期的这个理论框架的话，这个 iPS 技术是没法产生的。这个铀的多能干细胞这个出现，本身在整个干细胞领域乃至生命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1: 我相信不止一个人会跟您提出类似的疑问，为什么要聚焦在基础科学上？有那么多可以更可以产业转化的，可以投入到临床的，为什么选这个角色？应该有很多人质疑。
0: 质疑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质疑啊。那别人质疑的就是说，你研究这些技术你能有什么用？这是他们的质疑。我的质疑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能力把这些基本理论解决清楚。首先呢，就别人的这种质疑呢，我没法回答，就是在他眼里是没有用的，在我这里是很有用。因为我如果不把这个理论这个弄清楚，那下面呢就没法发展。实际上
1: 当时2002年回国的时候，这条路走不走得通其实是不一定的。
0: 我是不知道能不能走通，但是我知道呢，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深层次的逻辑。
1: 你有没有设一个时间线，说我做到哪一年的时候，我这个团队我不能再往这个方向走了？当时有考虑这个问题？
0: 考虑过，但是每次得到的答案呢，就是不管这个多难，一定要往前走。就是因为没有这些逻辑的话，对整个干细胞的了解的，很有可能会落入歧途。这个永远是我们任何应用与技术的一个就是源泉嘛。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在国内取得一个就是学术上的比较大的突破？
0: 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在这个培养基里面加维生素 C 的时候，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这个 iPS 诱导效率。在重编程过程中的时候呢，效率非常低，大概其中10万个细胞里面有一个能变成 iPS 细胞，就是它效率很低嘛，对吧？就估计是它这个培养条件可能不行，所以我们实验室就开始这个大规模的去寻找这个改善这个培养条件的，在这个培养基里面加维生素 C。那加维生素 C 的时候呢，这个一下效率就从10万个细胞里面有一个能变成功呢，它最后我们变成了这个10个细胞就有一个就能成功，就是大概提高了3万倍吧。
1: 这个研究当时应该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很大的关注。
0: 很关注。2010年以封面的形式呢，发表在这个细胞干细胞或者 Cell Stem Cell 这个我们国际上在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领域吧比较认可的这个杂志上面。
1: 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的出炉，应该对于当时您的团队来说是一个极其振奋的事情。
0: 非常振奋。对，不光是对我们团队，对全中国的干细胞研究都很振奋。这个文章发表以后，2011年我去美国的时候，碰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说在那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他说我坐在这个班车上，看到旁边的一个教授在读你的这个文章。然后我去很多地方演讲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前几天刚讨论了你这个文章，这个文章的意义在哪里。
1: 我觉得正是因为您的团队和您一起像十年如一日，都是因为热爱在这个路上一直在走，才会有这样的成果。 到现在为止，其实您选择的这个专业都是在基础研究的领域，它没有面向比如说患者。那您会遗憾说我没有把我的想法直接的应用到人的身上？
0: 遗憾倒没有，因为这是我的选择嘛。但是呢，同时我也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对吧？因为只有医生才能够治疗病人，我又不是医生。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局限性呢，那我自己有孩子以后，我都鼓励他们去当医生。我们家老大他已经是耳鼻喉科医生了嘛，他经常会打电话给我，因为他遇到一些手术上一些难题的时候，他还会跟我讨论，就说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特别是一个做干细胞的角度的话，对他这个手术有什么建议。那我们老二现在还在医学院在读书，我说你们是生在这个最美好的年代，因为我们人类有那么多技术都可以供你去使用，我们这些知识吧，最后呢可以转变为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案，最后才能这更好的这个造福人类。科学是带来相当的可能性，那医学的最后把它变为现实，最终是使我们整个社会会变得很健康嘛。
1: 如果说现在回到1984年的时候，您想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0: 当时可以更大胆一些。
1: 那如果说您要对现在的年轻人说，您会说什么？
0: 现在几乎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不敢说他们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但是呢，我至少觉得是在一群非常有梦想的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多超越他们最早期的梦想。
1: 您对未来的设想？
0: 我们希望呢，能够解决这个人类在器官移植上的这个不足。人生的这个寿命从我们现在的120多岁的可以后面来延伸。
5: 从少年时期向往探索生命本源，到归国白手起家搭建干细胞科研平台，裴端卿数十年潜心钻研细胞基础科学，用一组组实验，一项项原创成果，撕开了干细胞领域的神秘面纱，为我国再生医学筑牢根基。回望求学与归国之路，他坦言年轻时应当更加大胆，也寄予当下青年，如今是科研追梦最好的时代，同心探索便能突破原有梦想边界。微观细胞藏着时代大梦，裴端卿的故事证明，冷门基础研究同样拥有改变民生的磅礴力量，个人科研理想紧扣国民健康需求，方能拥有长久前行的动力。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frica Light Belt， Light 光亮， Africa Light Belt 则是非洲光带。2023年9月，中国在首届非洲气候峰会上宣布启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帮助非洲解决近5万户家庭的用电问题。2025年6月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接收到了中国援助的3100套户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该国的科罗尼亚村，全村24户人家过上了渴望多年的有电生活。村中最年长的老人达特森达德激动地说，他们能看电视、听收音机，晚上终于不再漆黑一片了。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设备交付期间，中国的技术团队还手把手地向当地工程师传授安装维护技能，从而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5: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5: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0: What China has done,
9: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5: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9: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消息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2号宣布，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他同时承诺将履职至2026年12月31日。帕姆兰所在政党瑞士目前最大政党人民党宣布，帕姆兰继任者，该党新的联邦委员的选举将于12月9日举行。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赛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3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8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事热点解读，波音拿下美海军第6代战机项目，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环球防务动态分析，伊朗导弹致伤8名美军人员。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9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9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9月29日，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用于帮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其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的第六代战机项目。那么波音公司凭什么优势拿下这个项目？而美国海军的第六代战机又有何技术难度？波音能否接得住？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解读。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2: 美国国防部9月29日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声明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超级大黄蜂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波音公司最新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进步。这是波音公司继 F-47 后再次获得美军第六代战机合同。然而，五角大楼在2026财年的预算申请中已实质上搁置了 FAXX 项目。海军仅为此项目申请了相对较少的7400万美元。当时，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对美国工业基础能否同时支持两款第六代战斗机研发工作的担忧。国会随后进行了干预，通过一系列常规支出法案和大而美法案，为 FAXX 拨款16.9亿美元。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选定波音公司生产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新一代战机命名为 F-47。美国媒体报道说 ，F-47 项目总价值达数千亿美元。F-47 最早服役时间预计在2030年，很多技术细节参数未定。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表示 ，F-47 的隐身涂层将更耐用，维护时间更短，部署所需的人力和基础设施将大幅减少。在最大航程方面 ，F-22 加挂外部油箱时航程为3000公里以上 ，F-47 将比它更远。然而 ，F-47 能否成为一代成功的主战机种还是未知数。首先 ，F-47 的研发面临研制经费昂贵和防务开支削减的问题。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宫，在对军队进行重整美军战斗力改革的同时，宣布在他4年的任期内，每年削减军费开支8%。据估计 ，F-47 的整个研制费用将达500亿美元，每架平均3亿美元。如果按照计划生产414架，总的支出则超过1000亿美元。其次，盟友的不信任使得 F-47 不可能靠盟友的联合研制摊薄成本，技术不确定性也会影响 F-47 的成败。美军装备研制因技术问题导致半途而废者不乏先例，科曼奇直升机、十字军火炮都是在耗资100亿美元之后被迫放弃的。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波音拿下美海军第六代战机项目。
0: 东旭，波音凭什么样的优势能够拿下美国海军的第六代战机项目？
3: 现在呢，美军的重大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我们看几乎没有啊这种激烈竞标的情况，主要呢还是白宫的高层进行指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指定的方式，马上就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重大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究竟属于哪家公司。此前美国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相关研发项目几乎呢也没有经过什么竞标，直接呢就是指定由波音公司去负责。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我们看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未来航母上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没有经过特别激烈的这个竞争，那么现在来看呢还是波音公司拿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很简单，美国空军、美国海军他们在战斗机方面应该是绝对的使用大户，而且两个六代机的项目现在呢都被波音公司收入囊中，这说明啊现在波音公司啊应该是有美国决策体系高层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很简单，就是因为呢现在美国的高层和决策者认为波音公司是比较艰难的，如果说他拿不到空军和海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仅仅凭借民用飞机的项目和有限的军用飞机项目，它的竞争力非常的弱，那么这会影响到美国振兴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呢基本上可以看得非常的明白，就是有高层的支持，那么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海军的第六代战斗机就直接给波音公司了。这样的话呢，波音公司在未来二十几年甚至是未来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内，那么它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有军方的大项目可以撑着这家公司，那么对于它在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颓势呢会起到一种补充的这种作用。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也考虑到了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和海军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的这个项目，它可以进行这种资源的共享。那么如果说这个 F-47 不仅美国空军要用，那么波音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舰载化的改装，也把它改成了这种双发的重型的隐身的这个舰载机，那确实两个项目合并成一个大项目，都在一家公司的研发和生产的体系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可以进行这种技术的共享、资源的共享和生产体系的共享。那么如果按照理想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确实可以节约经费。那么为什么说要把海军和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给波音公司呢？我们看制造军用飞机的几个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现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手中攥着 F-35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 F-35 隐身战斗机有 ABC 三个型号，那么除了美军自用之外还有大量的外销很多美国的盟友也采购 F-35， 所以这个项目的周期会非常的长，而且现在洛马公司还在研究要针对它的这种发动机进行替代，要利用这个变循环发动机替代现在的这个涡扇发动机，那么不排除F-35 隐身战斗机 ABC 三个型号后续可能还会有升级改进版本，所以它的制造周期会非常长。那么有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项目作为支撑，洛马它在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是不会掉队的。那么像诺斯罗普格鲁曼呢，它有 B-21 这个突袭者隐身轰炸机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那么在隐身的空中作战平台，在轰炸机的研发方面，诺斯罗普格鲁曼也是诺格公司也是有大项目进行支撑。但是呢如果洛马公司或者是这个诺格公司他们分别拿到了空军和海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项目，那波音公司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这里面呢也不难看出美军的高层白宫的高层他在决策层面还是有利益和资源进行相对而言平均分配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呢要利用军方的大单去让 啊，这个波音公司有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啊，尤其是利润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支持，那么保证波音啊百年老店啊不会倒闭啊，那么这也是从战略层面考虑到，还有这些美国制造业，波音这样的一个大企业不能让它倒下。
0: 嗯，那么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技术难度？波音能不能胜任呢？
3: 波音公司当时拿下美国空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项目的时候呢，当时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和批评的声音，他们都认为波音呢，它在几十年的时间范围内已经没有独立的去设计和生产战斗机了。那么虽然说呢，它的民用的啊这种大型飞机，包括其他一些辅助类的军用飞机，还是处于不断的设计、不断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在战斗机这个领域，现在波音没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有什么啊新的这种经验积累，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相比，尤其是在隐身战斗机方面，那波音的这种经验，或者说呢，它的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的欠缺。那么当时呢，这个波音公司拿下啊美国空军的 F-47 项目，可以说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其实海军航母上所使用的隐身舰载机，那么啊想要对它进行技术的更新，想要对它进行设计的创新，这个难度就更大了。而且波音在相关的领域，可以说呢，目前它的技术团队和研发团队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讲这个隐身的舰载机啊，它首先呢就要要求整体的设计和制造必须要满足在航母上长时间部署的需求，既要强调这种坚固性，而且呢就是这个雷达的隐身能力也要做到非常强。那么现在呢，波音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美国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呢，也就是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相对而言呢，它是啊比较早的，现在呢应该是完成了初步设计，但是呢还没有对外进行公布。如果它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设计的比较靠谱，然后呢在 F-47 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个舰载机的版本，那么相对而言，对于波音公司来说，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也可以让它的海军和空军的两个六代机的项目同步的推进。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利用啊这种标准相对而言比较统一的生产线去进行生产，那它确实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让自己的利润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另起炉灶，比如说美国海军不同意利用 F-47 的项目去给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衍生出一种啊这个舰载的版本，而是呢要根据海军自身的作战需求，包括未来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啊，那么要提出很多的新要求，要有很多的新概念，那么要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舰载机，那这个时候波音它就要从零起步啊，再重新的啊这个打造出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链条啊。当然了，如果啊两种主力战斗机它有一些零部件是通用的，有一些机体的结构是通用的，那么波音公司它在这种后勤啊、保障啊以及相关的维护方面，也可以啊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和这种这个经费，那么让自己的利润啊能够更多一些。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波音它在战斗机的设计和生产方面出了问题、出了岔子，那空军和海军把宝都压到一家公司上，这个麻烦就大了。那么它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空军的 F-47 可能设计的过程当中受到了这个很多的这种因素的限制，比如说它研发能力不足，设计出来的这个技术验证机空军不满意。但是呢，如果海军它的第六代的隐身的舰载机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那后续想要再去进行招标，或者说想要再去更换它的这个承包商，那么可能就会错失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波音把两个项目都给搞砸了，那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它未来主要的空中作战平台都会面临大的麻烦。
4: 那么如果说这两个项目呢，它相对而言，就是没有做得太好，能达到及格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可能后续再提需求，再继续改进，再继续完善。但是呢，两个项目，波音它自己应该是没有办法100%的完成的。那么即使后续开了生产线，那么生产第六代的空军所使用的战斗机和第六代的海军所使用的这个舰载机，那么波音它也会有大量的啊这种订单的外溢，就是说呢，它还是需要大量的分包商或者说合作伙伴和它进行这种联合生产。
0: 嗯，那在未来战场上，隐身舰载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3: 在未来的战场环境当中啊，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任务呢，首先是保护航母编队的安全性。也就是说呢，在航母编队的作战体系当中啊，首先呢要有舰载预警机啊，针对相关的海空环境进行感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数百公里或者是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去确定锁定对方的来袭目标，比如说对方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一旦确定了这些目标之后呢，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潜出到更为遥远的区域，构建起一个更为广泛的这种防空作战的警戒圈，针对对方的空中的来袭兵力进行拦截，那么要把对方的无人机和战斗机全都给它击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是保护整个航母编队的安全。其次呢，就是执行这种进攻性的作战任务。进攻性的作战任务啊，主要指的是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就要求隐身化的舰载机它要飞得远，还具备高速的飞行能力，比如说可以进行超音速巡航，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相关的任务区域内，然后使用制导武器，比如说反舰导弹啊、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轰炸、进行攻击、进行歼灭，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同样呢，它也可以执行大范围海空区域的这种控制任务，就是利用舰载机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轮换的这样的一个值班，那么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控制。一旦对方的兵力进入到舰载机的巡航的这个范围，就要对它进行打击，对它进行消灭。那么它会构建起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既可以进行海空封锁，也可以随时转入到进攻性的作战状态。那未来的隐身舰载机它的智能化的水平会非常的高，因为呢它不仅可以自己作战，可以和僚机作战，那么也会和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舰载无人机进行编队作战。那甚至呢，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它还会成为网络化的这种信息节点啊，把航母上的信息

0: 先进啊，这个驱逐舰上的这个信息集成到自身的平台上，然后呢，引导无人机啊，然后再同时进行目标的分配和分发，那么和无人平台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本身呢也会具备更多的信息的共享能力、情报的分享能力和指挥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隐身的舰载，作战平台，也就是隐身的舰载机，它的这个门槛是很高的。首先，你要有航母，甚至要有大型的弹射型航母，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造双发重型的隐身舰载机。而且，舰载机本身它的技术也是很复杂，需要在航空体系方面很完善，才能够把它给造出来。那么在研制和生产舰载机的过程当中，那么也是要有经费和技术去进行支撑。所以在航母体系升级的过程当中，舰载机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那么未来的海战战场还会出现哪些具有颠覆性的新式武器呢？
0: 在未来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还有无人艇、无人潜航器。首先，我们讲无人艇，它未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既可以用于近海沿岸区域的防御任务，比如说针对近岸区域港口啊进行保护，因为它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看一看有没有水下的目标靠近相关的区域。同样呢，也可以配备小型的这种遥控炮塔或者是遥控武器站啊，也可以防御自杀式无人艇，或者说呢针对海面上的一些飘雷，它也可以直接引爆。那么大一点的无人艇就变成了无人舰，比如说排水量数百吨或者是上千吨。那么它所使用的这个武器，可能和主战舰艇啊，就是有人的海上作战平台所使用的啊，这个海战武器就比较相似了。它可以携带鱼雷，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或者是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未来的海战作战体系当中啊，无人艇、无人舰它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有的是执行侦察任务，比如说针对水文情况啊，针对海底的地形起伏，针对洋流的情况进行数据的搜集，可以为后续的布雷行动，或者说后续，这个潜艇在相关海域活动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大的无人潜航器呢，它不仅可以侦察，还可以携带武器。携带武器呢，就是分为几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小型的水雷。它可以在水下秘密布雷，或者说把这个水雷部署到对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内部。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鱼雷啊，当然携带鱼雷的数量没有大型潜艇那么多，它可以采用外挂的方式、内置的方式去使用这个鱼雷，针对水下的目标和水面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同样呢，如果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专门的这种发射系统，也可以发射潜射的反舰导弹，或者说垂直发射的潜射的这种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
1: 好，那么关于美国海军的第六代战机项目，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及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南方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四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七到九级，气温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局地降温八到十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六到八级偏北风，阵风可达九级。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5到15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摄氏度，或接近常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4到5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10到12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

0: 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朝中社3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赛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3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8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3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所谓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 这些雕像的所有权

0: 属于希腊。再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10月3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在战至6-7、6-4、3-0时，她的对手卡林斯卡娅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波音拿下美海军第六代战机项目，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环球防务动态分析，伊朗导弹致伤8名美军人员。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美洲地区，据美国海军9月28日通报，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 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 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欧洲地区，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8日签署总统令， 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 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文书网站上发布。 根据该总统令， 俄武装力量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 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 非洲地区，连日来苏丹中部克尔多凡地区安全局势不断升级，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多地持续交战。 2024年4月15日，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 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中东地区，当地时间9月29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 以军在9月28日夜间至29日凌晨期间的一次空袭行动中， 定点清除了哈马斯加沙北部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指控其策划针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袭击，并负责招募新的武装人员。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
1: 美国媒体9月27日披露， 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9月中旬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袭击， 8名海军陆战人员受伤。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3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 这8名海军陆战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 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 这8人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美国媒体称，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 美国国防部说拥有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8人的受伤信息9月3日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显示， 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 截至9月23日， 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 这一系统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 单独统计7月7日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一半受伤人员被归为死类。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 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的受伤原因。另据美国海军9月28日报道，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日18时18分许，2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安全返回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 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1名水兵已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接受医治。环球防务动态分析，伊朗导弹致伤8名美军人员。东旭，8名美军人员受伤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
2: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确实向中东地区调派了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那么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啊，
0: 它可以搭乘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和船坞运输舰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呢，目前这种由海到陆的突击作战，或者说夺岛作战以及两栖登陆作战，它是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呢，伊朗现在它的这种近海和沿岸的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伊朗配备有大量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包括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监控进行控制。那么有一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所以呢他们可能并不是说一直部署在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上，可能会搭乘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直升机部署在中东地区的靠近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内部。那么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那么他们是可以直接参与作战行动的。首先呢可以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或者说 AH-1Z 这个超级眼镜蛇这种武装直升机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察。你像 AH-1Z 这种超级眼镜蛇或者说我们叫它蝰蛇这种武装直升机呢，它可以针对水面上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一些小型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攻击，可能也可以拦截一些慢速飞行的无人机。当然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些人员也不排除他们会采取秘密行动，比如说针对一些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查，要防止伊朗方面进行这种海上的渗透，或者说呢进行这种针对波斯湾沿岸区域，尤其是由美国海军基地所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位置进行秘密的侦察和渗透。所以呢他们也会负责一些沿海的警戒和巡逻任务，也会针对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进行保护。那么这一次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我们看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并不是在军舰上遭到袭击受伤的，那么他们并没有乘坐美军的船只，也没有乘坐美国的船只，所以呢他有可能是在执行秘密任务。如果说这个伊朗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很强，其实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搭乘的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根本就无法在这个波斯湾的区域内进行部署。那么即使他们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小艇去执行任务，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平台一旦被反舰导弹命中，那艇上的这些人员肯定是会出现严重的伤亡，不可能就是八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会轻微的受伤所以呢他应该不是搭乘武装快艇或者是军用船只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和任务。那么最有可能呢就是进行了这种秘密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比如说搭乘民船执行海上侦察任务，辅助进行扫雷，或者说布放无人潜航器。当然呢也可能会搭乘民用的船只隐藏身份，针对海峡和伊朗的岛屿和沿岸区域进行侦察，进行情报的搜集。也不排除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其实呢是在美国盟友的邮轮上，那么协助这些邮轮秘密的通过阿曼一侧，在美国指定的这个区域内，在美国这个空中兵力的掩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方面一直在对外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一直有邮轮在他们的这种情报的支持下，在他们兵力的掩护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不排除这些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可能是在邮轮上执行这种引导任务、警戒任务，但是呢，如果邮轮遭到了攻击，那他们肯定也会受到附带的伤害。
2: 另外我们看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成员。那么29名水兵的受伤情况是如何产生的？
0: 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提到了新增的37名美军受伤人员当中，除了刚才提到的8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之外， 还有29名水兵。29名水兵啊，其实指的就是美国海军的人员。因为伊朗啊一直在针对啊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美国海军的封锁兵力和航母打击群进行火力打击，主要是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确实呢，伊朗啊在和美军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会集中火力打航母、打宙斯盾战舰。那么如果啊这个宙斯盾战舰或者是航母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攻击，那么会出现舰体结构比较严重的损毁。如果打的是宙斯盾战舰，而且是命中了，比如说啊，这个具备反舰功能的弹道导弹命中了宙斯盾驱逐舰，那么舰体结构会发生巨大的这样的一些破坏啊，就是被破坏的情况。那这个舰上的水兵不仅会有人员受伤，还会出现阵亡的情况。那么打这个航母同样也是如此，如果真是命中了这个航母，比如说弹道导弹命中了航母，那么舰体结构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损坏，可能也会有这个航母上的海军官兵出现阵亡，或者说这个数量非常多的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媒体报道的美国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的这个数据，它只是有29名水兵是处于这种受伤的状态。那如果是大型战舰遭到了远程反舰火力的直接命中，肯定会有阵亡的士兵。所以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不是由于美军战舰直接被命中所导致所造成的。那么是什么情况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这29名水兵他应该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当中，比如说在巴林第五舰队的这个总部啊，在他的一些设施当中进行工作。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巴林区域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出现了这些人员受伤的情况。那么如果啊这个打的这个设施啊这个美军的这个海军的相关人员，他是在建筑物的内部，建筑物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摧毁，那肯定会有人阵亡。那么这29名水兵受伤啊，有可能是他们藏在掩体和防御工事当中，但是呢周边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爆炸，那么引发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受伤。也有可能他们是在海上部署，比如说在宙斯盾战舰当中，在航母当中，但是呢这些海上作战平台在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的时候，在针对伊朗进行封锁的时候，内部出现了一些故障，比如说一些舱室出现了失火的情况啊，起火了，那么可能内部的这个人员，包括这个参与损管的一些这个水兵就会受伤。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在工作当中受伤啊，比如说在核动力航母的这个内部啊，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参与其他的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导致人员受伤的情况。所以可能不是遭到了直接的火力打击啊，是间接的受到了火力打击的影响，或者说呢在工作在部署的过程当中，在舰上，那么由于这个战舰出现了一些状况，出现了一些事故啊，那么导致他们受伤，这都是有可能的。
2: 此外呢，刚才短片当中还提到了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发生在9月28日，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艾森豪威尔号上的这种舰载机的着舰事故。现在来看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的高层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对外公布详细的信息，但是呢，公布的信息当中啊，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让外界还原舰上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呢，是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那么这2名飞行员是一个关键信息，在美国海军现役的核动力航母上，需要2名飞行员同时驾驶的这个平台，而且呢上面配备有弹射座椅的，应该只有 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像超级大黄蜂往往都是单座的，包括呢 F-35C 它也是单座的。当然了， 这个舰上还有 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啊，那么它上面的人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不仅仅是两名，可能也不是采用这种弹射座椅逃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当然可能会配备这个弹射座椅，但是呢如果是两名飞行员，那就不是舰载预警机啊。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像鱼鹰啊，包括这个直升机啊，都不涉及到这个弹射座椅，所以呢这一次出问题的昨舰过程当中啊发生事故的应该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它和超级大黄蜂的外形很相似，但是呢它主要是携带电子干扰吊舱，那么去针对这个雷达信号啊、电子通信啊进行这种压制，那么主要是用于夺取任务区域内的这种制电磁权。如果是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发生事故啊，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啊，就是舰载机着舰完全的失败，比如说这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速度没有掌握好，角度没有掌握好，那么它就直接砸到了航母的这个甲板上，机体出现了损毁，那么甚至也可能会撞到飞行甲板上其他区域内的一些舰载机，或者说呢也会波及到在航母飞行甲板上的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但是呢这个 EA-18G 咆哮者它在航母甲板上没有停住啊，就直接掉到了这个海里，那么两名飞行员啊最后啊是弹射跳伞逃生啊，被这个舰载直升机从海面上给救了上来。所以呢舰载机可能损失了，然后两名这个飞行员他的情况啊具体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等后续进一步的消息。但是舰上的四名人员受伤这四名人员应该就是在航母上去引导舰载机降落的，或者说呢去针对舰载机进行保障维护啊和引导的这四名人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着舰成功了啊，比如说着舰的位置没有问题，速度也没有问题，角度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什么出现了问题呢，就是阻拦锁。如果说阻拦锁啊它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问题，那么像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它的尾钩挂住阻拦锁之后，阻拦锁并没有让舰载机停下，而是阻拦锁断裂了之后，这个舰载机就直接往前这个冲出去了，冲出了这个甲板。那么这也会导致它并不是沿这种直线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冲出去的，可能是向斜前方冲了一段距离。那如果在这个区域内有舰上的工作人员有其他的飞机，那可能也会相撞或者是擦碰也会导致一些意外情况的这个出现。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在着舰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是撞到了这个航母的一些舰体的这个结构部那么也会导致舰载机坠海，然后舰上的人员受伤，然后两名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所以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就是这艘航母上，就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可能不仅仅损失了一架舰载机或者说一架电子战飞机，可能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其他飞机也受到了影响，或者说航母舰体本身也会遭到这个撞击之后出现一些损毁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对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后续的部署可能都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它可能还要回港去针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维修。

0: 针对这个事故进行调查，所以这也会影响他后续的这个执行任务的能力。
1: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美国海军在运用航母方面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0: 美国海军现在在运用航母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面临很多阻碍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呢，它航母全球的部署能力和作战能力应该是打折扣了。那首先我们看，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其中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部队就是航母打击群，因为中东地区的靠近伊朗的一些前沿基地啊，会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袭扰，所以呢它的靠近伊朗的空军基地利用率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呢海军航母打击群不一样，海军航母打击群整体上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它是处于动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如果说想打击500-600公里之外的这样的海上移动目标，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整体而言，航母打击群要比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要安全得多。但是呢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并不是特别的靠谱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呢，就有一些这个航母，尤其是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确实是太长了。服役的时间长就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故障频繁，可能不是大的问题，就是核反应堆没问题，弹射器也可以正常工作，那么供电或者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体系整体还是可以支持作战行动的。但是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你的厕所出问题这个洗衣房出问题，或者说呢这个整个的食品的这个补给出问题，那么这也会影响军心和士气和它持续的这种任务的部署能力。其实呢现在美国海军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它在不断的运用作战力量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不可回避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大量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很长，那么它的可靠性自然就会下降。而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种工业体系造船体系出现了空心化，那么它修船的能力就已经很弱了，造船的能力就更弱，那么很多的大型战舰都是排队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够进行全方位的检修和维护那升级的话那等的时间就更长了。所以现在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战舰它应该是带病执行任务，那么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就会出问题。
1: 好，那么关于美伊局势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军事话题的解读。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ral Tourism， Rural 乡村的农村的。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和上海之外，为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探访中国乡村？文章写道，中国的 Rural Tourism 乡村游正在成为外国游客的热门之选。相关数据显示，乡村民宿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50%， 其中澳大利亚、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是最大的客源国。2020年第一季度 Rural Tourism 乡村旅游收入达到4570亿元。目前业内人士呼吁乡村商店和民宿更为广泛地接受国际信用卡，并设立多语言热线，同时为当地服务人员提供基础的英语培训，将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转化成为对中国持久的美好回忆。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台环球资讯广播，
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消息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2号宣布，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他同时承诺将履职至2026年12月31日。帕姆兰所在政党瑞士目前最大政党人民党宣布，帕姆兰继任者该党新的联邦委员的选举将于12月9日举行。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

0: 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10月2日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点一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3日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8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

济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小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它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汪品仙，把科普写成小说的网红科学家。汪品仙，1936年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海洋学的奠基人，中国海洋领域的战略科学家，中国南海深海科学研究的开拓者。清晨，在上海一栋普通居民楼内，汪品仙像往常一样随意热了热夫人孙湘君在前一晚提前准备好的鸡蛋、牛奶和面包，迅速吃完了简单的早餐。他下楼骑上自行车，赶往他在同济大学的研究室。对汪品仙和孙湘君来说，家就像长期旅馆一样，只是晚上睡觉和休息时会回到家中，而一天中的其他时间，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室中度过。这看似平淡的生活，在两位老人看来，是专属于他们的日常。汪品仙初中毕业后，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习俄语。60多年前，汪品仙和孙湘君被国家公派到莫斯科留学。当时，他们在莫斯科大学学的都是地质化。

化石专业，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书。两个优秀的年轻人不仅志趣相同，心也在慢慢靠拢。后来孙湘君开始往植物孢粉方向发展，而汪品仙则对海洋螺类化石有了兴趣。汪品仙在苏联读大学时研究的是白垩纪螺，学校的一位老先生跟汪品仙说，他看到过的最漂亮的白垩纪螺是发掘于中国西藏，现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的螺。这段话让汪品仙在心中留下了一份对海洋的好奇，也正是这份好奇让他在回国之后投入了对海洋的研究。汪品仙刚到同济大学开始做海洋研究的时候，海洋学还不被重视。那时汪品仙想搞研究，但根本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最后同济大学只批准给他一个车间当做他的实验室，整个实验室只有一台显微镜，显微镜的两个目镜还对不准眼睛，只能勉强看。汪品仙和学生们用的参考书还是他从莫斯科带来的教科书。那时不仅没有经费，整个学科的建立也没有任何基础。在这样的环境下搞研究，究其根本是因为海洋学没有得到承认和重视。没有经费的汪品仙只好自己一边吆喝一边卖，四处筹钱拉经费。1978年的一次国外技术交流，坚定了汪品仙心中要在中国把海洋研究推行下去的信念。那时有一个石油科技代表团要到美国和法国交流两个月，汪品仙正好和石油部有合作，跟着代表团去了国外的交流会。那次行程后来被汪品仙院士戏称为简直是老鼠掉到米缸里，太棒了。回想起那次匆忙准备的行程，汪品仙说，那时候很滑稽，西服都是借的，到石油部仓库里看哪一件合适就是你的，回来再还给他。这次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就懂什么叫海洋了，为什么要搞海洋研究，因为大的石油公司都在搞海洋研究。在国外这两个月，汪品仙看到西方新的技术、新的设备、新的研究，跟当时的中国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这次出访学习交流，让汪品仙既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也看到了中国在海洋研究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法国巴黎的一个酒会上，汪品仙见到了当时法国的深潜记录保持者。汪品仙在和他聊到为什么选择坚持深潜而不是上天时，他对汪品仙说，上天没意思，耳朵都震聋了，下海好，下海一点声音也没有，绝对安静，而且特别平静。我下的地中海里面海百合会飘的，那个真漂亮。这段话让汪品仙羡慕不已。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就在整整40年后的2018年，他也能坐着中国的深潜器下到深海去看这美丽的风景。1997年，汪品仙面向世界提出要在中国南海进行大洋钻探。在他的多番努力下，各国科学家开始投票，汪品仙提出的中国南海钻探点得票第一名。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资格在国际上进行大洋钻探投票，评审委员会中也没有中国人。汪品仙提出在南海钻探是为了研究季风是怎样演变，怎样受到青藏高原的影响的。20世纪末，气候问题已经逐渐严重，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成了全球科学家都在研究的课题。而研究欧亚大陆东侧的季风系统可以分析出气候的发展规律，知道气候为什么会这样演变。在大气气象学记录方面，
人类对大气和二氧化碳的记录期非常短，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末才开始记录，而气候变化的时间尺度很长，只有进行大洋钻探，采集岩石样本，才能够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了解和分析气候的演变。在中国南海设立钻探点，正好有助于解决国际上大多数科学家的研究难题。就这样，汪品先提出的钻探方案赢得了全世界科学家的认可。这次钻探打成了南沙深水区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口科学深井，而这口井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无数科学家提供了珍贵的地质样本和钻探数据。从这口深井中取得的样本孕育出了非常多的科研成果。在这之后，汪品先提出应当把中国南海变成世界深海研究的一个天然实验室。在这之前，深海研究都是欧美牵头，他们做研究甚至不会通知钻探地所属的主权国家，只有当欧美科学家发表研究成果之后，世界上其他科学家才知道他们做了哪些研究。现在，中国终于拿回了海洋科学上的主导权，开展了南海深部计划，欢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前来参加南海深海研究，共同为人类的海洋科学发展添一份力。2017年，汪品先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癌，每4个星期他就要去医院打一针激素进行治疗。在医生建议的多种治疗方案中，汪品先最终选择了保守治疗，不去做手术。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做了手术，他就没有办法参加2018年的海洋深潜科考任务了。2018年，汪品先终于乘坐中国的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潜入了他梦寐以求的海底。在深潜器中，人只能趴在舷窗上看外面的深海。汪品先打趣道，如果在深潜时给他拍一张照片，他就像一只渴望看到舷窗外世界的蛤蟆。80多岁高龄的他在深潜器中一待就是9个小时。当他看到海底从来没有被阳光照到的世界，看到由珊瑚组成的森林，由海百合和其他动物组成的园林时，他觉得自己身体上的疾病都变得微不足道了。看到这片美丽的水下森林，汪品先也意识到，虽然人类开发深海是必然之事，但是深海的生物平衡是非常脆弱，不容易维持的。那里每一个生物的生长和新陈代谢都非常慢。如果要开发深海，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不能破坏深海的环境。中国进行深海研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寻找海底的石油。经过多年的深海研究，我们比以前更加了解南海。由于1999年那次南海大洋钻探是科学性质的，所以没有办法在钻探点的选址方面纳入国家能源和矿业的考量。南海的钻探深井为中国在南海的找油、找矿事业做出了标志性的贡献。世界上1/3的石油都来自海洋，今后开采比例还会进一步提高，但中国开采自海洋的石油连10%都不到。后续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从深海中开采石油，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首先，深海的石油开采需要大量的投资和研究才能做成，只有慢慢的做研究，把所有的基础科学都研究透，才能够合理、有序、安全地开采深海的宝藏。汪品先认为，利用深海一定要谨慎小心。前些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持续了近半年之久，原油泄漏对生态和生物都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所以，如何在环保且不破坏自然的情况下，合理地开采深海的宝藏，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汪品先还认为，
要正确地了解深海资源，然后才能正确地利用。如果没有利用好就把它破坏了，那么之后就再也利用不起来了。关于深潜，汪品先说，要用机械手把那些五颜六色的竹节珊瑚完整地采集上来，得看操作员的本事，非常不容易。即使弄上来了，珊瑚也经不起氧化作用，第二天缤纷的颜色就没了，很可惜。深潜的时候，其实人不应该下海，就应该在屏幕上看着机械手在水下作业。但是那些不载人的机器都非常贵，因为他们不用间歇性的浮上水面，可以连续工作。我们在太平洋搞了几个区块，就是要进行锰结核的开采。深海的重要资源之一就是锰结核。汪品先在念书的时候就知道，太平洋海底有好多锰结核，它们实际上是铁、锰、钴、镍等矿物的集合体。这些是我们国家的珍贵资源。深海中还有硫化物的矿产资源，也是金属矿，这些矿就是我们的家底儿。汪品先带领世界团队在1999年做了南海大洋钻探后，同济大学拿到了两笔经费，决定用他们各造一栋楼，其中一栋就是汪品先办公室所在的海洋楼。在建造的时候，汪品先就决定海洋楼一楼不用来办公，而是留出来专门用作海洋知识科普。汪品先觉得他的责任就是唤起人们的海洋意识，所以他把海洋的社会普及、提升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列为他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要让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海洋研究的重要性。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及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南方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四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七到九级，气温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局地降温八到十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六到八级偏北风，阵风可达九级。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五到十五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一到二摄氏度，或接近常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四到五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十到十二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三到四周，成本控制在六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

0: 天天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0: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想再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朝中社三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赛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3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8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3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所谓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再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10月3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在战至6-7、6-4、3-0时，她的对手卡林斯卡娅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 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瓦

0: 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罗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汪品仙，把科普写成小说的网红科学家。汪品仙，1936年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海洋学的奠基人，中国海洋领域的战略科学家，中国南海深海科学研究的开拓者。四季流转，寒来暑往，汪品仙总是骑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对于一位老人来说，晴天还好，雨天骑车出行总是一件不太让人放心的事情。但是汪品仙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通勤，他不肯放弃骑车去学校，因为骑车可以为他节省10分钟。争分夺秒是汪品仙的生活常态。在日常工作中，汪品仙经常早上6点起来去办公室办公，一直干到晚上11点多才回家。深夜在同济校园海洋楼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只有汪品仙的办公室还亮着灯。汪品仙常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他办公室的这盏灯基本上是整个校园中最晚熄灭的。2020年，汪品仙生了一场不小的病，那段时间他没有电话联络，没有开会，没有上课，一心一意地写他的那本深海科普书《深海浅说》。77天里，他把自己关起来，白天写书，晚上构思书中的内容，昼夜连轴转。如此忘我工作，汪品仙的身体很快就透支了。他说，他只有在念书的时候才这样透支过自己的身体。由于体力不支，他无奈地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告诉他是日夜工作导致他免疫力下降，感染了一种病菌，得了肝脓肿，8厘米长的一段肝脏变成了脓血。汪品仙只好做手术，切除了部分肝脏，花了30多天才把身体恢复。他人生中第一次住院长达30多天，他也戏称自己真的成了一名院士。在汪品仙的深海浅说中，有很多他潜入深海拍摄的照片。在讲述这些照片的时候，他满眼都是孩子般的兴奋。他把这些照片用在了这本书的扉页和很多介绍他的报道中。这些梦幻又美丽的照片就是最好的广告，吸引着那些喜欢海洋科学的年轻人投身于这项事业。书出版之后，汪品仙出名了，校园中经常有仰慕他的同学追上他的自行车，希望和他合影。其中还有很多学生是因为看到了汪品仙院士在互联网视频网站上做的各种科普视频。地球上是山高还是水深？死海淹不死人？为什么叫死海？这些深入浅出的科普小视频让更多人了解到了海洋的知识。同济大学有一门公共选修课，科学、文化与海洋。这堂课每次都是未讲先热，场场爆满，甚至还有不少教师带着孩子前来旁听。课上所有的课件、模具、PPT 都是汪品仙自己制作的。为了让课堂上最后一排的同学看得清楚，他甚至还会对他们专门做一些特殊处理。每一本书，每一堂课，都是汪品仙对科学的态度和诚意。夫人孙湘君则往往是他的第一个学生、听众和读者。他经常会给汪品仙的书和课程提一些意见，包括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哪里要修改。就这样，两人互相支持，将海洋学推广到了大众的视线当中。汪品仙说，他要把科普写成小说，让大家都喜欢看。

南海3000万岁了，跟他比我还是个小孩。采访完汪老，我一直记着他说的这句话。说起海洋学家汪品先，很多人都会提及网红院士、科普畅销书作者这些近几年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因为这位深潜院士在科普课堂上博学而亲和，他对科学的热爱渗透在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也被投入每一次深海探索。在3年的时间里，我一共采访了3次汪老，每一次都能挖掘出不同的细节。而他的故事里有一个字从未改变，拼。第一次采访汪老，82岁的他刚深潜归来，作为我国深海研究的院士，他搭载着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到1400米的南海深处进行科考，为我国的南海深部计划完成了更多探索。在深潜器狭小的空间里，汪老身体始终无法伸展，他的一句我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一样，让我对这个可爱的科学家有了由衷的亲近和敬意。第二次约访，我走进了他的家，他告诉我这一年我是第一个走进他家的客人。我问他早饭吃的什么，他说煮个蛋就好。从早上6点起床出门去办公室，到晚上11点多回家，他和老伴儿在家待的时间实在有限。除夕夜我们会提前回家看春晚，汪老开心地补充道，一年三百

365天，这给自己放的唯一一天假，就像是天赐的礼物。在家里聊天的过程中，汪老一直惦记着出门的时间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这应该是他最大的魄力了。窗外下起了雨，且越下越大。汪老起身走到门口检查他的雨衣，他要骑车去办公室。我再三建议汪老和我打车，虽然这段路不长，但雨天地面湿滑，安全风险加大。其实关于汪老骑车这个事情，他的儿女们已经牵挂了很多年，直到2年前，他才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把男士自行车换成了女士，仅仅是个头小了一些，他仍不肯放弃骑车去学校的习惯。对此汪老的解释是，骑着他从家到办公室可以比走路节省10分钟。争分夺秒的日常是他早已给自己设定好的程序，每一分钟他都要掰成60秒度过，这才是他心中的不虚度此生。雨中的街道上，机动车的通行让人心悸，我不断地提醒汪老慢点骑，可一转眼他已经骑到了我的前面。我完全没想到，从小就骑自行车上下学的我竟然赶不上汪老的速度。节目播出之后，我在雨中骑车追他的镜头在网络上传播，我的一个好朋友看完很久才反应过来，那个粉色的小人影原来是我。更有意思的是，同济大学的门卫看到汪老骑车过来，提前就升起了栏杆，看来骑车的汪老是门卫的老熟人了。这个夜晚我感慨着他身体的硬朗，却无意间看到了他的药盒，各种药片分放在不同的药盒里，盖子上写着药名和日期，药盒藏在老伴儿的电脑后面，只有在固定吃药的时间，他才意识到疾病和他相连。他的老伴儿心疼地告诉我，汪老其实是带癌生存的，药物的作用时常让他大汗淋漓，身心疲惫，可是即便高烧39摄氏度，他也硬撑着在办公室工作，就像个苦行僧一样。2020年，汪老的科普书《深海浅说》出版，当年就被评选为年度中国好书。这本书是他用77天的时间熬出来的。汪老说，我们这种活都是来劲儿了就自己刹不住。2022年，汪老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的敬业奉献模范荣誉称号。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仍在敬业拼搏，这足以让所有的躺平者汗颜。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在采访的2天里，我一直在想，汪老为什么要像苦行僧一样拼时间？他说，他希望中国能够做南海研究的主人。中国作为海洋世界的后来者，需要更多地进行星夜赶路。他还说，他所有拿得出手的成果都是当院士以后才做出来的。别人是博士后，他开玩笑说自己是院士后。知道了这一点，也许才能理解汪老做事为什么这么拼，为什么他对时间如此计较。在采访的过程中，汪品先和老伴儿一直在一起，这是一段旗鼓相当的爱情。汪老的夫人孙香君是一位杰出的植物学家，她说自己在显微镜下看见了10000年以前的森林和草原，一辈子热爱微观世界的奥妙万千。退休后，他们选择并肩开展深海研究，他们为同济大学捐款200万元建立了海洋奖学金，却要求不以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命名。在他们的心里，多一个年轻人投入海洋科学事业，他们的科学强国梦就会早一天实现。在准备采访资料时，我多次看到一张照片，

0: 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汪老的照片。82岁的汪老生前归来，满眼是孩子般的兴奋。汪老把这张照片用在了他最新出版的书的扉页上。采访结束后，我终于明白了汪老喜欢这张照片的原因。他就像美丽的磁场，吸引着那些爱科学的年轻人投身于此。大家来研究深海吧，你看到80多岁还可以做世界上最酷的研究，看普通人难以看到的风景，多棒。采访途中，一个年轻的学生在路上认出了汪老，他和汪老快乐地合了影。我觉得同济大学的学生特别幸运，他们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就印着汪老1999年的深海考察笔记片段，提醒他们由此踏上充满艰辛和乐趣的科学旅程。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frica Light Belt， Light 光亮， Africa Light Belt 则是非洲光带。2023年9月，中国在首届非洲气候峰会上宣布启动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帮助非洲解决近5万户家庭的用电问题。2025年6月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接收到了中国援助的3100套户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该国的科罗尼亚村，全村24户人家过上了渴望多年的有电生活。村中最年长的老人达特森达德激动地说，他们能看电视，听收音机，晚上终于不再漆黑一片了。在 Africa Light Belt非洲光带项目设备交付期间，中国的技术团队还手把手地向当地工程师传授安装维护技能，从而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

0: 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2: 三年生在建设，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5: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消息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2号宣布，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他同时承诺将履职至2026年12月31日。帕姆兰所在政党瑞士目前最大政党人民党宣布，帕姆兰继任者该党新的联邦委员的选举将于12月9日举行。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点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

0: 消息。三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八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巴基斯坦方面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的相互袭击仍在持续，麦加防务联盟介入也门冲突将对局势带来怎样的改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是跟地区冲突有关的一条新闻哈。这两天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方面有一个表态，说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会在下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呢会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那我们想首先问一下我们的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在接触过程当中啊，这三方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6: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接触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从现在来看，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不断进行攻击，导致沙特实际上在也门战事上是难以招架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尽管签署了所谓的防务协定，但是面对是不是要对于也门战事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尤其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要不要介入到当前战事当中，实际上两个国家面临很大的难题啊，因为两个国家距离也门距离比较远，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意愿和重要的能力能够干预也门战场的变化，所以这三个国家就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一方面表达对沙特的支持，那另外一个方面要采取务实的手段，那也就是同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沟通。当然从现在来看，沙特也好，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实际上都有一些各自的考量，那么通过接触可能主要是向也门胡塞武装释放一定的这种诚意或者说善意，比如说通过换取同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沟通，换取在某种程度上向也门胡塞武装表达政治合法性承认啊，这样的一个条件，来使得或者来劝也门胡塞武装逐渐停止在也门的这个战事，同时停止对沙特的攻击。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样的话可以能够保证啊，也门战事不至于进一步扩展，威胁整个的这个红海区域。那么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啊，能够防止当前冲突不断在中东地区扩散，尤其是保护住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防务协定，不至于使其变成一个啊，大家看起来已经成为一个这个不太管用，或者说就是一个一纸空文这样的一个文件。所以可能各方都是有考量，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实际上当前三方没有办法啊有效的管控和干预也门的战事，因此只能转而通过政治手段来寻求战火的结束。
5: 就是在有协定的基础上呢，还是要寻求一些有可能的变通的办法，然后相关的进程我们也会跟进。不过根据巴基斯坦方面介绍说，相关的建议是伊朗方面提的，说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那您觉得伊朗在也门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样子？
6: 在也门的战事问题上，伊朗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一方面呢，伊朗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并不是战事的挑唆方，也不是战局的发起方，因为伊朗认为当前的战局源于七月初，而战局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时沙特和当时的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直接攻击了，或者说直接的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也门内部的停火的和平和停火的平衡性，导致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重新卷入了冲突。

0: 造成了当前的结果。所以从公开的宣传或者公开的表态，伊朗实际上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是同情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伊朗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伊朗否认国际上很多国家或者说地区上也很多国家所提出的，就是伊朗给予了也门胡塞武装大量支持啊这样的说法。伊朗认为自己同也门胡塞武装仅仅是存在一些比较积极正向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并没有上升到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物资援助等等啊这种水平。所以伊朗反对就是说自己发话就能够直接影响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决策这样的一种印象和观点。当然了，从现在来看，伊朗也对于局势的不断升级和扩展表达了一定的这种忧虑啊，认为如果说局势逐渐升级，将会使得整个地区形势更加不稳定，进而可能会影响伊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关系的进展。因为确实从过去的一段时间看，沙特也国内的舆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些官方舆论对于伊朗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的不友好，或者说批评声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伊朗需要管控地区的冲突形势，使得海湾阿拉伯国家不要再对伊朗的态度啊这个有所恶化。所以呢，介入到也门的局势当中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伊朗只是能够通过外交方式、传话的方式来表达意愿，而不能够直接的干预也门胡塞武装的决策。所以伊朗愿意充当一个桥梁和传递信息的作用，而不是说一个最终决定的裁决者。
1: 那如果这么说，就是伊朗并不希望冲突扩大化，但是我们结合目前的情况，看看这个冲突目前到底是怎样哈。我们说10月2号这一天的情况，一个也门胡塞武装对外的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实施了90多次空袭。然后也门政府军这一天的信息说，过去24小时，在多个方向对胡塞武装实施了470多次军事打击行动。然后也是在这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他们是拦截并且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对这个沙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那综合这些情况，冲突扩大升级的风险是不是还是在？
0: 当前的形势来看，冲突持续扩展和升级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尽管各方提出了很多的斡旋或者说沟通的倡议，但是这些沟通和斡旋倡议没办法立即实施，而且即使在未来实施，它的效果怎么样，从现在来看还很难在短期内下定论。更大的可能性是现有的冲突还要持续，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的攻击从现在看没有减弱的迹象，而沙特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对于也门政府军的支持在战场上发动新的反击还是有很大的动力和期待。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冲突还是会持续的。这个就说明了还是希望各方要有这种比较强的动力啊，去尽快的展开沟通和斡旋，尽快的能够稳定住当前的战场形势，不要再使冲突进一步扩散和恶化。因为现在冲突的持续使得各方都可能会加剧对于地区的这种干预，那么使得红海的航运安全，使得这个整个地区形势都可能进一步的紧张。所以在未来冲突升级的风险和扩展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1: 然后我们再结合一个报道啊，说这个沙特正在计划在未来几周内支持也门政府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但是呢，相关的计划还没有得到沙特官方的确认。然后我们再说一个线索，就是本来情况就很复杂，而且美国正在向沙特来提供情报，支持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您怎么看待沙特的盟友美国的态度呢？
0: 美国对于沙特的军事诉求的反应还是非常理性的，因为沙特是希望美国能够完全下场，帮着沙特再打一场在也门的全面战争。这个在美国看来是不可思议，也是没办法接受的，因为美国还是始终希望能够置身于一个主要的战争之外。尤其是如果想要解决当前沙特所提出的也门问题，那就意味着必须要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这个在美国看来根本就不具有可行性。所以美国只能够帮助沙特进行一定的防空防御，或者说情报分析支持和后勤的培训支持，他不会走到前台如沙特所愿啊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但另外一个方面呢，美

0: 国也希望能够维持住同沙特的这种军事合作关系，所以呢，也就必然要引入第三方，寻求可能会愿意来所谓的接盘啊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必须要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同时要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啊有求于美国，希望得到美国或者沙特的支持。这种国家又有一定的军事能力来完成啊沙特所提出的这种军事部署的这样的一种期待。通过这么几个来看，美国只能在地区自己的盟国当中来寻求可能的这种帮助。但是从现在来看，没有特别合适的国家能够来所谓的接盘。毕竟各方都意识到，如果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会使得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且也门的战局前景不明朗，很难通过一到两次的军事打击行动来改善也门的这个整个的局势，很可能会使得冲突进一步长期化。所以美国现在给出的许诺也好，或者说美国所做出的一定的努力也好，它更多的是一个姿态性的，就是告诉沙特美国是在努力斡旋和帮助沙特改善国内的防务环境，但是能不能奏效，恐怕从现在来看没有特别大的希望。
1: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新任农林水产大臣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日本政府一再爆出丑闻，暴露出其面临怎样的政治顽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日本的新任农林水产大臣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这里面有个曾字，因为这件事儿，就预算门这个事儿发生在今年五月，但是目前的情况就是新内阁仅上任半个月，然后就爆出了丑闻，这个背后原因是什么？问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副院长张玉来。
3: 此次丑闻的爆发看似突发，实则具有其必然性。这是高市在当选首相之后，在用人机制方面积弊深重、任人唯亲的必然结果。第一，高市内阁此次改组的目的并不单纯。高市此次改组并非基于国家治理需要，而是以政权续命为首要目标，带有明显权宜之计的色彩。正因为如此，社会普遍质疑其改组的必要性，认为它更多服务于党内权力重组，而非回应民众的关切。因为高市政权上台还不足一年就进行内阁改组，其支持率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那么显然此次改组的目的并不单纯。第二，此次内阁改组的原则也并不光明磊落。自民党传统派阀政治瓦解之后，原有平衡各派、论功行赏的用人机制失效，高市转而以个人亲疏、政治忠诚作为标准，任人唯亲取代了任人唯贤，道德审查和能力评估已经形同虚设。梁和生有黑金前科，仍被委以农林水产大臣的要职，民调强烈反对，仍执意任用。仅半个月之余便爆出了预算门，说明问题不在偶然失察，而在用人逻辑自身。第三，从改组的结果来看，也是服务于高市个人私利。他一方面继续安抚与之竞争首相地位的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以及小林英之等人，但把与自己政见相反的林芳正排除在内阁之外。这种用心良苦的人事安排，显然是在提前布局2027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而且他还把自己人安插在关键岗位，构筑个人权力的小圈子，以忠诚绑定代替制度约束，于是就出现了公共预算竟然被梁和生等人拿来作为打压异己的工具。换言之，这次丑闻不是意外，而是私利优先、忠诚至上的必然产物。
2: 就梁和生来说呢，他是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的，而高市呢也曾经为他站台，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说对其非常重要。那出了这次丑闻，您觉得对日本政府会带来多大冲击？
3: 此次丑闻的爆发应该还不至于对日本政府形成致命的冲击，关键问题是此次丑闻将会造成国民对政府的信用会大打折扣。首先，此次丑闻应该只是冰山一角。最近以来，不断有媒体曝光新入阁成员的各种问题，

0: 任人唯亲式的内阁改组逻辑上不会只出一个梁和生，随着国会审议和媒体的追查，更多人事、资金、利益交换等问题可能会不断被接连曝光。梁和生被高氏称其为智囊，更说明这不是普通阁僚失德，而是首相用人标准出了问题。第二，表面上看，日本政权也不会受此危机影响而有垮台风险，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将会遭到进一步损害。自民党在国会仍有基本盘，高氏也会以个人问题对此丑闻进行完美的切割，但丑闻还会伴随着真相的曝光，而从大臣失德上升为首相用人失察、政权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民众对日本政府的信任将会进一步损害，对日本政治的失望也会进一步增强。第三，若此次丑闻再度被轻描淡写的处理，比如拖延、否认、党内处分了事，内阁就会更加无视相关纪律，形成破窗效应，日本政治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总之，从短期来看，此次丑闻是一场人事危机，但从长期来看，则成为日本政府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1: 那我们说啊，就是从黑金丑闻到预算门，日本政府是一再的爆出丑闻，暴露出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政治顽疾。
0: 从黑金丑闻到预算门事件，最近日本政府爆出了一系列丑闻，这表明其金权政治根深蒂固，制度性衰败也是积重难返。首先，它表明日本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过去保守与革新的对峙格局逐步让位于当前的大众迎合主义，政策辩论让位于情绪动员，长期改革让位于短期选票，政治越来越像一场迎合舆论的表演。其次，日本政治进步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正在瓦解，追求短期利益正在成为日本政治家的目标，派阀、官僚、媒体和选民之间的责任链条发生断裂，公共政策沦为选举算计，政治家不再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而是热衷于及时回报和派系分赃。另一方面，日本政治也正在滑向无责任政治的恶性循环，权力制衡弱化，在野党难以有效的问责，自民党长期执政形成了一党独大，自我改革动力严重不足。金权政治与预算门本质同源，都是公器私用，权力私有化，制度性漏洞得不到修补，监督机制出现缺位，问责文化也出现了严重弱化，因此丑闻就会周期复发。受日本社会全面右倾化的影响，加之日本政治精英的大众迎合主义倾向，日本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民主质量都出现了下滑趋势。
1: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关注完了日本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全球柴油危机。作为驱动大部分经济运转的核心燃料之一，全球柴油市场应该是从来没有面临过目前这么巨大的压力。那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尤佳的综合报道。
2: 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美国及全球柴油价格同步飙升。出于对通胀压力冲击中期选举选情的担忧，美国政府连日来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切断对欧柴油供应。当地时间10月2号，根据多家外媒的报道，七国集团就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以及增加柴油供应达成一致。七国集团将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4个月内完成，最初20天内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欧洲刚刚同意释放其大量储备的柴油，这一过程将立即启动。据大宗商品追踪服务机构凯普勒 Kepler 的数据， 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包括波斯湾国家在内的中东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出口地区，去年占全球出口量的 19%。 北美占据全球 15% 的市场份额，俄罗斯则以 11% 的比例位居第三大供应方。但是到了今年8月份，波斯湾国家的柴油出货量仅维持在战前水平的1/4。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促使克里姆林宫大幅限制了出口。八月份，俄罗斯的柴油出口量已骤降至五月份水平的20%左右。供应大幅缩水，推高了全球各地的柴油价格。在美国，九月下旬柴油价格一度突破每加仑6.52美元的历史新高。在欧盟，由于对燃料征收的税费更重，价格甚至更高。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本周欧盟平均柴油价格创下每加仑9.63美元的记录。
1: 好，那既然目前啊，七国集团已经就推动主要欧洲炼油国家增产以及增加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不是就意味着危机已经解除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此直言，由于美国威胁出台柴油出口禁令，这意味着欧洲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顺从美国的要求。但欧洲新闻台10月2号在报道中对此举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提出质疑。报道称，目前欧洲各地的炼油厂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几乎没有增产的空间。报道援引能源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高级副总裁艾伦盖尔德的分析说，当前欧洲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炼油产能利用率已超过80%，每天处理约1100万桶原油，这意味着其产量已接近最高水平。报道同时认为，释放柴油紧急储备能在数天内拉低终端零售价格，但只能带来短期缓解。任何进一步的储备释放都只是在争取时间，因为全球柴油供应依然低于全球需求，我们仍在消耗库存，且容易受到其他国家如美国出口政策的影响。
1: 好，以上就是上半段的全部内容，下半段还有话题，欢迎大家回来关注。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及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南方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四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5到15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摄氏度，或接近常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没有慢热的铺垫，1-2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4到5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10到12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到4周，成本控制在6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
6: 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

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朝中社三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届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媒体称，此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其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根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的消息，3号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8名潜水者已被救起，身体状况暂不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3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所谓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再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10月3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在战至6-7、6-4、3-0时，她的对手卡林斯卡娅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6: 阿联酋总统顾问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是恐袭行为，该表态能否被视作阿联酋方面的调查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证实伊朗牵涉阿联酋航班事件，伊朗将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

0: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阿联酋航班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该事件对后续中东局势的整体影响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说一个我们这两天都在关注的一件事儿啊。那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他的表态呢，是说九月三十日，迪拜航空自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这个 FC 幺零七三航班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是恐袭行为。我们知道，依据现行的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这个相关的事件是有调查管辖权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那阿联酋的总统顾问的表态是不是就是阿联酋方面的调查结果？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3: 这个虽然不能视作是阿联酋政府的最终调查结果，但是呢，基本可以视作是阿联酋政府的一个最初的表态。因为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在阿联酋外事圈里边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在美以战争的过程中，加尔贾什经常代表阿联酋政府在国际上发言，但是呢，他毕竟不是阿联酋政府的一个正式部门的一把手，所以他的发言还不能视作是政府的最后的结论。事实上，就在他定性说这是一次恐怖袭击之后，阿联酋政府的正式的调查部门还说这次调查还没有结束，调查正在进行，特别是对于飞机上的副驾驶员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各种可能性都有，还要等调查之后再公布。所以呢，它基本上代表了阿联酋的态度，但是不是最终的正式的结果。正式的结果它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证据链，就是要公布了，让国际社会看了之后确信这个是可靠的一个结论，而不是仅仅的说一句话说这就是一个恐怖袭击。
1: 还要等调查。那我们知道这个航班是载有大量以色列乘客的，所以我们也看一下以色列方面的表态。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是说，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然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则要求政府动用一切可以用的手段，把相关航班的副驾驶员引渡到以色列。那您怎么看这种表态？
3: 以色列现在的表态它有两个考虑。一方面呢，这一次恐怖袭击的对象肯定是以色列，因为这个航班是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那么飞机上坐的主要乘客也都是以色列的，所以很显然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所以以色列就想把这个后续的调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边。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以色列整个政治已经进入了选举季，在这种情况下，本来现在执政的内塔尼亚胡就想在国内制造一种紧张气氛，对他是有利的。就在这次未遂坠机事件的前两天，内塔尼亚胡还在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发表一个讲话，说以色列的敌人会在选举之前袭击以色列，结果遭到以色列反对党的集体谴责，认为他是制造恐慌情绪。这件事情出来，内塔尼亚胡政府肯定是会利用这件事情为自己助选的，所以出于选举的考虑，他也想把这次事件的调查权和叙事逻辑掌握在自己手里边。但是呢，他要把这个副驾驶员引渡回以色列来，他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涉及到这件事情呢，现在主要是沙特、以色列和阿联酋，这个飞机最后是落在了沙特，所以根据国际惯例，沙特是拥有初步的调查权的。事实上，沙特也进行了初步调查之后，把副驾驶已经引渡到阿联酋了。那么按理说阿联酋是有调查权的，因为阿联酋是这个航空公司是阿联酋的， 那么飞机也是从阿联酋起飞的，所以阿联酋是有权利的。但是呢，阿联酋跟以色列最近几年关系不错，所以有报道说以色列的调查人员已经去了阿联酋，跟阿联酋联合调查。但是呢，以色列要把这个副驾驶引渡回以色列来，他可能缺乏这个国际上的根据，还是比较困难。
1: 嗯，然后这件事呢，我们也想看一下，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问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的表态。他说截止到目前他获知的信息，这件事儿呢是跟伊朗有关，而且他说如果证实伊朗牵涉此事，伊朗将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那伊朗国家电视台有报道认为这起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假旗这个词儿原本是来自战争当中的海军，就是船上悬挂别国的旗帜来伪装身份，欺骗对手做一些事儿。所以伊朗大概的意思应该是说他可能是被嫁祸了。那现在怎么看美国方面的表态呢？
3: 这次在相关各个国家里边最早跳出来表态的是美国和伊朗，但是实际上在地面上参加调查的是沙特、以色列和阿联酋，就是正在调查的三个国家还没有公布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伊朗和美国都表态了。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从伊朗来说，很显然这一件事情大概率是一个恐怖袭击的事情，就是伊朗不想跟这件事情上有任何关联。在调查还没有结果出来之前，伊朗就说这是敌人针对伊朗的假旗事件，伊朗实际上是进行了预防性的这个工作。然后美国方面呢，本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直威胁伊朗要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现在军事部署已经正在进行之中，美国现在调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到中东去，美国昨天又宣布了要给沙特和卡泰那个增派更多的防空导弹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就想利用这件事情给自己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增加更多的理由，所以特朗普自己说他相信伊朗是在背后操作了这一件事情。虽然美国政府的官员说还要等调查结果，所以美国和伊朗现在在这件事情上各有自己的意图吧。
1: 嗯，我们知道现在美伊正在博弈，然后刚才也说到了以色列和美国他们各自在国内，就是国内政治都有一些考虑，所以这个事件现在正在调查，我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这个事件确实有可能被用作一些理由，然后让接下来的事情朝着相关的计划往前走。所以这个事件如果被利用了，后续对中东局势的整体影响会怎样？
3: 它对整个中东局势的影响取决于最后的调查结果。调查结果它可能大致上有两种情况，因为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一个恐怖袭击。但是呢，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是一个独狼式的恐怖袭击，就是这个副驾驶员阿曼这个飞行员就是他个人采取的行动，不管是出于他个人的信仰还是别的原因，跟其他组织其他主权国家都没有关系。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整个地区格局的影响就很小。但如果调查结果是另外一种结果，就是这个副驾驶飞行员背后是有一个组织在策划指挥的，甚至呢，背后是跟主权国家联系的，主权国家也参与其中了，那么这个就会对局势形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本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就比较紧张，美国也进入选举季了，以色列也进入选举季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出现说主权国家和恐怖事件相关联的事情，那么对地区安全格局就会形成重大的冲击。
0: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该数据是否会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观察一下美国经济方面的一个数据啊，就是美国九月份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这个是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这两个数字确实区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这个数据前后两个月有这么大的差距，然后说明了美国经济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4: 美国九月份最近公布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岗位应该说是超出市场预期的，应该说它下降的幅度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我们可以看到失业率也上升至4.2%，这说明一点，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这样的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降温，或者说失业率出现了这样一个小幅度的这样一个攀升，那说明美国经济活动整体上实际上在出现了一种某种这种收缩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九月份其实它为什么说非农就业岗位大幅度下修，最核心的是政府部门的就业岗位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那么八月份，那么政府部门的就业岗位是增加了4.4万个，而到九月份它就减少了1.7万个，这一正一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差6万多个就业岗位。同时九月份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活动其实就业岗位分别减少了0.7万个和0.9万个，那么这说明美国经济金融活动出现了这样一个收缩的这样一个态势。
1: 这组数据公布之后，我们注意到市场对美联储啊接下来继续加息的预期就进一步降温了，这个还推动了当天美股的走高。现在我们看他们是就业市场降温，然后通胀高企，那您觉得接下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怎样？
4: 九月份的就业数据出来之后，那么市场对接下来十月份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预期应该说是大幅度下降。因为现在美联储采用了这样一个修正后的这样一个通胀率的数据，就是 PCE， 那么就是消费私人消费者支出价格指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比的增幅其实也是在预期之内的，那么比八月份七八月份这样一个延续的这样一个通胀的有所反弹的态势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所以市场对十月份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加息的预期那进一步的这样一个降温。当然美联储今年是不是还会加息还要看未来的数据，因为美联储是基于实际数据进行决策，那么现在美国这个犹如这样一个就业或通胀的数据它的统计方法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可以看出它有些数据的变化在月度之间变化波动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没有形成趋势之前，那应该说今年全年是否还要加息，接下来要看十月份以及十一月份的这样一个数据。
1: 好，非常感谢分析。那相关的数据对市场的影响我们也听一下各媒体的报道。
5: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多个行业的就业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在医疗行业这一过去数月来推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就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金融行业的就业情况则持续处于萎缩状态。报道说，这份数据出炉之际，美联储正在权衡是否进一步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胀。报告发布后，由于交易员降低了对进一步加息的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应声下跌。美国资产管理机构先锋领航集团的高级经济学家亚当·席克林表示，这份报告进一步证明了美联储应保持耐心。杰弗瑞集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西蒙斯表示，对于美联储而言，这个数据应该足以彻底打消其在十月份加息的念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则认为，美国劳工部的这份报告与美国总统坚称美国经济蓬勃发展是世界上最热门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报道援引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10月1号公布的一项结果称，仅有 17% 的美国人认可总统对生活成本问题的处理方式，26% 的人认可其对整体经济的处理方式，这一数据创下了相关支持率的历史新低。报道说，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民意与施政结果的分歧可能会给共和党带来巨大的挑战。美联社的报道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虽然已从2025年的惨淡局面中复苏，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经济状况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感到不安。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跌至10余年来的最低水平。 超过 28% 的受访者向这家商业智库表示，他们预计六个月内就业岗位会减少，而预期就业岗位会增多的受访者仅占比 14%。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

0: 盘点。
1: 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沃肖洛夫呢，日前接受了总台的独家专访。他与中国合作十多年，两次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那他如何评价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又认为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科学研究？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诺沃肖洛夫36岁时因石墨烯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谈及石墨烯这种神奇材料，在过去这些年间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各类商业应用。诺沃肖洛夫表示，石墨烯的发展应用令人振奋。
3: 我们现在看到石墨烯技术正迎来第二次革命，经过多年积累，近几年该领域重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石墨烯传统的应用领域主要是能源，比如电池，也包括电子领域、复合材料等。但如今，我们看到石墨烯及二维材料在光电子学、远程通信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而这对我来说是最令人振奋的方向之一。此外，石墨烯在生物应用、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这同样十分值得关注。还有人提出，石墨烯也可用作太空帆，打造新型星际飞船。所以，确实有一些非常有意思、非同寻常的应用场景。
2: 中国是石墨烯产业化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诺沃肖洛夫高度认可中国在石墨烯产业化领域的竞争优势。
3: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众多技术方面实力雄厚。你刚才也提到，中国具有原材料供应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庞大数量的人才。石墨烯技术在中国相对容易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拥有持续且完整的供应链。因为新材料本身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融入供应链之中。而这正是中国已经做到的，在中国发展石墨烯比许多其他国家容易。
2: 深度参与中国的石墨烯科研十多年，诺沃肖洛夫见证了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他表示，很高兴能亲眼见证中国政策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技术成果。
3: 中国的技术革新很早就已启动，但真正改变发展方向的是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尤其是十三五规划。规划中尤其重视科技发展。我与中国同行合作多年，很高兴能亲眼见证中国这些政策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技术成果。中国科技非常出色，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航天技术，电池技术更是首屈一指。电动汽车领域同样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众多新兴技术领域都成就非凡。
2: 谈及未来的科学发展与人工智能，诺沃肖洛夫表示，人工智能为科学领域带来革新，但他希望科学探索之路应该由人类主导。
4: For me, human intuition will always be...
3: 在我看来，人类直觉永远是科学发现与创造性思考的核心。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在未来会被证实是错误的，但至少目前我真的希望人类直觉和创造力还能在科研当中扮演关键作用。人工智能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它已经为多个科学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未来还将改变更多领域，但我始终希望创造性的探索之路仍由人类主导。作为一名科学家，对我来说，人工智能只是工具之一。科学家们总会不断获得新工具，每个新工具都会带来新机遇和新能力，但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审慎，避免过度解读或滥用这些工具。人工智能同样如此，我们应当能区分哪些是真实成果，哪些是人工智能的幻觉。去伪存真，探寻真相，这本就是科学家的职责所在。
2: 如今地缘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很多人认为国际科学合作可能会面临阻碍。诺沃肖洛夫说，科学进步离不开跨国合作。
3: 我们见过不少令人遗憾的案例，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合作陷入停滞，这让我深感痛心。我合作过的科学家遍布各国各州，我很欣赏这样的合作。科学的进步从来都离不开跨国协作，我由衷希望这样的合作在未来能够持续下去。
2: 诺沃肖洛夫多

0: 他曾经在美国留学，并多次来过中国，并参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青年科研人才。他表示，中国的科研人员有着优秀的品质。
1: 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度，你可以去到不同地方，哪怕是省份之间都有很大差异。探索这些新地方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愉悦。而在科研方面，每到一个新的机构，我总能发现一些隐藏的瑰宝，总能看到正在开展的出色科研工作。我在中国有很多好朋友，他们曾经是我的学生，他们都非常勤奋、诚信、专注。
0: 如今再去参观他们在中国的实验室，真的令人赞叹。我很期待看到他们如何将这些品质传递给他们的学生。一卷胶带开启材料革命，一份热爱跨越科学与艺术。诺沃肖洛夫教授让我们看到好奇心无穷，创造力无限，科研合作无间。从石墨烯到未来材料，从人工智能到科技创新， 中国正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正如他所说，相信科学与技术，相信全球携手，科技终将让世界更美好。

0: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ral Tourism， Rural 乡村的农村的。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和上海之外，为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探访中国乡村。文章写道，中国的 Rural Tourism 乡村游正在成为外国游客的热门之选。相关数据显示，乡村民宿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50%， 其中澳大利亚、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是最大的客源国。2016年第一季度 Rural Tourism 乡村旅游收入达到4570亿元。目前业内人士呼吁乡村商店和民宿更为广泛地接受国际信用卡，并设立多语言热线，同时为当地服务人员提供基础的英语培训，将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转化成为对中国持久的美好回忆。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5: 你好吗？
14: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上述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3号说，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加尔贾什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二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印方所指巴方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印方在声明中驳斥巴方就二号发生在印巴边界附近事件所提出的指控，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一媒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尚未就空袭发表评论。以色列时报报道说，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二号参加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比罗尔在会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三号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男足点球大战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由于四号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结束本次征程。
2: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5: 哎，我看到你了。
18: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9: Hello，
20: Bonjour，
21: Hola，
22: Konnichiwa，
20: Comment ça va，
21: Comment está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8: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外看点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我是远哥。
23: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24: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y?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18: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国庆期间，我们请外国朋友聊聊自己看到的、体验到的，也正在共同创造的此时此刻的中国，所以叫共享共创在中国。那么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要聊一个正在快速升温的现象，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来自欧洲、北美、东南亚的投资人、企业高管，还有学界精英、青年创业者们正在组团专程来中国考察，而且不是传统的商务考察。他们是走进中国的工厂、车间、科技企业与硬件产业园，就为了近距离研究中国的机器人、人工智能、电动车还有先进制造产业。外媒就称之为涌向中国的 Tech Pilgrims， 科技朝圣者。 啊，类似这样的面向投资者、企业家和高管的考察团，五天的行程收费最高达到1.5万美元，差不多达10万元人民币啊。花这么多的钱来中国看工厂，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以前我们总说国内企业组团出国考察，去德国看流水线，去硅谷看创新生态啊，等等等等。现在怎么好像反过来了？你们二位听到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24: 就是并不意外，就是因为每年就是回去，然后我觉得就是回到北京的时候，我首先就是从北京回国的时候，会感觉到就是各个方面的好多就是摩擦，日常生活的这个摩擦会增加了，然后就是不光是那个自己点菜或者就是买菜，还要跑超市啊，或者那个付款，或者这个基础设施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惋惜。就回去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然后就每次就是因为回国，就是我觉得会虽然工作很忙的，但是就是在一些就是细碎的事情的会省很多时间的。
18: 嗯，
24: 因为这方面的这个日常的这个摩擦会降低不少。
18: 就是科技的便利带来的这个摩擦的减少。
24: 还有一个是人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因为我回去我就感觉，大部分周围的人对这个科技的这个应用啊，
18: 嗯，
24: 和这个就是尝试怎么把这个科技融入到我的这个生活里面的，或者就是有这种渴望，我觉得就是淡很多的。这个多少可能也是我回去城市更小，我不知道，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就是生活在首都，是一个大都市，但是就感觉回到这边，大家都是在琢磨怎么去把这个AI 的这些工具融入到我的生活，科技怎么能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方便的，是在那个就是花时间的思考这个问题啊，而且就是没有抵触，就是回去，我觉得对好多这些东西多少啊是有好多那个单虑，还有好多就是抵触的这个心态，我觉得。
18: 所以你说像这种人人都在考虑琢磨怎么能够把 AI 应用于我的工作，这个在中国其实是很日常的，是吧？
24: 对。
18: 但是如果是在老家的话，人们还会有一定的顾虑或者说抵触心理，对这些先进的科技。
24: 对，就是最简单的，或者就是比较落伍，就是最近跟我爸联系，他最近就发现可以使用那个人工智能搞一些菜谱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已经就是3-4年前的一些技能的，就是他那个就是落后比较多的，就是对这个东西的这个探索和尝试。
18: 郑希有什么感受？
23: 我能理解，而且我当时确实也有去过这样的一个造汽车的超级工厂，虽然我没有，
18: 你没有花10万人民币吧？
1: 没有，还好我是受邀去观，然后真的太牛了，比我想象的牛太多了，而且你看，有很多东西几乎都是机械臂在完成，然后当时有很多数据，我听的我觉得不敢相信，比如说每什么多少秒可以完成一辆车
18: 的组装，是吧？
1: 对了，我这个我觉得他真的能这样吗？然后看到了一堆的机械臂，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是看到了一辆车从头到尾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还是特别好。虽然我没有那种哎呀，我去学习为了投资或者为了模仿，我没有那么多的钱。
18: 所以你参观这个超级工厂的感受是什么呢？能再多说一点吗？因为
1: 我
18: 们都没有机会去看。
1: 是的，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之速度是真的太快了，而且现在大家看到了，就当时我就说哎呀，看到了其实也没啥，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跟我们所有人有关系，因为你发现了吗？10几万能买一辆好的汽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那个价格已经降低了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普通的百姓其实也是最大的那个
18: 受益者，是吧？
1: 受益者。
18: 你们都说到了一个同样的点，你看郑希说科技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受益，卡尔也是说科技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氛围在中国是非常的突出。而且你们知道吗？就这一点，在有一些来参观的这些外国企业家眼里也是非常非常让他们想要探究或者说学习的。有一位在深 圳生活了11年的捷克企业家，他说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外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参观请求。他说地球上没有其他地方像深圳这样把技术视为核心并且融入日常生活的。说实话，在中国生活时间长了，我可能会觉得有点习以为常啊，就是科技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不是应该的吗？我们每一天都在享受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生活的变化。那么从你们的视角，如果比如说你们有一个外国朋友来中国玩，你们带他们去参观体验中国的各个生活或者旅游，他们会看到哪一面的时候反应会很大呢？就是哪一些会让他们特别惊讶呢？
24: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规模，就是最简单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好多我同事之间呢都会感叹的，就是那个劲松那边的眼镜城，
18: 嗯，
24: 就是那种巨大的那种批发性的那个商场，对，这种规模的这个大商场，就是我们刚才在讨论深圳的，因为他们就是说也是有好多那种批发的那个，就是
18: 华强北市场嘛。
2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就是说你那个你上午可能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啊，那个下午基本上可以出一个样品什么之类的，就是好多这，我们那边是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全在一个地方的，就是集中在一起的这种大的商场，
18: 嗯，
24: 就是所有就所以我说大部分的同事第一次跑到那个劲松看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眼镜店基本上都集中在一起。
18: 最近好像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配眼镜儿，成了他们。
24: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基本上就是你有什么需求，基本上在哪个一个地方的都是可以满足的。
18: 嗯，
24: 不像哪边就是那种就是零售的，然后可能那个一个在这边，一个在城市的另一边的，就是那种计划好的那个就是设施什么的，
18: 嗯，
24: 就是很罕见，对，很麻烦的，
18: 嗯，
24: 这个也是就是第一次，我觉得以前在南方在无锡什么的被带到一个那个批发市场，啊，真的就是觉得非常惊讶，就是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么一个批发商场，
18: 嗯，规模大，因为中国人多呀，市场也大，
24: 这个也是一个好处的，而且不仅多，也是就是比较密集的，
18: 对，
24: 这个也是就是带来的好处的，有好多就是很方便的地方的，
18: 嗯，
24: 但是我觉得不仅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发展，啊，那么迅速，所以就是在这么一段时间，你先可以规划好，
18: 嗯，
24: 我们这一块地我们要留给这个电子产品，这一块地我们要留给这个眼镜城的，
18: 嗯，
24: 所以就是正好你有这么一张白纸，
18: 嗯，
24: 提前可以规划好怎么要操作，而且基本上这个整个操作和这个规划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你在执行的时候，
18: 嗯，
24: 是比较方便的。以前也说过我们那边这个设施，比如说我们要铺一条新路，
18: 嗯，
24: 就很麻烦的。人家说我的花园就在这边的，我们没法走，那完蛋了，我就。
18: 一个计划就很难推行下去，是吧？
24: 没错，没错，嗯，没错，没错。
18: 所以其实卡尔也说到了这一点，我也想到，就是说这些外国的企业家们来中国学习，他们想要得到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他们可以从中国企业学到什么，可以从中国政府支持的技术投资模式当中学到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些东西他们能学过去，你比如说是技术方面，你做一个二维码，或者是做一个什么产品，这个很好学，但是有些东西可能很难照搬，很难学过去。

0: 去是吧？
1: 其实他们到这边不是为了复制某一个二维码应用啊，或者一个政府的口号的，他们更多是要学习，就是快速把这个原型变成可靠可负担产品的组织能力。是这个组织能力要学会，这个怎么把这个整个流产线，流水线给。对，给制造出来的，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是这个背后的这个组织能力才是最关键的。
0: 你比如说，要说这个组织能力的话，你在中国，比如说你生产，你研发了一款产品，到找到生产这些产品的各种零部件的生产厂家，到最后组装这个产品，到市场上市发售，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是非常完整，而且有可能就在一个小城市里面就独立完成了。这一点如果要到英国的话，是不是很难实现？
1: 就是很麻烦的，而且会很滞后，就是很麻烦的，速度很慢，所以要学的不是某一个技术，是这个形而上，这个高层次的这个建筑这方面的。其实是我觉得，其实好多时候不是那个企业家要过来的，好多就是政府，我们那边政府里面的人是要过来学习。我觉得他们就是最需要看到这个，怎么去把我们那边的这些瓶颈，都给疏通了，我觉得才是最关键。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0: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赵熙，你的外国朋友们来中国的时候，对于这种科技融入生活的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或者说跟在其他国家的对比啊？
8: 很多，我记得咱们是上上一期还是哪一期聊的那一次去了。深圳的那个地方，应该叫什么？
0: 华强北，
8: 对吧？当时那边买的那个电子风扇啊，然后它充电，然后还可以那种喷一种非常凉的那种水。
0: 对。
8: 然后好多好多人，你真的不知道，我现在真的开始考虑，我真的是不是要做一个代理人或者怎么的，就是把这些拜到埃及、沙特这些。属于热带地区的国家，因为他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
0: 清凉是吧？
8: 特别热，所以我觉得科技，每天一直不断的去重塑我们的日常，好多好多东西可能是以前没有这个技术，所以我们自己的生活可能比较辛苦，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科技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刚才我说那个电子风扇是一个，现在呢，包括绿色那个叫什么能源，现在在埃及、在沙特很多国家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亮点，一直跟中国合作啊，就是现在。埃及有整个非洲最大的绿色能源厂，也就是跟中国合作。然后我觉得，你看刚才我们这个那期的节目叫什么？科技共享，对吧？我觉得这个名字这起的特别好，因为中国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以前咱们实话实讲啊，以前中国也是在那种叫萌芽阶段。要向很多国家去学习。
0: 对，
8: 那当时我也去看了不少纪录片，什么不是很多当年的技术是不让中国人学到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好的一点是他们现在研究出来的一些成果什么的，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什么联合发布啊，然后欢迎很多国家过来学习，然后把这样的一些资源共享。所以后来就是现在在国内外有很多特别有名的关键词，其中的一个是共创未来。这个地球的未来就是咱们要共创，你有什么好的东西我可以向你学习的。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个见善则迁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我见别人做好的东西我多多向他学习。
0: 对。
8: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科技研发这一块儿，确实与其那种你看自己的试卷，我看我自己的试卷，那还就是其实它是一个试卷，而且就是人类要交的试卷，所以我们要一起答题。
0: 这个比喻很好啊，人类要交的试卷我们要一起答题，把大门打开，互相学习学习，是吧？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促进大家的共同进步， 也创造一些合作的机会啊。
8: 没错，说到这个，就是有很多人来到中国学习。其实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事儿，其实也是我，应该是参与者吧啊，不能说整个事儿因为我而落实到埃及，就是我们的共享单车啊。这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中国哎特别方便啊，如果要堵车什么赶时间的话，而且就是随时随地哎扫码就可以骑走的。
0: 嗯，
8: 然后我把我这个体验就是发到我的外网的那些账号，然后没想到好多好多人一直在艾特我们交通部的部长。
0: 哦，哇！
8: 后来他都转发了我的那个动态，然后说：“哎呀，那个期待落实。”没想到过了那么差不多半年吧，还是几个月，我们现在也有开罗 bike
0: 啊，开罗 bike 也是开罗版的共享单车是吧？
8: 是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哎可以参考。
0: 嗯，
8: 那么有一些东西确实在中国可能在埃及是走不通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什么，科技最好的一点呢，我觉得是因地制宜，咱们不能 copy paste 复制粘贴，没有，因为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文化呀、习惯呐、什么之类的，所以要从综合性的角度去考虑是否要落实。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包括那种绿色出行啊，有很多概念，包括现在的光伏板。我们以前你在埃及从来不会见到这样的一个东西，现在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的那个比如说红绿灯上面就挂着一个什么光伏板、好多好多东西，这个也是我们从中国学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去挖掘的，我觉得肯定是有更多的东西，但是可能是在等着别人去发现的。
0: 嗯，原来开罗 bike 的推行也有郑希的一份功劳呢。
8: 那么小小的一小小的贡献、
0: 啊，这个很好啊，一种思路或者说一种模式可以照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并且也适用于当地的老百姓生活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实现了科技的发展以及共享共创的这个意义了。
8: 是的，而且你看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是真正的能改变人的命运吧，或者生活。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主持了一场活动，是科技协会的，然后他们在聊一个东西，就比如说现在有那个叫机器外骨骼，哎，这个已经瘫痪了半辈子，他以为他这辈子都已经非常的绝望，没法走路，现在哎也可以走路的。然后有很多现在他们在做的一些研究，我觉得是真的超乎我的意料。就比如说盲人也能看见一些什么颜色，比如说他能分别出这个是红色还是黑色，还是他们当时用了什么蝙蝠的一些什么的研究或者一些原理，我就看到了很多成果，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就是他们给了很多人一些新的希望。而且你看现在有好多东西，我看的那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有一个小孩他的走丢了，现在有很多给小孩的那种手表，然后他有那个 GPS， 然后他们就是通过那个 GPS 找到了那个小孩，所以当时我觉得科技最好的一点，而且我觉得我最希望的，或者我眼中的科技研发，就是我们要花更多的钱，花更多的功夫去想如何用这个科技来让这个地球变得越来越美好。
0: 这些例子如果要一直举下去的话应该是举不完，
8: 很多，
0: 但是总结起来就是说，科技的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再高精尖的科技它只有为人服务，它才是对我们来说有意义。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说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工程师的这个设计的这么一个世界，跟这个工厂制造那个商业的这个世界一定要连在一起，就是这个供和这个需啊，这个必须得匹配的，非常关键的。这个也是就是好多时候感觉在国外这个研发跟这个市场本身的工厂啊，可能距离还是太远了，就导致各种比较迟慢。
0: 哦，那你们觉得这种产业层面的互相学习，或者说这种开门的姿态，对于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不一定是这个科技本身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互相理解，然后就是在这个科技 之上的这个我们的就是价值观呢，而且这个科技怎么能让我们那个生活就是变得更美好，还有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好多科技是涉及到这个 AI， 所以我觉得在安全方面的这个考虑有更多这个共同的一个认知，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看，其实在美国还有好多其他地方的，好多时候我们是为了这个 AI 的这个快速发展，而可能就是在安全方面的考虑可能多少是被淡化，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通过这种沟通啊，互相理解，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多这个安全方面的共识，我觉得是很关键。
0: 理念对表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非常同意。这个我们说共享可能是更多人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尤其是科技发展的成果。那么现在人们的互相学习，尤其是中国的产业能力、创新生态、日常科技成为全球创业者、投资人、企业家学习的对象。从过去我们中国主要是向外学习，到现在大家互相学习，我觉得这种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共创，就像郑希说的，我们共创人类的未来。好，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8: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郑希。
1: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内蒙古东部、吉林南部、辽宁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中部、湖南中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山西东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辽宁西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20到9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17度，天津多云转晴，21到12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2到1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深圳大雨转多云，31到24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4到5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10到12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到4周，成本控制在6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

0: 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多方博弈下，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将如何影响中东局势？
2: 伊朗提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专家认为，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保住已有战果，欲借也门局势撬动美伊谈判。
1: 美国就业数据落差巨大，美联储现政策两难。
2: 埃及总统呼吁非洲深化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挑战。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上述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萨雷亚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2: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声明说，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此前已呼吁在基辅的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该市，放弃访问乌克兰，并呼吁乌克兰居民不要靠近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季西是在回应英国媒体有关报道时做出上述表态的。此前有消息称，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袭击加剧，一些西方国家驻乌使馆正在制定备用方案，考虑将外交机构从基辅迁往利沃夫或波兰境内。
2: 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称，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此外，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1: 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3号宣布，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方面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1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预计未来几天，航班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
2: 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3号迎来正式投票日，共有14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加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根据拉脱维亚选举制度，议会100个议席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各政党或政党联盟需获得至少5%的选票才能进入议会。按照拉脱维亚宪法，新一届议会产生后，总统将与进入议会的政治力量举行磋商，并邀请总理候选人组建新政府。新政府通过议会的信任投票后方可履职。
1: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3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
2: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3号发生在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的失控汽车冲撞人群事件，涉事司机受到危险驾驶等罪名指控。事件造成的受伤人数已升。

至十人。报道说，根据法庭文件，18岁的涉事司机萨马拉辛哈被控犯有3项危险驾驶致人重伤罪、3项疏忹驾驶致人重伤罪以及3项因不当行为致人身体伤害罪，将于4号在纽卡斯尔市出庭。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连日来，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发生的驾驶舱冲突事件持续引发关注。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10月2号表示，该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10月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调查仍在进行中，最终结果将在完成所有必要程序后公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事件有可能牵涉伊朗，如果调查最终证实，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10月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正在调查涉事副驾驶相关行动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0: 这起突发事件的最终定性及其引发的各方博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详细解读。
2: 阿联酋总统顾问的表态可以视作阿联酋政府的初步表态，但他的发言不能视作最后的调查结论。阿联酋政府正式的调查正在进行，特别是对于副驾驶相关行动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还要等调查之后再公布。正式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证据链。此次事件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取决于最后的调查结果。如果是独狼式的恐怖袭击，是副驾驶个人采取的行动，对地区格局的影响就很小。但如果调查发现这个副驾驶背后有组织在策划指挥，那么会对局势形成很大的影响。以色列的表态有两个考虑，一方面他认为这一次恐怖袭击是针对以色列的，因为这个航班是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飞机上坐的主要乘客也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想把后续的调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另外，以色列10月27日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出于选举的考虑，内塔尼亚胡政府肯定会利用这件事情为自己助选，在国内制造紧张气氛，把这次事件的叙事逻辑掌握在自己手里。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一直威胁伊朗，特朗普说要在中期选举之后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试图利用这一事件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增加理由。伊朗方面也认为这件事情大概率是恐怖袭击，也不想跟这件事情有任何关联，强调这是敌人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实际上是在针对舆论进行预防性的工作。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0: 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伊朗此举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沙特与胡塞武装的争端会不会成为检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色的一次现实考验？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伊朗主动提议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来解决也门冲突，那么这个背后伊朗是有明确的考虑的。首先就是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之前在9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这是打得比较顺的，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它的地盘，实际上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而且最新的消息显示，就是沙特还

0: 在策划大规模的反胡塞的军事行动，这个实际上对胡塞是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的。所以伊朗和胡塞武装方面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实际上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就是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这种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九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与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我觉得它是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显示了一些灵活性，是希望重新启动美伊之间的谈判来终结美伊战事的。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自认为具有优势，所以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一些提议。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这种善意的话，我觉得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也门的战局实际上对于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这三边的防务联盟它是构成了挑战的。因为这个联盟的原则性的规定就是一方受到攻击也被视为对另外两方的这种攻击。那么现在在沙特与胡塞武装进行冲突的情况下，土耳其、巴基斯坦实际上它并不是特别想深入的卷入到这种冲突之中。所以如果也门的战局有一个政治解决的话，那么土耳其、巴基斯坦就可以避免深度卷入也门冲突的这种风险。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现在巴基斯坦、土耳其包括伊朗其实都希望推动沙特与胡塞之间的接触谈判来化解也门的冲突。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目前去解决也门问题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尝试。
1: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2: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据日本方面10月2号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相关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小野寺五典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号，小野寺五典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5: 美国劳工部本月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业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均值。
3: 这一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分析认为，美联储面临加息和保就业的两难境地。
6: 实际上美国这几个月的就业一直是不好的，九月份能够增加反映了两点，一个呢就是整个经济情况不好，第二个呢是现在美国经济主要的威胁是通货膨胀，现在通货膨胀的担忧呢使得很多企业不敢雇人。八月份那个增加13万人那个不是正常的，因为八月底啊学校要开学了，所以好多地方的学校啊增加教职员，比如餐馆就要开，但这个是临时因素，看这几个月连贯下来整个美国经济就业的这个图景是不好的。 实际上跟美联储出了个难题，看九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出来非常关键。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呢，通货膨胀率的主要的制约因素是油价。那现在因为这个油价老下不来，所以呢这个通胀率啊九月份形势不乐观，因此呢加息的可能性大。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有一个抑制因素，就是就业情况不好，所以造成了两难。十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呢不是没有，但是比九月份那个时候的前景要弱了一点。现在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但是主要倾向仍然是加息。
5: 埃及总统塞西三号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挑战，非洲应增强自身能力和韧性，深化经济一体化，以应对全球形势快速变化。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塞西当天在于埃及阿拉曼新城举行的阿拉曼非洲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说，此次论坛旨在弥合信息鸿沟，加强非洲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联系，推动落实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非洲拥有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应通过加强合作推动发展和繁荣。非洲联盟发展署首席执行官纳勒多瑟·贝克莱·托马斯表示，尽管面临诸多挑战，非洲大陆仍拥有巨大潜力，应进一步动员非洲内部资本，推动更多项目落地。非洲进出口银行行长乔治·埃隆比说，论坛为加强非洲国家和金融机构合作，共同应对非洲发展面临的挑战提供了平台。他呼吁进一步增强非洲自主金融机构实力，为非洲发展项目提供融资支持。首届阿拉曼非洲论坛2号至4号举行。论坛聚焦非洲经济一体化，旨在为非洲国家提供高规格平台，加强项目成果转化。该论坛将作为常设论坛，每两年在阿拉曼新城举办一届。
4: 受强厄尔尼诺、当地冷风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市今年9月出现了连续十几天强降雨和高温交替出现的天气异常情况。当地气候学家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春季，包括圣保罗州在内的巴西东南部地区，气候风险将从冬季降雨异常扩展至高温干燥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相关内容请听总台记者雷湘平、报道员王雨石的报道。
7: 圣保罗市冬季通常相对干燥，但今年强厄尔尼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情况。圣保罗市政府气候应急管理中心日前通报称，今年冬季，也就是6月20日至9月22日，圣保罗市累计降雨量达到 417.1 毫米，而历史同期平均值仅为 130.5 毫米，异常增幅达到 219.6%。与此同时，九月当月截至22日，累计降雨量达到294.3毫米，同样创下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巴西国家自然灾害监测与预警中心气候专家胡塞·安东尼奥·马伦戈·阿尔西尼表示。
8: 这类极端天气的特征之一是几天内有大量降雨，比如一个月的降雨量可能会在两三天内倾泻而下，这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的沿海地区或圣保罗市区情况尤为严重。在圣保罗大都市区，任何一场大雨都可能引发内涝，因为城市地表大多不透水，过去两周几乎每天都在下雨，市内河流已接近漫溢边缘。可以说，厄尔尼诺带来了这类极端天气，这些变化在春季开始变得更加显著，到了夏季则更加剧烈。
7: 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虽然不濒临太平洋，但是每到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气候异常。比如厄尔尼诺在该国北部造成严重的高温干旱天气，导致亚马孙流域内河航道水位大幅下降，在该国西部潘塔纳尔地区同样带来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当地火灾频发，湿地植被受损严重。而对于巴西经济最发达的圣保罗州，厄尔尼诺则会导致不同区域分别出现干旱或者是强降雨，并伴随高温天气。阿尔西尼表示，
8: 极端降雨伴随着高温，或极端干旱伴随着高温，这才是危险的组合。例如，高温加上干旱会增加火灾风险，并危害公众健康，而高温加上降雨则会导致疾病的传播，如登革热、疟

0: 计等，所以两个方面都可能对圣保罗州造成影响。此外，厄尔尼诺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还影响产品的运输方式，比如有些公路可能会因为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而遭破坏，这会推高运输成本。
1: 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冲击绝不仅限于自然灾害本身，还已延伸至农业、物流、能源和公共卫生等多个维度，演变成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经济挑战。随着南半球即将迎来极端天气更为高发的夏季，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正面临防灾减灾和保障物资供应的双重考验。总台记雷湘平报道员王宇石巴西圣保罗报道。
2: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二十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3: 第二十届亚运会将于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在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成绩的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实力出众的年轻运动员。18岁小将闫子仪勇夺女子标枪冠军，并打破亚运会纪录。接下来，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对闫子仪的专访。
4: 在亚运会上一枪下班拿到金牌，70米46的这个成绩比原来的亚运会记录足足多出了4米多哈，这个是你想到的吗？
5: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其实前几年我挺害怕下雨，但随着比赛增多，遇到的各种天气也增多，下雨天气对我来说不是一种阻碍吧，就想着把前两枪拼完就行了，然后第一枪就可能放开头了。这场比赛过了之后，我就回到我原本的生活中，还是要继续努力啊。
4: 其实我听你的教练卢秀荣说过，你冬训的时候就投出过71米这样的成绩是吗？
5: 对，今年已经投出来71米了。对，今年在5月份投出过71米74。
4: 对你来说，是不是这个极限还没有到来？
5: 未来肯定极限还没有到来。我现在还年轻，我觉得我以后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此前的这个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上，当时是有点伤，然后影响了发挥。当时也是你和北口真花之间的这个对决。
5: 当时肯定也是很激动嘛，毕竟第一次参加这种赛事，有点紧张。试枪的时候有点紧张，但是到正式比赛的时候就不是特别紧张。
4: 那其实你和北口真花之间的对决，我们也可以说一说。他一直说啊，要想超过他，要投出这个70米，结果你就真的做到了。
5: 他这个新闻好像是我在比赛前几天才刷到，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我真的投到70，也是对他的一个反馈吧。我也没有想到他可能下雨天对他们也是有点影响。
4: 之前是不能参加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啊，像奥运会、世锦赛都不能参加。那现在可以参加了，你觉得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呢？
5: 世锦赛期待就是想把再突破一下，想把记录拿下。然后世锦赛投完之后，就紧接着要备战奥运会。
4: 因为大家在盘点亚运会未来之星的时候，都会提到你的名字啊，把你的名字和陈昱杰啊、张展硕啊提到一起啊，你是怎么定义你自己的呢？
5: 尽我所能吧，反正好的成绩都是一点一点磨练出来，大家都非常努力啊。我觉得他们也特别厉害，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把他们当作我一个追赶的目标。
4: 有没有信心成为我们未来田径投掷项目的领军人物呢？
5: 有信心，这肯定是有信心的。有信心，我觉得我的加入应该可以让整个投掷队更上一层楼吧。
4: 你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要破世界纪录，是不是？
5: 咋说呢，现在可能就是不关心外界，专注于自己的训练了。在我没破纪录前，它都是我追赶的目标，一点一点的把纪录全都改成我的吧。
6: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日前发布消息说，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拼图、学习新技能、参加社交活动等简单的脑力活动，配合运动和健康饮食建议，有助改善老年人的认知障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研究人员对超过1.15万名60岁至85岁存在不同程度认知障碍的人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研究。参与者被分成3组，第一组参与者获得了研究人员提供的有针对性的简要建议， 包括通过体育锻炼、健康饮食和脑力刺激活动来维持认知健康。

0: 第二组还可使用提供脑力训练和相关建议的网站。第三组则额外获得护士等工作人员通过面谈、电话或电子邮件提供的简短咨询。结果显示，12个月后，三组中不再检测出认知障碍的人数比例分别约为 28%、33% 和 32%。 研究人员说，脑力刺激活动包括拼拼图、玩脑力训练游戏、演奏乐器、参加合唱团、学习新语言以及参与社交活动等。由于多数参与者原本已经具有较健康的运动和饮食习惯，研究人员认为认知功能改善可能主要与这些脑力活动有关。相关研究已发表于期刊《柳叶刀初级保健》。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agriculture， 农业。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的冲击。气候变化越极端 ，agriculture， 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为迫切。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再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农业体系正在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全球需要找到缩小 agriculture 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6: English 妈妈。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7: 分享世界
18: 每一个环球资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19: 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1: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2: 其他方面，阿联酋检方称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统顾问说，该事件说明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21: 美国总统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
2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1: 内阁改组半月就出丑闻，日本政治积弊深重。
22: 巴西总统选举即将迎来首轮投票。
21: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2: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
21: 连日来，我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2: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23: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24: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22: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23: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儒曼·加林：
25: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2: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3: 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孔博：
24: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22: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
21: 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二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
23: 印度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印方所指巴方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印方在声明中驳斥巴方就二号发生在印巴边界附近事件所提出的指控，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
21: 据朝中社四号报道，朝鲜三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金正恩表示，要以强大的遏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保证安全环境。
23: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二号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 80% 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来关注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进展。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 对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说，这起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涉事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硬吉甫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另据美国方面10月2号消息，消息人士称，涉事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此外，另有消息人士告诉美联社， 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航班 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
2: 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来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行动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报道还说，美国政府核心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 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天。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经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这次会议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 白宫尚未回应媒体对此的置评请求。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一天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游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游轮采取行动。
4: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日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上述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 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萨雷亚还称， 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也门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介绍说，这一建议系伊朗方面提出。他同时表示，伊朗方面希望此事能够得到尽快解决。
0: 伊朗为何会给出相关的提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各自的诉求又是什么？我们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详细解读。
5: 沙特也好，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实际上都有一些各自的考量。那么通过接触，可能主要是向也门胡塞武装释放一定的这种诚意或者说善意，比如说通过换取同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沟通，换取在某种程度上向也门胡塞武装表达政治合法性承认啊，这样的一个条件，来使得或者来劝也门胡塞武装逐渐停止在也门的这个战事，同时停止对沙特的攻击。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样的话可以能够保证啊，也门战事不至于进一步扩展，威胁整个的这个红海区域。那么对于巴基斯坦来说，能够防止当前冲突不断在中东地区扩散，尤其是保护住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防务协定，不至于使其变成一个大家看起来已经成为一个这个不太管用，或者说就是一个一纸空文这样的一个文件。所以可能各方都是有考量，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实际上当前三方没有办法有效的管控和干预也门的战事，因此只能转而通过政治手段来寻求战火的结束。在也门的战事问题上，伊朗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一方面呢，伊朗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并不是战事的发起方，因为伊朗认为当前的战局源于7月初，而战局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时沙特和当时的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直接攻击了，或者说直接的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也门内部的停火的和平和停火的平衡性，导致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重新卷入了冲突。另外一个方面呢，伊朗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伊朗否认国际上很多国家或者说地区上也很多国家所提出的，就是伊朗给予了也门胡塞武装大

0: 大量支持啊这样的说法啊，伊朗反对，就是说自己发话就能够直接影响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决策这样的一种印象和观点。当然了，从现在来看，伊朗也对于局势的不断升级和扩展表达了一定的这种忧虑啊，认为如果说局势逐渐升级，将会使得整个地区形势更加不稳定，进而可能会影响伊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关系的进展。
1: 路透社二号报道称，沙特正计划在未来几周内支持也门政府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正在考虑的方案包括沿海岸线推进以确保红海航运通道的安全，或从多个方向发起进攻，但相关计划未得到沙特官方确认。
2: 路透社分析称，上述军事行动计划如果付诸实施，或将成为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新的爆发点。也门冲突会不会持续升级？美国又在这场冲突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继续来听王进的分析。
0: 当前的形势来看，冲突持续扩展和升级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尽管各方提出了很多的斡旋或者说沟通的倡议，但是这些沟通和斡旋倡议没办法立即实施，而且即使在未来实施，它的效果怎么样，从现在来看还很难在短期内下定论。更大的可能性是现有的冲突还要持续，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的攻击，从现在看没有减弱的迹象，而沙特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对于也门政府军的支持，在战场上发动新的反击，还是有很大的动力和期待。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冲突还是会持续的。美国对于沙特的军事诉求的反应还是非常理性的，因为沙特是希望美国能够完全下场，帮着沙特再打一场在也门的全面战争，这个在美国看来根本就不具有可行性，所以美国只能够帮助沙特进行一定的防空防御，或者说情报分析支持和后勤的培训支持，他不会走到前台如沙特所愿啊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但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希望能够维持住同沙特的这种军事合作关系，所以呢也就必然要引入第三方，寻求可能会愿意来所谓的接盘啊这样的国家啊，那么这个国家必须要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同时要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啊有求于美国。通过这么几个来看，美国只能在地区自己的盟国当中来寻求可能的这种帮助，但是从现在来看，没有特别合适的国家能够来所谓的接盘，毕竟各方都意识到，如果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会使得自己的利益受损。
1: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就有内阁成员深陷丑闻。据日本方面10月2号消息，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
2: 预算门丑闻曝光之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
1: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日本新内阁刚成立半个月，阁员就被爆出丑闻有其必然性。此次丑闻或不会对日本政府形成致命冲击，但会让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大打折扣。
3: 此次丑闻的爆发看似突发，实则具有其必然性。这是高市在当选首相之后，在用人机制方面积弊深重、任人唯亲的必然结果。第一，高市内阁此次改组的目的并不单纯。高市此次改组并非基于国家治理需要，而是以政权续命为首要目标，带有明显权宜之计的色彩。正因为如此，社会普遍质疑其改组的必要性，认为它更多服务于党内权力重组，而非回应民众的关切。第二，此次内阁改组的原则也并不光明磊落。自民党传统派阀政治瓦解之后，原有平衡各派、论功行赏的用人机制失效，高市转而以个人亲疏、政治忠诚作为标准，任人唯亲取代了任人唯贤，

0: 道德审查和能力评估已经形同虚设，梁和生有黑金前科，说明问题不在偶然失察，而在用人逻辑自身。第三，从改组的结果来看，也是服务于高市个人私利。他一方面继续安抚与之竞争首相地位的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以及小林英之等人，但把与自己政见相反的林芳正排除在内阁之外。这种用心良苦的人事安排显然是在提前布局2027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换言之，这次丑闻不是意外，而是私利优先、忠诚至上的必然产物。此次丑闻的爆发应该还不至于对日本政府形成致命的冲击。关键问题是，此次丑闻将会造成国民对政府的信用会大打折扣。首先，此次丑闻应该只是冰山一角。最近以来，不断有媒体曝光新入阁成员的各种问题。任人唯亲式的内阁改组，逻辑上不会只出一个梁和生。随着国会审议和媒体的追查，更多人事、资金、利益交换等问题可能会不断被接连曝光。首相用人标准出了问题。第二，表面上看，日本政权也不会受此危机影响而有垮台风险，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将会遭到进一步损害，对日本政治的失望也会进一步增强。第三，若此次丑闻再度被轻描淡写的处理，内阁就会更加无视相关纪律，形成破窗效应，日本政治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总之，从短期来看，此次丑闻是一场人事危机，但从长期来看，则成为日本政府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不要在基辅市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停留。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未收到西方国家外交机构迁离基辅市的正式通知。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声明说，这一警告已于俄外交部5月25号发布的声明中发出，并通过普通照会发给外国伙伴，还于5月27号由俄副外长加卢金为外交使团举行的吹风会上发出。声明还称，美国、英国、欧盟国家等多国政府也已多次建议本国公民不要前往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三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据英国卫报报道，一些西方国家驻乌使馆正在制定备用方案，考虑将外交机构从基辅市迁往乌西部的利沃夫市或波兰境内。季希在回应这一报道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外，美国《纽约时报》三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报道还称，竞购者包括与美方两名主要谈判代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有商业往来的中东投资集团，以及美国政府旗下机构。
4: 三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桥梁再次遭到俄军无人机打击。乌方当天称，命中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将继续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三号通报称，基辅北桥遭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桥面和无轨电车接触网受损，相关路段交通暂时关闭。此前在1号和2号，基辅南桥已连续两天通报遭俄军无人机袭击，地面公交、机动车和地铁通行受到影响。 俄国防部三号证实，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击中了基辅市第聂伯河上的基辅北桥，通报称该桥被用于乌军部队调动和军事物资运输，其他被命中的目标还包括基辅州存储乌军补给物资的一处物流中心，以及黑海西北部向奥德萨港运送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他还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
2: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1: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
22: 时刻刷新
23: 资讯世界，
24: 环球资讯。

0: 西部和北部，天津、辽宁西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五到七级风。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 你好杨帆。
0: 目前国庆假日已经进入中段，从十月四号开始，未来几天全国有哪些天气需要重点关注呢？
1: 进入假期中段四到五号的时候呢，天气会呈现出北大风降温，南先雨后晴的格局。那几类天气风险值得大家留意。我们具体来说，那北方呢受到冷空气影响，华北、黄淮、东北将会出现四到六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到九级，气温呢也会普遍下降四到八度。城市里面像长春、沈阳，今天最高气温将会降到十三度，同时北京、天津也只有20到21度的样子，凉意显著，提醒大家多注意气温变化，适时的增添衣服。南方呢，今天在四川的东部、云南中部和南部、广西的西南部和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大雨的天气。川渝、贵州、云南、两广、福建山区都要防范道路湿滑、山洪滑坡等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另外今天早晨山东的中部、河北南部、湖北西部等地能见度较低，可能会出现一些雾，对于高速出行会有一些影响，提醒大家开车出行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拉开车距。杨帆，
0: 后面假期返程天气上有哪些出行提示呢？
1: 六到七号是返程的高峰，那好消息是五号开始南方大范围的降雨呢就会逐步消退，陆续转晴，那至此全国大部分地方呢天气整体转好，只是要注意南方的最低气温还会大面积的创新低，最低气温的20度线将会南退到华南南部，像在六号早晨的时候，武汉、南京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上下，上海、杭州、南昌、重庆、成都15度上下，加上湿度较低，体感呢将会明显变凉，更有秋天的感觉。北方夜间的气温就更低了，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穿衣服的时候采取分层穿搭，随身常备一件外套，应对早晚的温差。返程途中大家也要及时的查看沿途的天气预报，那遇到大雾天气的时候也要注意开启雾灯，降低车速。好，天气就说到这儿，杨帆。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阿联酋检方称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统顾问说该事件说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3: 美国总统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3: 内阁改组半月救出丑闻，日本政治积弊深重，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巴西总统选举即将迎来首轮投票，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巴西总统选举将于当地时间4号开始首轮投票，国际舆论对此高度关注。分析师认为，当前巴西国内外局势的特殊背景是此次选举受到高度关注的主要原因。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首先，主要候选人势均力敌，谁将赢得选举有较大悬念。此次选举共有13人竞选总统，其中最具竞争力的是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巴西多家机构近期民调显示，二人支持率均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但他们之间呈现技术性持平局面，导致选举充满悬念。根据巴西法律，若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10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舆论普遍认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进入第二轮角逐。其次，卢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决定巴西未来外交走向。具体而言，作为

0: 左翼代表人物的卢拉支持多边主义，拥抱全球化，不断推动拉美区域一体化进程，主张与世界各国进行对话与合作，努力扩大巴西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延续其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即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与美国发展关系，在许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再次，此次选举结果或将影响拉美未来政治格局。分析人士指出，巴西总统选举之所以受到全球舆论关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巴西是拉美地区最大经济体及多种农产品和矿物的主要出口国，对全球经济有重要影响。巴西也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近年来在国际热点问题上频繁发生，国际地位日益突出。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思·皮雷斯说，国际社会对巴西总统选举的关注，本质上是对一个关键新兴大国在全球体系中定位的关注，以及对未来世界秩序走向的审视与期待。
1: 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二号宣布，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相关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帕姆兰二号通过社交媒体向公众发布其辞职决定。他表示，自己辞职并非如外界所猜测出于健康原因，而是希望在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为新鲜血液腾出空间。他同时承诺将履职至2026年12月31号。帕姆兰所在政党瑞士目前最大政党人民党宣布，帕姆兰继任者，该党新的联邦委员的选举将于12月9号举行。帕姆兰自2016年起作为瑞士人民党的代表之一进入瑞士联邦委员会。瑞士联邦委员会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由7名委员组成，任期4年，每名委员各自掌管一个联邦政府部门。联邦议会两院联席会议每年年底从7名联邦委员中选出下一任联邦主席和副主席，联邦主席任期1年，不得连任。帕姆兰继2021年之后，于2026年再次担任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
3: 法国总统府埃利社工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会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会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
1: 当前多地地缘冲突持续，中东局势动荡，七国集团这一举措对平抑全球油价究竟能起到多大实际效果？来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永忠的分析。
4: 七国集团集中释放1亿桶的石油战略储备，特别是在前20天集中的投放柴油储备，我想这对于缓解当前石油供应，特别是柴油供应短缺矛盾，抑制柴油和原油价格过快上涨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从成效上来看呢，它对于抑制柴油价格的效果呢，应该要大于对原油的效果。因为当前柴油的供给短缺呢，约为每天150万桶左右，如果在前20天每天释放80万桶左右的原油的话呢，那么相当于柴油的供给的缺口呢缩小一半，那么这对于抑制柴油价格短期的过快上涨应该有比较明显的效果。那么对于影响原油价格来讲呢，因为目前的这样一种计划的80万桶每天的投放量呢，仅相当于现在的1亿桶每天的这种原油消费量的1/1000，所以这个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它对原油价格的影响呢不会那么显著，应该当时会有助于稳定这个原油价格。那么从长期来看呢，那么还是需要稳定油价。七国集团释放石油储备仅仅具有短期效果，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呢，若要真正的稳定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呢，就需要恢复霍姆斯海峡的通航和中东以及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炼化能力。
3: 以往释放战略储备大多投放原油，这次七国集团却重点强调释放柴油储备，这背后是什么原因？七国集团手里究竟掌握了多少柴油战略储备？继续来听王永忠的分析。
4: 这次七国集团释放石油战略储备，重点的强调释放柴油储备，主要原因是因为受到中东的冲突和俄乌冲突，中东和俄罗斯的炼油产能受到明显的损失，导致全球的柴油的供应短缺问题非常尖锐。柴油的短缺呢，它又加大运输工业的出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跟统计来看呢，目前中东国家呢，它的炼油产能损失了300万桶一天，俄罗斯呢，它也有 30% 的这个炼化产能遭到损失，所以导致全球的柴油的供给缺口呢，约损失了150万桶一天。特别是最近俄罗斯有延长了它的柴油、汽油和航空煤油的这个出口禁令，所以又加剧了全球的成品油的供应的短缺矛盾。那么在关于七国集团的柴油储备来看呢，美国呢，它的主要是原油储备，它的柴油储备呢相对比较少。那么这个柴油储备主要是集中在欧盟国家。那么根据一些统计数据上来看呢，估计欧盟呢，它的柴油储备大约有3亿桶左右。所以说七国集团释放柴油储备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1: 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OpenAI 一名发言人表示，罗宾逊于上周离开公司，此前还曾负责公司的政策规划工作，并参与人工智能安全透明度工作，包括开发和发布模型系统卡。罗宾逊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称，他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在于具体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罗宾逊还提到， OpenAI 此前曾发生人工智能代理意外运行以及模型绕过互联网访问限制等安全事件，并认为相关问题与行业快速开发和频繁试错的工作方式有关。此前 OpenAI 称因处理敏感材料而非举报安全问题解雇了3名安全研究人员。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此前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该 AI 智能体不仅访问了公开文件，还访问了非公开文件。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当地时间10月2号 OpenAI 披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OpenAI 称，公司是在针对模型行为偏离预期展开的更大范围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一事件。
3: 去年12月，澳大利亚正式实施全球首个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然而有研究显示，这一禁令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明显。近期澳大利亚推出新举措，继续强化社交媒体管控和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殷翔宇发回的报道。
6: 今年9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案修订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执法。修订案扩大了澳大利亚电子安全局和电子安全专员的执法权限，并提高了违反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罚款额度。新规加大惩戒力度，倒逼受管控社交媒体平台履行法定义务，阻止16岁以下澳大利亚人持有平台账号。澳大利亚政府还在9月公布数字注意责任法草案，并向公众征询意见。这份草案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如果社交媒体平台未能保护青少年用户免受有害内容侵害，将面临最高1.09亿澳元的罚款。 澳大利亚今年七月发布的官方监管与评估报告显示，社交媒体禁令去年十二月正式实施。三个月后，80%以上的16岁以下青少年通过虚报年龄、借用家人或朋友账号等各种方式绕过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禁令效果有限。
7: 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社交媒体禁令，初衷向善，但收效甚微。如何在成长与风险之间，如何在守护与信任之间，找到那条最平衡也最艰难的道路，将长久地考验着每一位社会参与者。
1: 肯尼亚主流媒体《每日民族报》10月3号刊发文章，介绍作者肯弗雷·基贝伦格在中国北京、宁波、嘉兴等地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并将北京治理城市交通的经验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做了对照。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次小宁的报道。
8: 作者认为，有数百万人口的内罗毕与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的北京，面对的城市规模和发展条件并不相同。照搬北京的治理模式并不现实，但北京多年来在城市交通治理中的探索仍能为内罗毕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思路。文章说，城市交通治理并不只是拓宽道路、增加地铁线路，更重要的是让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交通规则与市民的日常出行彼此衔接，让一座城市能够更加有序的运转。截至2025年底，北京机动车保有量达到810.1万辆，其中民用汽车659.8万辆。面对庞大的机动车规模，北京从多年前就开始探索限制车辆增长和缓解拥堵的办法。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曾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此后工作日按车牌尾号限行逐渐成为常态。与此同时，北京不断扩大公共交通体系。2025年末，北京轨道交通运营线路达到30条，运营线路长度909公里，全年客运总量35.7亿人次。在北京街头，作者还特别留意了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人行道、盲道和无障碍设施相对完整，交通信号灯和道路标线清晰。在作者看来，这些看似琐碎的城市细节，恰恰构成了一座城市日常运行的基础。文章同时提醒，北京与内罗毕在经济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投入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内罗毕不可能复制一套北京方案，但一些更加基础的事情，例如让人行道真正属于行人，让公共交通更加可靠，让道路标线和交通规则得到持续执行，未必需要等待一座城市变得富裕之后才能开始。文章最后写道，北京的经验并不是一张可以直接复制的城市蓝图，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当城市能够提供稳定可信的公共服务，并让规则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人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3: 日前，代号为中部2026的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来自亚欧8个国家的参演官兵，除了完成联演联训外，还在宿营地内广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这次战略演习的战地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这其中有着深厚底蕴且独具魅力的中国传统文化，更是自带流量，成为各参演国官兵关注的焦点。
10: 在野战营区，中国传统文化展吸引了各参演国官兵的兴趣。展区设置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和军队建设等3个单元。在互动体验区，大家围聚在茶道表演、中国书法和民乐演奏等展区，认真听取中方讲解员的介绍。哈萨克斯坦的上校军官兴致勃勃地临摹写下福字，蒙古国、巴基斯坦等国官兵还将自己的名字以中文形式写在福字上。
11: 巴基斯坦和中国是睦邻友好国家，巴中友谊比喜马拉雅还高，这在巴基斯坦是家喻户晓的。今天看到你们的介绍和展示，非常开心。我也希望今后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期待将来能在更多方面与中国军队合作。
10: 除了静态展示和互动体验，中方参演官兵自编自导的文艺表演也吸引了外军官兵的目光。刚劲有力的中国武术、优美动人的民族舞蹈，让大家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采。在民乐联奏环节， 官兵们用中国传统乐器将中俄等国的经典曲目串联演绎，引来现场阵阵掌声。川剧变脸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引得外国官兵赞。

0: 我特别喜欢看武术，看武术的时候，我会感到非常的兴奋，很想看到武术的表演，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知道中国功夫巨星李小龙、陈龙，这让我喜欢上了中国武术。今天的节目里就有武术，我特别开心，还有那个变脸的节目太神奇了，了不起。
1: 演习期间，除了开展主题文化日活动，各国参演官兵还利用训练间隙开展了趣味足球赛、排球赛、掰手腕等系列友谊赛。赛场上虽然语言不通，但欢乐友好的气氛是共通的。官兵们在挥洒汗水的同时，不仅缓解了演兵场上的紧张与疲惫，更在竞技交流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信任。
2: 通过这种平台和载体，能够把中国 文化独特的魅力传播出去，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同时呢，也充分展示中国军队开放、自信、勇于担当的良好形象，以及中国军人朝气蓬勃、训练有素的精神风貌。
3: 第20届亚运会3号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男足点球大战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 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 由于4号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结束本次亚运征程， 创亚运会境外参赛最佳战绩。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比2战平，
4: 进入点球大战，李浩2度扑出点球，助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比5取胜。 这是中国男足自1998年曼谷亚运会后首次登上领奖台。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金牌，中国女队同样摘得团体金牌，名将殷若宁在个人赛中收获银牌。3号的摔跤比赛， 洪可欣夺得女子自由式57公斤级金牌，将中国队金牌总数定格在169枚，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新高。 此前这一记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锁定金牌， 奖牌榜头名， 自1982年以来 连续12届亚运会 从未让金牌榜榜首旁落。网球男单决赛中， 中国队吴亦丙以0比2不敌中国香港队黄泽林， 第二次获得银牌。霹雳舞比赛中， 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选手世锦赛冠军郭普以3轮满票的一边倒优势战胜对手，获得女子组冠军，卫冕冠军刘青一获铜牌，王睿苗则在男子组摘铜。此外，中国队在水翼翻板项目上实现男女组别双卫冕，艺术体操队夺得集体全能冠军。集体球类项目中，中国女垒连续2届获得亚军。 中国男排0比3不敌巴基斯坦队无缘铜牌。4号是本届亚运会最后一个比赛日，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当天还将揭晓本届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闭幕式将于晚间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
5: 国际足联本月2号发布了2026年世界杯赛后分析报告，报告分析了目前国际足坛技战术的发展方向。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这份报告由国际足联技术研究小组和国际足联现场表现分析部门联合撰写， 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进行了分析， 得出以下重点结论。 1. 守门员的角色被重新定义，越来越多的球队不再仅仅将守门员当作扑救者，而是让他们成为进攻组织阶段的参与者，以及在解决对方压迫时的一种方案。 2. 就地反抢成为本届比赛的标志性趋势之一。优秀的球队往往能将球权的丢失直接转化为新的进攻机会，以本届赛事冠军西班牙队为例，他们非常擅长通过就地反抢重新获得球权，并在对手还没有重新组织起有效防守时发起进攻。3. 不存在一枝独秀的战术。 成绩好的球队获得成功的途径各不相同，他们有的擅长高位逼抢，有的擅长低位防守，有的则擅长快速的攻守转换。国际足联专门举了佛得角队的例子，说明依靠紧凑的防守、集体的配合和守门员的积极参与，一支队伍足可以与强大的对手较量。 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温格说，在最高水平的足球比赛中，一切都在不断发展变化。

0: 新的战术理念不断涌现，现有的规则不断调整，一支球队摸索出的打法，其影响力远不止一届大赛。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erfume， perfume 香水，一缕穿越千年的东方香气正在悄然掀起一场全球消费热潮。近日据外媒报道说，走进位于中国的香水门店，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国面孔不再稀奇，他们对带有沉香和檀香等木质调的东方香型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与迷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式 perfume 香水早已是种草高频词。一家位于广州的化妆品公司表示，旺季从9月份开始，刚刚一批发往沙特的订单就4万9000瓶香水。另外一家广州的化妆品公司也感受到茶香、檀香、桂花香等中国香元素越来越受到海外客户欢迎。截至7月底，该公司出口 perfume 香水约350万瓶，出口额超7000万元。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中国
5: 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大理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方向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多变好。环球资讯，
7: 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
6: 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4: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